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开始，可能两三秒之内，甚至是一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3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佩剑比赛不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佩剑打了3分钟这5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需要计时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一定会以5的倍数啊结束这一局。潘奇妙真棒啊，上来的话打得相当主动。本次世锦赛是在中国香港举行，是我们的主场作战啊。潘奇妙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伊，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的一名剑手。好的，好的。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鲍陶伊再找机会，潘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鲍陶伊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第5分拿到了。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剑手是饶雪怡，世界目前排名第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饶雪怡呢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啊。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2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您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着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击，允许劈砍。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个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

0: 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10分了。第三局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因为配件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剑手，那可能会在像重剑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佩剑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爆裂如火，一定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卢卡旭奇剑非常快，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佩剑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卢卡旭奇确实剑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15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调引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加油。像是刚才这样互动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佩剑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卢卡旭奇剑是真的快啊。
1: 安格Fred Ali
0: 追平了。
1: 安格
0: 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

0: 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一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叙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
1: 安格尔、布莱特、阿里、
0: 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
1: Angard, Brett, Ali. La riposta è tua.
0: 潘奇妙开局是打了一个5-2啊。
1: Brett, Ali.
0: 好的，再追一分。哦，潘奇妙这剑打得真漂亮啊！第一下双方都没吃晃，第二下晃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
1: Angard, Brett, Ali.
0: 我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啊，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施皮斯啊。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追回一分。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剑。接下来是鲍陶伊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5-5平，双方还是带着2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饶雪怡对阵卢卡叙奇。卢卡叙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

0: 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漪如何来去和他对阵啊。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里的话，他的这个进攻层次很丰富，而且延续性很强。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这个身位去来躲对方的进攻的话呢，不容易躲掉，所以还是需要引入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我们第一下这个往前两个滑步，这个进攻没有延续啊，再想转到防守的时候，其实向后退速度是不够快的。卢卡旭其实抓的是刚才的这一瞬，所以你看，当我们现在主动一些，这一局啊，饶雪漪这种主动去进攻的，基本上结果都是好的。
1: 王哥，喂。
0: 好的。
1: Stepped out of the piece. 1 meter back. Anga.
0: 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1: Anga. 喂，哎。
0: 转换进攻，连续虚晃打外侧，漂亮，打中。注意防守。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漂亮，漂亮，饶雪漪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
1: Okay.

0: 喂，哎，
1: 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其实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30分，但是我们在这一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2分了，从5分的分差缩进到了2分，了不起啊！第7局，安娜施皮斯对阵张欣怡，这是张欣怡打的第2回合。隔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剑啊还是打透了。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这一剑非常非常的极限，张欣怡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匈牙利队出剑速度确实快啊，这短短的0.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2下啊。张欣怡，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2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2剑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这一剑是要拼速度的。30-35。卢卡旭奇对阵潘奇妙，卢卡旭奇上一次登场应该是在2局之前，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饶雪怡与他交锋啊，8-5，我们赢回来3分。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8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次又是和刚才第2剑类似的情况呀，这是有点遗憾。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

0: Vanguard. Fred. Ali.
1: 好的。嗯，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嗯，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所以现在裁判需要看一下，就刚才卢卡旭奇第一次进攻这个横击有没有打中。
0: Angard, Fred, Ali. Acela preparação, ataque de gauche, push.
1: 卢卡旭奇，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
0: Angard, Fred, Ali. Angard, Fred, Ali.
1: Wow, 我们这件打得很精彩。滑步向前，虚晃。跨步刺激没有打中，调整重心，观察再打。这一剑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剑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第五分，这一局继续。卢卡旭奇这个横击挥空了，潘奇妙虚晃，外侧还是内侧？好剑，再拿一分。卢卡旭奇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现在是36-40。
2: 喂，哎，
1: 鲍陶伊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饶雪怡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鲍陶伊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鲍陶伊在找机会。

0: 鲍涛以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鲍涛一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剑影响。现在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啊，匈牙利队呢，比赛目标是拿到45分，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对于鲍涛一来说就是不用打得特别的激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差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我觉得对饶雪怡来说就是打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鲍涛一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快啊。这一件比较可惜啊，鲍涛一又是在这个撤步的时候抓到了缝隙。这样的话匈牙利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怡。又是在撤步当中啊，鲍涛一，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佩剑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面。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迪维罗利将会和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来进行金牌的争夺。这次世锦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整个的击剑的氛围和群众的普及度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中国香港队啊，中国香港的击剑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一支强队，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们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队拿到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金牌，所以在香港呢击剑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群众的喜爱和关注。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们也是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的击剑项目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我们来到这场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画面左侧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右边是瑞士的马尔科蒂。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部位，而且存在互重啊，不用看主动权，

0: 迪维罗利今年24岁，在两个选手过去的交锋当中呢，两次交手迪维罗利都赢了。马尔科蒂今年是31岁，第一分钟都极为谨慎，双方啊都是在小心的试探。到了金牌决战呢，这种势头也都很常见。一会儿该吃黄牌了啊，这两个选手。
1: Al, non combativity, carton jaune B, carton jaune B。
0: 因为第一分钟的双方都不出手进攻啊，双方都被判消极，那么都吃到黄牌。

0: Alt. Non-commutative. Carton rouge B. Carton rouge B. 黄。
1: 又一分钟的相对比较消极的比赛。这样呢，各被判丢一分。
0: 黄杆。Pre. Ale.
1: 这种相持局面底下，谁得第一分就很关键了。

0: 安。
1: 嗯，最后是迪维罗利，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拿到这个主动得的第一分。这还是精准的利用线路的判断和把握。马尔科蒂出手打的情况底下，迪维罗利是稍作躲闪，打了一个中路的还击。个子上来看呢，马尔科蒂要稍微占一点优势，迪维罗利这意大利选手个子小一点，因为重剑里头身高臂展还是相当的关键。

0: 但迪维罗利呢，他的线路的把握和判断啊，确实非常准，连续得两分。
1: 阿甘，来，阿里。

好，这样第一回合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3-1领先，双方确实打的还是相当焦灼，这比赛是都很谨慎呐。这两个选手呢，在半决赛里头击败的其实都是来自亚洲的运动员，迪维罗利击败的是日本选手山田优，而马尔科蒂呢击败的是沙特选手阿洛麦里。那么这两个亚洲运动员呢也都拿到了铜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世锦赛呢不设铜牌战啊，在半决赛落败的两个选手呢都获得季军。沙特选手阿洛麦里也为沙特呢拿到了击剑世锦赛的第一块的奖牌，此前沙特从来没有拿过奖牌，这次男子重剑拿了一块铜牌。

0: 马尔科蒂呢有点忌惮迪维罗利的反击能力，因为几次尝试进攻没打中的都被对手抓了反击，所以马尔科蒂现在稍微有点进退两难，就怎么样能够得第一分，通过主动的进攻，这对他来说心理上的打开很重要。哎，短兵相接了，这分应该是没有。
1: 就是
0: 慌。哦，这分还是给了马尔科蒂啊！再看，
1: 让开，来。
0: 马尔科蒂刚才命中这一分是有效的，这样呢分差缩小到一分。两个人在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情况底下，马尔科蒂频繁的出现还是命中了。
1: 来。
0: 漂亮，迪维罗利出手就得有啊。虽然马尔科蒂正面硬抗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第一下是挡开了，但是迪维罗利呢马上发动第二攻。漂亮，马尔科蒂，这是非常释放他的压力的一剑。这一剑呢是耐心的寻找着机会，啊，多次在中路和对方虚虚实实之间呢，在互相猜，最后通过自己一个线路的主动变化，打对方的脚面。这一下出其不意呢，是让他自己心里的压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下。这得分得的很精彩，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线路变化和判断调整，控制住了对方。所以这让他忘情的一声怒吼。

0: 谁？
1: 迪维罗利啊，这比赛的经验也是丰富，沉得住气，就是跟你中路多次的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找机会。那看似没有什么进攻的线路，他就是能够钻出一条进攻的缝隙来。

朱雨涵和杨丰明呢，全部在资格赛折戟沉沙，没有进入到正赛的64千表。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还需要提升。哎，漂亮！马尔科蒂连续得分，这样一下把比分追平了。6-6。这样比赛可就激烈起来了。

0: 对，好的，迪维罗利这一箭的线路把握很清楚，但打了一个护重啊，马尔科蒂。在对方主动攻的情况底下，现在打护重的能力也是极为关键。怎么让自己不吃亏？这段时间呢，双方的对抗明显更激烈起来了。对，马尔科蒂，马尔科蒂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应该是在金牌赛里头第一次取得领先。还是线路变化，这个时候谁敢主动求变，需要非常大的胆略和精准的技术控制能力。马尔科蒂现在频繁的想打迪维罗利的脚面，这也容易让迪维罗利呢在自己的防守上啊顾此失彼，出现线路的首尾难顾，又被马尔科蒂打了一箭。马尔科蒂现在是稳扎稳打，领先两分了。迪维罗利追回一分，8-9。迪维罗利，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他实际上是年少成名，在8年前的青奥会上，他就拿到了青奥会男子重剑个人的冠军。同时呢，世锦赛的团体，他也是在23年啊主场作战在米兰的世锦赛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现在他落后一分。而且迪维罗利呢，他是一个击剑世家，他姐姐就是从小练击剑，所以他实际上是步姐姐后尘练上击剑的。现在他弟弟达米亚诺呢，也是已经拿到了击剑世界少年锦标赛的冠军。8-9，现在来到最后40秒钟。
1: 8-8

0: jamais, Lucas, Lucas, jamais ça.
1: Ça,
0: je t'énerve, tu fais pas ça. Touche comme tu veux, mais tu fais pas ça. Hein.
2: Distance. Monsieur Di Veroli. Longa. Distance. Prêt? Allez.
3: 刚才出现了一小插曲，先是裁判在马尔科蒂的投诉下认为迪维罗利犯规，判给马尔科蒂一分，但是后来通过
2: double one
3: 地图回放之后又把这一分收回了。我马尔科蒂还是自己通过比赛场上的努力打出一件互中，现在是10-9，还是领先一件。
2: 来，阿里，来 ，double，
3: 还是互中键。现在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了，还有16秒的比赛时间，迪维罗利是落后一分。迪维罗利要打得主动一点，马尔科蒂会抓反击。踩出剑道外了，应该是。
2: On guard. Monsieur Marcotti, foot on the line.
3: 但是裁判在仔细的看了回放之后，认为并没有踩出线外。这是比赛最后阶段的一个小插曲，迪维罗利要放手一搏了啊！哈哈，漂亮！这一剑被马尔科蒂抓了个机会。迪维罗利时间很有限了。啊！迪维罗利命中这一剑，还有。2.6秒，这比赛的最后阶段真是有戏剧性。2.6秒，迪维罗利拥有的进攻机会很有限。正面相抗，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因为迪维罗利必须要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出去，才有机会节约时间来打一攻。
2: On guard, mask. On guard.
3: 正面相撞啊。
2: Time correct, mask on guard. Distance.
3: 还有最后的0.25秒。
2: On guard position, distance, distance。
3: 迪维罗利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耽误。比赛时间到了，迪维罗利没有命中，这样的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就在这场极为有戏剧性的男子重剑个人的金牌战当中笑到了最后，他击败了迪维罗利。拿到了这块世锦赛的重剑项目的金牌。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洛桑站的比赛转播。来到决赛的两支球队分别是来自德国的波恩队和来自立陶宛的劳动马里斯，现在正在介绍的是双方的球员。左侧是波恩队，右侧是劳动马里斯。照例还是赛前有双方的出场仪式，

人出场的是三号西迪贝卡姆，八号米洛什约班诺维奇。一号是丹泽尔·阿吉耶曼，最后登场的是四号法比安·吉斯曼。这是波恩队的四位球员。那登场的是劳东·马里斯，二号伊格纳斯·瓦伊特库斯，六号是马里欧斯·乌祖皮斯，三号是埃瓦尔达斯·德如吉斯，七号奥雷利尤斯·福凯利斯，这边的赛前还是裁判员来通过掷硬币的方式来让运动员们来选择谁先进攻。德如吉斯，这是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和场均得分。一号是阿吉耶曼，世界排名第39。三人篮球呢，确实现在整个的推广也是更迎合了现在的社交媒体，包括也会给运动员们有更详细的资料和信息介绍。这是双方的主要进攻点，一分球的命中率，两分球命中率能看得出来呢。德如吉斯还是非常擅长两分球的，23%的命中率，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命中率可不算低。两支球队呢都是属于三人篮球体系里的高水平的球队，所以能够在洛桑站会师决赛也体现出了目前他们两支球队的状态非常出色。上来的房子就非常紧啊。那么屏幕左下角呢，两支球队的所属的国家比分，灰色色块是犯规数，上方这个倒计时呢是比赛时间，10分钟的比赛时间，先拿到21分的一方获胜，没有拿到21分的一方呢，他们将会通过得分更高的一方来决胜。这次的整个突破啊，还是速度非常快，第一步直接甩开了防守。二次进攻，双方都在开场很快就适应了比赛节奏。那这次防守还是保持得很好，一直在进攻球员的身前，

一个背掩护，普凯利斯，乌祖皮斯接球再找，但这球被识破了，来到篮下，没有太好的机会。吉斯曼呢是有比较出色的个人支配球能力了啊，所以他这一点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个人终结。国恩队一上来呢就在内线连连做文章，但很快的劳东瓦里斯也是能够很快的还以颜色。外线直接选择远投，因为外线的分值会更高，但是难度也很大。反跑机会不错，顶开防守造犯规，获得了罚球的机会。瓦伊特库斯上罚球线，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想要去通过空切，但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机会，拿下再造犯规。德鲁吉斯呢，他在篮下通过虚实的晃动来骗取犯规，很可惜罚球效果不好。这一下还是篮下的拼抢非常激烈啊，在不断的补位挤靠，而且防守呢也能及时到位啊，整个补防的意识非常好。他的这一下可能还撑了一下大腿的后侧。像来自立陶宛的劳东马里斯这支球队啊，他阵中像普凯利斯、
德鲁吉斯，这两位都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帮助立陶宛队获得铜牌的球员，所以他们的世界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篮下的进攻再进，目前呢在暂停到来之时啊，比分是5-4，国恩队暂时领先一分。今天这场决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高难度的出手，这球因为已经是防到了进攻时间的最后一秒，没有太好的机会。

这场比赛很明显啊，就是在篮下的争夺会显得异常的激烈，无论是本身身高身形较大的队员在篮下的起跑，或者是突破之后的处理球啊，就是篮下想要轻易的打进一分是非常困难。好球，位置挤住了，漂亮，这球真是完全体现出了自己的身体能力。在巴黎奥运会呢，德国队并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参赛序列里，你像塞尔维亚、美国、立陶宛、中国、荷兰、法国、拉脱维亚跟波兰啊，这是参加到了巴黎奥运会最后的正赛比赛里。压到最后三秒钟的出手，还是有非常好的终结手感。德鲁吉斯，好球，给的不错，压哨出手，直接甩篮下，这球转换，哇，想要拔起来扣，但是没有打进，裁判员判罚了犯规。吉斯曼的身体条件确实很出众啊。两人球队的风格特点还是各有特色。德国队呢，他年轻，速度快，冲击力强；立陶宛呢是身体对抗比较出色，而且经验很丰富。德国波恩队呢，他是主打吉斯曼这一点。那立陶宛队德鲁吉斯的经验更丰富。现在虽然说呢，德国暂时没有在奥运会上有太好的机会，但是他们目前的整个青年体系有很多的人才涌现出来，包括在五人制篮球的比赛里，德国队目前在世界大赛总是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又是长驱直入的一次暴扣，充满了身体天赋啊！丹泽尔阿吉也满，突进去就是一个暴扣。球队的防守还在提升强度，好球啊！简单的挡拆，非常清晰的执行。好球！对抗的强度还在不断升级。鲁吉斯想要轻易的通过也没那么简单，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满七次了，满七次呢，现在就由之前灰色的色块变为了黄色的色块，从七次开始再有犯规就要执行罚球了。伊万诺维奇的一发命中，所以比赛打到最后阶段，控制犯规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双方只要是防守犯规，就会给对手罚球。罚球呢是边休息边有轻易涨分的机会，看三分，看两分。完成一次抢断，再给篮下，漂亮！这转换能力是非常强啊。四号的法比安·吉斯曼确实身体天赋惊人。今天呢，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他们就是在抓转换，啊，在跟经验丰富的劳东瓦里斯去拼转换、拼速率。他们这种出球节奏很快，来到篮下一对一，有身高的优势，直接起来扣，啊，有一个拉拽篮筐，这球拉拽篮筐，裁判员认为进球无效。

又是无球端了一次犯规，直接吹了违体，现在对抗持续升级，吹的七号普凯利斯在转换当中的一个推人犯规。现在因为呢劳东马里斯啊，他遭遇的还不光是比分落后的危机，他现在遭遇的是

犯规的困扰，他现在十次犯规呢，就只要犯规就让对手有两罚一掷的机会，罚两个球还有球权，那在这个形式上对于波恩队就比较有利了。哇，又拿到一个篮板，可惜没有补进。现在劳动马里斯是要跟时间赛跑，并且要精准的控制自己的犯规。掩护没有挂开，一对一个人能力了。还是抓转换啊，拦下伊斯曼这一点无解，晃不开空间，这就非常麻烦，完全无法摆脱防守人，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直接掉篮下，又要强起吗？场边呢是队友在指挥，让拉开这个球，直接要两分，两分球突施冷箭打进了。阿基耶曼今天啊也是里突外投，接连砍分。底角，两分球没有还上，现在形势对于劳动马里斯来讲比较困难了，有点跟不上比赛节奏了。现在差了十一分，两分钟啊。而且现在波恩队有一击致命的机会，十九分的赛点了，就是要两分，差了一点点。现在劳动马里斯呢也是要去抢两分，不然的话时间不够了，所以从整个的形势上来看，波恩队是完全占据主动，空中接力再次展现自己的身体能量，法比安·吉斯曼在有身高和力量的优势之下，速度并不慢。篮下的强攻，比赛结束了。在还剩一分十八秒的时候，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是打爆二十一分，提前结束了比赛。啊，恭喜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这场比赛他们确实打得更为主动。啊，场上的三名队员整个四人的轮换是非常的有效。而老拉的劳动马里斯在今天这场决赛里并没有给对手带来太大的压力。他们的进攻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拿到九分。这场比赛让我们记住了年轻的吉斯曼在场上是活力满满，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再次恭喜波恩队获得比赛的胜利。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200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啊，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
就是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雷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比利斯第5次试投。

83.91米，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一头看上去不错，哇哦，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哦，92.62米。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米16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2.23高度第一次，
1: 呼呼，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西奥利2.23的第二次。好的，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

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齐奥利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啊，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7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4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谁就有一定的优势，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瑞恩·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

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

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大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

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啊，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古巴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米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天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客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0里。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哎，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对1单挑。随后卡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卡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

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篮，倒数第二个篮打了，随后最后一个篮他是来不及再起胯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一下那次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8.13米。好，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18米，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1米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20米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托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46米，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32米，萨拉博尤科夫当时是8.29米，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2米的成绩。

啊，腾特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特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波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好，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米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米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腾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腾托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腾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4个。萨拉波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好，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腾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0: 毛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

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沙·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

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二百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竹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

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夫逊普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夫逊普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3-4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普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夫逊普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夫逊普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夫逊普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3-4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

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威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考德威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柯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克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

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

0: 上。
1: 嗯，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南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克乔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

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哇，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7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出场的是劳拉·萨切斯，来自墨西哥。他的第一跳是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劳拉这名队员就是技术特点是非常的有力，起板高度很高，在刚刚完成的405B 这个动作上也是显示出他的能力很强。
1: 这已经是劳拉第二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了，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5名。这跳拿到了72分。下面来看瑞典选手林德伯格，第一跳是向前翻腾2.5周躯体，这个动作难度很低，只有2.4。腾空的高度非常高啊！
0: 对。林德伯格其实在15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奥运。

0: 为他跟郭晶晶是一样大的，96年就参加了奥运会。我们看到林德伯格的空中姿态还是非常漂亮的。
1: 61.20分。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克拉顿，第一跳向内翻腾两周半躯体。在此前已经结束的女子双人三米板的比赛当中，斯特拉顿与科尔搭档获得了双人项目的第5。
0: 非常漂亮。斯特拉顿呢，这名运动员就是起跳高度不是很高，但是他的空中的姿态跟入水非常好，
1: 而且这名运动员的内在力非常好，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很轻巧，掉得也慢。
0: 斯特拉顿在2008年的世界杯单人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3名，说明他这个在跳板上还是不错的。
1: 73.50分。下面来看美国选手卢卡斯。
0: 卢卡斯这个动作起跳也很高，其实我们看到跳板运动员还是要有一定的体重，这样他才可以压得动跳板，利用这个跳板的反弹力把这个运动员抛起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起跳的高度。
1: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看跳板的运动员要比跳台的队员年龄也大一些，体重和身高也更高一些。
0: 对，没错，因为其实练跳板的运动员吧，他如果没有体重的话是很难把这个板能压得动的。
1: 67.50。下面来看费罗多瓦，这是一名来自乌克兰的队员。向内翻腾两周半抱膝，
0: 这名队员的特点呢，就是他的动作难度很小，但是他的动作很漂亮。我们看到他在今天的整套动作当中都选择的是抱膝动作。
1: 他今天的整套的难度都没有选择3.0的难度，1个2.7，4个2.8。
0: 其实这也是教练会对运动员的自身能力做的一个安排。我们看到慢镜头，他的空中抱腿脚尖是绷得很漂亮，
1: 70.20分。这个分数的实得分还是相当高的，1个9分，2个8.5，这是他的3个有效分。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吴敏霞的拿手动作。好的，非常漂亮。
0: 塔尼亚的教练也是他的父亲乔治，参加过5届奥运会，也是获得了三米跳板和10米跳台的这个4枚奖牌啊，非常的不容易。
1: 这一跳拿到72分，在单人比赛当中一共有7位裁判，去掉2个最高和2个最低分，中间3个有效分之和，再乘以难度系数，就是运动员的这一跳的实际得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是一名比较高大的运动员，1.70米。

0: 稍微过了一点。
1: 这名运动员准备的时间非常长，我们国际泳联规定一般运动员是站在跳板上不许超过一分钟，如果超过一分钟的话，这个动作就算失败了。那刚刚这个运动员其实起跳还是不错的，但是打开呢对于他来说可能有点没有自信心，所以没有处理好。
0: 这跳的分数拿到了

0: 2.5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第一跳向内翻腾2周半。
1: 好的，
0: 好的，刘恒林教练非常的满意。
1: 吴敏霞的入水处理得非常漂亮。其实我们看她的起跳和一般的运动员不太一样，就是她的上身压得很低，但是这就是无视起跳，带着一点的这个自己的风格。
0: 吴敏霞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了解了，刚刚在赛前我们也有主持人介绍过吴敏霞和郭晶晶的一些情况，但是呢吴敏霞应该说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还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
1: 对，尤其是在2007年的时候，其实她的伤病非常多，但是呢她都是刻苦咬牙坚持过来了。
0: 下面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后翻腾2周半躯体。帕卡琳娜今年31岁，

0: 常漂亮。哈克琳娜非常不容易，31岁，有点像萨乌丁一样还坚持在跳板上。其实她今天应该是就是心里头非常想去夺取这块金牌的。
1: 哈克琳娜已经3次参加奥运会，获得了4枚奖牌，分别是1金2银和1枚铜牌。获得的一枚金牌呢，就是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她当时是与伊琳娜搭档获得了双人三米跳板的冠军，而这个冠军呢，也是奥运会有史以来的第一枚双人金牌。最后出场的是郭晶晶，第一跳向后翻腾2周半。

0: 好的，非常漂亮。
1: 其实，在比赛之前，郭晶晶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她在这个入水方面的改进。因为我们郭晶晶发现她的这个入水比原来是水花压住了很多，很漂亮。
0: 其实今天的这场比赛，除了我们看郭晶晶是否拿到金牌之外，还有一个围绕着她的另外一个看点，那就是现在目前跳水的历史上有像伏明霞、洛加尼斯和美国的麦考密克都是获得了四枚奥运金牌，郭晶晶现在是三枚。郭晶晶目前排在第一位，81分，并列第一的还有帕卡琳娜。现在是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暂时排在第三位，吴敏霞排在了第四，与她并列的还有三位运动员，分别来自意大利和墨西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动作，劳拉·萨切斯，他的第二条是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

0: 很轻松。
1: 对，它的起跳还是很高的，但是在打开的位置处理不是很好，打开位置稍微高了一点点。其实它完全有能力就是冲着板头的那个位置开，这样的话它的入腿会更漂亮一些。现在很多国家的选手对于这个跳板啊是利用的越来越好了，不再像前些年的时候还有一些不太能适应。完成的有些吃力，因为对于在林德伯格在瑞典训练，应该说他平时

0: 练得非常艰苦，他没有像这么好的气节，所以到了中国以后他很不适应。
1: 林德伯格的母亲呢，在1972年的奥运会上获得了跳台项目的金牌，所以呢，他也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因此，在今天的这场决赛里面，林德伯格是非常渴望能够获得好成绩的，因为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他都没有能够获得过奖牌。
0: 对，其实林德伯格为了今天的比赛也是加大难度了。我们看到他翻躯体很费劲，因为他平时都是做的抱膝的动作。
1: 沙林斯特拉顿来自澳大利亚，向后翻腾2周半。上一跳之后排在了第3位。漂亮，
0: 真的很漂亮。他的动作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从起跳，我们看慢慢动作，从起跳空中到打开入水，一气呵成。
1: 在预赛之后呢，排在第13位，半决赛之后排在第8位。对于这个排名呢，他的教练童辉认为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水平，他也认为在决赛里面如果沙林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出现失误的话，还是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名次。下面是美国选手卢卡斯。
0: 能力很强，对，
1: 这个不容易啊，在起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踩出去了。
0: 他也是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俱乐部训练。
1: 卢卡斯对于自己的家乡来说是一个英雄，他的所在的这个伊利诺伊州的里弗伍德呢，竖起了卢卡斯的家乡这样的一个路牌，并且在这个路牌上列上了卢卡斯从中学一直到大学的所有的成绩和获得的荣誉，也对，也用这种方式呢向卢卡斯这个进行表彰。68.20分。费德洛瓦来自乌克兰，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哦，这失误比较大了。
0: 他在走板的时候就没有走到板头，完了打板打得很厉害。其实在运动员，尤其是跳板运动员的练习当中，走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因为我们在5个动作当中，其中有3个就是要需要通过走板来完成的。
1: 刚刚李娜在评论的时候提到了2个名词，没有走的板头和打板。没有走的板头呢，其实啊，我们就叫做是退板，也就是说他在这个走板的时候离板头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呢他的翻腾力就会受到影响。而打板呢，就是运动员在起跳之后，他的这个跳板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也是没有对这个板的节奏没有合好板的一个表现。卡尼亚，下面一跳是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0: 我们可以明显的比较啊，塔尼亚的走板就非常的充分，所以他的起跳高度也很高。
1: 来看一下，
0: 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开始是这个
1: 成功的一半，
0: 对，成功的一半。塔尼亚也是在2005年的蒙特利尔世界锦标赛上获得了女子3米跳板的第3名。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1: 67.20分。美国选手福斯特，这一跳是转体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在走板的时候有一些打板，但是他的能力很强，最后还是在注水的环节处理得不错。可以看出今天他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因为如果心里面有一些这个波动的话，对于跳板的节奏也会有一些波动，就不可能像平时训练那样，就是把这个跳板合得很好。
1: 七十二分，目前的得分是133.5。下面来看吴敏霞，5335D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这个动作难度不大，只有2.9。漂亮。
0: 在走板动作当中还是不错的，但是起跳的时候上身有一点点靠，这样的话就影响它过来入水的效果了。我们可以看一下慢动作，起跳有一些靠，所以过来的时候不太好控制，入水的时候水花也没有压住。
1: 吴敏霞被人称作是中国跳水队的第一身材，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空中的这个动作，它整个的线条都非常修长，很伸展。75.40分，实得分是2.85，1.9分。即将出场的就是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
0: 帕卡琳娜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是显得有一点点的吃力。起跳的时候脚往里错了一点点，所以在高度上面受到了一点点的障碍。但是他还是凭借着他的自己的经验把这个动作挽救了回来。
1: 这个动作的实得分是75分。下面来看郭晶晶的第二跳，第一跳郭晶晶拿到81分，第二跳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0: 漂亮。看到郭晶晶的走板就知道这个动作有了。
1: 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也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10分。

0: 在跳水动作里面，裁判员给运动员的打分从失败到很好要分为六个等级，8.5分以上就意味着是很好，而10分呢，则是对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褒奖，是完美的体现。
1: 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郭晶晶、吴敏霞还有帕克琳娜都是非常有实力拿这个冠军的，所以今天的比赛应该说是在打一场心理战。
0: 看一下分数，这一跳拿到了84分。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轮的情况。在这一跳之后，郭晶晶165分排在第一位，帕卡琳娜排在第二，哈特里排在第三，澳大利亚的沙林斯特拉顿暂时排在第四位，吴敏霞这一跳掉到了第五，而意大利的塔尼亚暂时排在第六。观众朋友，女子三米跳板的决赛现在正要进行的是第三轮比赛，这位是墨西哥选手劳拉萨切斯，她的第三个动作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完成的非常不错，
1: 劳拉这个动作走板还是不错的，包括他的整个空中翻腾，但是他打开的时候啊，腿还是有点松，但是对于我们可以看到他。

0: 这一跳拿到了66分。下面是林德伯格，反身翻腾2周半。
1: 也不错，今天整场比赛运动员都完成的不错。到目前来说，应该说大家其实这些人已经都是老面孔了，可以说都是参加过3届奥运会，甚至是4届奥运会。只有匈牙利的选手，还有美国的选手，其他的都是应该是老面孔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奥运会呀，应该是都是比较有经验的。 所以在比赛当中，应该是都是会发挥自己的最好水平。
0: 沙林斯特拉顿向前翻腾3周半抱膝。

0: 出现了一点点失误，沙林还是有一点点的迈不开步子，在走板当中还是有一点点保守。而且我们看到他空中的抱膝啊，就是不是像个球似的很圆，所以在打开的时候很难找着那个点。因为我们经常说空中的抱腿姿势要像一个球一样，这样的话他才转得比较快。
1: 这跳只拿到49分，那么这个分数呢对于沙林来说还是要低了一些，而且由于这个动作的失误势必会对他后面的两跳造成更大的压力。美国选手卢卡斯向后翻腾2周半躯体，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0: 非常的漂亮。其实在这一次的女子3米跳板比赛当中，决赛当中有2名美国选手进入到了决赛，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女子3米跳板的水平上也是在往届来说应该是提高了很多。
1: 而且这位美国选手卢卡斯呢也是被美国国内寄予厚望，在2005年的时候他入选了美国的奥林匹克奖牌计划。这个奖牌计划呢就是美国他会锁定一些有可能在2008年奥运会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重点给予培养，所以他也是这个计划的这个成员之一。下面是乌克兰选手费多洛娃向后翻腾2周半抱膝，
0: 还是很漂亮的。虽然说他的整个动作我们看他就不是起跳那么高，但是他在这个打开入水的时候啊，水花非常漂亮，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1: 其实虽然我们看这个动作只有2.8的难度，但是要完成的好也并不容易，71.40。下面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这个也是一个转体加翻腾的动作，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0: 塔尼亚的起跳太高了，平时他这个动作完成还是不错的。他这个起跳一高以后就是控制的不太好，
1: 入水的时候有点没控制住过了。塔尼亚的父母都是跳水运动员，而且也都参加过奥运会，尤其是他的父亲乔治是参加过

0: 其实完全有能力跳两周半躯体的动作，但是像很多的美国运动员还是比较害怕这个向内的动作，所以呢他选择的抱膝。福斯特的父亲呢也是曾经是橄榄球的运动员。
1: 64.80，这样总分198.30。吴明霞的这一跳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非常关键，
1: 好的。
0: 吴明霞就是在半决赛当中这个动作失误了，
1: 在上一跳之后吴明霞只排在第五位。
0: 对，因为吴明霞这个动作应该说还是平时的时候有一些吃力，所以到了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关键的，应该说完成的非常的漂亮。因为吴敏霞的个子很高，而且她的能力吧又不像外国运动员那么强，所以在完成这个动作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吃力的。
1: 75.95，这样吴敏霞目前的分数已经是排在了第二位，落后于加拿大选手哈特利。来看俄罗斯选手帕卡琳娜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0: 帕卡琳娜的这个动作也非常的关键。还是不错的，尤其是我们看一下起跳，空中翻腾到打开入水都非常的漂亮。
1: 虽然经历过一场非常严重的这个病痛啊，但是到目前来看帕卡琳娜的技术水平和身体状态都保持得非常好。
0: 对，尤其是在自从2月份的水立方世界杯之后，我看到帕卡琳娜应该是训练得非常的刻苦和扎实的，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应该说是表现的到目前来只是非常的顽强。
1: 目前帕卡琳娜是236.60排在了第一位，最后出场的是中国选手郭晶晶，这一跳同样也是向前翻腾三周半

0: 这个动作郭晶晶控制得非常好。
1: 对，郭晶晶也非常的不容易，这已经是她的第四届奥运会了。因为一个运动员能经历一届奥运会已经不容易了，作为一个老将一直坚持，真的。
0: 88.35分，这样三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郭晶晶的表情非常的平静。
1: 对，其实她也是想让自己的内心安静一点。
0: 这样郭晶晶253.3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仍然排在第二位，哈特里排在第三，吴敏霞上升一位排在了第四，美国选手卢卡斯排在了第五位，意大利选手塔蒂亚排在了第六位。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决赛的第四轮，每一个跳板旁边呢都会有一个移动的支点，运动员通过调整这个支点来调整自己这个适合的板的软硬程度。这是

0: 劳拉这个动作完成的还是有一些勉强，因为其实在平时训练当中，如果你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到了比赛的话只会比这个差，除非说你真的是就是那种比赛型的运动员。因为差不多每次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能完成百分之比平时的效果完成80%就算是发挥了。
1: 林德伯格向内翻腾2周半，好的。
0: 其实跳板选手的话对于腿部力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林德伯格这个动作完成的还算不错。

这条林德伯格拿到72分。下一个出场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特拉顿，这一跳反身翻腾2周半躯体

0: 沙林对自己有一点不够自信，因为他在走板的时候有一点点打板合得不是很好。因为空中只有一秒钟的时间，很难让运动员来判断这个自己的身体位置到底离水面有多高，这个时候就完全是靠这个心理啊，对自己看自己对自己够不够自信。
1: 拿到了66分，应该说沙林在今天的决赛里面还是没有放开自己。
0: 对，其实他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美国选手卢卡斯这跳也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哦，啊，这个走板出现失误了。
1: 应该说是走出去了，但是还好他在起跳的时候挽救回来了。我们看到他走板的时候手都没有在板上停，直接就起跳了。
0: 只能说后面挽救的还是不错啊。
1: 对，但是因为这个动作的失误，我想他对于奖牌已经可能竞争力不大了。
0: 那么运动员一般走出去呢，他就是他在跨跳步起来之后，重心往前移得太快了，所以他跨跳步落下来的时候就已经踩出板头了。乌克兰选手费德洛瓦反身翻腾两周半抱膝。
1: 还不错，它的整个难度虽然很小，但是它在完成上面发现它动作还是很细致、很漂亮的。其实有的时候，刚刚像前面美国选手失误了，其实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怪圈，就是在前一个选手失误的时候，紧接着就接二连三会出现失误。这是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会常见到的。
0: 这跳拿到了70分，这位是意大利选手塔尼亚，向内翻腾两周半。

0: 塔尼亚这个起跳高度不是很高，在踏板的时候完全没有用上脚腕的力量蹬起来。我们看到入水的时候就高度不是很高，所以非常的勉强完成过来。
1: 这条拿到了67.50，这样总分266.70，目前暂时排在了第三位。美国选手福斯特。
0: 福斯特的这个走板还是出现问题了，走板没有走到板头，我们看到
1: 退板了，
0: 对，退了很大一块板。这样的话也是起跳感觉好像自己的高度不是很高，在最后入水处理上不是很自信。
1: 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走板是不是能够走到板头，哪怕差5公分都是差异很大的。
0: 对，因为它的跳板的构造就是一头是固定一头是软的，所以如果差1公分的话，这个反弹的力量包括它的高度都是不一样的。
1: 这跳拿到了43.40。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是反身翻腾2周半，
0: 这也是她的一个拿手动作。
1: 好的，
0: 非常漂亮，
1: 效果非常漂亮。
0: 吴敏霞的特点就是她这个走板啊非常的稳定，她起跳也很高，
1: 而且我们看吴敏霞整个动作都非常规范，而且动作的规格很高。

0: 入水的效果也很漂亮，他一直到最后脚尖膝盖都绷得非常直。这跳的得分85.70分，这个分数非常高了，因为3.0的难度满分就是90分，
1: 也是这个动作一下子就赶超上来了。
0: 下面是帕卡琳娜，来自俄罗斯，
1: 她跳的和吴敏霞是相同的动作。
0: 哦，也很好，
1: 她这个处理还是不错的。其实我们看到在走板的时候，她的脚还是踏出去了一点点。我们看一下慢动作，
0: 这其实就是优秀运动员经验的作用啊，他可以在空中完全调整自己的姿态，把这个动作弥补过来。
1: 对，也是一个
0: 82.50，
1: 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分数。
0: 下面是中国选手郭晶晶，5152B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1周。
1: 啊，过了一点点，
0: 比较正常的完成了这个动作。
1: 对。
0: 郭晶晶她个人的身体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她在平时的训练里面做过5154，就尝试过5154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比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动作呢再多转一周。

76.50， 这个分数329.85。来看一下这轮之后，郭晶晶329.85排在第一，帕卡琳娜319.10排在了第二，吴敏霞超到了第三位，而哈德里呢则是掉到了第四。第五位的是来自瑞典的林德伯格，而第六位的呢则是意大利选手塔蒂亚。这是郭晶晶和帕卡琳娜在107B，也就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这个动作上的对比情况。稍后我们将向您带来本场比赛的最后一轮。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三米跳板的最后一轮比赛。林德伯格来自瑞典，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一周半，转体两周半，

0: 林德伯格最终的分数是342.15，这样他就没有超过哈特利，目前呢是暂时排在了第二位，要想获得一枚奖牌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了。澳大利亚选手沙林斯克拉顿最后一跳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
1: 沙林还是在走板上面出现了问题，他在第三轮比赛开始有一点点失误以后，好像一直都没有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0: 沙林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受心理和情绪影响的队员，在去年的墨尔本世锦赛上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也

0: 它的这个空中转体，包括入水连接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
1: 卢卡斯今年是23岁，还是一名比较有前途的运动员。
0: 对，因为对于国外的选手来说，他们其实23岁才是刚刚开始。
1: 乌克兰选手费德洛娃向后翻腾1周半，转体2周半，这也是他整场比赛的最后一跳。

入水不够了一些。其实他今天的整场比赛难度不是很高，看来他其实还是有一些紧张，都没有他预赛和半决赛跳得好。

0: 53.20， 总分298.40。来看意大利队的塔尼亚，最后一跳反身翻腾两周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动作。很好，
1: 塔尼亚这个还是他比较拿手的动作，所以他在最后一个跳，我们看到塔尼亚这个踏跳式的走板呀，就是踏的时候还是跳得非常高，一般的话运动员就是一个垫步过去，其实他这样的话也是给他这个起跳高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0: 很多女孩子呢在走板的时候习惯用这样的跑跳式的跨跳步，这样也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翻腾力。刚刚我们又听到现场的报分员报出了10分，这是三号的技术分裁判，82.50分，总分349.20。美国选手福斯特，最后一跳同样也是反身翻腾两周半。

0: 非常漂亮。美国队这次派出的这两名选手能力真的非常强，我们通过他们的走板高度就可以看到，
1: 是两名非常有前途的队员。美国队上一次在这个项目上收获奥运会的奖牌是在1988年，当时呢是麦考米克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316.70分，应该说对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相当的满意。下面是中国选手吴敏霞，吴敏霞的这一跳向后翻腾两周半躯体，

0: 非常能拼的运动员，在最后一刻他也是不放弃。
1: 吴敏霞确实他的拼搏精神非常令人敬佩。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吴敏霞在这个赛前的时候因为腰背部有伤啊，走起路来都有一点瘸，但是在比赛过程当中发挥得非常好。
0: 对，因为吴敏霞在前四轮比赛当中是输了帕克琳娜有9分，所以这一跳对她来说真的是非常关键。
1: 吴敏霞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这一跳拿到81分，总分389.85。

0: 下面是帕卡琳娜，这一跳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在这一跳当中，帕卡琳娜的有效分的平均分拿到8分就可以超过吴敏霞，起码获得一枚银牌。
1: 漂亮！帕卡琳娜今天的整套动作完成的都非常的漂亮，没有一点点失误啊。
0: 我们说帕卡琳娜在98年的时候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几乎在这10年当中，除了她有病的那几年，我们在每次的世界三大赛的跳板的这个颁奖仪式上都可以看到她，也由此可以见得，这确实是一个竞技状态保持得非常好的队员。
1: 郭晶晶最后一跳，
0: 郭晶晶最后一跳，这是向内翻腾两周半，这一跳他只要能拿到8分就可以获得金牌。

0: 达也是上去对郭晶晶拥抱了一下。
1: 最终的成绩，郭晶晶获得了冠军，帕卡琳娜获得了亚军，而吴敏霞呢是389.85分获得了一枚铜牌。
0: 郭晶晶也是卫冕了这个项目的冠军。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舞蹈教研室主任、亚运会华尔兹冠军，欢迎梁玉杰老师。
1: 您好，主持人。
0: 您好。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欢迎孙老师。
2: 您好。
0: 我要讲今天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是真正的请到了千金小姐。

0: 亚运会的第1000块金牌的获得者，所以梁雨洁是千金小姐。梁老师正是通过这个体育舞蹈华尔兹，在这个国际的赛场上赢得了冠军。什么是华尔兹呢？
1: 华尔兹在我们的这个竞技比赛当中，它是4/3拍的音乐节奏。

那么我们是围着场地逆时针的双人的旋转的一个舞蹈。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技术特性呢，它是有摆荡，然后起伏，然后还有升降，然后同时是两个人合作进行旋转类的一个舞种。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这个比赛当中，我们的裁判员其实更看重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音乐和这个技术以外呢，其实更重要的其实是一种双人配合的一个这

0: 的关系。同时华尔兹既然是属于体育属性的，那么我们又是跟艺术这个跨界的，所以我们在华尔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它不光是有力量的这个美，同时要展现出它的艺术的这个美。所以我觉得在跳这个体育舞蹈，或者说在跳华尔兹这个舞蹈的时候，可能让我们的这个大众或者观众看上去的话，有两个这个属性在里头，
1: 既要满足比赛的所谓动作标准，更重要的就是在配合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艺术性。而这段舞蹈呢，还要跟服装甚至跟音乐都要有完美的结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也跟随这些方面，您也带领我们去欣赏舞蹈啊。
0: 好，
1: 但我们先要正本溯源，请孙老师来讲讲这个华尔兹的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
2: 华尔兹呢，我们看到史料的一些记载，早期来自于欧洲的乡村，就是欢乐起来要舞之蹈之。那么在民间，在乡野，他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但是随着这个活动逐渐的传播，就进入到了宫廷，而宫廷呢将其规范化、礼仪化，就变成了上层社会喜欢的一种舞蹈的形式。而这种舞蹈形式，它不像是以往从来自于宫廷传到乡间，而是由乡间到宫廷，但是经过宫廷之后，它进行了标准化，逐渐传播到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流转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流转的过程中，当然音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无论是这个约瑟夫·兰纳还是约翰·斯特劳斯父子，他们都对舞蹈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由于这个项目越来越多的标准化，那么得到了全世界的这样的普及。
1: 刚才孙老师提到这个小约翰·施特劳斯啊，这个所谓圆舞曲之王，可能他的旋律尤其是蓝色多瑙河，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我们一说到这儿，梁老师脑子里就开始有旋律，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刚才我说到梁老师是千金小姐哈，2010年广州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就是中国队参加亚运会第1000块金牌，其实第999块金牌也是他们俩得了。

0: 对，正好是这个华尔兹。
1: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999退回到一。嗯，您最早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的？
0: 最早在我们中国这个90年代的时候，这个国标舞在我们中国逐渐的兴起，然后呢，各大的专业院校呢也逐步的开始招收这样的一些人才。那么我最早呢是在96年的时候，去到了广东舞蹈学校。参与到他们这个第一届的国标舞专业的学生。其实我小时候是学的我们中国舞，然后我小时候也学过一些艺术体操，在广州学习了5年。
1: 自己啊？
0: 当然我们有很多同学啊，很多好朋友一起。
1: 在您的整个这个学习的这个生涯当中，会不会随着不断的参加比赛，然后包括自己的学习，开始对华尔兹这个舞蹈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0: 是的，一般我们在我们行业内说啊，跳标准舞的人呢，就是越老越跳得好，越大越跳得好。那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由于年龄的增长，对舞蹈包括对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认识，包括他的经验，从而得到了这种丰富的这个知识，以后可以展现出更好的一个美吧。
1: 有点像我们说这个驾驶员一样，这个需要更加纯熟的技术。
0: 对，
1: 嗯，然后你对艺术的理解也会随之增强。
2: 好的运动，好的运动员往往能够实现我们常常说的黄金重叠，就是身体机能啊，你的技术能力啊，你的比赛的经验呢、啊、我觉得对于舞蹈，体育舞蹈这个项目，还有包括他对音乐，对于舞蹈本身的理解，可能不到一定的年龄，没有一定的经验的话，没有一定的阅历的话，可能无法呈现这些。
1: 所以我们很好奇啊，孙老师，就是如果我们从体育和艺术结合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像体育舞蹈或者是华尔兹，它是如何来把两者做结合的呢？
2: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体育项目基本上都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因为你需要竞技性，竞技

0: 性就要有标准，要不然没有办法进行，无论是评分也好，得分也好，它都是需要有一定标准性的。那么它进入这个竞技化，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就像写作文一样，你能不能进入语文的评分环节。小说是很难进入评分环节的，因为它没有办法赋分，但是呢现在进入体育环节之后，你要把它进行赋分，给能够打分。那打分呢，你包括你的技术，你的难度系数等等都放在其中。那这是一个体育的竞技性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规范性，这样有规范性之后，有规则才能够公开公平公正的来进行比赛，是它的前提性条件。本来体育项目本身也是这样，就是经由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就是把所有的事件基本上都标准化，包括物件、玩具等等，它进行模具化，然后这样的话有利于全球性的推广，同时也把体育产业全球化了。
1: 我们还是接着想聊一聊这个梁老师夺冠的事哈。刚才说到了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通过什么样的选拔，然后代表中国参加这样的大赛呢？
2: 当时在2010年这个亚运会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得知亚运会有了我们体舞蹈这个项目的话，我们中国体舞蹈联合会在我们的这个前期2年的时候就给我们进行了一个培育。一方面我们是在这个组别的前3名的这个人进行这个选拔，选拔完以后呢，他要给我们进行这个专门的教练进行学习配合，然后呢从而再选定你去跳什么舞，根据这个他的这个教练，然后再给我们来定跳什么样的一个舞种。
1: 这个有多久呢？
2: 这个我们大概前期在培育了我们2年的时间。
1: 2年的时间。
2: 对，因为当时我们也比较年轻，再一个呢第一次进入到亚运会，然后同时又是在中国举办，所以我们的协会呢领导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包括我们前期去参加了东亚运动会、亚洲室内运动会，包括我们去参加德国的这个公开赛，就是前期他需要培育我们去参加这些综合性运动会，然后让我们去适应运动会跟我们常规的这个竞赛的区别。因为我们常规竞赛是比如说我们一去跳是跳5个舞，而这个亚运会跟这个综合性运动会呢它不一样，它是你跳的是1个舞，并且是你一对在上面展示，其实对选手的这个要求是更高的，因为所有的裁判都看的是你一对。
1: 就我们平时看到有一些体育舞蹈的比赛的时候，是很多运动员同场
2: 跳，
1: 甚至经常会出现
2: 碰撞。对，
1: 但是亚运会这种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就是
2: 一对决赛的时候就是一对上来跳，然后他的要求是音乐是同一个音乐，
1: 就所有人
2: 一对跳，
1: 只能跳同一个音乐。
2: 对，他为了保证你的这个公平性，所以你的音乐主办方是选曲，但是你这一个舞只有这一曲音乐。
1: 是跳完之后马上就心里有感觉自己能赢，还是说在紧张的等待？
2: 他当时就是你跳完以后你的分数会出现，每一队跳完有分数，但是你得所有的人跳完以后我们才大概知道。所以他当时我在问大家，我说这是我第一吗？他们说是，我才知道。
1: 没有那个影视作品当中编剧们写的那个什么脑子里想起自己在广州怎么学，然后哎呀痛哭，然后
2: 没有。我当时就是上场之前我就想把他赢了，然后呢紧接着我就去换衣服，因为我想的如果他这个赢不了，我探戈总要赢一个，所以我还想的是下一个，因为我2个曲目是连着的，我们是华尔兹探戈这样轮着下去的，所以我2个是连着的。
1: 其实反过头来你也能感受到为什么梁老师他们这个组合为什么能赢，就是其实他是有非常强大的内心的支撑的，他不会太因为赛场上某种突发的形式影响到他这个正常的比赛心理。
0: 因为比赛是一个高度关注的，就是神经要高度紧张的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专注力达到一定情况的时候，外界的很多声音评判
2: 听不进去了。而且我当时在比赛的整个这个赛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说过，说是忘我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我当时就是忘我的状态，我根本不知道旁边有谁在，他们跟我说他旁边给我送水，我根本不记得。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一个这种眩晕的状态，就是那种完全忘我，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必须要跳好，我必须要赢，就只有这个想法，其余的都不记得了。
1: 这是特别美好的一个机缘，当然所有的这一刻都是因为前边所有的

0: 我想可能不光是你们这一对组合， 是整个我们中国体育舞蹈这些年来的发展最后做了背后的支撑。
1: 是的，其实要说话说到这里呢，在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年轻的运动员的时候，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你们特别特别的幸福，因为中国现在的这个强大以及这个整个我们中国的话语权，让我们体育舞蹈，让我们体育舞蹈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有更高的水平可以发挥。
2: 来，我们从第四位开始，带我们从B市经过到 PP 位开始位，再到开始位的时候，大家要去保持把你的舞伴回到B市，从开始要回到B市，回到B市完之后再去打开。
3: 对，四二
2: 九，现在是 PP 位打开的，面向我的，面向左侧。
4: 从2006年我们留校以后，基本上都是两个角色一直在切换，都是运动员的同时也在带动运动员。现在反而更纯粹了，就是老师了，他们太优秀了，应该是超过了我们整个的上一辈，因为他们整个的身体素质包括课程的培养。
2: 来，准备从我们进场开始，有请我们的王哲、杨江英。
4: 动作尝试都超越了我们。
1: 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啊，我对这个华尔兹这个舞蹈可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深入的体验。
2: 要换到我们的
1: 舞伴不光是我们的一个合作者，其实是跟我们共同体验人生、共同成长的一个伙伴。

0: 球。
1: 2025年7月，深圳女篮亚洲杯，处在新老交替的中国女篮遗憾止步半决赛，最终仅收获第三名。
0: 这支中国女篮不要去害怕困难，不要怕遇到挫折，因为我们未来这支中国女篮要走的路还很长。
2: 我当时没有进名单，然后对于我来说其实肯定是有遗憾的，因为我觉得它不是我们的水平。如果你一个就是奔着冠军去拿了个第三，我觉得很多人心里肯定都是不甘的。
3: 更多的需要一些时间吧，大赛的一些积累才能够就是慢慢慢慢的往上走，有一些学费该交的还是要交的。
4: 因为新老交替嘛，然后你也很难再和这些姐姐们再打一次亚洲杯了，所以这也算是遗憾的一部分，也不全是关于技战术方面的一种遗憾。
1: 亚洲杯结束后，杨利维、黄思静、潘真琪等老将相继淡出国家队，中国女篮也加快了人员筛选的节奏，队伍开始进入新老交替关键阶段。
5: 中期的话，可能我们要完成新老交替，对吧？完了，最后2728要完成整体的这个阵容结构的一种整合。
1: 2026年3月，女篮世界杯资格赛武汉赛区，中国女篮凭借韩旭、李月汝、张子宇三大中锋内线优势，交出4胜1负的战绩，顺利晋级今年9月德国女篮世界杯正赛。
4: 是中国女篮全体人员的努力，对，因为我们非常的新，但是篮球是个团体项目，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然后需要多点开花。
6: 世界杯不一样，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是生死战，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大家都能够抓住机会，然后全力以赴。我也希望说大家共同努力吧，每个人都提升自己的能力。
7: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然后我们都要全力以赴的去赢每一场比赛，然后特别是我们这支有很多新人的中国女篮，然后大家都在适应彼此，大家默契程度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变得越来越好。
5: 还是希望我们建立在自己努力的去，对吧？踏踏实实做好每一步，对吧？认真研究每一个对手，通过每一个对手的比赛，对吧？不断提升自己，对吧？积累大赛的经验。

0: 因为这支队伍最终的目标是28年奥运会。
1: 为备战世界杯和亚运会，中国女篮从2026年4月开始分批次集结，投入训练。
0: 这个年轻的队伍现在慢慢的在成型啊，从组建开始积累大赛经验，这方面做了一些铺垫，现在看慢慢的在有雏形啊。
2: 过去的时候一定要快，啊，争取4打3，把空间拉好。
3: 回来的时候希望大家把人对上。
4: 来开始。
0: 因为现在呢，中国确实出了几个世界级的大中锋，那么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就要拼命的要把外线，对吧？要配置齐全，光有中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大家都在打小快灵，打外线为主，我们如何在这个前提下来把内线的优势和外线的这种优势能够结合起来？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外线比内线还是有明显的短板，那我们训练会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啊。
3: 局部3打3，就打钻石弹出也行，打那个牛角侧也行。
1: 本次集训的14名球员，除95后老将王思雨外，其余都是00后。钟嘉丽、孙宇、李宇谦3名05后小将近期被征召入队。征战美国 NCAA 一级联赛的邓雨婷也在7月13日回归。等待这支年轻队伍的是世界杯和亚运会两项大赛的考验，而留给他们的备战磨合时间只有不到2个月。
0: 现在相对的来讲，具备一定的凝聚力，有凝聚力，它才有战斗力。这个队伍的训练作风啊，比赛作风啊，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5: 因为我也是跟了2个奥运会周期了，然后从进入国家队的那天起，我就知道自己穿上这件球衣意味着什么。队伍正在处于新老交替的这样的一个关键阶段，所以也面临了不少问题。我作为就是队里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有大赛经验的老队员，然后呢，其次我觉得我肩上也有责任，我也给自己一直的目标也都很明确，然后我就觉得龚导在信任我的时候，在关键时候我也一定要站出来。这样三打几率，但是你没有点
6: 别你们能踩过去，刚刚你可以给我，我就
7: 对接过去，
6: 没事，
8: 看到他了。我们这个团队也更加的比之前更加的有凝聚力，而且每个人都会互相体谅，然后互相包容，各自在场上的扬长补短。
9: 就是大家都非常积极，在训练的时候很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然后我觉得大家也非常就是注意龚指导所提到一些细节嘛，然后我也是尽力的去花更快的时间去融入到这个球队里面，把自己的特点融入到这个技战术配合里面去。
10: 就是我们是5个人在一起打球，所以我们不可能就是没有到那么默契的程度，说一个眼神就可以完全理解对方的意思，我们就需要在场上场下都需要更多的沟通，
11: 要一起动，随球一动，走。
1: 2025年2月，时隔20年，龚鲁明再次执教中国女篮，面向洛杉矶奥运周期，他的目标是打造一支攻守兼备、内外线均衡的队伍，而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足够的体能储备。所以在训练中，龚鲁明指导非常重视每周的针对性体能训练。
12: 哎，这叫火箭推啊，火箭推，好的啊，来
13: 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
12: OK， 单腿支撑，10个10个，第一组。好了，你看人家是走一个半径半圆，你才走了1/4圆。83组6个。
14: 因为我们在体能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速度、体重、力量，你不具备这些东西，你想和他打，你根本就没戏了。这方面的实际上进步幅度还是很大。

0: 慢慢下。
1: 集训备战，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提高技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
2: 我觉得能在国家队训练就是我的一种荣幸，我愿意为了赢球去付出我的训练时间，然后全力的去做这些事情。
3: 就是专注当下吧，每一堂训练课，然后去提升自己，因为自己能和身边那么多优秀的球员一起训练，一起竞技，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很难得的一次机会嘛。
4: 进行的那些体能训练，然后包括最后的专项训练这样子，然后大家可能需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起，然后才能完成这个项目。
5: 宫岛的一个教学理念吧，就是对于球员来说，他会给你各种不同的任务和训练项目，但是一个优秀的球员，你在面临这些任务和挑战的时候，你能够一一打破他们，并且完成他们，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优秀运动员的一个目标和标准吧。
6: 无数个细节的快，最后汇成一个整体的快，上篮快，出手快，找到机会的快，好吧？
7: 好，今天这样，谢谢大家。
8: 今天那个练的不一样，练力量为主。
9: 今天主要力量，但是你看跟篮球结合得很近，
10: 都是起跳投篮的动作，你再想想是不是各种投篮的动作，各种往后仰的啊，啪抬腿起的，单腿翻起的，你最后还是要维持他的投篮的稳定性嘛，跟他们现在存在的问题要契合起来。再一个就是防病的意识是我们的底线，你看现在干干净净的都能打球。
11: 为提升队员实战条件下的投篮命中率，每天训练最后阶段，队员们被分成四组，他们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高强度的投篮练习。
0: 最后投篮投的怎么样？投了几个？
12: 五。
0: 五太少了。有777吗？
13: 7
14: 6 5 4
0: 6 5 4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1: 这是我们的底数，投到八个就说明在跑动在成功率。我们现在这阶段没有比方说两分钟啊三分钟啊这种耐力性投篮，对吧，都是短的一分钟三十秒强度投篮，所以这时候就要求大家主动的给自己要上强度，对吧，我是说要明确这一点。去年集中组开始半次，现在变成有强度了，我们有三分半，有两分半，自投自抢有一分半，有三十秒。开始的时候是原地的，后来是移动，高级是难度和对抗，不断进击。
15: 三十个
16: ，thirty make，
15: 必须在四十五个完成。这两个点从头
16: 啊，
15: 66%的命中率。先投小的，再投大的，完了，王指导记次数。
1: 平时的训练实际上是养成一个好习惯的一个过程，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实战的角度出发，转换要快，避免这拖拖拉拉，我们要适合现代篮球发展的一个需要，对，更快的转换呢，快攻啊，组织啊，分散呢，空间呢，选择呀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训练的一些重点。
11: 这次集训，25岁的刘雨桐再度入选国家队，他与小将张子宇一起成为中国女篮内线的重要力量。
1: 他们两个又不是特别相同啊，刘雨桐的吨位更大，防守空间呢比张子宇大一点，根据他们的特点也布置了一些攻防两端的一些配合打法，但是不太成熟啊，或者不太默契，就是说还在磨合之中嘛。
5: 作为一个篮球运动员，能够站在这个更高的舞台上，然后能够为国家奉献一份力，那肯定是我的荣誉嘛。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感受还是过好每一天，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然后努力做好教练员给我布置的任务，然后以最饱满的状态去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
11: 2023年成都大运会上，刘雨桐凭借在内线冲击力十足的表现，帮助中国女篮夺得冠军。

0: 赛场上力量十足，赛场下活力满满的性格，也让他收获了很多球迷的关注和喜爱。今年三月与巴西女篮的热身赛中，刘雨桐强硬的身体对抗和高效的篮下终结能力，也为中国女篮内线轮换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1: 因为我就是硕博都是学体育运动心理学的嘛，当自己在球场的话，场上气氛很压抑或者紧张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是先调节自己，然后去用自己更饱满的情绪去带动大家，用更好的一个积极的心理状态去就是调控大家，让大家变得更加的积极。
0: 我都用了，我天天都作为体育运动心理学专业的一年级博士生，刘雨桐借着暑假的时间投入本次国家队集训。为了跟上全队的训练节奏，他都会提前半小时来到训练馆做准备。
2: 咱们选择多睡会儿，多休息。
1: 啊，这点睡不着，我每天也是睡不太着。就是篮下的进攻能力啊，包括我的进攻手段可能会要比传统的中锋要更多一点，然后可能我不足就是在防守端和来回的转换的一个衔接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话，我肯定要更加的融入现代篮球，然后寻找一个自己的定位。
0: 为提升刘雨桐在赛场上的移动速度，教练组安排他定期在球场完成快速折返跑训练。
3: 为什么要让你跑这两趟？
1: 补短板。
3: 就是练速度。
1: 对，可以变得更快更强。
4: 让我跑三个，我最后跑了七个，还六个，
1: 啊，可以了，哥，
5: 好，
4: 撤退
5: ，last one，finish，
4: 等，一会儿让他 follow you， 哎，撤退。
0: 在这支队伍中，19岁、身高2.26米的大中锋张子宇一直备受关注。去年他正式开启成年国家队生涯，首次登上亚洲杯赛场，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展现出高效的内线得分能力。经过一年多的国家队训练，张子宇正在逐渐成长为中国女篮极具威胁的内线得分手。然而受身高体重影响，张子宇的场上移动速度和对抗能力都有明显的短板。强化基础体能和力量训练是张子宇目前训练中最重要的任务。
6: 都发力，走，二，这个好，
7: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摆臂。好，
8: 主观能动性会提高很多，对吧？他体重减了，跑动速度也提高了。
0: 在张子宇身边，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作为女篮内线指导的王治郅，在跟张子宇进行一对一训练，重点打磨他的篮下专项技术。
6: 可能如果说你还有5-6秒什么的，如果外边有机会，他可以传出去。但尽量，如果你在这儿接球，你尽量能自己解决就解决了，对吧？一打一你就打了。除非两个三个过来协防，那两个三个过来协防，你外边就最起码有两个人，就有两个人没人管了。那首先是你得有在这儿篮下杀伤的能力，人家才能过来协防，对吧？你一打一打不了，谁管你？来，换一边，走。慢慢上场，上场，说错了，上场，
4: 说了三遍的词都不一样。
6: 上岗，上场，
9: 来吧。
6: 这边就做5个横掩护那个啊，后边也不做了啊，
10: 横掩护啊，
6: 5个横掩护那个。
8: 这小孩的心理素质还不错，喜欢打球，也能很快的适应。王治郅来带他训练，技术上也有很多改进，他的移动空间也更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全队来讲也是个很大

0: 大的一个帮助。
1: 2026年7月初，中国女篮对阵澳大利亚队的两场热身赛，张子宇均砍下两双，得分与篮板表现稳定。一路见证张子宇成长的王思雨对此感触颇深。
2: 他现在更加坚韧，更加成熟了，他的进步还是肉眼可见的，而且他在比赛和篮下这种统治力也在不断的提升。
3: 围绕他一直我们在组织有效的一些战术设计，我们也希望通过他能够把外线也带活，这就需要我们外线能够很好的转移球，能够把球传好。
1: 2026年7月30日，中国女篮与非洲冠军尼日利亚热身赛前，效力于澳大利亚墨尔本老虎队的杨舒雨、陈明玲回归国家队，正式投入世界杯集训。
4: 这是我自己一直以来都很想去外面挑战不同的联赛，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不管是心态上还是对抗上都会有不一样的体验，然后自己也是通过这段时间锻炼，也我觉得有一些进步，
5: 也是想为了自己能得到更多的进步吧，然后想去感受一下外面的强度，就是在身体对抗还有一些就是攻防的转换的速度方面，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强度还挺大的，然后这一趟出去还挺值的。
3: 那么我们也希望他们通过高水平的比赛提高他们的战术素养，我们也会把我们的一些设想啊进行交流，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我们的战术体系，到时候能很快的融入到我们的体系里，发挥更好的作用。
1: 2026年8月7日，距离女篮世界杯开幕不足30天，中国女篮迎战非洲冠军尼日利亚女篮，这是一系列高强度热身赛的开始。
3: 我们要和强手过手，越强度越不怕输，这样的话才能看出我们真正的短板在哪儿，我们需要补充的或者提高的。
1: 尼日利亚女篮身体对抗强硬，擅长快速反击。第一场比赛，张子宇替补出场，拿下24分11个篮板。
6: 张子宇啊，连续在篮下的进攻一对一得手。
1: 刚刚归队的杨舒雨交出12分6次助攻，帮助球队取得首场胜利。
7: 我们还是要在防守篮板呢，在失误的控制上面，对吧？以及在整体配合打法上面，那么还是需要去不断去提高。
8: 回来也能感受到，就是我们防守跟大家不一样，然后也在努力适应中。篮板球确实让对方抢的太多，觉得这个锻炼价值特别大了，因为尼日利亚他们的抢篮板能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试着去应对的。
1: 第二场较量，上半场双方战平，下半场中国女篮在落后9分的情况下，第四节打出10-0的小高潮，以69-65完成逆转。全场张子宇砍下23分13个篮板，两场热身赛下来，他和王思雨的内外线配合也越发默契。
6: 啊，王思雨啊，现在呢，就是把张子宇当作是第二个篮筐。
3: 王思雨在场上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发挥他的经验，实际上他是个二号位，他不是个一号组织后卫，但是呢我们希望他更多的参与这前场的组织，包括防守，对吧，他的判断呢，预判呢，对吧，移动啊，经验也会起很大的作用啊。
1: 8月12日，中国女篮转战广东佛山，与尼日利亚女篮进行第三场热身赛。由于张子宇和王思雨因伤轮休，上半场中国女篮大比分落后。下半场球队采用5中阵容开始提速，由陈明玲客串中锋冲击内线，夺得11分。
6: 陈明玲用身体把球权保护住。
1: 杨舒雨担任进攻核心，贡献23分5次助攻。替补出场的邓雨婷也夺得12分。展现出极高的进攻效率和自信心。最终中国女篮以77-88负于尼日利亚女篮。
7: 我们有一个5中阵容，这个阵容呢现在也在不断的成熟，我们也希望我们队员全都能够积累经验，积累大赛的这种经验，为世界杯呢 从技术、战术，包括心理

0: 做好准备。
1: 很感谢对方给我们带来这么强的对抗，然后让我们在场上的时候就是能提前感受到世界杯的强度。
2: 三场热身赛，中国女篮两胜一负，这既帮助中国女篮检验了训练成果，也让主教练龚鲁明发现了队伍暴露出的问题。
3: 我们的后卫线目前看呢是整个队伍里面比较大的一个短板，最近呢我们在个别训练的时候也在弥补他们控制球和支配球的能力，也在提升他们组织全队攻防战术的一种这种意识和能力。他们的提高实际上对我们整体来讲的话是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改变。
2: 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女篮和美国、捷克、意大利分在同一小组。今年是中国女篮第12次获得正赛资格，历史上中国女篮2次获得该项赛事的亚军，现国际篮联排名第4位。这支正处在新老交替的年轻队伍，在9月会连续征战世界杯和亚运会。姑娘们期待在大赛中收获成长与突破。
4: 作为老将，在这个阵容迭代时期最核心的责任就是传承，要能够带动年轻球员的成长，同时也在关键的时刻能够站出来，也是希望这支新的中国女篮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
5: 起好带头作用，先做好自己，然后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她。
6: 不管是什么阶段，秉着就是中国女篮精神去传承延续这份精神，就是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球队，
7: 努力的能够站在这个赛场上，然后去为国家奉献。
5: 我们中国女篮面对哪一支球队，我们都会全力去拼，全力去打。

欢迎您收看英超集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一起回顾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的几场精彩的比赛。首先来看一下利物浦队在客场同伊普斯维奇的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利物浦队，上半场比赛利物浦是从右来向左进攻。利物浦队在上半场形成了断球之后，加克波拿球之后送到了禁区内，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破线传球，而伊萨克禁区内的大门将比分改写为1-0。这个时候比赛仅仅开始了6分钟的时间，利物浦队在中场左侧的抢断发动快速反击，而伊普斯维奇队在由攻转守的过程当中，整个后防线退得非常的仓促。伊萨克抓住了对方防守球员的漏洞之后，小角度的破门。又是加克波非常漂亮的右脚外脚背传球，送出了一道手术刀般的破线传球。伊萨克一球打底的情况下，面对对方的防守球员闪转腾挪将球打进。第9分钟，利物浦队2-0领先。加克波和伊萨克的两次连线，面对格里夫斯，伊萨克显得游刃有余。两次进攻过程当中，加克波都体现出了自己的开阔的视野以及出色的传球的脚法，而伊萨克也显得更加的冷静。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利物浦队先是在客场2-2战平了纽卡斯尔，而回到主场之后又是在艰难的情况下2-2战平诺丁汉森林，前两轮的比赛都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而这一场比赛面对伊普斯维奇，利物浦队开场之后快速的两个进球稳定了球队的军心，而接下来就是考验利物浦队防守的时候。刚刚这是戴维斯的一次头球的攻门高出了横梁。第34分钟，维尔茨的传球，伊萨克再度将球打进，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庆祝自己的帽子戏法，就看到助理裁判手中举出的旗帜。这个球利物浦队在中场向前传递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些许的迟疑，而伊萨克跑动稍稍的早了半拍，半个身体的越位使得他与帽子戏法擦肩而过。不过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利物浦队继续在进攻端制造着自己的声势。利物浦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全场的射门次数是10-13，虽然射门次数比对手要少，但是有7次打在门框范围内，足见射门质量之高。第52分钟，雅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雅凯第一下自己的解围，并没有能够达到将险情彻底化解，相当于是给自己埋了一个坑。由于在这轮比赛之后，利物浦队要在欧冠的赛场上面对马德里竞技，所以利物浦队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尽量的节省球员的体能。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赫拉芬贝赫和巴尔克拉替补上场。巴尔克拉也是利物浦队在过去的这个转会窗口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援。第64分钟，他和赫拉芬

0: 贝赫一起出场，巴尔克拉也上演了自己在利物浦的首秀。他的上场给利物浦队的边路进攻带来了更快的速度，更加适合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的快速反击。利物浦队在2-0领先的情况下，在比赛还剩半个小时左右，似乎是开启了自己的省电模式。当然巴尔克拉在场上也跑出了本轮英超联赛的最快的冲刺时速，35.93公里每小时。这是索波斯洛伊在禁区内倒地了，但是主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这个球裁判是判了索波斯洛伊越位在先，两个人虽然有身体接触，但是越位这个事件发生在身体接触之前。当然从两个人的身体接触上来看，如果没有越位的话，那么戴维斯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动作，但是经过了视频复检之后，裁判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决策。
1: After review, there's a penalty shout on Szoboszlai. However, in the build-up to the penalty shout, Szoboszlai is in an offside position.
0: 裁判也向全场公布，在禁区内确实存在犯规，但是在犯规之前，利物浦队已经先越位了。最终这场比赛利物浦队在客场2-0击败了伊普斯维奇，终于迎来了本赛季英超自己的第一场胜利，而伊普斯维奇则遭遇了一波两连败。在伊蒂哈德球场，曼城迎来了升班马考文垂。考文垂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0-3败给了阿森纳，随后0-1败给了赫尔城，在这个赛季的前两场比赛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瓜迪奥拉和兰帕德两个人在赛前也是相互致意，但是真正到了场上，双方在争夺上还是非常的激烈。曼城利用自己的强大的控制能力给对手施压，但是考文垂在客场打得一点也不保守。这个球帕纳鲁马第一下球没有停好，差点把球整个送过门线，但是经过了门线技术的回看，这个球还有一点点压在线上，曼城躲过了一劫。而随后考文垂队再一次获得了机会，禁区前沿的单刀球，阿沃尼伊虽然说越过了唐纳鲁马的十字关，但是这个球却打偏了。在后场拉得比较开的情况下，考文垂队是准确地找到了曼城队的传球线路，并且形成了球权的转换。曼城在这场比赛之后要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面对波尔图，不过在这场比赛当中，曼城队却遭到了升班马考文垂的强有力的挑战。这又是考文垂的一次头球攻门，唐纳鲁马小角度把球给挡在了门线外。在这一轮的欧洲赛场上，很多的升班马表现都极其的凶悍，比如在德甲的赛场上，升班马沙尔克04队是逼平了强大的拜仁慕尼黑。而考文垂队的多次进攻也让曼城队的球门岌岌可危。塞内约右侧的传球在中路，哈兰德将球打进，场上的僵局终于被打破了。比赛进行到了第26分钟的时候，曼城队在对方屡次错失得分良机的情况下，由哈兰德再度破门，哈兰德也是连场都有进球。这球塞门约的前压限制了对方的左后卫，同时自己的前插利用速度优势没有越位，另外就是这个传中的质量太高了，传中的质量堪堪的越过了对方的门将拉什沃斯的头顶。拉什沃斯尽管跳起来，但是没有办法碰到球，甚至到最后有一点收手，结果正好被后点包抄到位的哈兰德卡住了身背。哈兰德在和阿曼达的身体对抗上也是完全的占据了优势。又是哈兰德突破到了禁区内，对方是铲都铲不倒啊，哈兰德就像是一台重型推土机一样，不过最终他的射门被拉什沃斯挡住。有了一个进球之后，曼城队似乎是找到了自己的进攻感觉， 这场比赛曼城队在锋线上是由哈兰德突前，他的身后是谢尔基，两侧是恩迪亚耶和塞门约。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之后，考文垂队依旧和上半场一样发动了一波强势的猛攻。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考文垂队也是率先创造了破门的机会。这是替补出场的沙乌纳，卡纳鲁马本场比赛表现非常的出色。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考文垂在射门的次数上与曼城相比落后并不多，曼城15次射门，考文垂队12次射门，而曼城是4次射正，考文垂也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之内。曼城的进攻被解围出来，塞门约的一脚打门打高了，这个球还是哈兰德在禁区内抢得球权之后做给了替补出场的福登。福登在球门区的前沿尽量的把自己的身体展开，想通过自己的左脚掰脚腕打一个反脚，这一下对方的门将拉什沃斯是没有任何的办法的，但是却被托马斯在门线前完成了解围。凯莱布斯林基把球传到后点，在后点西姆斯的打门又是被唐纳鲁马给挡了一下，挡在了球门线外。当然在西姆斯打门之前，胡萨诺夫的回防改变了这个球的运行轨迹，这让西姆斯在争抢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差池。但是西姆斯其实他的第二反应是非常快的，但唐纳鲁马反应速度同样快，两个人形成了近距离的对峙，最终这个球是打在了唐纳鲁马的脸上。随着主裁判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曼城1-0击败了升班马考文垂，在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取得了开局的3连胜。一起来到谢尔迪金森体育场，来共同关注埃弗顿队在主场同曼联队的比赛。埃弗顿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先是2-0击败了水晶宫，随后1-1战平伯恩茅斯，前两轮比赛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而曼联队则是在首轮0-2败给了赫尔城，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以5-2的大比分击败了伊普斯维奇。曼联队也是希望借助着这样良好的势头，在这场比赛当中延续自己好的表现。开场后不久，这是布鲁多·费尔南德斯的一脚打门，凌空的电射球打在了横梁上。曼联队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后也要面对欧冠的赛事，而在这场比赛之前，人们提及最多的就是曼联队在前两场比赛当中每场都有丢球，在后防线上表现不够稳健。拉什福德在前点一漏，在后点的打门，库尼亚的射门还是高出了横梁。拉什福德上个赛季在巴塞罗那表现非常的出色，而回归到曼联之后，他也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从刚才的这次突破来看，拉什福德的状态还是可以的，但是曼联队在中路包抄的效率却没有那么的高。上半场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勒尔的右侧传中，迪埃诺巴里禁区内的头球攻门高出了横梁。曼联队在左边路的防守由于卢克肖的内收，拉什福德收回来，但是在自己的左侧肋部却形成了一个一防二，埃弗顿队的巧妙撕扯使得拉什福德在回防协助自己的后卫过程当中有一点顾此失彼，当然这是曼联队整体防守所存在的问题。而这场比赛埃弗顿队的压迫给曼联队还是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这是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不久，第47分钟，姆博莫内切之后打远角破门得分，曼联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进球也是姆博莫在曼联打进的第13个英超联赛进球，而他的这13个进球帮助曼联拿到了10胜2平的战绩。曼联在前场的穿插跑动搅乱了对方的防线，在内部留出了一条空当， 而姆伯莫第一时间的快速前插，确实对方的防守球员有一点追不上了。赛后

至有英国媒体说姆伯莫现在他的踢球方式是被迫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是由于毕费的位置使得姆伯莫的活动空间受到了挤压。刚才又是迪安诺巴里禁区前沿一个油炸丸子之后的大门被卢克肖挡了一下之后产生了变线，没有达到自己理想的射门效果，而跟上的丢斯伯里霍尔的补射打得太正，被曼联队的门将拉曼斯将球得到。拉什福德拿球之后再往里走，拉什福德自己一挑三，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脚后跟的传球，而这一下库尼亚准备起脚的时候在对方防守球员的身体对抗下倒地，不过这一下主裁判并没有鸣哨，这是塔科夫斯基紧紧地盯住了插上的库尼亚，从身后完成了一次铲球，这一下还是先碰到了球，并且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脚紧贴地面，所以裁判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点球。在常规时间还剩下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埃弗顿队通过中路的强行突破在右侧撤出了空当，泰里克乔治的一脚怒射球打进了球门近角的上端，这几乎是一个死角，拉门斯完全没有任何的办法，而曼联队在左边路的防守再一次出现了问题。尽管卢克肖已经在努力的向外侧去奔跑，但是还是稍稍的慢了一步，泰里克乔治打进了自己在埃弗顿队的第一个正式比赛入球，而这场比赛之后他也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舍什科也替补上场，而在第88分钟的时候，正是舍什科帮助曼联再度领先。卢克肖的左路传中精准地找到了舍什科的头顶，舍什科的头球攻门打进了下角，曼联2-1领先。这是第88分钟的一个进球，看似是一个绝杀，曼联队在疯狂地庆祝。这个球舍什科在中路吸引对方的防守之后，迅速在对手的防守盲区做前插，并且很好的减速，使自己不越位，最后的一个急停和卢克肖两个人是心领神会。卢克肖的传中似乎还有一个小变线，但是这道弧线完美的送到了舍什科的头顶上。曼联队在英超联赛的前三场比赛当中打进了7个进球，可以说进攻端表现还是不错，但是在防守端确实问题不少。在比赛的伤停补时第5分钟，奈尔斯的一脚远射世界波攻破了球门。曼联队尽管在禁区内防守人员密密层层，希望保住一球领先的优势，但是在弧顶线却出现了一丝丝的疏漏。奈尔斯最后的这脚打门质量奇高，在空中画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打进了球门的死角。这场比赛之后，曼联队的主教练卡里克也盛赞埃弗顿的两个进球确实是精彩绝伦，但是从他的观点来看，球队大部分时间的防守还是不错的，但无奈曼联只能是收获一场2-2的平局。一起来到酋长球场，在这里进行的是英超联赛第三轮的一场焦点战，由阿森纳队坐镇主场面对切尔西。前两轮的比赛当中，阿森纳先是3-0击败考文垂，又1-0击败了阿斯顿维拉，取得两连胜的同时保证了自己前两场比赛一球未失。而切尔西队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虽然也是取得了两连胜，但是每场比赛都被对手破门。第一场比赛3-2击败富勒姆，丢了2个球，而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是4-3击败布莱顿，被对手3次洞穿城池。两支球队的主教练都是来自于西班牙，都是曾经的中场大师。比赛开始之后仅仅2分钟，客场作战的切尔西就取得了1-0的领先。摩根罗杰斯禁区前沿不等球落地直接凌空打门，这是切尔西队前场的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禁区内的争抢制造了混乱，连续的几次头球顶下来的时候，球在下坠的过程当中，摩根罗杰斯的这脚打门部位吃得非常准，既贴地又是死角，对于任何一个门将来说，这都是一次极其难扑的射门。

赖斯前场的任意球开出来，禁区内的混战，大马丁在近角勾接低挡，但是最终还是由卡拉菲奥里把球给打进了球门。在这个赛季，卡拉菲奥里被阿尔特塔授予了更多的进攻自由度，这也使得呢他能够在自己的后卫的位置上在进攻端给予更多的帮助。而这个球开出来的同时，阿森纳队多名球员在禁区内前中后点形成了多点的包抄，切尔西队的解围也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将险情化解。不过这个时候主裁判克里斯卡瓦纳示意得到了视频助理裁判的提示，要重新审视这个进球，而经过了视频助理裁判的考证之后，这个球卡拉菲奥里是越位在先，所以进球无效。还是卡拉菲奥里的传球，萨卡小角度的打门被马丁内斯给扑了出来，阿森纳队在前场的控制能力以及他们对空当的把握给切尔西队的后防线确实是制造了不小的麻烦。马丁内斯也在招呼着自己的后防线要把对方的进攻尽量的向外侧去顶，内托倒三角的回敲，禁区外的一脚大门，拉亚挡住了帕尔默的射门。在比赛进行到第25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把比分扳平了。这是哈弗茨接到了赖斯的传球之后，自己连续的横向扯动，通过速度和节奏的变化甩开防守球员之后低射打近角，比分变成了1-1平。哈弗茨最后一下突然间的上提使自己处在了不越位的位置上，而随后面对维斯利·福法纳的防守以及拉克鲁瓦的补防显得信心十足，同时利用队友的掩护最终完成了这脚高质量的打门。这个进球也是哈弗茨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二个进球。阿森纳队整体上压之后形成的球权转换，若昂佩德罗大脚把球往前送，内托右边路形成了1-1，闪开空当之后自己的左脚打门，球打在了远端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面对加布里埃尔，内托似乎想复制哈弗茨刚才的那次破门，只可惜运气稍稍的差了一点。当然这一下若昂佩德罗的大范围转移显示出了自己出色的视野，而随后无论是帕尔默也好还是摩根罗杰斯也好都完成了迅速的前插。如果这个球切尔西队运气稍稍的好一点，球弹回来的位置再稍微正一点的话，摩根罗杰斯其实已经包抄到位了。索里斯这个球哈弗茨在前点一漏，勒德高在禁区内拿球调整之后将球打进，比分变成了2-1，阿森纳队将比分反超了。这个进球是发生在比赛的第50分钟，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5分钟的时间。在整个的进攻过程当中，阿森纳队的几名球员配合相当的娴熟，托里斯自己拿球之后1-1把球传到中间之后，哈弗茨牵制了对方的防守，但是却把球轻巧地漏给了厄德高。厄德高他的跑动线路也正好存在于防守队员的盲区当中，这是托里斯在本赛季英超联赛送上的第一次助攻。不过在社区盾杯的比赛当中他已经完成了单场比赛2次助攻的精彩表演。这名希腊边锋在枪手的左翼展现出了相当不错的竞技状态。帕尔默拿球之后再交给内托，阿森纳队的回防速度非常的快，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球还是打高了。射门的是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古斯托。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古斯托和查瓦里亚两个人同时替补上场，换下了中场的拉维亚和边路的哈托。而古斯托在上场之后他的位置更加靠近中路。埃斯特旺也在下半场替补出场，这是埃斯特旺打出了一记非常精彩的左脚射门，但是被拉亚拖出了横梁。拉亚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相当的出色，

在比赛临近尾声的时候，切尔西队还换上了中锋维尔贝克，希望能够在最后时刻全力一搏。但是最终阿森纳队还是将2-1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取得了英超联赛开局的3连胜。在接下来他们将去到客场，在欧冠的赛场上挑战那不勒斯队。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比赛的整体战况。

在积分榜上，曼城和阿森纳两支球队都是三场全胜，排在前两位，随后是赫尔城、切尔西和布伦特福德，利物浦队排在第六位。在后半部分，热刺、布洛姆和考文垂排在后三名。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英超集锦，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4巴黎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第一比赛日女子20公里竞走的决赛。我们在位于巴黎的特罗卡德罗广场现场评论席向您问好。女子20公里竞走的决赛正式开始，选手们从特罗卡德罗广场走上耶拿桥，他们要穿过耶拿桥来到塞纳河的南岸，也就是塞纳河的左岸，向东行进大约250米后折返，再回到桥上，再走回到塞纳河的北岸，之后呢要在这条赛道上走上20圈。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是中国选手杨佳玉在黄山创造的1小时23分49秒，这是在2021年创造的记录。奥运会记录呢也属于中国选手，是切阳石姐在伦敦走出的1小时25分16秒。今天的比赛呢有三位中国选手，分别是109号老将刘虹、110号中国选手马振霞，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以及112号中国选手杨佳玉，世界纪录保持者。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能够看到所有的选手还没有特别突出，大集团还没有被带开，而前10公里到15公里的这个阶段呢还处于一个积蓄力量的阶段，所有选手走的还算是比较小心和谨慎的。但是三位中国选手可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去形成集团优势，形成一个合力。杨佳玉从今天比赛的一开始就牢牢占据着比赛的主动，而且开始形成了领走的状态。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现场的主持人提到了刘虹所领衔的中国女子竞走队，作为4届世锦赛的冠军，又是奥运会金银铜牌奖牌的收集者，今天呢他所领衔的中国队肯定是有着出众的实力。选手们这个阶段经过补给点，这个阶段呢也是教练员给队员们递水递毛巾制定赛时的策略的一个时间段，教练会在这个阶段告诉队员该怎样去走，该怎样去比赛，采取怎样的战术，到底是跟随还是在这个阶段呢加速。埃菲尔铁塔静静地伫立在塞纳河的岸边，关注着巴黎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决赛的这些选手们。比赛过了15分钟之后呢，大集团逐渐的给带开，而且在领先集团当中对人员发生了精简。加夏莱昂现在还是处在第一位的，在他身后的是中国选手杨佳玉。现场呢来了不少中国的观众来为三位中国选手加油，杨佳玉、马振霞还有刘虹。比赛开始之后现在接近30分钟，杨佳玉在这个阶段有了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

0: 他的这种节奏变化在近几年国际大赛当中，尤其是近两年室外赛季的比赛当中呢，我们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还是要小心自己的动作，因为已经被裁判员出示了一张红卡，示意他的动作有一次双脚腾空。今天可能没有让人想到的是，会在五公里前后，中国选手杨佳玉就已经甩开了追赶集团。我们通过这个画面的角度，可以特别清晰地看到杨佳玉她的领先优势有多么的明显。
1: 团队加油！
2: 杨佳玉加油！
1: 杨佳玉加油！
0: 我们听到了场边来自中国的声音，听到了来自祖国的加油声。来到巴黎为三位中国选手杨佳玉、马振霞还有刘虹去加油。杨佳玉的赛程已经过半了，用时是43分06秒。画面当中领先的选手112号来自中国的杨佳玉现在还是处在所有选手的最前面，从今天比赛一开始他就形成了压制，形成了领走，并且在不断的扩大着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现在他已经走过了13公里，用时是56分10秒。哦，这个阶段我们看到卫冕冠军帕尔米萨诺在场边看来已经难以继续坚持了，对他来说这个阶段身体出现了不适的情况。帕尔米萨诺他的教练也是他的丈夫德西，就是在这个周期，这个巴黎周期陪他训练，陪他比赛。追赶集团现在只剩下了两位选手，西班牙选手佩雷斯和中国选手马振霞。马振霞呢也被裁判员出示了一张红卡，警告双脚腾空的情况，这阶段比赛可能会有一些着急。因为刚才确实佩雷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加速，他甩开了追赶集团的大部分对手。正好呢这个阶段杨佳玉通过折返可以看到追赶者的位置，可以看到西班牙选手佩雷斯他的追赶动作，那对于杨佳玉来说呢也是一个提醒。现在的比赛用时18公里之后1小时17分33秒，杨佳玉还是处在第一位，佩雷斯和他之间的差距现在只剩下了15秒钟，还剩下最后的2公里。杨佳玉加油！杨佳玉要来到最后一圈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1公里。女子20公里竞走的决赛已经来到了最后的决胜时刻，杨佳玉用时1小时21分47秒。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西班牙队的玛利亚佩雷斯，她的比赛用时19公里用时是慢了17秒，其实她在这一圈速度是有所下降的。杨佳玉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在最后还剩下1公里的路程当中，中国队加油。杨佳玉本场比赛最后一次走在耶拿桥上，马上要冲向终点，最后加速冲刺，终点就在眼前了。奥运会的金牌中国选手杨佳玉率先到达终点，比赛用时1小时25分53秒。在巴黎奥运会田径比赛的第一比赛日，女子20公里竞走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笑到了最后，第一个冲过终点获得金牌。他现在已经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同时他还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让我们祝贺中国选手杨佳玉加冕奥运冠军，让我们祝贺奥运冠军来自中国的选手杨佳玉。杨佳玉是从头到尾一直在压制对手，从去年的冬天开始一直到今年的春季，杨佳玉更换了自己的教练，而且他的表现可以说是有着非常明显的提升，相比于过去两个赛季一个强势的上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该在什么样的阶段去准备加速，在什么样的阶段去完成冲刺，他的配速该是怎样的，他的比赛的策略该是怎样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晰。在颁奖仪式上杨佳玉是喜极而泣，让我们再次祝贺中国的奥运。

好的，让我们再次祝贺杨佳玉，也希望中国田径队在接下来的比赛日当中能够再创佳绩。中国竞走可以说是给田径比赛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希望这个前奏能够演奏出一曲华美的乐章，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亚琛的三项赛场地障碍赛比赛。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琛世界三项赛的最后一项要比的项目了。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场地赛道设计。这条赛道的障碍高度是1.3米。开始之后呢，先是一个左弯接单杆障碍，然后双重障碍过来之后，需要一个大的左弯来衔接两连跳，这是两个连续的两连跳，继续接左弯，这条赛道它的场地障碍的设计呢，难度不是在高度，因为高度1.3米的相比奥运会的单项的1.6米，1.5米的障碍呢，其实还是高度障碍的这个难度降低了不少。但是呢，因为要求考虑到速度，加上前两天比赛的消耗，所以今天主要看各位选手的稳定性，尽量不要在第三天场地障碍的赛事当中呢出现新的罚分。才能够确保自己在最后啊三项比赛比完之后，在排名上能够有好的成绩。其实整条赛道呢，加速段比较多，弯角呢处理两个急弯要需要注意。总长是565米，高度1.3米，13个障碍16跳，通过的时间限制91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华天的表现。在前两项比赛比完之后，华天目前是在选手当中排在第22位，他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呢没有挤进前10，在越野跑的比赛当中啊也出现了一点分数的损失，所以现在他的起步分数是37.3。障碍的高度适当降低之后啊，要想保证行进速度，起跳点呢就需要重新选择了，因为如果起跳点太近的话，自己的赛马呢就有可能要急停急刹，这个对于比赛整个跑下来的匀速其实影响会比较大。360度转过来，向右侧转弯。这条赛道总体来说呢，左侧弯要更多一些。一个没有太大难度的较宽的障碍。这个组合障碍呢，还是不太好处理的，因为是带着弯角，

0: 两连跳，
1: 中间两步，最后有点打杆，完成的还不错。今天呢，在场地障碍当中，华天表现非常出色，目前他的分数37.3，给今天的比赛呢开了个好头。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来自爱尔兰的老将奥康纳，51岁的老将奥康纳，在前面的两项比完之后，他的罚分累计是37分，比华天呢要少0.3。奥康纳呢，长期活跃于世界五星级的三项赛啊，他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他是爱尔兰队的绝对核心。其实，在前面啊，已经罚分比较多，导致排名排到后面的选手啊，在场地障碍赛里面，首先要做的呢，就是不要掉杆，不要出现技术的罚分。然后呢，把速度维持好，因为如果他在这项当中自己还有心更进一步的扣分的话，要想往前冲就很困难了，他只能先做好自己，然后等别人失误。

有点可惜。掉杆之后，这个技术扣分就比较损失比较大了，一下扣了四分了。又是出现了打杆，节奏要重新稳一稳啊！这个两连跳之前把速度降一降，节奏稳一稳，否则的话跑得太快啊，这两连跳就很容易出事儿。因为他前面的跑得比较快，所以时间上没问题，所以最后阶段呢把节奏稳一稳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即便如此呢，分数仍然挺可惜的，扣了四分，现在是累计41罚分。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德国队非常重要的冠军级骑手啊，2020年东京奥运会个人金牌得主，他是德国的三项赛女子骑手代表人物克拉耶夫斯基。他和他的坐骑尼克尔在盛装舞步和场地障碍这两个项目上呢，是他们的强项。栏间的节奏很好，这个两连跳的障碍啊，尤其是第二步衔接的时候很丝滑。目前为止过栏的状态不错，看看时间。哎呦，刚说完这块可惜了，这个是个简单失误啊，就是因为速度有点慢有点掉，所以呢在过这个栏的时候啊，

赛马和骑师呢没有完全飞过去，所以后蹄落下来把上面的障碍给打掉了。所以它整个节奏很好，但是因为这个速度稍微压了一点，所以刚才那个障碍呢就非常可惜，现场的所有观众都发出了一声叹息。目前呢排在第五，克拉耶斯基。那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法国队的30岁的选手古里，他是法国新生代骑手当中很重要的一名选手。他的这匹马呢是热瓦尔。亚琛的这次比赛呢，对于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比赛经验的积累。

这个360度弯转过来之后，稍微有点打杆，保持住速度，因为这个障碍呢也需要有速度才能过得干净。干净利落的跑完了场地障碍这一轮啊，目前呢暂时上升到第一位。不过因为啊，这个出场顺序呢是前两项累计罚分多的选手先出来，后面呢其实扣分少的选手呢还没出场，所以呢这个排行榜的位置呢还会不断的变动。啊，目前的古里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他也很兴奋。下面我们要看到荷兰的骑师吉森，他的这匹马西雅图公园 Seattle Park 是一匹纯血马，速度和耐力都非常好。吉森呢在此前越野跑的比赛当中表现就很出色，今年的此前的一个分站呢他闯进过前八，刚才这个吊杆有点可惜了。相对来说吉森这对组合就是他们速度比较快，但是在今天场地障碍里面节奏不是太好，连续吊杆等于节奏全乱了，这个影响非常大。

还是前后蹄都打杆，也出现了掉杆，有小一半的障碍啊，都出现了打杆掉杆的情况。这对于他们这场比赛来说，其实赛马也很紧张，会越比越紧张。就看看吉森能不能够最后阶段尽量的止损吧，看来很难。现在的节奏已经全乱了。

0: 找不准起跳点，最后两连跳。其实这种时候呢，往往就比较担心，赛马不要巨跳或者是紧张啊，及时甩下来，就不要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刚才他们这组确实完成的不是很好。
1: 34.5 points, Frida, 13-year-old Holstein mare by Casanito and Heralding, led by H. York, and owned by Phoenix, Eventing, group by Tina Wittmann, and Rittmann.
0: 下面出场的瑞士骑士沃格，他呢是瑞士顶尖的三项赛骑士，也是长期参加五星级赛事的选手。现在瑞士队呢排在团体的第三名，需要沃格在这场比赛当中拿出好的表现。沃格呢本身是瑞士队的主力啊，经验很丰富的一名选手。

这个位置还是挺可惜的。其实看起来这个障碍不算难，但是今天不止一位选手在这儿都出现了失误，而且这个障碍出现失误之后呢，接连影响后面的三个障碍的节奏，最后一跳，两连跳。霍格他们也出现了技术罚分。起跳点晚了一点。这样一来呢，瑞士队的总分啊还是受到影响，总罚分继续增加，下降到了第四位。接下来看到是卡罗琳·哈里斯。

英国的哈里斯呢，他是英国队这次相对来说排在第四顺位的选手。他的这匹马登陆日 D-Day 是一匹12岁的成熟的赛马。不过哈里斯呢，是最近这几年的英国的这几名骑师当中啊，进步速度非常快的一位选手。但是他目前呢，还不具备个人去争夺奖牌的实力。最后几个障碍一气呵成，不过在技术分上呢还有打磨的空间，技术分呢扣了8分，前半段的节奏不是太好。

尤其是他的这匹马 Artist 在越野赛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奔跑能力很强，出现了一个吊杆，需要尽快的把节奏调整回来。感觉 Artist 比到第三项的时候，比到第三天啊，有点累啊。

确实呢，他的这匹马感觉在第三项比赛当中啊，体力状态不是特别好，节奏呢也受了影响。最后这下挺悬的，竞赛给自己的搭档及时的扶住了一下，掉了三根杆。确实啊，这个比赛啊，因为是相当于马术的全能赛，三项都比下来，对于马儿来说，这个赛马来说负担很重，有的马明显能感觉出来比到第三项、啊、就会累。不是说这匹马本身素质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马其实也存在休息的是否好，或者是饮食状况或者精神状况，毕竟它是个动物，而且是很敏感的小动物，虽然它体型庞大，所以这是马术比赛当中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们接下来看看克拉克，爱尔兰的明星骑师。克拉克呢，在越野赛阶段就表现很突出，一路上升了20位。虽然他在盛装舞步啊，第一项表现不是很有优势，

已经跑完一大半障碍了，而且比较有风险的这个单杆啊也顺利的通过了。嗯，可惜啊，最后有点松。像克拉克这组呢也完成了三项比赛。很可惜的是他们其实有很大希望能够零罚分完赛，而最后呢在这个双杆这儿有点大意，后蹄带了一下掉杆了。本身也说明可能赛马的体力下降啊，飞得不够。汉森·霍托普，他是德国很重要的一位团队型的骑师啊，参加团体赛表现是不错的。在23年的亚琛比赛当中，他曾经也有很出色的发挥。就是他呢，主要是帮助在团体比赛当中啊，

他可能很难冲击个人奖牌，但是他减少失误的同时呢，在团体赛当中能够作为团队的一个压舱石，把自己的总罚分呢控制在相对少的位置。刚才那个位置啊，距离障碍有点近，所以现场观众看着也很紧张，吓了一大跳，发出了惊呼。反过来呢，说明他这匹马近距离的起跳能力还是非常强的。这种能力啊，在场地障碍赛当中是很大的优势，就是他不需要在空中腾空飞跃的太远，他就能够完成比较好的起跳过障碍。这样的话，它过杆的效率就比较高了，尤其是这种双重障碍。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个双重障碍，很安全的完成了这些障碍的跳跃，出色的表现。这样呢，它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位。就算他个人啊不能够最终锁定前面的名次，他这个表现呢对于德国队的团体分来说呢有很大的帮助，就真的是像我们介绍的，他能够起到压舱石的作用。接下来是澳大利亚的选手安德鲁·霍伊，已经67岁的老选手了，8次参加奥运会，也是三项赛这项比赛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啊。而且在他8次参加奥运会的过程当中，他在1992年巴塞罗那、96年的亚特兰大和2000年悉尼作为东道主，他都帮助澳大利亚队呢取得了这个项目的团体金牌。确实是澳大利亚马术历史上的传奇。2000年在悉尼呢，他还拿到个人的银牌。其实只要霍伊啊还在比赛，他本身就会成为他参加的比赛的历史啊辉煌历史的一部分。因为他已经是马术运动当中很了不起的一位选手了。

0: 位67岁的老将拿出了极其稳定的发挥。完成了零罚分呐、啊，真是值得全场观众为他欢呼鼓掌致意。尤其是在几个起跳点很关键的位置啊，他把握得很娴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再看看瑞士队的表现。梅洛迪·约纳，他是瑞士队在越野赛当中发挥非常出色的选手，就是少数啊能够做到越野赛零罚分和规定时间内完赛的选手，就是六位之一。但是场地障碍就比较考验他和赛马配合的节奏感了。

有点打杆，尤其是过单个障碍的时候要注意飞行距离，太短的话后蹄容易打杆。

0: 这个转过来大弯360度的弯转过来之后啊，角度有点太小了，切进去的时候这起跳还是比较激进的，很可惜掉杆了。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啊，后踢还是打到杆，这两杆已经扣了8分了。当然这个呢是越野赛强的选手，速度快的选手啊，他有的时候没办法的，因为他的赛马可能习惯了越野赛那种大步流星的跑法，所以在场地赛当中这种节奏不是那么容易调过来。
1: 31,1 Punkte bringen die beiden mit. Starting our score 31.1 with the
0: Letterman. 这是目前各支团体的队伍目前的分数，英国队呢仍然有很大的优势，他们领先德国队20分，团体优势很明显。接下来来看看法国的尼古拉。尼古拉呢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到过个人金牌，同时呢还帮助法国队呢赢得了团体的银牌，他属于法国在三项赛当中的黄金一代选手。不过从亚琛今年这届比赛的表现来看呢，法国队的整体发挥啊是有失水准的，看看尼古拉这场跑得怎么样。

0: 要看看接下来最后这两连跳，一二啊，这两步接的节奏不错，尼古拉还是很稳。时间上的稍微慢了一点，技术分的保持的不错。
1: And also from France, from the team with Saragossa, 13-year-old Mayabai Gavin and Zara Senhill, by Jane Young, owned by Martin Turlo.
0: 老将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节奏的调整能力还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马克旭在此前的越野赛当中，他和萨拉戈萨表现的非常的出色了。看看能否延续好的状态。第一下冲的稍微有点猛，要控一下节奏。

有点打杆啊。

0: 最后在这还是要控一控节奏，
1: 嗯，
0: 真是不容易啊。其实这个过程呢还挺悬的，因为有两次打杆本身呢就会影响节奏，最后呢保住了零罚分，而且是在时间线内。属于我们常说的双向零罚分。
2: Group by Aaron Jabot and driven by William Coleman。
0: 接下来还是要回来看一下美国选手威廉科尔曼。威廉科尔曼呢，在本届目前的个人成绩上是很有竞争力，能够排到前六。是美国顶级的三项赛选手，他的这匹马 Diablo 呢是14岁的善马。善马呢相对来说在三项赛的比赛当中，他既能有母马的协调性韵律感，又能有公马的体能，

0: 这个单杆很多选手在这儿都出现过失误。过了这个单杆之后呢，最后的速度呢就心里有底了。不错，同样做到了双向零罚分。从今天的场地障碍赛来看啊，后出场的选手已经逐渐把比赛的强度给带起来了。现在在个人排行榜上累计罚分的分值已经越来越低，后面呢还会有荣格和坎特他们出场，所以这对于后出场的选手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压力，因为他们一旦有技术失误，很容易呢在现在这个30分罚分的领先线上就被甩出去。
1: Led by Christoph von Pirke, owned by Stefan Haupt and Henrik von Pirke, and the groom Magdalena Lindenholm and the rider, the individual rider.
0: 看看东道主选手的表现，东道主选手瓦勒。

我们已经看到他此前在越野跑当中出色的成绩，看看在障碍赛当中能不能够稳得住。他也是一名三项技能啊都很均衡的选手。稍微有点打杆儿，还是挺可惜的。因为东道主选手啊，观众显然对他们寄予厚望。

有些可惜，在时间和技术分上呢都有损失，所以在排名上呢没有办法挤进前十。越往后要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对于第一的争夺啊会越激烈。麦克伊文来了，要真正开始对第一名啊开始发起冲击了。

0: 节奏需要稳一稳，因为现在他的累计罚分是28.6，如果出现吊杆技术扣分，他会损失巨大，所以他现在不能一味求快。这个杆过得有点惊险啊，角度找得很极限。这个也没问题，看看接下来的组合杆的情况，还有两连跳的情况。哎呦，在这儿跳晚了，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这个罚分之后啊，他的分数一下就没法去争，没法去争前三了，还是很非常可惜的。现在排在第四。
1: 2,6 sind geworden und wir kommen zu den Metallrängen so langsam. 23,6 auf Rang 3 und die 3,6 in third place in London.
0: 接下来呢，仍然是英国选手，他和队友的成绩很接近啊。上个出场是劳拉·克莱克，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2022年世锦赛的个人铜牌。他今年呢，在世锦赛也再次拿到了个人铜牌。在越野赛的时候，他和他的搭档这匹赛马伦敦52，当时赛后反映说还掉了一只马蹄铁，但仍然是以比最佳时间慢2秒的这个极快的速度啊完赛了。因为他此前累积的罚分很有优势，这场比赛呢，他的压力反而没那么大，因为目前的争第一的分数线呢，在累积在30分，他现在前两项比完是23.6，也就是说呢，他在这项比赛当中，他有一定的容错空间。当然，他如果能够保证零罚分，那他的成绩呢，就会极具争夺金牌的竞争能力。还是太快了，没刹住车，最后两个要稳住，保证27.6目前的分数，也没有时间，可能超了一点，时间超了一点，保持在30以内应该能够暂列第一，对，暂列第一位。临场的调整能力啊还是非常强的，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和荣格只有0.4分差距的坎特出场。这场比赛，他比坎特先出场。目前的情况呢是，他要保证自己零罚分，然后看看荣格是否会失误，所以坎特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是稳定，不出现失误。

360度的弯，转过来之后呢，很注意过杆的姿态，没有用比较。

斜向的方向，没有切那种小角度啊，所以它很小心，这个杆也要小心。最后三个，不错，看看两连跳，现在的时间啊，时间也在要求时间内。这样呢，罗萨坎特用极其出色的表现将争冠的分数啊拉到了极限，23.4，目前暂列第一位，压力完全给了荣格，也彻底把比赛推向了高潮。因为本土选手荣格只有在最后出场的时候呢保证零失误，并且跑在时间线内，才能够锁定冠军，并且是以0.4分的优势锁定冠军。所以最后出场的荣格呢将会带领现场进入比赛的最高潮，而坎特这场比赛也拿出了自己的最佳状态，将这场比赛的难度啊推向极致了。我想现场所有观众啊看了一整天的比赛，等到第三项比到现在啊，才真正等来了比赛最精彩、最激烈和最高潮的时刻。下面我们就看看在三项赛当中个人综合能力和稳定性最强的德国的大魔王荣格，看看他最后的表现。打杆啊，惊出现场观众一身冷汗。这场比赛荣格毫无犯错余地，不知道这位传奇能否捍卫自己的荣誉。连续两个惊险的障碍打杆，现场观众都冒着冷汗。这个360度转过来之后呢调整了一下，接下来两个障碍还是有风险的，要控制一下速度和起跳点。这个障碍过得很干脆，时间没问题。组合障碍，好，加速准备两连跳，现在时间很富裕，所以要注意最后的节奏。第一个两杆，感觉荣格最后差一点点要蹭到杆啊，最后是在极限操作情况下，德国的传奇骑师荣格在亚琛这一站的比赛当中锁定最后的冠军啊，以0.4分的优势拿到了2026年国际马联世锦赛三项赛的冠军，再次证明了他在这个领域传奇骑师的地位，尤其是在家乡父老面前拿出这样的表现啊，真是不容易。因为坎特的确把这场比赛的压力难度全都甩给最后出场的荣格了，坎特自己也拿出了最好的状态，但荣格顶住了压力，奉献了一场完美的演出。在获胜之后，我想荣格这场比赛在自己的荣誉簿上又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这场比赛的获胜过程啊显然会让他久久难以忘怀，因为他和坎特之间的分差呢实在是太小了，不足一分，仅仅相差0.4分，这就是马术运动的精彩和魅力所在，也是他的困难所在。最终的排名呢，荣格获得了冠军，坎特锁定了银牌，而同样来自英国的克莱特呢获得了铜牌。
由于在综合实力上呢，英国队有着

显的优势，他们在团体赛当中最终呢也获得了冠军。中国选手华天凭借着三天的精彩的表现，最终是排在了第12位，他的分数是37.3。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 A 组决赛。在这场 A 组决赛当中呢，一共会有12位运动员参与比赛的竞争。画面给到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林经纬，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也被认为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运动员。重庆队的李双啊，之前是拿到过全国冠军，
1: 重量增加到95公斤，
0: 但是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呢，没有比好。
1: 请加入员将场上的重量增加到97公斤。
0: 女子69公斤级是新设置的洛杉矶奥运会奥运级别。那新设置的女子奥运级别包括53、61、69、77、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
1: 一号福建田径委第一次试举，8号。
0: 好，林经纬率先上场来进行自己的第一次试举。漂亮，非常稳定啊，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试举。
1: 杠铃重量增加到98公斤，8号天津张思雨第一次试举，1号运动员。
0: 林经纬的开把重量是97公斤啊，顺利完成。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抓举开把重量设定最高的是重庆队李双，115。浙江队的楚海丽啊，抓举开把重量设定在108，是第二高，第二高应该是北京队张婷啊，110，楚海丽108是第三高。天津队的张思雨，01年出生的运动员，抓举开把重量98公斤。

0: 稳住，
1: 没问题。咱们国内赛场呢，女子运动员的整个基本功啊还是非常的扎实，所以女子比赛呢一般重量呢都会要在运动员的能力范围之内，女子比赛普遍的成功率会相对高一些。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三号江苏周新月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1: 举重赛事呢，接下来最重要的国际大赛，在今年呢有两项国际比赛。首先就是名古屋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呢，女子是设置跟全新的世锦赛级别完全相同的49、53、57、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名古屋亚运会完了之后，10月27号到11月8号将会在浙江宁波来进行2026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同样要启用全新的世锦赛级别，跟名古屋亚运会所设置的级别也是完全相同的。

0: 由于国际上比赛呢新级别还没有完全开始使用啊，可参考性不强，所以呢我们先要看看国内运动员啊在这些奥运级别当中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啊，再去对比国际上的运动员的水平，来判断一下在全新奥运周期我们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怎么样。2004年出生的周新月，开把重量100公斤也顺利完成。来看一下江西队罗佳丽，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呢，目前这个级别当中呢，很多运动员都是从71公斤级啊降体重降下来的。罗佳丽啊，罗佳丽比较遗憾，在全运会资格赛当中呢，最后差了一点，差一点点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决赛的赛场。没问题，抓的还是非常轻松。
1: 成功，杠铃重量100公斤，11号湖北体职院何田荣第一次试举6号里
2: 面。我都行。
0: 啊，由于在新的全运会周期和奥运周期当中啊，比赛都变成了新的级别。所以运动员呢在新周期当中也需要调整自己的级别，像目前进行的69公斤级呢，之前上一个全运周期有的运动员是64升上来的，有的运动员是71降下去的。举重运动员不容易啊，都要在不同的周期当中根据规则的变化级别的调整来调整自己的身体重量。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体重比如说升上去或者降下来之后，我的能力是否能够升能够保持，这是非常关键的。湖北体职院的何天荣开把重量100公斤，哎呦，整个身体没有完全激活呀，兴奋度不够啊，完成带杠铃的高度明显是不够的。目前抓举的最好成绩是在 B 组完成比赛的黑龙江队王双新，抓举完成了100公斤。挺举最好成绩是广西队的名将蒋云柳啊，举了130公斤。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为了让您在观看比赛时对比赛项目有所了解，我们会在比赛的进行。
1: 何天荣啊，他这个100公斤没起来，那么要面临连续试举，因为之后运动员要的重量都是在100公斤以上，这也是这场比赛竞争过程当中的一个水平分级。
0: 希望能带
1: 100公斤以下，抓举能力在100公斤以下的运动员呢是一个级别，以上的运动员呢又是一个级别。
0: 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挺举两种举式。
1: 重庆队的李双，李双呢之前多次拿到过全国好成绩，但是呢稳定性啊不是很理想。李双呢也因为在全运会资格赛当中啊稳定性不够，最终呢是没有出现在第15届全运会举重决赛的赛场，还是让人感觉非常遗憾的。抱歉，李双呢是第15届全运会64公斤级啊银牌得主，当时他跟方林的竞争非常激烈。李双呢当时在64公斤级挺举两次试举139没起来，最终是获得了64公斤级的亚军。没问题，湖北体制院的何天荣100公斤顺利完成。
2: 6号江苏刘美诗第一次试举，1号的

要注意自己的左臂啊，左臂还是要注意一下，有一点点小小的屈伸，但是残片人这把是给了成功了，要注意把动作做得更加坚决有力。接下来登场的是江苏队的刘美诗，抓举开把重量101公斤。虽然整个人状态有点紧，但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这个重量，因为这个重量的把控性现在是很高的。

0: 好，来看一下林经纬啊，林经纬08年出生的年轻小将，这是刘伟煌教练带出来的学生，非常有潜力。上一个全运会周期他是比的64公斤级，现在也是身体重来到69，这个全新的奥运级别。在这个级别当中，那么体重升上来了，能力能不能快速升上来是非常关键的。哎呀，
1: 失败。杠铃重量111公斤，8号天津。
0: 没关系啊，还有一次机会。
1: 1号的位置。
2: 整个腿髋关节拉伤，背部受伤的地方，这个不是太严重。下次就好，你刚发力就啊，发力点就在后面躲着呢。

天津队的张思雨挑战101公斤的杠铃。

0: 哎，这把其实带的位置要比第一把更好，第一把整个人的状态呢还是有点太紧了，这把带的位置要更舒服一些。
1: 哎，比第一把做的好啊。
0: 哎，教练也是说比第一把要做的更好，就带的位置要好，然后支撑起来呢更稳，第一把就有点晃。来看一下林晶美，在第十五届全运会比赛当中的林晶美，当时抓举在64公斤级，98起来之后两次尝试102失败。按说身体重之后呢，101是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还是没带到位，起得有点着急。这样抓举今天只成功开把的97公斤。
2: 八号太着急了，撑好再干吧，抢着干吧，抓着很好的举，太抢了。
0: 嗯。好。啊，林晶美呢？作为一位08年出生的小将啊，能够杀入到全运会决赛的赛场。展现了他的潜力，也希望他在新的奥运周期当中呢，全运会周期当中啊，都能够有

0: 更长足的进步。看一下江苏队的周新月，周新月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比赛当中比的是女子七十一公斤级，抓举103，挺举129，抓挺都只成功了一把，没有把自己最好的成绩给展现出来。
1: 失败，到零重量103公斤，八号天津张思雨第34次举，3号。
0: 在抓举过程当中呢，运动员有一个向上发力的过程，同时你向上的同时，这杠铃肯定也是有一个向后的力。那怎么去平衡这个力，达到最佳支撑位置啊？是运动员日常训练当中千锤百炼需要去找的这个点。
2: 要不要加一点？
0: 这把呢就是拉过了，向上带的还是稍微有点不够。天津队的张思雨，前两把98、101都成功，第三把要到103。不错啊，虽然每一把加重幅度不大，但是全部完成，抓取3次数据全部成功。
3: 撒气儿，不能松气儿啊！
0: 在这个级别当中呢，他的抓挺可能跟其他运动员有一些水平方面的差距啊，但是如果能够在全国大赛当中啊保持好的成功率，非常有利于运动员在日常训练当中快速取得进步。周新月还是来举103。

0: 好的，哎，这把向上的发力非常的充分，
1: 成功，
0: 很漂亮。
1: 大师重量增加到104公斤，六号江苏体育美师第二次试举，四号准备。
2: 我抓了104。
3: 哎呀，这急啥呀？你体重不轻啊。
4: 保护点啊，哎，先狠一点啊，别动一点。
0: 目前呢，杠铃的重量还是在100到105这个区间范围之内。等杠铃重量加到105公斤以上的时候，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水平区间段的竞争了。应该是有肘关节的屈伸动作出现，下面裁判直接都给了红灯。
4: 有的啊，这么轻啊，这么轻松啊，进进啊，你不要急。
0: 江苏队的刘美诗，他的挺举是很有实力的，在今年四月份福建省青少年体育学校进行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当时是首次采用新的世锦赛级别进行比赛，69公斤级的刘美诗是抓。

0: 他举一百，平举131，总成绩是231公斤。平举获得第四名，总成绩第七。
1: 计算单项成绩，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
0: 今天抓举开把已经进步了，
1: 原则上只增不减。
0: 平举今天开把重量要到131，他平举开把呢是全场第三高。
1: 若运动员比赛中试举成功的，
0: 下面给到李双，李双呢？

总成绩的冠军呢，最终是被广东队的潘志新获得。这把还是给了成功，三盏白灯没问题啊，104起来也把在这个级别的个人的抓举最好成绩提升了有

0: 跑死进来啊！
1: 所以你要分散注意力。
2: 好，湖南中联重科的蒋艳芳登场。2006年出生的运动员，这组当中第二年轻啊，只比林君伟要大。开把重量105公斤。没问题。非常的漂亮。
3: 成功，到零重量105公斤，十号江西罗佳丽，第二次试举，11号女队。
2: 湖南举重呢，一直是人才辈出啊。蒋艳芳呢，又是主场作战。这次的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赛是在湖南岳阳来进行，男子比赛也在岳阳。比赛这次男女呢，冠军赛都在同一个场馆。江西队罗佳丽加重幅度挺大的，从100加到105。

0: 罗加利的抓举啊一直都不错，在这个级别当中呢，相对是属于那种身材比较高、手臂比较长的运动员，所以在抓举比赛当中呢，整个发力的过程，
1: 拉的时候那个杠铃拉不回来了，我自己往前推了。
0: 整个发力的过程呢要更完整，更有利于运动员发力把杠铃举到头顶啊。他自己也是说，刚才这把有自己的调整啊。
1: 好。
0: 就证明这个重量已经完全在他的能力控制范围之内了。

0: 湖北体制院的贺天荣也是加重了5公斤啊，隔了挺长一段时间再度上场。他的向前面示意自己两侧肘关节有生理弯曲，
1: 记住一点啊。高大伟，高腾，
0: 哎，
1: 走！
0: 哇，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2: 成功。
0: 起灵之后呢？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0: 杠铃的重心有点偏移，偏向自己左手侧，但还是稳住重心，控制住。证明这个重量应该完全在他能力范围之内啊。训练当中成功率非常高啊！我完全靠自己的肩关节把这个杠铃重新

0: 调正。啊，举重运动员啊，这个肘关节、肩关节、腕关节、髋关节，啊，包括踝关节，能力都是非常强的，非常的灵活。看一下北京队的名将张廷。
1: 失败。
0: 七公斤，
1: 九号北京张廷第二次失足，十号位。
0: 张廷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比的女子71公斤级，最终是获得总成绩的第五名。之前国内赛场多次站上领奖台。对于之前很多71公斤级的运动员呢，他们要来到新的级别69，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降体重。像今天赛前称重啊，张廷的体重呢是68.81公斤。
2: 啊，哎呀，没做完动作，做一半。
0: 所以赛前呢，经过降体重之后啊，运动员的体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有些运动员呢，他就是从之前的小级别升上来，从64升上来。
3: 举重比赛中，运动员每次试举有1分钟准备时间。
0: 像湖南队的贾云芳，他就是64升上来，今天呢全程体重最轻，65.01公斤。江苏队刘美诗67.11公斤，这一看就是之前从64升上来的运动员。但是大多数运动员还是从71降下来的多。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很多运动员很舒适的一种状态。我平常，比如说之前在比71的时候，平常的体重呢，可能就是能够控制在69左右。就69左右这个重体重呢，是让他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在新的级别调整之后，这些运动员很有可能成绩就会长得非常快。在正式比赛当中，不需要去降体重，不需要去升体重，
2: 充分，就充分啊。到发起点啊，全体给我蹬，带起来，带起来。
0: 继续来关注北京队的张廷。今年4月的全国锦标赛，张廷抓举103，挺举128，抓挺呢，成绩相加231公斤，排在总成绩第六，抓举是第六名。相较挺举、抓举，算是他的强项。全运会抓举当时举了108，挺举举了128。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107公斤，十号江西罗佳丽第三次试举，五号人。
2: 这个手拿了。

好，来看一下能力很强的江西队的罗佳丽。

0: 都没看见啊！慢走，加了蛋糕。
1: 第三把是加了2公斤，107。
0: 你说这是谁？
1: 哎呀！
2: 失败，
1: 就是带的位置还是不太好，所以第一次尝试起身的时候，杠铃重量就出现了偏移。

0: 杠铃的重心就直接跑到前面去了。哎，因为他带的位置不好，带的位置不够，所以呢，运动员会下意识的去往前伸脖子，争取让杠铃有这种进肩的状态。但是你一往前伸脖子的话，整个身体重心就偏移了，很难调回来啊。除非说这个重量对你来说特别轻啊，才有可能。看一下浙江队的朱海丽。从楚海丽开始呢，抓举比赛就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层级，开把重量要到108，开把接近110的水平。楚海丽抓举实力是相当不错，四月份的全国锦标赛抓举举了109，挺举131，六次试举全部成功，总成绩排在第三，抓举是拿到第三名。哎呀，
1: 失败，杠铃重量
0: 高度还是没有带够。
1: 十二号福建卢生宝第一次试举，
0: 有些可惜。
2: 感觉没带上来。
0: 朱海丽在全运会比赛当中呢，她比的是64，她也是从64升到69的运动员。抓举当时完赛成绩108，挺举125，总成绩233。
3: 放开了去带，放开了去带啊！兴奋。
0: 福建省举重队的吴生宝，抓举的开把重量是108公斤，02年出生的运动员。

稳住。好的，胡诗宝在这个级别当中是拿下了四月份全国锦标赛抓举的冠军啊。抓举当时完赛成绩111，挺举他现在的能力还稍微差一些，当时的成绩是128。看看经过半年的训练啊，这个挺举成绩今天能不能有提升的展现？今天开板要了130的挺举。抓举这把还是稍微有点紧，浙江队的周海丽目前这个级别的世界成年纪录呢是朝鲜名将宋国香，三项都是他的，抓举120，挺举151，总成绩是270公斤。名古屋亚运会我们最主要的对手还是朝鲜队。好的，没问题，朱海丽他抓举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啊，之前也在国家队集训过。目前在国内69公斤级这个级别当中呢，水平最高的运动员是福建队杨柳月。杨柳月呢，抓举举过113，挺举140，总成绩253。

0: 前面感觉都
1: 没很好，不要管前面啊。
2: 朱海丽这把起来之后呢，他的抓举暂时排在第二位，吴成宝先举出108的重量。湖南中联重科的蒋云芳，蒋云芳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是64公斤级的运动员，目前这场比赛他的体重也是全场最轻，刚刚超过65公斤。

0: 全运会是排名第六。哎呀，
1: 失败。
0: 这把整个人杠铃拉飞了啊！
1: 四号湖南中联重科蒋艳芳，第三次试局，二号位。
0: 蒋艳芳呢？上一个全运周期是代表山西队征战，现在重新回到了湖南队。

0: 见。
1: 就发力有点太狠了。向上发力过程当中，根基不稳啊，啊，您就容易拉飞了。太想发力。在很多体育运动当中啊，都是有一个发力的技巧，举重尤其如此啊。就是说，绝对力量就能够把这个杠铃给举起来，要通过一种合理的发力方式。发力的这一下爆发力速度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抓举。
2: 使用腰带，腰带最宽处不得超过12厘米，且必须穿戴在举重服的外面。举重比赛中允许运动员佩戴护腕和护膝。
1: 好，来看一下蒋云芳，再次来挑战109公斤的杠铃重量。团队的周继红教练，嗯，出过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好的。
3: 乔东，杠铃重量增加到110公斤。二号广东潘志新第一次试举，9号准备。
1: 自己还是对于。今天抓举的表现有点遗憾啊，相当于少成功了一把。抓举进肩之后呢，支撑这下要形成一个倒三角，这是最稳定的支撑结构。好，来看广东队的潘志新要上场了。潘志新呢，在设置新级别69之后呢，感觉有点如鱼得水的意思。啊，抓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连续两场国内赛事获得，在今年的4月份啊，全国锦标赛上，当时是获得了69公斤级的冠军。他抓举第二，挺举第三，但是总成绩245是获得冠军啊，总成绩更加的均衡。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潘志新征战的女子71公斤级，她是获得全运会的铜牌。哎呀，着急了，
3: 失败。
1: 根据举重比赛规则，运动员除了双脚之外呢，身体其他部位是不能够接触举重台的。潘志新之前的抓举呢，最好成绩118。110啊，应该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带的没问题，就是起灵这一下，还是下盘根基有点没稳。
2: 点名让运动员出场试举。

0: 范志新呢，出生于2004年，之前也在国家队接受过集训。
1: 二，试举次数，试举次数少的先试举。三，之前试举的顺序。
0: 明显的就是他日常的体重啊，在正好在69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所以有助于他取得好成绩。抓举现在除了潘志新之外，只剩李双还没有上场。李双今天抓举开把定在111，全场最高。

0: 没问题。
1: 成功。
0: 范志新过往比赛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功率比较高，很少看到他开靶失败。今天开靶这一下还是有点大意了。

北京队的张廷，抓举第三次试举，杠铃重量110公斤。

0: 好的，张庭只要带到位啊，它的支撑还是很漂亮的啊。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1公斤。
0: 110公斤顺利完成。张庭这把110公斤起来之后呢，暂时排在抓举第二名，因为潘志新在他之前啊举起了这个重量。在110公斤肯定不是决胜时刻啊。抓举进入到最后7把的决胜时刻了，重庆队的李双将要上场。李双呢，在今年4月份全国锦标赛首次征战69公斤级这个级别，抓举109开把失败啊，之后两次要111都没成功，抓举3次失败没有成绩，但是挺举举了138，获得全场的挺举冠军。过往比赛呢，李双就是在稳定性上，如果能更好的话，会让他的成绩更出色。全运会抓举成功111。哎，
1: 失败，杠铃重量111公斤。
0: 全运会当时开把109失败，第二把111失败，最后一把啊才举起111，停举也只成功一把。所以就是我们老在强调的这个问题，稳定性，特别是第一把的成功率。
2: 要往上带高就有了嘛，啊，对。
0: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4月份全国锦标赛这个级别抓举的冠军吴生宝。抓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08。

0: 一百零八怎么带的这么吃力啊？
1: 放鹰重量111公斤。
0: 按说不应该啊。
1: 福建卢生宝。
0: 这个111带的这么吃力啊？按说不应该。
1: 放鹰重量111公斤。五号浙江竹海鹰第三次射击，12号准备。
0: 开始发力这一下呢，没发上力感觉啊。
2: 啊，全力发力。

0: 主战队的周海丽抓取第三把111。哎呀，有些遗憾，这把起来应该是创造他个人抓取最好成绩。
1: 杠铃重量111公斤，12号福建卢生堡第3次试举7号的
0: 煤。今天的成功率啊没展现出来。上一场全国锦标赛是6次试举全部成功。
2: 感觉在卡不到那个。
0: 福建队吴生宝上来举111这个重量。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2公斤。7号重庆女双第二次，
0: 111这个重量起来之后，意味着抓举最起码能够登上领奖台了。抓举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3把试举，潘志新还有最后一把，李双呢还有2把，但是李双现在还没有有效成绩呈现。吴生宝111起来之后，暂时排在抓举第一。第二把加了1公斤，112啊，他为了避免自己连续试举。哎呀，
1: 失败！
0: 支撑的时候，杠铃偏掉了。
1: 2号，广东潘志新第3次试举，7号的
0: 煤。李双的能力很强，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这个成功率啊，还是不够稳定。那这样一来的话，李双和潘志新两个人就各自受最后一把试举机会。两个人将向着抓举的冠军发起冲击。潘志新现在也是最少是铜牌。这把起来的话，将会有机会竞争冠军，暂时排在第一。他要112起来的话，李双要想超越他，必须要加到113了。
2: 赶紧！
0: 哎呀，今天感觉整个人的状态并不在最佳。启灵这一下有点儿用不上劲儿啊！之前他的抓举发力还是很充分、很有劲儿的。第一把，包括第3把，感觉杠铃重心还是有点靠前，没有完全带到位，很明显。

0: 没有进阶。
1: 你比不高原理，你真的。
0: 好，抓举全场最后一把李双112起来之后是抓举冠军，失败的话那就是没有抓举成绩和总成绩，一锤子买卖啊。成功就是冠军，失败就将一无所有啊！
2: 掉幺四二啊，带高发力。
3: 啊！
2: 沉住！
0: 哎，那如果第一把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将是相当出色的发挥。好，这样的话李双是顺利举起112，拿下了抓举的金牌，抓举排在第二位是福建队的吴生宝，抓举第三广东队的潘志新。
4: 你好呀，今天我们不举重了，我要去。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啊，再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
4: 老板，帮我原味螺蛳粉来一份，然后再加两个蛋。
5: 哦，可以的，那你稍等一下哈，这边坐一下。
6: 这碗粉不仅有好汤打底，更是一份爱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比赛。之前的抓举比赛过后，重庆队的李双是拿到抓举的冠军。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

0: 到底重量
1: 在这个级别呢，目前来看运联的能力和水平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的。田径队的张思雨完成了自己的挺举开把试举，
2: 把腰带紧，把腰带紧。
0: 壮丁重量增加到125公斤。三号江苏周新月第一次试举，四号女人。
1: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江苏队的周新月，挺举的开把重量125。挺举大家彼此之间的能力差距呢，可能没有抓举那么的大，但是呢，挺举开把重量在135到140的这批运动员，他们应该说挺举实力要更高一些。135以下开把的运动员呢，可能实力相对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级别有太强的竞争力。好的，
0: 成功，到龄重量125公斤，四号湖南中联重工蒋艳芳第一次试举，十号的
1: 梅。周新月呢是第15届全运会女子71公斤级的第7名，挺举当时举了129。

接下来上场的是湖南中联重客的简云芳。

0: 第十五届全运会简云芳比的女子64公斤级，挺举的完赛成绩是125。身体重之后怎么样尽快提升自己的成绩啊？这也是简云芳接下来需要去研究的课题。当然，她现在体重还没升到足够的重量，她是这组12位运动员当中体重最轻的。哎，
1: 失败，杠铃重量125公斤，十号江西罗家丽第一次试举，8号
2: 快，4点半，5个点左右。

0: 江西队的罗佳丽，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125公斤，
0: 顺利完成。

0: 稳住，好的。听着，张思雨他的整个动作框架还不错，但是现在稳定性还稍微差一些。
1: 重量125公斤，四号湖南周年重喝蒋艳芳第二次世纪
2: 八号。刚才捡下来。
0: 好，来看一下蒋云芳挺举再次上场，抓举完赛成绩109。挺举呢，向来都是湖南队的强项啊。今天他也应该是冲着130公斤以上的重量来的。没问题，
1: 成功，让您重量增加到126公斤。四号湖南周年重喝蒋艳芳第三次世举，八号重量。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27公斤。八号天津张思雨第30世纪一号女。
1: 平举现在最好成绩是广西队蒋云柳，之前在 B 组举了130公斤。A 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运动员能够举到130公斤的重量。
2: 坐出来。
1: 天津队的张思雨，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翻得不错，
2: 送起来，送起来，送。
1: 哦，最后上挺这一下还是有点力竭的感觉啊。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1: 之前的5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
0: 三号不错。
1: 大家想在这个级别更有竞争力，还得继续进步。
3: 腰没有劲儿，
4: 没事，回去总结。

0: 好，来看一下林经纬。林经纬呢，之前是受到一些伤病的影响，所以今天抓举啊，并没有要特别高的重量。之前他的挺举有接近130公斤的水平。挺举这场比赛呢，开榜要128。接近140公斤的水平啊，在今年4月份全国锦标赛，挺举是举了137，创造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很稳，128举得很稳啊。
1: 成功，锻炼重量128公斤，4号湖南周连重科蒋艳芳第30次举3号入围。
2: 大老还不

0: 看一下湖南队简云峰，这是他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了，最后一把128公斤。加重幅度不大，好，翻得很顺利。来看上庭支撑，好的，
1: 成功。到林重量增加到129公斤，三号江苏周新月。
0: 六次试举呢，抓挺各成功2把，这就是非常出色的成绩。成功5把的话，就是相当优秀的成绩。6把全部成功，那就是一场完美的比赛。

0: 江苏队的周新月挺举第二把加到129公斤，今天周新月感觉整体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理想。
1: 129公斤，3号江苏周新月第三次试举，
0: 身体状态不好。
2: 站在那，
3: 我老是我急啊，
2: 是我急了。

0: 上挺这一下明显是没有完全送上力。
1: 继续为大家播报举重规则小贴士：上挺犯规动作有，任何明显用力上挺而未完成的动作，包括降低身体或屈膝，未获力上挺前任何有力的使杠铃颤动。运动员在上挺前必须。
0: 李霜还在后场进行着热身，今天他的挺举开把重量是定在140公斤，全场最高啊。
1: 服装需符合下列标准。
0: 抓举今天成功率还是不是特别理想，但是挺举它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1: 不得有衣领颜色不同。三，不得遮住肘部。四，不得遮住膝部。
0: 周星月这边呢，挺举要面临连续试举的局面。

0: 起立。
1: 只要看上挺这一下，哎，稳住稳住，哎呦，最后稍微松了一下，还好是支撑住了，有惊无险。
2: 五号浙江裘海丽第一次试体，九号李梅。
3: 你等一下，等我一下。
0: 怎么了？

0: 我的筋肉有点痛。
1: 哎呦，刚才这一下试举，看看是不是有点拉伤了。好，来看一下浙江队的出海力，挺举开把试举130公斤。支撑，不错。
2: 成功，杠铃重量130公斤，9号北京张挺第一次试举，11号。
1: 每次试举过后啊，运动员这个消耗也是很大的啊。肌肉呢，由于这个腿部肌肉啊充血，有时候走路都得稍微缓一缓，要不然就很僵啊。

张婷的挺举开把重量也是130公斤。哎，漂亮！第一把有点紧，抓举的第一把有点紧，之后的两把抓举和这把挺举都发挥出了自己的正常水平。

0: 湖北体制院的何天荣啊，在这个级别当中，何天荣呈现的特点呢，就是抓举稍微弱一些，但是他的挺举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来到位啊，保奖！
0: 挺举今天开靶要到130公斤，看看今天临场的发挥怎么样。哦，翻得很轻啊，上挺，哎呀！
2: 失败，杠铃重量130公斤，12号福建吴生宝第一次试举，10号。
0: 何天荣呢，在上一个全运周期，他比71，他比71的时候体重就是68.81，全运会称重就是68.81，就正好体重不用管，不用动，正好就可以来比69，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优势。全运会抓举104，挺举129。挺举今天是想展现自己进步的。枪击队的罗佳丽第二把直接加5公斤到130公斤。这把是给了3盏白灯，成功。
2: 11号，湖北体制院何天荣第二次试举，2号预备。
3: 吓死了！

0: 上艇这一下如果更干脆一些的话啊，会更好。湖北体制院的贺天荣，挺举的第二把试举，还是来挑战130公斤的杠铃啊，调了一把，不用连续试举。前半程很好，上挺，支撑，哎，没问题，这个重量掌握度还是挺高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31公斤。二号广东潘志新第一次试举，六号入围。
0: 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过啊，这个级别呢，挺举要到135公斤以上才进入到领奖台的竞争序列当中。

来看一下潘志鑫，今年全国锦标赛总成绩的金牌得主，听取开榜要131。哎呀，完成前半程的时候啊，这个左手的小臂有点要抽筋的感觉。今天整个人状态确实不理想。福建队林经纬呢，128开把成功之后，第二把、第三把是选择了弃权。潘志鑫今天这个身体状态也不好，抓举只成功了一把，听取开把131失败。全国锦标赛的时候，也就是今年的四月份，当时抓挺举的开把132，第二把135，第三把137没起来，但是他总成绩245是拿到了冠军。潘志鑫这边呢，不用连续试举，接下来上场的是江苏队刘美诗，他在这个级别也是抓举要弱一些，挺举很强啊。今年四月份全国锦标赛挺举131公斤排名第四，今天开把就要131，也是想展现自己的进步。干脆利落，这个重量掌握的很不错，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0: 好，来看一下在抓举比赛当中拿到第二名的福建选手吴生宝。挺举开把重量131。哎呀，
1: 失败，断零重
0: 量，起零接零没有做好。
1: 二号，
0: 吴生宝呢之前是挺举偏弱，但是今天呢他的挺举开把重量131就已经接近他过往的个人最好成绩。接铃的时候杠铃直接把他给砸倒了，就是接铃这一下呢，这杠铃不能生硬的砸到身上啊，一定是一个小抛物线然后落过来，所以需要运动员在起铃的时候有足够的起铃高度。广东队的潘志新挺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来到131公斤。

0: 哎，这把起得非常漂亮，上停，支撑，哎，非常的轻松啊。
1: 成功，杠铃重量131，
0: 131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好，林经纬这边呢已经退出了这场比赛第二次、第三次试举的竞争，看来还是有伤病影响啊。教练员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他，以赛代练，逐渐的恢复到最佳状态。福建队的吴声宝总成绩领奖台非常有力的竞争者，但前提是他的挺举131得起来，先把每一个细节做好。哎，好的，稳住了，上停，好的，不错，这把刚才正好是一个侧面的机位镜头啊，看到第二把起灵的时候，杠铃重心也把杠铃呢也有点把它的重心往后带啊，有点要往后倒，但还好通过自己及时收住核心啊，腿部发力啊，把这个杠铃给稳住了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哎，差点快倒了，哎，及时收住核心，收紧核心，腿部发力，把这个重量带起来，最后的上挺非常的漂亮。
1: 赵林重量133公斤，九号北京张成第二次试举，十号准备。
0: 北京队的张婷，张婷抓举虽然是110公斤排名第四啊，但是由于潘志新和吴声宝的挺举开把都失败了，所以如果张婷这个133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暂时来到第一。

哎，这是张庭的一个老问题，就是挺举过程当中啊，上挺这下不够干脆，两侧肘关节都有屈伸动作，就晃的比较厉害，就容易被裁判员判罚屈伸。北京队这边呢，向裁判提出挑战。这个藏丽娜教练好像要把张庭叫在这儿，是不是也让他看一看啊，自己的动作出现什么问题？那如果失败的话，还得继续吃局啊，所以先到场边继续准备吧。

0: 哎，有明显的这个二次发力，就是上送不干脆。
1: 经仲裁合议，九号
0: 没问题。
1: 当庭第二次审举，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
0: 让裁判员判的是推举，就是
1: 发力重量133公斤，
0: 不是一下送到位。而是慢慢往上有推的动作，推到最高点的。举重比赛所有的犯规啊，都指向运动员的二次发力动作嫌疑。好，张庭这边呢，第二把失败之后，他重量不动，也不用连续试举。这对他来说是好消息啊！江西队罗佳丽挺举1125130都成功，最后一把要挑战133。这把起来应该是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抓挺现在都排在第七位，总成绩排名第六。
2: 向上单拳。

0: 自己对于这个重量还是有些信心不太足。杠铃落下来砸的有点重啊，好，来看一下潘志新最后一把133，理论上是他能力范围之内比较轻松的重量。今天因为临场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啊，没有办法在比赛当中展现自己的进步，但是他在这个级别上目前这个阵容水平当中争取挺举和总成绩的领奖台问题不大。没问题，非常的稳，133稳稳。这场比赛呢，越往后面比状态越好，感觉就有点慢热呀。这也是他回去需要去总结的。明显感觉今天对自己的表现不是特别满意。张婷第三次试举，11号准备。抓举只成功1把，挺举成功2把，这在他过往的比赛经验当中呢，算是成功率偏低的一场比赛。应该甚至是最低的一场比赛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6号江苏刘美诗第二次试举，11号准备。
2: 喷起来啊！
0: 好，挺举的较量还在继续。江苏队的刘美诗虽然抓举呢跟获得冠军的李双之间差了有8公斤啊，但是挺举看看他今天能够举出什么样的成绩。第二把134起来应该是创造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太遗憾了，
1: 失败，
0: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95%。上挺这一下，感觉后背支撑的时候还是稍微松了一下。自己也是很不甘心啊，想让教练员继续往上加重量。上挺没问题，哎，这就是这个分腿挺这个动作啊。分腿挺这个技术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运动员在收腿的过程当中，杠铃如果控制不稳，松一下的话，就会出现失败。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所有运动员的挺举技术都是分腿挺，

0: 和田荣全场自己的最后一把，
1: 再到位啊，
0: 平局加到134，
1: 来
0: 哎呀，没有起来呀！
2: 失败，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没有起来呀！
2: 十二号福建吴生宝第34局9号。
0: 这把起来的话，将会创造自己停局的最好成绩，但是有些遗憾。

0: 好，来看一下无声宝最后一把134，这把相较于之前设的133呢，加一公斤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在总成绩上它能够来到第一位啊，听取总成绩双料第一。
1: 啊，加油！好啊，接杆啊，接杆硬点反弹啊！啊，停了。
0: 上站稍微有点死，看能不能调整好。上停，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成功。
0: 三盏白灯成功。
2: 134公斤，9号。
0: 啊，看来他啊上挺的这项能力很强的，就是翻站如果站起来，问题就不大。如果前半程技术能够练得更顺的话，成绩可能还能继续涨。前半段基本上全靠自己的腿力啊去死战，消耗很大的，但是后面上挺还能够送上去，送到足够的高度啊。确实这场比赛这个重量举的是很漂亮。听取进入最后七把的决战时刻。看一下北京队张婷，张婷第二把133失败之后，这把加到134，如果成功的话呢，他将把潘志新挤出总成绩的前两名。听取第二把和第三把都遭遇失败，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最残酷的就是无论日常训练当中怎么样去打磨自己的技术，怎么样千锤百炼，那么走上举重台抓举就只有三次试举机会，挺举就只有三次试举机会，每一次机会都非常的宝贵。重庆队的李双将挺举开把重量降到135。李双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比64公斤级，挺举举了130，之后两次尝试139失败。今年四月份全国锦标赛，李双挺举131开把，第二把136，第三把138。看来今天他是奔着140公斤以上的重量来的。前程非常的轻松，上挺没问题，非常的轻松。
2: 成功，到临重量135公斤，5号浙江楚海丽第二次试举。
0: 李双感觉比之前啊，特别是这个腿力要更好了，整个身材要壮了一圈。
3: 我在下面活动一下。

李双这把135起来之后呢，凭借抓举的112和挺举的135，现在已经锁定总成绩第一。浙江队的朱海丽挺举第二把加到135，目前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是朝鲜选手宋国香举的151。

0: 六号江苏刘美诗第三次试局，五号准备。
1: 送上去之后的这个支撑位置感觉不对，应该有点靠后了，所以直接就把杠铃给扔掉了。
2: 那我怎么后掉了？
1: 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帮他分析一下，自己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后掉啊。啊，还是支撑这一下还是没完全锁住，就是支撑的点有点偏后。
3: 稍微主动点，怎么都行。
1: 教练也说没问题，支撑再稍微主动一点啊，别让杠铃的重心自己往后跑啊。送的位置很好，其实。
4: 回来好，
5: 稳起来。
4: 啊！控制好重心啊，重心。
1: 刘美诗的最后一把试举，135公斤。好的，
0: 成功。
1: 这把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0: 杠铃重量135公斤。
1: 成功，两盏或者两盏以上白灯是成功。
0: 七号准备。
1: 两盏以上红灯是失败。
5: 可以。
0: 杠铃重量增加到136公斤。五号浙江裘海丽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刘美诗结束了自己的比赛啊，在正式比赛当中135啊，这应该是他在这个级别的个人最好成绩。挺举今天展现了进步啊，抓举回去之后呢，期待他继续提升。浙江队的出海力

0: 们条纹。
1: 支撑，哎呀，这次又没送进去啊，没送上去。
2: 倒立重量增加到137公斤，
1: 有些可惜了。
2: 七号重庆李双，
1: 今天挺举开把很好啊，第二把、第三把接连失败。这样的话呢，挺举比赛除了李双之外，其他运动员都结束了比赛。李双已经凭借开把的135，锁定了这场比赛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接下来就是向自己发出挑战了，
2: 请将场上杠铃重量增加到147公斤。
3: 关上顶，别急着出发，啪一下就走了。
4: 对，
5: 走啊，
4: 走了。哎，对，想好啊。
6: 我知道，
1: 哇，李双第二把直接加到147了。那今天李双是要挑战全国标准啊，起来的话这个级别他将把挺举的全国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果这把成功的话，他甚至有机会去挑战宋国香的挺举世界纪录。是新级别啊。

0: 现在还没有产生全国纪录。哦呦，
1: 别急别急，
0: 翻的还不错啊。上庭，嗯，
2: 失败。
0: 前半程感觉消耗有点大，最后上庭那下腿有点蹬不上劲儿。金英涛教练呢也在鼓励李双，差一点点。
3: 有希望，有希望，很轻，很轻。
2: 7号147，7号147，
0: 还是维持147不变，应该很接近他自己的上限啊。教练现在就希望通过正式比赛当中这种没有压力的比赛环境之下，在正式比赛当中，在全国比赛的举重台上，达成自己目前的最好成绩，进一步激励运动员。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去夯实再进步。
4: 继续为大家播报举重，
0: 连续试举中间有2分钟的休息调整时间。
4: 在平均比赛中要求运动员分为上体和上体两部分完成动作，在上体过程中要求
0: 李双的总成绩247，吴成宝是245，范志新是243。
4: 弓箭步挺举、下蹲挺和半挺等。
0: 吴成宝呢，相较于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啊，总成绩是提升了不少，提升了6公斤。
2: 若他试举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
0: 范志新呢是下降了2公斤，但是今天能举243，也说明他在这个级别当中的水平和状态是非常稳定的。今天就是成功率啊稍微低了一点。好，全场比赛的最后一局，李双的147。好，这把翻的顺，这把翻的顺利。上庭，支撑，有了，漂亮。这把裁判员应该是给了。
2: 失败。
0: 哎。这把是没有给啊，好像裁判员认为他没有一个静止的瞬间，两盏红灯一盏白灯。这把动作做的是挺不错的，可能就是没有静止那一下啊。重庆队这边马上提出了挑战。
2: 比赛暂停，7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0: 这把我认为还是有机会去改判的，其实举得不错，没有犯规，胳膊打得很直。哎，没问题，基本上已经有这个静止瞬间在了。可能三位裁判员从自身不同的角度呢，观察的不一样。这把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挑战成功。
2: 7号重庆李双第3次试举改判为成功。
0: 好，改判为成功，太好了。这样的话，李双凭借这一举呢，一下子成为了这个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两项全国纪录保持者，
2: 创全国总成绩纪录，
0: 向他表示祝贺。相信李双在未来会继续展现他的进步，那么抓举还需要继续提升稳定性啊，但是能力确实非常的强。最终呢， 总成绩的前三名是重庆队李

0: 双，福建省举重队吴生宝和广东队的潘志新向运动员们表示祝贺。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号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对不对，你不能有广东的那么运动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转播。中国队即将迎来本届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的比赛，对手是波多黎各队。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中国队获得了球权。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内线韩旭，4号位是陈明宁，其他三个点的配置是杨舒宇、张曼曼跟罗星宇，这跟之前的首发

是一样的。梁书宇上来先做三分球尝试，打进了。现在中国队打的呢是非常的主动啊，没有犹豫，出机会就果断出手，这是上一场比赛能够大胜意大利的原因。波多黎各今天的首发34号麦基斯坦福，25号索利斯，23号圣安东尼奥，22号的吉兰特斯，以及2号琼斯。开始打转换，杨舒宇呢对上22号的格兰特斯吉兰特斯，他实际上是有身形优势的，所以尽量用身体开道，避免像这样把球暴露给对手。注意对方的三分，还是打杨舒宇跟韩旭的挡拆。韩旭两个人直接对位，韩旭上反了，这个球被破坏了。这场球呢还是要避免跟对方陷入到对攻大战。波多黎各还是防得非常严密啊，没有太好的机会，需要韩旭来强解了。今天对上对方25号索利斯也好，还是内线麦基斯塔福德，这两个点呢对于韩旭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消耗啊，其他点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和协助。对方这个吉兰特斯啊，他确实是速度快，他这个机动性非常强啊，1米8的身高，第一步很快。韩旭在无球摆脱造成了25号索利斯的犯规。其实今天对于张曼曼来讲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关注，因为现在的外线主攻点是在杨舒宇这一点，罗新玉跟张曼曼的发挥就非常关键了，出机会能不能投，能不能投进。中路挡拆，再转移到弱侧给上线，对，就是这一下出机会能不能投，第一下没有投，机会就没有了。现在又需要强解韩旭的三分，好球啊！看韩旭呢，他打进之后，现在镜头没跟上，你看这一下，他连续的在跟队友去交流，你出机会要投啊！韩旭投进之后，连着看着队友说了2到3遍。可能就是说张曼曼刚才就是你该投要投，因为你那个机会一顿就没有了。你看韩旭的现在处理球啊，出手他都是拿球衔接一个投篮，你再调整实际上机会已经没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延续打意大利的那种果决性，我们先不说波多黎各跟意大利两者之间它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对于中国队来讲，你的果断是要保持一致的。没有问题，这球防的没问题，对方的这种个人特点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失位。如果是对方有这样的能力，就让他每个球都这么打，很快就换颜色了。罗新玉的一个牛角落位，杨舒宇在寻找韩旭的掩护，突分拦下陈明玲，好球啊！

个波多黎各现在的防守啊，他其实一直在防中国队的第一点信防守的协防，球一出去他的后续的轮转防守是跟不上的，所以中国队打得要耐心一点，也是避免比较仓促的处理球。哇，这一下是吹了，他手犯规。

波多黎各现在是上了二号琼斯。23号的圣安东尼奥呢是2003年出生，1.74米的身高，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韩旭，张曼曼，果断投，好球啊！就是要果断。球员的信心呢是需要在一次一次正向的反馈之后建立。今天我们开场说避免跟对方陷入到了对攻大战啊，目前来看的节奏就是一直在对攻，但对攻也没问题啊，都打进就好。张曼曼接着投，波多黎各呢，他场均抢断数在9个以上，也足以能够反映出这支球队他的防守还是有比较强的韧劲。中国队这边呢做人员调整，韩旭换上张子宇。今天呢这一次换人只换了一个点啊，那还是两个点一起换，跟之前一样是张子宇跟王思雨。双语同时登场。波多黎各上六号冈萨雷斯，他整个锋线高度不算高。冈萨雷斯，波多黎各现在也在注意张子宇这个底线球的战术，所以两个人在封他。好球啊！现在这一套简单清晰的底线球战术已经是很多球队不太好解决的一个进攻方式。

0: questo accordo con Pari a Mila Gossato.
1: Zhang Ziyu 篮下, 高举高打, 漂亮!
0: 张馨予!
1: 张子宇, 他只要踩着 合理冲撞区这条线, 他就好打。 冈萨雷斯, 出手就感觉没有了。 他自己呢感觉没有之后迅速冲篮板，不过杨舒予把球抢断了，反击对页面对罗萨多，左手上进。第一节比赛还剩下1分05秒，目前中国队是22比19领先，多得了一个3分。 现在呢，在第一节最后阶段是双后卫的配置，李源和王思雨。就是其实，在张子宇上场的这个阵容的里边呢，这段时间里，大家可能重心都会第一时间先看篮下，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张子宇一旦在篮下要位成功，球给进去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们也不能完全就放弃外线的进攻，但这个难免会有一个惯性思维啊，就是篮下这么高的球员去要位要住了，你不给你投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就需要在心理上克服一些这种潜意识的调整啊。好球，所以你看就篮下有机会第一时间肯定还是给，但是别影响自己的外线进攻节奏。第一节呢，现在双方应该还各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只不过这一攻打完可能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还是个人能力踩线了，留给中国队2.6秒的进攻时间。啊，中国队也并没有去轻易进攻。首节比赛结束啊，24-21，现在是3分的分差。中国队今天呢，在几项数据方面，三分球首节是7投4中，三分球投开了，这个环节呢要继续保持下去。双方呢，第二节的比赛开始了，目前中国队领先波多黎各3分。今天呢也是韩旭跟麦基斯塔福德的直接对话，所以官方的转播信号里连续给到两个人的一些场均数据对比，两个人都是场均是大号两双。目前来看呢，好球啊，杨舒宇，这跟开场几乎是如出一辙，在相同的位置命中了三分球，也是为第二节开了一个好头。这个球是够难的，顶着韩旭的防守命中了中距离。防呢，他不用斯塔福德防，防是用帕甘来防，用一个矮壮型的。哎，好球啊，李源给了前场。球让掉身后了，罩住，这下没跟上，李源第一下第一步没跟上，被甩开了。好球，给的不错，漂亮，这就打得非常活。这个比赛呢，你看打得就很好看。球员呢，他处理球、接球、传球、上篮。起码他打的没有那么犹豫，拿着球站着看啊，就是确实把之前的这些问题解决了不少。还是牛角的一个落位，走韩旭这一侧，无球侧做背掩护，兜出来，衔接上线的掩护，看看三分球。就是吹了斯塔福德的犯规。看时间了。今天的中国队后卫线整体的表现不是特别理想。

0: 张曼曼呢受困于犯规，李媛的状态也有一些起伏，因为她一直这个背部有伤啊，腰部有伤。王思雨呢感觉比赛就是场上的反馈啊不如上一场那么好，现在还是这个一二号位的问题，整个球呢那球的周转起来啊不是很流畅，韩旭上了，韩旭要打完上半时剩余的一分半钟，防得不错，看看转换，现在我们换上韩旭之后对方应该是不守联防了，变盯人了，就这里就是其实这应该不是第一次了，就是王思雨在底线的时候45度给他传这个球，到底是给三分还是给空切，一直传的就是不顺畅，上一次是没失误，但是他也第一下没接好，中国队呢现在半场已经10个失误了，还是有点太多了，这几个球啊倒不是说对方给你多大的压迫感，是自己没有统一思路，反篮啊，王思雨的反篮上进，刚才呢先是杨舒雨已经落位，然后他让杨舒雨拉到弱侧，把人拉开，他完成了一次突破，这次就是交代比较清楚，这种球打不进的起码也别出现失误，一对一面对杨舒雨的防守，韩旭的协防还是起到了效果，半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呢半场是41-40，一分的优势领先波多黎各。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资格赛，这也是中。

中国队想要通往八强，必须赢下的一场关键战。下半时中国队呢，还是跟今天的首发一样，内线是韩旭。好，看看这次反击，杨舒宇调整降速，这球影响到了节奏。其实这个球啊，就是，邢俊坚有犹豫，到底是跟对方寻找身体对抗，

中国队下半场还是韩旭、陈明玲、罗新玉、杨舒雨跟张曼曼。张曼曼现在三犯啊，所以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韩旭要三分。上半场韩旭是拿到了七分，一次犯规。波多黎各第九次失误。一号维伦德斯，维伦德斯也参加了上一届世界杯的比赛。但陈明玲因为他现在没篮啊，所以这个高位拿球就非常的难受。韩旭到低位了，这球给大了。这些无谓的失误下半时能避免还是要避免啊。你说这个球给传球人压力的吗？我认为没有。他想要去传到一个可能韩旭拿到球可以直接攻框的位置，那很显然韩旭身后呢还有人顶着。这种球呢比较考验传接之间的配合和传球人的技术水平。这又麻烦了，这麻烦了，四犯了。就今天张曼曼这个最近两次犯规啊，上半时这个第三犯，下半时这个第四犯，就是没有必要嘛。他要投了，现在又拉开让韩旭一打一。啊，贾再奇这次上篮打进了。就是如果我们的三四号位不具备处理球能力的话，这一号位跟五号位在场上就处于崩溃状态，因为你这个每个球全都交给一号位和五号位来处理，锋线过渡不了就很麻烦。贝尼特斯的远距离三分球投进，现在双方打平了。这个球全得指望韩旭了。这球转移的还是不错的。还是让杨舒雨来打韩旭这一侧的挡拆。这球可以给了。没准贾再奇是这段时间里中国队会比较关键的一个位置，其他点有点打不动的感觉。就这种打不动倒不是说体能上的问题，这整个在局面上呢打起来会非常吃力。换下了陈明玲，换上唐子婷，但是我们现在客观事实就是四号位不具备拉出来投射的能力，所以这会让韩旭承担更大的压力，打得会相对困难一些。

五秒了，再转移，贾赛奇，到现在为止啊，中国队一个罚球都没有。麦基斯塔福德这个球失误了，

现在这个局面呢，应该还是需要韩旭跟杨树宇啊，他们打挡拆打得再更积极一些。其他点呢，一旦第三个点出现空位，要果断投。再转移，扑得不错，再给篮下，这球最终还是吹了犯规了。这是麦基斯塔福德的第一次犯规。张子宇换上，换下韩旭。这就是一个常用的底线球战术。张子宇今天就靠着底线球和篮下的这个小勾手啊，已经拿十分了。但打进之后，波多黎各很快又还了一个。好球，给的不错。这是从弱侧追防回来，麦基把球盖了。好球啊！现在呢，让张子宇接球之后，张子宇如果是远，稍微远框在游戏区边缘的时候，他还是需要再调一下，再往前去磨半步。张子宇现在两个手收得紧紧的，生怕往前再扩张一下圆柱体被吹犯规。给的不错，也没有打进，可惜了。这是今天张子宇投丢的第一个球。波多黎各在加速啊，特别是在张子宇在场的时候，他们有意识的在提快速度。注意篮板，韩旭在场下稍微歇两个回合，重新登场。这一节呢，现在波多黎各已经犯满了，中国队可以在对方这个犯规处上做一些文章。到目前为止呢，中国队还是一个罚球都没有，这非常罕见。对，这就该罚球了。这是今天中国队第一次站上罚球线。哇，这也是打了两节半还多的时间，第一次上罚球线没有罚进。

这一球为什么没犯规？啊，这协防了王思雨，拉了一下手臂。还是要有紧迫感啊，有紧迫感的就是要把这第三节当成第四节去打，这一个球一个球，你一个我一个，打到最后就给自己找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张子宇的罚球一看就是在训练当中没少下功夫。罚中换人，但是没有罚中，韩旭还上不来，现在不能轻易给三分啊。底角机会，这现在呢就是习惯性的晃这一下，机会就没了。那张曼曼的四犯可能是要留着第四节用，所以现在后卫线上呢是让王思雨跟李源要多打一段时间了。到目前为止，中国队拿到了这一节的第11分，其中有7分来自于罚球，目前还是运动战只有2次得分。当然波多黎各这一节也只有10分进账。梅伦德斯带给吉兰特斯，这就是防守的习惯，这防上来的还是要照他的出手。带给韩旭，整体第三节啊双方打得不是很好，中国队这一节打得好像又回到了跟捷克的那一场比赛啊，出现了很多的犹豫，出现了很多的不应该有的失误，出现了很多传接球的停滞，这个时候还是要把自己的身体调动出来，双方都出现了这种连日作战的疲态，都会有一些疲劳，就谁能够在这种比较闷的状态下先把自己的这种状态给调整过来，谁就会赢下这场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中国队和波多黎各的第四节比赛开始了。目前比分是来到了55-52，双方在过去的第三节似乎都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进攻状态。现在中国队呢一上来落后3分，这种时间紧迫感要提升到一个比较高的状态才行了。这个时候如果

再有任何的这种所谓的慢热吧，虽然已经打了第四节了，就有一些危险。中队需要有人站出来来捅破现在这种比较闷吞的状态。韩旭再转移，你看波多黎各的队员呢，他是敢给你去用一些这些动作，我直接给你身体把你撞到边线以外。我们是不鼓励运动员就是用比较粗的动作去冲击对手的身体，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强度来打断对方的节奏，这是可以的。比赛有时候打得不能太客气。好球，因为你在场上就是这种对抗类的项目，你要用身体给对方压力，给对方一些冲击，给对方一给他一个下马威，这是对抗运动的核心，这是跟隔网运动的本质上的区别。反击快推，篮下有机会，再给韩旭，好球啊！中国队这种节奏感紧迫感提升上来了，所以我们一定不把这个悬念保持到最后几秒钟，那样让人看着太紧张了。我们还是要在第四节的一上来要先发制人。第四节呢打了一分半，中国队目前是反超比分。防守不失位，还是下手了，其实已经防成了99%了，最后这一个下手又让对方要罚球。打出来，现在需要有外线的威胁，韩旭自己来了，好球啊！中队现在外线终于是又续上了这一个火力，就现在篮球里没有三分球的威胁，打得会非常难受。篮板防得不错，中国队快推，杨舒宇跟韩旭已经快下，这球又失误了。注意篮板先背人啊，这就是我们常说里外里四分又没有了。中队刚要起势，这种失误的杀伤力就很大。杨舒宇吊篮下，好球，漂亮！杨舒宇跟韩旭的连线，这球都不球不落地，马不停蹄把球打进。吉兰特斯，那韩旭现在跟对方内线这种要位，韩旭也在跟裁判说对方在给他用动作，这种交流都是他在国际大赛当中的经验，你不一定要抱怨，但是你要把对方的一些动作展现给裁判，告诉他他对你做了什么，下次裁判就可能就会注意了。你如果说裁判没吹你，你对着裁判一顿咆哮，最后吃亏的肯定还是你。这个球呢很明显啊，不能把斯塔福德把它当作摆设，就是都知道你要传这一点，他其实放了张子宇的接球当作一个诱饵，你一传他直接一个上步把球断了，不给三分。

波多黎各队呢，今天这个比赛也很有意思，好多球啊，你感觉他这个球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最后还是能打进。这还是体现了持球人的个人攻击力。22号的吉兰特斯，他这个行进间能做出一些变化，个人能力比较突出。中队现在这口气要顶住啊，还有半截球，分差并没有完全拉开，韩旭再回来。简单的挡拆，走的是左手，韩旭外弹三分打不进，要回防，赶紧退防，现在波多黎各在提速，战术犯规，王思雨的一次战术犯规，这是对的，就是王思雨这次犯规是用在刀刃上。防得不错，好球，王思雨打追身，韩旭提上来再挂掩护，韩旭在中距离再找杨舒雨，好球，基地漂亮，这一次的进攻阵地打得非常耐心，先是王思雨打挡拆没有机会，重新转出来再找杨舒雨，杨舒雨正面再次发起，这次韩旭是一个假挡真拆，拆开之后呢，他在中路斯塔福德没有精力再去照顾持球人跟自己的防守人，韩旭打进，这个球打得太棒了，中国队现在建立起四分的领先，常规时间还剩下四分钟，比分是66-62，中国队领先波多黎各四分，现在是本场比赛最要劲儿的时刻，吉兰特斯，罗新玉防得不错啊，顶住了，这个球就是纯粹的个人能力，吉兰特斯他就是罗新玉的防守完全不失位的情况下，最后还是能给你放进去，避免这样的失误啊，这个球是吹了陈明玲的犯规，这球为什么吹陈明玲犯规呢？没给慢放啊，球可能也没看清楚，感觉是波多黎各队员拉着陈明玲的胳膊呀，现在裁判员这个吹罚呢是让双方都不满意，有点莫名其妙啊，现在波多黎各是犯满了，中国队可以利用对方犯规数的问题去多造一些罚球，王思雨，韩旭继续投三分，又进了，韩旭本场比赛韩旭已经拿到了21分，三分线外气投三中，韩旭是现在这支中国队现在是真的是能里能外的大个子，是一个全能战士，这球打到了面门上，中国队要提速打反击，打对方立足未稳，杨舒雨、陈明玲也跟上了，罗新玉敢投，

0: 没有问题，机会出现了，敢投。这个球呢，就是陈美玲啊，是错位防了。这一下吉兰克斯是直接一球闷到了麦基斯塔福德的脸上，这劲儿真大呀！还是想点错位，韩旭控制好了空间，这球韩旭是防得很聪明啊，控制了自己人，同时也兼顾了对方想要打错位的这一个想法。杨舒宇这边是上线的八字，再跟韩旭打中路挡拆，底角空了，还是要敢投，漂亮，就是要敢投，即使上一个球没有投进，下一次出现机会你还是要投，因为你越不投，越不敢投，越投不进，越投不进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山东尼奥这个速度非常快，中队也防守不失位，那你必须要承认的是，山东尼奥他处理球的方式就是非常的聪明，他快，他非常的快，他快，而且他还有一定的欺骗性。杨舒宇面对山东尼奥的防守拉回来，再切反篮，这球没有上进。中队这次的防守十分重要，目前领先四分。山东尼奥他有一个假动作，就是你以为他要投，他还有一个假动作，哦，没有打进。现在一个是篮板球，一个是失误，这球被吹了一个左部违例了。42.7秒，现在双方都处于犯满状态，犯规就要给对手罚球。还是要三分篮板，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没有拿下来，一定是要背篮板。现在中国队的手里握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手里还有两分的优势。最后的最后啊，这个篮板球就是球队的生命线。中队的底线球战术，韩旭一个人拉到了进攻的罚球线，后场留三个人，陈明玲、王思雨跟杨舒雨在本方的罚球线一字排开，对方第一下先是堵截，顺利通过半场把球稳住，这个球犯规了。这个球是直接从身后拽的球衣，只给了一个普通犯规，这在已经失去防守位置的情况之下后边拉拽，难道不是一个破坏性犯规吗？
1: OK right there、
0: yeah. 裁判员要看一下回放。
1: Can we see this? Yeah, go. Alright, go. She's reaching to the ball. That's a normal basketball actionNo、other criteria,
0: 如果说第一下这个犯规没给的话，第二下也是一个破坏性犯规。
1: Okay, so, yeah, okay.
0: 但是刚才裁判员哨响好像响的是第二下这一哨，因为第一下没响哨。
1: No, but this is the contact that was challenged. Yeah, this is the contact that was challenged.
0: 这两个动作其实都可以吹，给的应该是给两罚一致才对啊。

0: 这不行啊！还是维持了原判，只是给两罚。对中国队来讲，这就是一次球权的多与少，但是对于比赛来讲，还是有不小的影响。 杨舒予第一罚稳稳命中，两罚全中，中国队在剩余17秒的时间里领先来到4分，不给3分。 这球打进啊！1.4秒，中国队顺利把球发出来是第一要义。时间耗完，裁判员在压哨的时候吹了犯规，但时间已经没有了。裁判员可能还是要再确认一下还剩下多长时间。但是无论如何，表回几秒。 中国队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是板上钉钉了。
1: Go front, okay, now.
0: 这个犯规看看发生的时间点，是不是在时间已经到了的时候犯规？啊，这个表应该看得比较清楚了。最多也是回点一秒，也可能就直接不回了。
1: After the review ruling on the floor stands personal foul.
0: 最后的犯规还是确认是一个有效犯规。最后时间回到了点二秒，王思雨最后获得了两次罚球的机会。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在上半场，没有获得一次罚球的情况下，下半场啊，加上这两罚的话，将会获得16次罚球的机会。王思雨今天这场比赛在罚球线上是没有丢过，今天呢拿到7分，5次助攻。 全场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最终75-72战胜了北美洲球队波多黎各队，冲进了本届世界杯8强。让我们继续支持中国队，支持中国队的姑娘们，继续加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关注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魏婷和任翔宇两位选手在本次比赛当中第二轮打得相对辛苦一些，第一轮获胜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是以2-1战胜了胡科元和林翔毅。
1: 错，打快，很坚决。

0: 但边线球判断上有
1: 点问题。三分到吧。Two,
0: one。对手主要还是中场半场的整个衔接连贯比较快，所以我们在往往前球当中还是要给到一定的压力。
1: Three, one。

0: 接给对方打了一个侧手翻。
1: Service over。
0: 很突然的一个变现。戴伟青这位选手就是19岁的这位年轻选手，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也是给大家留下了一定的印象。虽然年纪很轻，但是确实整体的技术还是挺不错的，包括他很有拼劲儿，很有冲击力。
1: Four, three.

0: 好球，
1: 好球，
0: 好
1: 球！这球分两边球，拉开我们的站位，不过我们整个连贯还是衔接的更好一些。
2: 没错，这开局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有气势啊。
1: 球高了，
2: 对，
3: 三分 over，four。
1: 正常比赛前三拍还是很重要，三到五拍之间。
2: 嗯。

0: 漂亮。六比四。
1: 三分到吧。
0: 一上来贺继平、任湘宇其实状态起得很早，也是非常的积极主动。
2: 这是我们这队双打的特点。
0: 嗯，对，
2: 连贯快。
0: 专注度还是非常高的，也把自己的特点从一上来就打了出来。又掉一拍，底线接外了。我们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1: 三分到吧。
0: 那夏苏荷这边直接抢我们的接发。
2: 好球！对手始终没有往前能够太好拉传的机会，我们跟进确实快，
0: 没错，不给对方太多的反应时间，
2: 抢第一的第一个时间点。
0: 确实这一分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啊，不仅去防守，还是想防出一个角度，防出质量。出现了一个失误，没关系，继续。

0: 姐妹，
1: seven over, in six.
2: 准备分出去，半场。这一道我们退的时候，有时候虽然说想打快，可是机会不太好的时候，可以把球挑起来。从绝对性的进攻来说，我们还是占优势。
0: 没错。
2: 小卡接发，有了。
0: 有了。
1: Seven over. 11 seven.Interval.
2: 犹豫了一下。
1: Seven over. Eight, twelve. Oh, oh. Seven over. Thirteen, eight.
0: 起来，然后长，就一分啊！
2: 这一球还是很精彩的呀，
0: 确实。
1: 三分球
0: 打得非常焦灼，
2: 没有肯定前面的进攻，可是他们在连贯当中还是做出了准备。
0: 嗯。这分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消耗。31拍的长度拍较量，两队组合也都需要擦一擦汗，缓一缓。现在3片场地上，有2片场地呢都正在进行中国球手的比赛，场上的呼声也会更高一点。

0: 10:30，
1: 10:13，对方也在提速。

0: 啊。
1: 三分钟。KPI 的这个衔接给对手是很大的一个压迫感。我们的进攻球更占据优势。差一点。
2: 三分钟。
1: 很快的对抗。打反应。

0: 是选择的非常舒服，好像也突然吊起了。
1: 低调了一下，跳得够高。
0: 7:15。这种连续的进攻啊，确实给到我们的机会，我们能够打得非常的精彩。可以先接，
1: 好球，好球，连贯的好。
0: 7:30。不仅节奏快，还有路线的变化，对方确实是难以招架。可以停发球。要一拍，自己
1: 手想定线，他都是在赛季看当中看出球的成功率，有时候没打准也是很正常的，
0: 也是在所难免。对方根本就过不掉我们。
1: 17:40。最后硬的球吗？明显在优势。
0: 是的。
1: 停杀完，刚才的飞碗这一拍停了一下，以为打死了，
0: 对，对方的这位戴伟清这位选手还是很有活力的。16:17。

还有挑起来，然后快挡，胯下击球，还有，我天，这一分确实打得精彩。

0: 18-16，节奏非常快的一分，双方也是在不断的攻防转换，但还是中国组合笑到了最后。非常坚定地站在中前半场。
1: 喂，
0: 何继平发球。19-16的关键分。
2: 背对分得好，难度很大。就这拍球，准备得很充分。球拍始终要举起来，放在胸口。
0: 这样拿到了几点？20-16。
2: 有了，
0: 有了。这样的话，何继平和任翔宇是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第一局打的还是非常的坚定的，无论是战术方面的执行，还是自己在这个技术上的发挥啊，都做得很好。来关注决胜局的较量。
2: 是发接发前三拍的真理。
0: 对方的接发这一拍还是不错的。漂亮。任翔宇的接发球直接接出了角度，推对方一个斜线。3-2，何继平发球。跳起来。3-3。发接发的环节在决胜局的较量当中也是至关重要的。4-3。
2: 好球。都捡起球。对马来西亚组合来说，他们更不想起球。
0: 而起球一旦不到位的话，给到我们的绝对进攻机会啊。防守的摆脱啊，也确实还是非常的贴网。马来西亚组合回球的这一拍啊，质量很高。所以这一拍还是很细腻。确实是界内了，
2: 这个球，前的。
0: 5-5，依然是由苏伟毅发球。

0: 后场的吊桥吊球结合前场的封网。
1: Service over。
2: 你等着这个球的波中路，这限定点很强。

0: 方的19岁的小将戴伟青，他的体能储备可能会比三位其他球员会更好一点。这分也是非常的提升士气，7-5，手握2分的领先优势。这一拍其实我们看对方的戴伟钦，场上的活跃度还是很高的，他这几拍打得挺有威胁的，但是我们的防守啊做得很好，我们不放弃任何一拍，努力地扛住了对方的攻势，还是等到了对方的失误。两个人的专注度都很高。7-5的领先，国际乒花球。
1: 小刘峰出气，这球不要绊起来。
2: Seven's over. Six, seven.
1: 好球，
0: 好球，
1: 拉住了，很近，往前保持住，
0: 保持再有，漂亮，好球，
1: 一点都不能慢，
0: 确实是在快对快的较量当中啊，真的是丝毫没有这种太多的反应时间，全都是这种低时间的这种反应。34拍的长多拍，8-6。
1: 运气球。
2: Seven's over. Seven, eight.
0: 我想换一颗新球。7-8，4-1发球。

0: 9, 7, play.
1: 9-7。
2: 刚才的弹底线，把整个线路拉开，这个想法还是很好。
1: 对，精彩的一分。10-7，中国组合目前手握三分的优势。
0: 何其听
1: 对方也是和何晴商量换一颗星球。
2: 发高了，

0: 被对方揭发这一拍抢到了。
1: Eight, ten.
0: 还是咬得比较死的，只有两分的差距。有一些兴奋的成分，然后也是赶紧和对方示意，这样的话进入到技术间歇，双方交换场地。
2: 开始看发接发，
0: 专注在下半局当中，双方交换场地。
2: 重杀，再杀，
0: 再杀，好球！
2: 这场球，三局球，来说，我们在后场这一拍进攻的，得分率是很高的。
0: 没错，我们看何继庭也是毫不犀利啊，有机会就把这个进攻打出来，全力的去拼。这拍稍微有一些可惜。
2: 对，这和第一拍的发球偏高还是有关系，就发球的第一拍过网的质量很重要。
0: 就是从第一拍进
2: 攻双方都很重要，
0: 对，就建立优势啊，发和接发这一下都很重要。
2: 重了一
1: 点。 10-12
2: 反击球，
0: 好球！
2: 对手的速度其实很快了，已经。
1: 三分到吧。
0: 等抓到这一拍反击的机会的时候啊，一分啊、一拍就能够直接下分。
2: 这拍挡完挡的好，这对角。
1: 13-10，
2: 拉开了对方的站位，有些小的技术细节，在这场球当中还是有所体现。
0: 没错。13-10，三分的领先优势，何继庭发球。
2: 跟进往前，有了，保持住，别急。运气球。
0: 给对方一个滚网球，确实是没有什么办法。
2: 跟进，一旦我们形成前后的站位的攻势，对手还是比较害怕的。也是滑了一下，想抢网。
1: Okay, everyone, please check.
0: 14-11
1: 14-11
0: 任向宇发球，
2: 跟对角线跟进往前反击，再来保持住，
0: 打攻对方也想扛，但确实我们的进攻太猛了，所以对方根本就扛不住啊。
2: 而且我们的整个杀球的重量和连贯，造成对手他想轻的挡网分球，他是不好变。
0: 对，
2: 他始终都在尽可能的弹底线的同时，他们分不出对角。
0: 对，就是因为都是受。

0: 迫的回球，你能够被迫挡回去已经不容易了，就没有办法挡出质量。
1: 这个反应很快，
0: 对，这是他们的一个
2: 也是特点。
0: 嗯，对。
2: 12:15。注意更往前。
1: 可以打准，别着急。
0: 这种失误其实都是在所难免的，就比赛当中总会有一些波动啊，非常的正常。自己攻这一拍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出现了失误。
1: 分对角了，边进往前。守得很耐心，这个球半场。
3: 14:16，
1: 给对方球啊，杀得不重，有时候可以往前站一点，这球就站得太厚了。
0: 那我们要不要更多的把球去配送到苏伟毅这一方？我们提出了挑战啊！先来看一下鹰眼的回放。哇，压到了一点点，一个界内的非常极致的好球。
1: 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分了。
0: 是啊，飞艇的判断还是相当准确的。
3: 17:14，
1: 抓住这个机会，把球发好，
0: 关键分。
1: 再杀，保持住。
0: 一拍，
1: 好球，有了，
0: 有了，漂亮！
1: 大胆的杀，因为对手确实守不住。
3: 18:14，
0: 何一婷和任湘宇现在打的还是挺拼的，能够看得出来，其实刚才会有一些波动，那体能下降在所难免，都是比较累了。而现在调整了一小段时间之后，还是把自己的进攻打得非常出色，保持住。来往前也给到了对方很大的压力。
1: 当对手想换网的时候，我们已经跟过去了。
0: 没错。
1: 他就不得不要求手上的出球质量。
0: 19:14的关键分，这一段气势很好。
1: 三手球，边进往前压住，
0: 很好，接来了，让中国组合何继平和任湘宇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0:14，手握6个赛点。

0: 对方确实也是在这种悬崖边上放手一搏。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就是去主动的抢网，也是打出了他们的速度。这样我们还有五个赛点。
1: 还是回球高了一些。别着急，注意节奏。有了，
0: 好球，漂亮。这样的话，我们恭喜中国组合何济婷和任翔宇是以2-1的局分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您关注正在深圳进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这是女子双打上半区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球手四号种子也是卫冕冠军贾一凡和张舒娴组合，以及中国的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
2: One love。

的事情已经开始拿到了回头钱。双方还是要看进攻的比例、场上的速度，还有拿巴西发往前球的概率有多大，都是打的偏进攻。动作大了一点。

0: One, two.
1: 停顿之后出对角线。
2: 哇！
3: 这衔接确实是提前的预判了。
2: 手感也真的是非常火热，这一拍打得漂亮。

0: 是面对着年轻组合的冲击啊，张淑贤和贾一凡肯定会有更大的压力，现在自己也是出现了失误，就对自己回球的落点要求会更高了。
1: Line judge,
0: 霍丽静提出了挑战。
1: Challenges call out.

0: 差很多。
1: 嗯。
2: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 接外，挑战失败，还剩下一次挑战的机会，在本局当中。三比三平。
2: Play.
0: 1-1。
1: 我对自己的发球要求高啊。
0: 就差我。还是慢一点。还是显得身体状态不是太好。
1: 嗯，是。5-3。

0: 这球运气也是非常的好，挂网
1: 是
0: 在很被动的情况下。
1: 这曹子涵在场上打的还是相当冷静的，机会不好的时候也是先去做球啊，先把球打进去，并不着急进攻，看到机会了之后也是可以直接的打出攻击力，打得很成熟。
0: 在16岁的年龄，我觉得他在整个场上还是很全面的。

0: 张淑娴发球，我李静接发。
1: 有感觉啊！
0: 对，其实我们的年轻组合，他们的速度确实是更快一些。
1: 对对，整个跟进的节奏也很好。这个球放碗的难度很大，因为才下手，
0: 所以说这个技术也真的是很全面啊。
2: Service over. 8, 13.

0: 弹出了底线。Yes， 我们在调动贾一凡的两边跑动。
1: 这一分樊贤组合把这个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中，打出了速度和节奏，
0: 一直压在中前半场。
1: 没错。
2: Thank you。

0: 这么小，气球已经往下落。
1: 下面
0: 小，赶紧前点。
1: 14, 10,

0: Seven Seven Eleven Fourteen。
1: 再一看，现在也在发接发上啊，在想办法，争取通过接发的这一下给队伍制造机会，拿回一分。张书显发球。
2: 哎，这球没压住，
0: 就
2: 球到底线。
0: 14。
1: 你看，鲍丽静和曹子涵之间还是沟通的很积极啊，就无论是否失误，两个人之间互相鼓励，精神头还是非常好。
2: 往前球盯得很紧。

0: 哎呀，可惜了。
1: 甲壳重杀之后的
2: 三位上方，
1: 前面的衔接还是没跟上，刚好对面回的球的质量也很好。
0: 嗯，确实，年轻组合给老将确实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1: 犹豫了一下，张书贤举了一下球拍。
0: 嗯。

0: 对。
1: 还是发接发。
0: 16,
1: 发完就直接上了。
2: 16-12，玻璃镜发球。

0: 好球啊，
1: 球很灵活，
0: 很灵活，
1: 而且直线对角线的被动当中的处理都是带有进攻性的。反抽了一拍对角线，
0: 非常精准的落点啊，再拿一分，17-12。

0: 这一拍还是有一些幸运的成分。
1: 然而还是想尽可能抢得更主动一些，所以这个回球的质量也比较好，推出了边线。
2: Play。
0: 嗯，也通过落点去调动对方。确实需要老将靠落点靠经验啊，去打出一些不同的变化。13-19，
1: 发高了一点。大牌最先这个球张书贤站的也比较靠前，
0: 这样的话20-13，宝丽镜和曹子涵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哇，回球出界了。那这样的话，21-14，21-13，我们要恭喜中国年轻的组合鲍黎静和曹子涵是直落两局，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战胜了贾一凡和张舒贤组合。也再次恭喜我们的年轻组合获胜啊，挺进到了决赛当中。

0: Gonzalez， 则代表西班牙的选手 Rafael。
1: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从奥林匹克公园网球中心向大家现场直播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网球的男子单打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球手纳达尔，对上的是上一届雅典奥运会的网球的单打铜牌得主智利的冈萨雷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收看比赛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网球的资深推广人许阳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中央球场。
3: Ready，

这次尝试同样的线路，纳达尔的击球下网。在站位方面，我明显感觉到纳达尔现在在底线越来越靠近场地内，这个站位要比他原来提前了很多。这是一种攻击欲望的表现。

0: 好球在对角线的方向，纳达尔的反拍还是给冈萨雷斯足够的压力。看在压力之下，冈萨雷斯是率先采用变线，直线的抽球直接出了边线。
1: 刚才这个球呢，犯错的空间确实非常的小啊，30-15。

0: 卡壳。
1: 在移动当中，我们看纳达尔的正拍，就是非常强烈的旋转，过网的高度同样很高，这样很安全。但最终呢，这个球是在旋转的作用下落在了场地内，非常清晰的制胜分。
0: 可以发球直接出界，纳达尔呢相当轻松的保住了第一个发球局，比数呢是1-0。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漂亮了，看到对方回出短球之后呢，迅速的来到网前。
1: 我们看纳达尔现在上网这个时机，还有他来到网前的这种自信，实际上也给在底线移动的冈萨雷斯在心理上过多的压力。最后这个穿越球是完全飞出了这个底线，
0: 0-15丢掉了第一分。这个回发球啊，用单手的反拍切球，质量确实很差。
1: 中路的发球干扰到了纳达尔的接发，最后切出了一个浅球。
0: 这是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双误。
1: 纳达尔很好的接发技术，还是给这个冈萨雷斯的发球有一定的压力。第二发球需要更好的效果，但只可惜发出了双发失误。
0: 对角的调动啊，最后一板的正拍角度呢是越拉越开，现在场上呢逼出了破发点。
1: 纳达尔在底线把大部分回球还是送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最终冈萨雷斯是反拍极度的发力，这个球直接打飞了。

0: 哎呀，这是一个反拍的一个接球啊，送得太长了，上来呢就遭遇到了破发情况呢，对于冈萨雷斯来讲有点出师不利。
1: 这局当中，纳达尔过度的把球压向冈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在反拍方面，冈萨雷斯已经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样的防御还是不够。
0: 冈萨雷斯呢，现在呢是0-2落后了纳达尔的发球局。
1: 可以注意观察一下纳达尔在一区发球的这个站位，那么更加靠近中线。
0: 这球给挤到了啊，身体完全的平衡都被破坏掉了。
1: 对，这个球的本来呢，冈萨雷斯在正开已经是突击拿到了优势，但纳达尔的防守非常出色，落点很深，同时有很强烈的旋转。你看在二区发球呢，纳达尔会远离中线一点，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他左手的旋转，这样可以发出威力更大的击球。
0: 接发球直接出界，30-0。
1: 我想任何球员呢，在面对纳达尔的时候，尤其是开始这几局，那么在接发方面呢，一定会深受困扰，因为像纳达尔可以把球发得这样转的球员，在整个这个职业网坛当中还不多见。好球。
0: 回发球呢，形成一个意外的一个短球，是打角度打得很开啊。
1: 冈萨雷斯自己，我们看在接发的时候，这个球是打在了拍框上，反而是形成了一个机会，是意外的收获。
0: 纳达尔还是30-15领先一分。好球，好球！这一分呢，完全是冈萨雷斯自己呢给做到的优势哈、啊。他是用反拍的一个贴球，落点非常深的球，还突然的发力来一板抽击。
1: 此前呢，冈萨雷斯也尝试过在反手这样完成突击，但都没有成功。这一次拿到反拍，先是贴球做长时间的防御。之后是突然反击，上旋的抽球帮助自己赢得机会。现在双方在纳达尔的发球局来到30-30，
0: 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
1: 好球！看纳达尔在一区的站位，由于更加靠近中线，所以他左手的发球呢可以旋到内角。如果他的落点是在内角，那么他强烈的旋转呢，会让这个球呢去偏向二区，而在二区的发球，我们看纳达尔的站位更加靠外，这样如果发外角的话，这个角度在左手的作用下会更加夸张。
0: 纳达尔还是非常耐心的等着这个球呢落在。

0: 了地上，是界外，这样呢已经取得了3-0的在首盘的领先。纳达尔确实呢在今天的开场呢很强势啊，进入状态很快，对于老将冈萨雷斯来讲，上来就遭遇到了破发啊，可能心情呢确实需要一个调整。来看一下冈萨雷斯啊，刚才的第一个发球局不保，看一看这个，
1: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球速是187公里。好球，第二区又是发向内角，看纳达尔的两记接发好像专注度还没有回来。
0: 哇哦，这个
1: 同样是在内角，还是187公里，
0: 这个发球局还没有到1分钟呢啊，已经是直下3球，40-0。
1: 这一次冈萨雷斯是一个简历的发球，我们看前面三个呢是佳丽的发球，而第四个一发是选择简历的发球，反而是让纳达尔自己的回发出界，
0: 直落4球的比分，成功的保发1-3。网球比赛的两位球手呢是轮流来进行各自的发球局，在每个发球局呢拿到4分就算是获胜。采用呢古天文的圆盘原理的计分法，15分呢是代表1分，30分代表2分。
1: 啊，后退当中，冈萨雷斯的正拍，这个击球点比自己想象的跳得还要高。实际上冈萨雷斯已经是跃在了空中。

0: 角的发球直接得分，190公里的球速。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现场的这个雷达测速仪可以看到。
1: 无敌
0: 好球。
2: 应该说是现在双方呢都没有出来回合啊，都是通过呢发球呢来强势的得分，也是直落三球，40-0了。

0: 第二发球。三手反拍的切球切出了界外，纳达尔也是直落四球的比分，心中的爆发。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比赛呢。第一盘，冈萨雷斯呢是1-4落后这个发球局，他的同胞马苏呢，在上一届雅典奥运会上呢是获得了男子单打的金牌和这个双打的金牌。双打搭档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Fernando González。
1: 内角的
0: ace。T 点上的 ace。落点非常的精确啊，还是用这样同样的方式。
2: 进

0: 哎、哦、呀，这个正拍的吃鸡啊，确实有点。
1: 对，他看到纳达尔在直线的方向确实留下了空当，自己正拍过度的发力，没有打准。
0: 好球，这是砸在了发球中线上。
1: 此局当中的第二记 ace 都是来自一区内角。
0: 到目前为止呢，冈萨雷斯呢已经发出了三记 ace，

0: 啊！
1: 哦，连续三个斜线呢，突然改打一记直线。
2: 对，这一次防守呢也真是难为冈萨雷斯，连续的用反拍，我们看在斜线的位置都是反弹的击球，难度很大，但最终呢还是没有摆脱纳达尔在直线的进攻。
1: 30-30，冈萨雷斯的这个发球局现在又有麻烦了。还好呢，自己的这个发球武器啊，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

0: 哦，上网的时机啊，虽然是来到了网前，不过那大人还是非常有力的回敬了穿越。
1: 对，你看随球来到网前，但是随上这一板呢是选择了在直线的方向，而之后的卡位呢显得有一些尴尬。其实在斜线和直线的方向都有漏洞。
0: 40-40，还好继续的发球呢又是非常有效果，刚才呢发了一个近身球。
1: 尝试脚下反弹的对角线放小球，
0: 可惜这个球出界了。
1: 对，非常难的技术动作，在移动当中来完成。这是因为纳达尔的这个回球的落点正好是砸在了这个冈萨雷斯移动当中这个角线的延长线上。
0: 回发球出界，冈萨雷斯再次来到了局点。
1: 这一次是中路带切的发球，对于纳达尔的接发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冈萨雷斯在自己的发球局占先。
0: 第二发球，又是一个漂亮的正拍的穿越，
1: 而且同样的方式我们看只不过是左右进香了一下。
0: 嗯，
1: 这一次冈萨雷斯随上的方向还是在直线，而之后自己的站位呢又是在中间，留下了身后的空当。那么双方呢又再度回到平分。
0: 这个发球局呢保得非常辛苦，网球比赛呢打到了40-40，就是3-3平的时候呢就不会再出现掌声了。先得一分的叫做占先，
1: 必须要这个连续赢下两分，在3-3之后才能完成自己这个发球局。
0: 嗯，
1: 而如果对手呢是连续赢下了两分呢，就是叫破发成功。
0: 哦，这个球呢是压到了一点点的这个发球线，所以算是界内，那就是直接得分。
1: 好，我们看镜头给到这个线审，现在这些线审的工作非常的难办，压力巨大。除了现场的几千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大量观众来监督他们的工作。
0: 他是通过这个一套电脑的系统和几部摄像机来模拟这个网球的弹道的曲线。
1: 好球，闪身的正拍，冈萨雷斯用自己的正手，这是他在底线最为犀利的武器，终于是帮助自己爆发成功。
0: 非常非常的艰苦啊，不过纳达尔仍然保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比数呢是4-2，在第二盘的领先。在网球每一盘的比赛当中呢，哪位选手先剩下先拿到6局啊，就会取得这一盘比赛的胜利。
1: 对，如果是在首盘呢战成6-6，将会进行抢7局，抢7局呢谁先拿下7分，那么算作第一盘的胜利。

0: 进攻的线路，最终是在反斜线的方向拿下这一分。
1: 15-0。
0: 中路的发球，冈萨雷斯只能是选择用正拍来切球作为接发，因为这种切球呢，它需要的时间更短。
1: 好球，这个回发球质量不高啊，纳达尔呢可以选择的进攻角度非常多。
0: 看，一旦一名球员呢，他的击球落点变浅，这样给对方呢就会制造很多的机会，因为进攻的这个线路会变宽。
1: 40-0。
0: 这个发球的旋转啊，还是让冈萨雷斯的反拍接球产生了失误。
1: 嗯，
0: 很高的弹跳，又有强烈的自转。
1: 所以现在纳达尔在这个发球局里面又是成功的直落四球，把比数呢带到了5-2。这个比赛呢打到了7局之后呢，要换上新球。冈萨雷斯举手向对手示意。
2: That's for sure.

0: 第二发球。
1: 让萨雷斯的机会转身以后正拍，但这个击球点距离自己的身体有一些过近。纳达尔的回球还是在旋转方面，让对手在观察的时候容易产生偏差。很多球看似机会，但实际上它的旋转还是不一样，有变化。
0: 这个速度呢超过了200公里啊，在男子的这个职业球员当中呢，最快的球速是罗迪克的248公里的发球速度，漂亮。
1: 这是反弹的击球，来自张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很小的引拍，这样帮助自己快节奏的来完成这次击球。而纳达尔呢，并没有时间来回到直线的位置做防守。
0: 一个闪身的拉开的攻击，可惜挂网了。
1: 这个正拍的失误还是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因为纳达尔的击球呢有过多的旋转，所以你引拍的时候呢，它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一次是一区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
0: 40-30，冈萨雷斯的局点。哎呀，刚才的这个半截击啊，就是回球的质量其实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对下一拍并没有做好准备。
1: 对，你看这种反弹的截击在做放小球，这样的难度呢会有一些大，最终放小球的这个高度很高。
0: 又高又远网，
1: 被纳达尔抓到。
0: 哎呀，又是个很好的机会啊！因为步伐到位的情况，打得太着急了，又是错发点。

0: 现在冈萨雷斯是更换了一把球拍，很多球员呢有这样的迷信，认为一把球拍呢如果连续的失误，那么一定是在球线的这个弹性上有问题。实际上经过测量呢，这种球线这个出现减磅或者增磅的这种可能性呢，几率还是很小的。
1: 还可以，
2: 所以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调整。
0: 没错。
2: 现在场上呢是冈萨雷斯面对着破发点，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也是第一盘的纳达尔的盘末点了。
0: 非常敢打，
2: 这球好球啊，正好是压在边线和底线的这个夹角的地方，落点非常的精妙。
0: 对，这一局当中呢，冈萨雷斯自己闪身的正拍就丢掉了三个，我们看第四个还是发力的出手，这一次打中了。
2: 好球，这球落地之后呢，向场外弹跳。冈萨雷斯呢，还是说来到了自己的局点。167公里的球速出界，第二发球。可惜了啊，两个带有防御性质的一个反拍单手的切球。
0: 今天纳达尔在进攻的时候，我们看过多的球是被配送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
2: 谁都知道冈萨雷斯的正拍呢是非常强势的，所以要这个扬长避短啊。纳达尔就是对击球三分反拍的直线进攻出界。
0: 现在我们看过多的这样的配送呢，也会让自己的击球呢失去正常的感觉，因为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到正拍有空当不去打，而是要选择反拍。刚才纳达尔是直线出界。这样经过一番的挣扎，冈萨雷斯终于是爆发成功。在第一盘中的来到5-3，你看接下来是纳达尔的发球局，如果他可以保发成功，他将获得第一盘的胜利，这是发球胜盘局。

0: 看这一分，纳达尔是把球发向了中路，强烈的侧旋直接转到了这个冈萨雷斯的怀里，最后这个接发效果很差，
1: 15-0。

0: 一发没有发进，第二发球。的主动失误啊，
1: 对，非常可惜。其实从接发开始，他一直是占据着主动，世界第一正手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威力，而纳达尔的防守更是风雨不透。最终是等到了冈萨雷斯自己的切球失误，现在比分来到三十。

0: 10-0。
1: 科里这球，
0: 看这个单手反拍，这回是借力一紧，节奏很快，虽然球速很慢，最终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纳达尔后退当中的击球失误。
2: 30-15，仍然是还有一分的优势。整个球场的这个前后的移位啊，应该说是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调动。
0: 对，而且我们看之后纳达尔是球放在自己身前的这个角球，而没有放对角线，这样虽然在距离上缩短了，却超出了这个冈萨雷斯的想象，在跑动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弧线。
2: 纳达尔的盘末点，他手里握有两个盘末点。开始防守性质的一个切球，质量很差，这样6-3，纳达尔呢成功的拿下了第一局第一盘比赛的胜利。我们先稍事休息，等一下回来继续介绍这场精彩的比赛。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呢是在奥林匹克公园的网球中心呢向大家现场直播第29届北京奥运会男子单打的这个网球的这个决赛金牌争夺战。今天的交手的双方呢是来自于智利的冈萨雷斯和来自于西班牙的纳达尔。这场比赛呢首盘的交锋，纳达尔6-3先胜，这是五盘三胜制的一场较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智利的老将冈萨雷斯，28岁，他在第二盘呢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
0: 看，这是在斜线的方向，冈萨雷斯自己的正拍的失误。对方击球的节奏非常快，同时落点也很深，干扰到了自己的正拍击球。这一次大力的抽球终于收到回报。在2年前，冈萨雷斯一直有这样的称号，号称他的这个正拍也是世界第一。但现在的这样的称呼渐渐远离了他，因为大部分的球员呢都可以把正拍打到这样的球速。
2: 对于职业球手来讲呢，正拍应该是他们最先的要掌握好的一项基本功。线调动啊，刚才这个球呢擦着网袋，他还是不太确定这个球的落点，不知道这个球的旋转到底是向内还是向外。坚持到网球落地，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呢是15-30，现在又落后一分。从第一盘的场面上来看啊，冈萨雷斯就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
0: 没错，在反拍的这个方面和纳达尔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其实冈萨雷斯也可以选择这样的配送方式，

0: 好球，这一次呢上网的时机就把握得刚刚好，
1: 而且之后呢是赌对了这个直线的方向。我们看到这个直线的拦截啊，是事先冈萨雷斯预设好的一条线路，有意放出直线让你来打穿越，之后呢自己是一个截杀。
0: 30-30，关键比分。球场上的有一个小昆虫，可能是因为我们球场有灯光啊，来给冈萨雷斯捣捣乱。这球有可能是在界内啊，准备挑战一下这个球的判罚，用鹰眼电子现审系统，这是一套电脑的和摄影机配合而形成的一个模拟系统。球界第二发球，手感非常细腻啊，这个半截击呢真的感觉太好了。
1: 这样的反弹放小球在之前呢冈萨雷斯已经是多次尝试，这一次终于是拿到，看在脚下的一个反弹放小球，难度很大的技术动作。
0: 冈萨雷斯的反拍呢再次遇到了压制，不过这球仍然是回到界内，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1: 我们看纳达尔呢，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反拍呢是用双手持拍，而且进入2008赛季他这个整个的反拍的实力要比他从前还要有所提高，那么从攻击方面还有防守方面都非常的出色。两个人实际上在底线最大的差距呢是反拍这一块，冈萨雷斯是单手的反拍，大多数的击球呢是用来做过渡和防御。好球，
0: 刚才这个拉拍啊非常有隐蔽性。
1: 对，纳达尔呢是在底线用反拍把球打向了中路，而冈萨雷斯之前的站位就在中路，充裕的时间让他完成了正拍的引拍和进攻。
0: 现在呢是冈萨雷斯呢再次拿到局点，看看能不能拿下这个第二盘第一个发球局。可惜了哈，
1: 对，移动当中啊，冈萨雷斯来到反拍，终于失去了耐性。你看，直接发力抽球，在稳定性方面一直都有问题。反拍如果把球速打得这样快，冈萨雷斯实际上进攻当中啊会伴随很多的失误。那大部分呢，他的反拍是切球，而只是得到机会会去搏杀的进攻翼板。好球
0: 、
1: 这次终于打中了，突然的反拍加力，
0: 是因为前面那一拍啊，这个
1: 已经做了铺垫了，
0: 对，已经做了铺垫。其实是一个短球，可是呢纳达尔的回球正好回到他的这个脚下，又是局点。好球，这球发在发球线上，终于呢成功的保发，在第二局呢目前呢是暂时1-0领先。
2: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来看纳达尔在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
1: 当中我们看冈萨雷斯还是这样反拍来尝试突击，但突击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并不好，伴随着很高的失误率，
0: 15-0。

0: 这个球就要被现审叫出界了。
1: 是激动，
2: 非常漂亮的击球，我们看移动到反拍位置，在移动当中，但在弧度上差了一点点。很旺盛的这种攻击的欲望来自西班牙的球员纳达。
0: 冈萨雷斯今天呢，这绝对是一场硬仗啊，挑战呢目前的网坛的当红炸子鸡，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位，状态非常出色的一位球手。

0: 确实这一球呢是我觉得应该是出界的可能性更高，但是呢纳达尔准备挑战一下。
1: 不过纳达尔的正拍就是这样的特点，他的弧度很高，很像是出界球。我们看在最后
0: 确实是
1: 在他的这种强力旋转之下，这个球啊会落到界内，那他落点呢要比你想象的要短，而过往的高度呢也很高。很多球员呢在对阵纳达尔的时候呢都会放弃对一些这个制胜球的追赶，认为他出界了，但最终呢他会降到界内。这次又是在反拍，冈萨雷斯今天被压制的反拍啊非常恼火。
0: 嗯，
1: 我们看现在已经不再做这种切球的防御了，干脆都是上旋击球来搏杀。
0: 但是这样呢他的这个失败的可能性就会更高，
1: 可能这个比赛呢就会进度更快。
0: 嗯，主审呢直接来改判，这个球是出界了，第二发球。网球呢在每一区呢都有两次的发球机会。正拍也是切球哈，这球落点非常的短。
1: 对，因为切球可以帮助冈萨雷斯呢增大自己的防守区域。你看正拍已经没有时间来做正拍的这种上旋抽球，只能是切球。
0: 切球呢一般的都是呢具有防守性质的。40-15，纳达尔两个局点。嗯，这是一个反拍的切球，放短了，力道稍轻了一点，可能太追求这个球过往急坠的效果了。
1: 对，这个球呢纳达尔是想直接拿分了，如果他仅仅想继续保持这个优势，这个球应该没有问题。
0: 浪费了一个局点，40-30。

0: 让萨雷斯非常好的机会在正拍，明明已经到了位，而且有时间做引拍。
1: One demo。
0: 但是这个巴里击球还是出了边线，这样双方在第二盘来到1-1平。
2: 艾达尔还是很有耐心啊，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冈萨雷斯已经退到没有地方可去了。
0: 正拍的击球，冈萨雷斯已经完全出了场地，又是落点呢要的冈萨雷斯的反拍。
2: 15-0。这是纳达尔的发球双误，两次的这个发球如果都不能够过网的话呢，就直接可给对手送分。
0: 得这个中路，虽然落点的是在中间，但是他这种左手强烈的旋转，最后这个球是转到了内角。
2: 30-15。哦，这是一个侧身呢，准备用正拍的直线来攻击，可惜被朗代拦住了，又是出手太着急。
0: 纳达尔在一区的发球会尽量选择发向内角或者中路，这样他左手的旋转呢，会让他的落点球落地之后，他就是内角。
2: 刚才这个球回得太快哈，直接回到纳达尔脚下，明显准备不够，给了冈萨雷斯打出制胜分的机会。
0: 对，因为一区他大部分发球都是在内角，实际上冈萨雷斯在心理上已经有这样的准备。
2: 徐老师已经想到了，冈萨雷斯也想到了，
0: 但是他的回球我们做不到。
2: 纳达尔还是举点。
0: 冈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这个反弹的斜线球被主裁来增长判罚，都是出界。
2: 冈萨雷斯并没有提出挑战，其实从我们这个角度，因为正好这一片场区啊，确实是出界比较明显。双方呢在第二盘的比赛呢，目前呢是3-3，都是各自保发。第二发球，纳达尔呢是准备直接的抢攻，可是这个球太长了。
0: 好球。这一次纳达尔是用自己的正拍啊来追打反斜线的方向，进到场地内，这个攻击的角度呢就会被延展。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如果这个人呢是站在往前1米的左右，那对方场地每一个落点呢都是自己击打的方向。我们看这个球员在底线击球呢，都是尽量把球打深，尽量让它落在深区，这样对方进攻的这个区域和角度将会被压缩，被收窄。
2: 我们经常说把球打深，就是说尽量的来靠近底线，而相对来讲，如果是落点呢比较短的，那就叫做浅球。纳达尔接发球出现了失机。发球擦网重发，刚才的这个速度是121公里每小时，不过发的相当的这个有角度。
0: 哇，这一次发出了那一脚的那一
2: 脚，吹打中路啊，188公里每小时的球速，这样相当成功的保发之后呢，把比数带到了4-3的领先。
0: 对，因为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的盘末阶段，两个人都各有一个发球局。
2: 纳达尔呢，他是有故意的放慢出手的节奏啊，有一个停顿的动作，可是这个球却给自己带来了失误。
0: 这种停顿呢，有的时候是为了观察对手，而有的时候呢是有意的做出的假动作。啊，桑萨雷斯，这个正拍到位已经很晚了。这个球拍将将触到球，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球拍触到球跟你完成一次全力的抽击啊，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击球点距离身体这么远，而且又是在自己身体的后方，还在选择发力。
2: 15-15。嗯，非常的漂亮，这一球线选的是看界内啊，拉出了一个小斜线。
0: 这就是一个正拍的滑板。正是因为这样的滑板，这个球落地之后还有一定的侧旋，加大了纳达尔防守的距离。
2: 其实很危险啊，刚才他赶到网前这么短的球，送的一个底线，没有什么太多的角度。
0: 对这个球，我们看到冈萨雷斯在往前有一个急刹车的动作。如果在这个球啊没有两跳的时候，没有形成死球，那么冈萨雷斯触到了网，将算冈萨雷斯丢分。即便是纳达尔已经失去了防守的位置，
2: 这回也是回发球的速度够快，所以呢，纳达尔的冈萨雷斯的正拍再次出现了失误，浪费了一个局点。40-30。哇，外角的 189公里的平击发球，成功的保发5-4。冈萨雷斯发完球之后，他球衣整个都这个扭曲了哈，足见的这个力道有多大。新的一个磕打，放出一个短球。
0: 纳达尔自己在防守时候，我们看这个站位过于靠后，已经是在底线外5-6米的位置。冈萨雷斯来到往前放了一个小球。
2: 这球被见线审叫出界了，190公里的球速。
0: 被冈萨雷斯打中，而且第二次的击球非常的惊险，就落在了边线上。
2: 不过纳达尔呢，对刚才这一球的落点呢提出了质疑，这球呢是在界内啊，所以纳达尔挑战失败。在每一盘开始的时候呢，

0: 两位选手各有三次挑战的机会，假如说挑战正确的话，那么这一次机会还能保留啊、但是两个人呢在这一盘全部都出现挑战失败的情况，每个人只有两次机会了。这就是同一落点了啊，第二发球。
1: 那萨雷斯在自己的发球局连下三分，现在是40-0。
0: 外角的一个平击发球。冈萨雷斯呢似乎根本就不关注比分啊，他会有的，特别是很多女子球员在比赛呢来到这个中后阶段心理上会受到影响，而冈萨雷斯呢是表现得比平常更加的出色，直落4球6-5领先。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呢双方的比赛呢马上继续进行，对于纳达尔来说呢这是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1: 这是在第二盘的盘末阶段，那么压力呢又来到了纳达尔这一边，现在在第二盘他是5-6落后对手。两个人都有些犹豫，纳达尔的回球呢很像是出界，但并没有听到任何现场的呼报，这个比赛呢只能是继续。最终我们看纳达尔自己的切球下网，那么冈萨雷斯呢是获得了这一分。
0: 接发球的失误，15-15。
1: 因为是第二发球的缘故，看很早，冈萨雷斯已经是做好了脚步上的调整，用正拍来接发追打。
0: 后退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击球脱拍，
1: 现在在纳达尔的发球局有了一些小小的麻烦，15-30，现在是落后一分。
0: 冈萨雷斯非常的专注啊，这是他的机会。好
1: 球，
0: 非常漂亮啊，拉出了一个小斜线啊，哇，这里的球迷很兴奋，
1: 看大范围的移动仍然是给了冈萨雷斯整拍出手的机会，连续的整拍压制终于收获这一分，同时也拿到了纳达尔的两个破发点。
0: 也是第二盘的盘末点，冈萨雷斯有两个盘末点，看纳达尔怎么来应对危机。

0: 可惜这个球出界了。
1: 再往前，冈萨雷斯很好的机会反拍的截击，将将出了边线，
0: 太可惜了啊！这是绝好的机会。其实纳达尔已经完全的被压制在底线，刚才刚准备随球上网，下一拍呢就送到了他的身后。所以现在呢，冈萨雷斯呢浪费了一个宝贵的盘末点，还有一次机会。
1: 选择发力，而这样的过渡球被自己打下了网。
0: 嗯，这是一个非受迫失误，对于冈萨雷斯来讲，现在显得有一点不敢打了啊。刚才呢，他几次呢，我们觉得不应该那么冒险的时候，他显得相当的生猛。可现在在这一分上，还是说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40-40。
1: 来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反拍对角线的尝试同样没有发力，但这样的过渡球再次的失误，像在错过两个盘点机会之后，看现在纳达尔是拿到了自己的发球局的局点。

0: 好听点。好球，太漂亮了。
1: 最终是纳达尔在直线的方向找到空当，
0: 这样双方的球手呢，在刚才这一分啊，特别是纳达尔呢，成功的化解了两个破发点，把自己的这个第二盘的比赛呢带进了又有一次机会，就是要打抢七。
2: Both players now receive one additional challenge。
1: 非常漂亮的一分。
2: You right please。
1: 看，现在是抢七局。先是刚才来发球，而之后呢是对面的球员来发两个，以后每个球员呢都是依次来发两次。
0: 刚才雷斯又是一个闪身的侧身功出现了失误，这样遭遇到了迷你破发，率先呢让纳达尔得到了第一分。其实抢七呢在比赛当中呢是通过呢双方各赢六局的情况下呢来决出最后胜负的一种方法，它的偶然性呢就会增加。
1: 对，所以每个人的发球局呢变成了只有两分。看，现在是纳达尔的发球分。

这一次冈萨雷斯在底线虽然抓对了方向，但正拍的过度发力，直接打在了网袋上。

0: 虽然很解气，但是丢了这一分。
1: 进入抢七之后呢，两次呢在正拍这个侧身正拍攻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相当的可惜。

0: 球，
1: 好球，这个球在界内。
0: 像法雷斯连续的完成了两次闪身正开的反斜线，非常大的角度。再来看第二次击球更加惊险，
1: 打同一落点啊。之前呢我们听到现场纳达尔那个球拍就是没有打到球的甜点，因为它是这种强烈的摩擦，所以这个球和这个球拍所接触的这个面更加的小，一定要更对接触点有更高的要求。哦，这是一次主动失误，非常的可惜。
0: 在自己的眼前就是有一条宽阔的通道，但冈萨雷斯就是没有打中，非常可惜。
1: 像纳达尔呢还是保有多一个破发球分的优势，1-3，冈萨雷斯在抢七当中落后。展示了一下智利人精妙的脚法，这一球确实是出界比较明显。2-3。现在呢，纳达尔呢是要发随后的两分，比分是3-2。质量相当的高啊，所以给接下来这个高点的截击带来了很好的机会。双方打到6分之后呢，要交换球场。4-2，纳达尔领先。
0: 在场地的进场位置来发动的进攻，我们看让冈萨雷斯在底线的移动非常辛苦，
1: 嗯，而且逼着他用正拍的这个切球啊来进行防守，再次长出了底线。冈萨雷斯2-5。纳达尔只需要再拿1分就可以来到第二盘的盘末点。非常精妙的一个正拍的击球啊，这是一个侧身功，那么出现了6-2，四个盘末点。
0: 纳达尔非常好的机会，现在冈萨雷斯还有一个自己的发球分。现在第一发球又没有入界，纳达尔快速的击球，节奏很快，落点也够深，
1: 嗯，
0: 直接逼迫冈萨雷斯自己的正拍回球失误。
1: 这样纳达尔呢通过抢七呢是7-6，再次呢获得了第二盘的胜利，在总分上呢已经来到了2-0的领先，情况呢对于这位西班牙小将非常的有利，那他很有机会呢在今天的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纳达尔呢，他是来自于西班牙，之前呢还没有任何西班牙的选手呢在奥运会上获得过网球项目的金牌，而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中呢，毫无疑问纳达尔呢是夺冠的热门，他将在这里呢有机会来创造新的历史。双方第三盘的比赛是由纳达尔率先发球，
3: 中路的发球还是保有强烈的旋转，冈萨雷斯的接发再度的失误。
2: 好球，太漂亮了。因为这个回球呢，虽然是回到了纳达尔的正拍的位置啊，是打同一点，可是纳达尔早有准备，用一个正拍的直线打出了制胜分，30-0。
3: 好球，纳达尔完成了反拍的切球，但这个球我们看主裁是示意出界，之后纳达尔查看了落点。
2: 他准备来挑战，他不相信这个主审，来自于美国的 Jeff Garner。
3: 果然是一个压线的好球。
2: 主审今天真的挺没面子的。不过正像我们所说的啊，这个鹰眼电子线系统对所有的网球的执法人员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哇，太漂亮的回发球了，算准了来球的线路，只需要一个反拍啊，有点借力的感觉。

0: 这一刻，纳达尔是把球发向了中路。我们看这样的旋转，让冈萨雷斯在正拍突击的时候还是有问题。
1: 其实我觉得鹰眼呢，最早的发明呢，并不是为了来挑战这些线审或者是主审的这个裁决能力，而是说呢，为比赛呢增加一点更多的看点，而且有一个最终的说法。我认为呢，鹰眼线审虽然这个系统能够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但仍然还是存在着误差。当比赛当中呢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要双方都是需要一个说法的时候呢，就以这个鹰眼线审系统最终的判决呢来做一个标准。

纳达尔的反拍的切球没有能够过网，

0: 冈萨雷斯的刚才非常被动的情况下，算是暂时的化解了一个危机啊，15-30还是面对着麻烦。哇哦，这是一次正拍的主动失误，破发点又出现了。193公里发向了内角的一个相当漂亮的发球，可惜擦网了，重发。
1: 这一次发球呢是一个带切的发球，几乎就落在了发球线上，很大的角度，帮自己赢得了优势，同时呢也躲过一个破发点。那么现在是30-40。好球！这一次冈萨雷斯站在场地内正拍的击球，终于是变现成功。
0: 嗯，这样的连续呢救回了两个破发点，相当的不容易。场上的比数来到了40-40。
1: 这又是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纳达尔的接球过长，你看刚才用制胜分帮助自己拿回所有的破发点，这样的方式呢绝对可以提升自己的士气。
0: 嗯，
1: 好球，
0: 漂亮，
1: 后腿当中正拍快速的一个连接。就是我们看到纳达尔在2008赛季所创造的这些可以说是奇迹，尤其是在温布顿的夺冠，那么这样的记录呢已经有28年的历史了。那么上一次完成这样的背靠背的夺冠，先拿法网再拿温布顿，已经是在28年以前，当时由这个比约伯格来完成。因为我们知道像法网和草地场呢，它这个场地的性质有着巨大的差异，对于一个球员来说，你的技术特点如果他适应红土地，那么他就很难适应快速的草场。因为我们知道红土地呢它属于这种慢速的场地，而纳达尔呢恰恰是在2008年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并且都是在决赛当中击败费德勒。
0: 哦，这球被网带弹了之后出界，这个发球局又是连丢2分。冈萨雷斯自己的主动失误啊，基本上是在这一局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了。现在纳达尔手中有3个破发机会，第二发球也是纳达尔进攻的时候。好球，双手反拍非常短落点的一个穿越球，这样呢在第3盘里又是纳达尔率先取得了破发，3-1的领先。在这一盘，这已经双方第3盘的交手了，前2盘都输球。冈萨雷斯现在显得士气有点低落啊，他的这个基本上在

在场面上是属于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阶段。

0: 哎呀，真可惜，这是一次反拍的抽球挂网。
1: 在比赛方面，我现在明显感觉到冈萨雷斯的办法不多，而且信心呢也渐渐的远离了他。
0: 所以现在呢，纳达尔又逼出了破发点，冈萨雷斯处于一个相当的被动局面之中。
1: 这一次正拍的出击终于是打中了冈萨雷斯在中间的击球，虽然势大力沉，但总感觉非常的惊险。
0: 球，冈萨雷斯又爆发了啊！这次再次展示出了他正拍出色的进攻能力。
1: 看到这一拍正拍，在反斜线的位置，非常的即兴。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
0: 现在冈萨雷斯呢打出了一个小的高潮，是连得了三分，重新呢追到了自己的局点。唯一的担心呢就是说啊，这个爆发可能有一点晚了。
1: 没错，这已经来到了第三盘的盘末阶段。
0: 太漂亮了，他所反拍的是胜分，
1: 在有弧度和旋转的保证下，他这个落点稳稳地放在了直线的空当处。
0: 纳达尔虽然只有22岁啊，不过他在球场上心智真是太成熟了，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墙一样，无论是对方什么样的球，基本上都是可以找到这个找不到太多的突破口。
1: 高压球就在网
2: 上，
0: 冈萨雷斯再次来到了自己的局点。
1: 其实纳达尔的成熟在比赛场地当中主要是来源于他对这种胜利的渴望，那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分纳达尔就像是去完成赛点一样去尽力去拼。
0: 这是非常好的抢救啊，回出一个短球。纳达尔，你在他比赛中看不到呢他的这个心理的任何的变化，但是最终呢，当他在温布尔顿的决赛当中五盘大战战胜了费德勒之后，他的现场的反应啊，可以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对于胜利的渴望和这场比赛对于他的意义。
1: 而且只有在比赛结束之后，一个球员呢他长时间绷紧的这个神经呢才会最终松懈下来，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观察到一个球员他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这次又是来自纳达尔正拍的进攻，
2: 这进了
1: 过度的上旋击球，让这个落点非常稳固，远离边线，但进攻的势头并不改。

0: 斯基诺
1: 这次是在二区，纳达尔发出了双发失误，这样双方在这一局当中来到了15-15。

0: 动当中，他的反拍的击球线路过长，
1: 对。还是说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呢，他的节奏呢有点晚了。刚才冈萨雷斯的调动充分的让纳达尔跑起来，现在纳达尔这个发球局呢也是有一点麻烦了，15-30。

0: 关键的时刻，纳达尔发出了这个双误球，这样再次送给了冈萨雷斯一分啊，反倒是自己呢面对了破发点。
1: 对，在二区呢，这一个发球局当中就发出了两个双发失误。
0: 嗯，这是直接带出了破发点的这个双误，确实是非常的不应该。冈萨雷斯好像有点跑不动了，刚才这个接发球啊是非常被动的，竖起球拍的一挡，把这球挡到了网前。冈萨雷斯看到破发的机会啊，似乎也并不是说非常的渴望，还有一次机会。
1: 小的发球，而冈萨雷斯呢是选择正拍来接球，球还是切在了拍框上，没有打准。
0: 纳达尔连续化解了两个破发点，

0: 好球，这是杀身后的回马枪。
1: Okay,

0: 看在躲过两个破发点之后，现在是纳达尔自己的局点。
1: 对防守这么稳固的队员啊，你轻易的选择这个接球放转，真的有一点冒险。
0: 但是他冈萨雷斯的放小球呢，已经是用假动作做了掩护，这个落点呢也是自己要的，但仍然是没有挡住纳达尔前进的脚步。
1: 对，虽然纳达尔呢距离这整场比赛胜利呢只有一局之遥了，接下来的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呢非保不可。纳达尔是在场上5-2领先。
0: 冈萨雷斯的反击
2: 15 了。
1: 冈萨雷斯呢非保不可的这一局，好球！
0: 在原地，我们看冈萨雷斯正拍打出了这种滑板的击球，直接把这个球啊是扫射到反斜线的空当处。纳达尔在底线堵对了方向，直接在反拍发起进攻。这是一个出色的反击。这个局面感觉冈萨雷斯现在对于在第一线的正拍击球啊有一些信心不足，刚才是到位之后自己的正拍下网，现在比分来到30-30。
1: 冈萨雷斯呢真正的是陷入危机了，本来这一个发球局呢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连得两分之后呢又被纳达尔追平，一发呢再次不进。球和纳达尔呢，他的还是说比较喜欢待在底线，即便是来到网前之后也是喜欢退回去，可能觉得这样把握比较大。
0: 而且在底线方面，我们刚才看到纳达尔用自己的双手反拍来挑战冈萨雷斯的正拍，并不在下风。
1: 所以现在呢纳达尔呢又逼出了一个破发的机会，同时呢这也是比赛的冠军点了，
0: 金牌点。
1: 非常的惊险啊，这一分救的实在是太惊险了。
0: 纳达尔在底线大范围的移动，超强能力的防守，但是可惜最终这个挑高球还是出了边线，
1: 化解了一次被破发的机会，同时也挽救了比赛的金牌点。可是危机呢并没有真正的过去，40-40。
0: 球我们看并没有加多少力量，更多的是摩擦，要的就是这个弱点。
1: 这种球呢让冈萨雷斯呢只能是停在底线非常远的地方啊，不知道该作何判断，所以呢再次逼出了冠军点。 看看纳达尔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0: 快脚的发球帮助冈萨雷斯还是夺回了劣势。冈萨雷斯仍然在挑选着下一次用哪个球来发，
1: 而纳达尔呢已经换了一个球拍了。足见的这一分呢有多么的重要啊，对于双方的球手呢都是非常的重要。不过现在呢冈萨雷斯士气显得有点低落，可能体能上也是不太好。现在的比数是平分，好球，跑动当中的一个正拍的直线球压线。不过反正呢还有三次挑战机会啊，冈萨雷斯这个时候确实应该使用一下。
0: 对，
1: 逮到了线边，
0: 关键的一分移动当中，纳达尔的正拍出手。
1: 看来这新球拍呢确实还是不错的，也为他带来了第三个冠军点。
0: 好球，
1: 很漂亮的一个

0: 闪身的拉开。
1: 对，这是一个简历的击球，我们看正是因为简历，所以角度可以打得如此之大，飞行的线路很短。现在双方再度回到平分，
0: 冈萨雷斯已经救了三个冠军点了。好球，
1: 非常漂亮的正拍直线。我们看这个正拍的直线投影，就是与整个边线平行。
0: 冈萨雷斯这一局应该是第一个局点啊，来得相当的不容易。不过刚才的制胜得分啊，也是确实让对手没话讲。
1: 干脆是在自己的反拍位尝试直线的强攻，这板球被打出了底线。冈萨雷斯终于是爆发成功，在期间呢，他度过了三个冠军点，
0: 非常的了不起。那么接下来的纳达尔呢，是迈向整场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本来想更早一点结束这场比赛啊，那个冈萨雷斯的顽强抵抗，现在纳达尔要靠自己的努力，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这个战术的调整和整合非常合理。
1: 看到冈萨雷斯在底线完全没有上来的意思，干脆就轻放一个往前。

0: 后退当中，纳达尔的正拍反斜线，
1: 这个
0: 落点要的非常准。
2: 嗯，
0: 这样纳达尔在自己的发球局是30-0，
2: 距离这场比赛的胜利呢还有两分之遥。
0: 快脚的发球向萨雷斯借力一柄，这是一个 outside in 的回球。
1: 30-15，
2: 正好是刚萨雷斯正拍准备比较充分的一个回击。30-15，可惜了。不过刚才之前的对攻真是精彩的一分，
0: 对，持续不断的来压迫反斜线的位置，我们看这个节奏是越打越快，最后刚萨雷斯在正拍，这个击球点太晚了。
2: 嗯，这样的纳达尔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再次呢带来了冠军点，而且呢一口气是两个，看看能不能把握住机会。直落三盘，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战胜了来自于智利的冈萨雷斯，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奥运会男子单打网球冠军。

0: 的西班牙人，他激动地把这个球呢打出了我们的莲花球场，非常的恭喜这位西班牙的小将。
1: 今天纳达尔在底线出色的表现，最终是击垮了智利人的挑战，这是一场漂亮的胜利，3-0的比分拿下了对手。现在场内的纳达尔异常的兴奋，在获得两项大满贯之后，他又拿到了一项生平当中最重要的胜利，就是奥运会的男单冠军的金牌。
0: 到目前为止，应该可以说是纳达尔是本赛季男子网坛最成功的球员了。他不仅拿下了两个大满贯的赛事胜利，同时呢，也已经拿下了奥运会的男子单打的冠军，非常的可喜可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罗兰加洛斯体育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巴黎奥运会拳击的最后一个比赛日的比赛，而马上将要上演的将是女子75公斤级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红脚选手中国选手李倩对阵蓝脚选手来自于巴拿马的拜龙。两个人一个正架一个左势，拜龙呢是一个左势的选手，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由于有着身高上的优势，所以拜龙更多的是靠自己的游走，利用自己的前手摆拳打反击，在面对比自己身材矮小的对手的时候，利用防守反击来获得场面上的优势。而这场比赛两个人呢，其实从身高臂展上来看都差不多，从技术的细腻和全面上来看呢，李倩更胜一筹，而拜龙呢，他的力量确实也是非常足的。两个选手都是第三次出战奥运会的赛场。李倩刚才在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其实打一二组合的时候，他的前脚被对方的前脚所绊住了，所以重心没有办法调整过来。这就是一个正架一个反架的选手两个人之间的对决经常会出现的情况，两个人的前脚呢会形成相互的干扰，但同时聪明的选手也会利用自己的前脚给对手的前脚呢形成制约。李倩刚才的两次上步都是上到对方的前脚外侧，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减少对方的前脚对自己的影响。李倩刚才打了一个一二之后再加前手摆，拜龙呢立刻贴靠上来，不给李倩击打的空间。拜龙呢他的这个前手啊一直是支的放的比较开的，支的比较靠前，同时呢也放的比较低，时刻保持着反击进攻的势态。而李倩呢在更多的时候双手抬的比较高，保证自己的正面防守，同时在进攻呢从中路走突破。刚才两个人又是迅速的做贴靠，还是拜龙的主动搂抱，所以裁判也会对他做出口头的告诫。李倩又是突进去，利用自己的后手拳形成正面的击打。其实李倩的拳柱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看到拜龙呢他的抗击打能力也比较强，当李倩的后手突进去打到他的时候也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头部位移，但是李倩的有效击打也就是他的命中率显然在两个人的这种相遇过程当中还是体现出来了。漂亮，又是一个一二，这一次改击腹，就是要有这样的上下变化。拜龙呢他的出拳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啊，但是节奏感还是不错的，这也是他能够打进决赛的重要原因。在这回合的最后10秒钟的时候，两个人再一次纠缠在了一起，李倩在努力地推开对方的手臂，摆脱对方的夹劲。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当中，李倩的主动进攻以及他的技术动作的使用还是使他得到了全场5名裁判一致的青睐。第一回合当中所有的裁判都是判李倩获胜。双方的第二回合比赛开始，第二回合上来之后要注意看看拜龙是

0: 不是会在进攻端有所加强。戴龙呢，其实他在这场比赛面对李倩的时候，他也知道李倩的实力要比之前遇到的对手更强，所以说他在这场比赛其实打到现在为止比前面显得更加的谨慎，也更加的紧张。漂亮前手直变摆，让对方双手抱头之后对对方的两肋发动突袭。这是李倩刚才突然间上来的这一下，让拜龙感觉到在节奏上被打乱，而且现在呢，李倩开始往拜龙的前手拳外侧去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攻试探，往这一侧去走可以让对方的摆拳没有那么大的扭转空间，同时呢后手拳距离更远，李倩的这个路线是对的。漂亮，两个人的换拳，李倩刚才的后手拳打得相当清晰，再做击腹，上下的立体进攻，立体进攻打出来之后会让对方的防守顾此失彼。在这一届的奥运会上，经过了这个备战周期，李倩她的进攻能力，她的侵略性更强，而且速度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是李倩在过去的三年时间当中用近乎残酷的方式要求自己在训练当中做到极限所带来的结果。后手拳开路，再加前手，同时再加一个后手，改变了进攻的方向，这样的微调也使得拜龙呢在最后的这一波与李倩的交锋当中有点没反应过来。李倩以4-0的优势结束了前两回合。在第二回合的比赛当中呢，拜龙确实在进攻的这个方面加强了一些投入，但是李倩的应对还是不错的。第三回合看一看李倩是否会在战术上有所变化，还是进去之后跟对方去做强硬的对抗。这是李倩在本届奥运会上所一直呈现出来的比赛状态，不管前两回合的结果如何，第三回合依旧稳健，依然在自己的进攻端不会轻易的去降低侵略性。灵活的脚下步伐，拜龙要注意拜龙的前手，拜龙的前手摆拳，这是他的非常有力的杀手锏。李倩在后退的过程当中，从线路上到距离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同时自己的进攻还是要给出去。还是拜龙啊，他的摆拳打到了李倩的后脑，裁判这已经是本场比赛多次告诫拜龙他的出拳击打落点要注意了。漂亮，李倩的后手拳迎击，借着对方上步的这一瞬间后手强力出击，而拜龙的也是打出了一记迎击拳。这是女子奥运会赛场上最大级别的较量，李倩把距离给拉开，连续的横向游走，调整自己的角度，调整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对方的突然间的上步，因为拜龙的手臂啊臂展还是相当不错的。李倩前手挡住对方的进攻，看看有没有反击，反击要打出来，第三回合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李倩再来，拜龙刚才也是突然间出后手，李倩要注意对方的突袭啊，同时自己的进攻节奏一定要把对方给压制住。其实在这段时间呢，李倩更多的是在对方进攻的过程当中争取尝试自己去打迎击。李倩要让自己的脚下移动灵活起来，还剩下最后20秒钟的时间了，自己的进攻也要打出去，两个人的后手换拳，在中近距离的强硬对抗。应该说这两个人的交手当中呢，李倩是在中路占优，而拜龙呢在两侧则是大开大合。第三回合的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回合比赛结束之后，两个拳手抱在了一起，两个拳手都高举起了自己的双臂。
1: Gold medalist and Olympic champion.
0: 这是一个分歧判定。
1: Par décision partagée, médaillé d'or et champion olympique. In red from the.
2: 祝贺李倩，圆梦巴黎！李倩好样的！
0: 里约的铜牌，东京的银牌，在今天李倩完成了自己奥运会的最后一块拼图，奥运金牌随时弹到。李倩为中国拳击队在巴黎奥运会上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三届奥运会，李倩终于登顶了。这12年的时间化作泪水，但是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在用近乎残酷的方式要求自己的这些年当中，只有李倩知道自己付出了什么，但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够弹出世间的绝响，只有经过地狱般的磨练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李倩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奥运冠军奖牌，祝贺李倩，她也给年轻的队员们树立了榜样，也祝贺中国拳击队在这里完美收官。

0: 我觉得拉丁舞这个舞种，它对于我来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1: 斜脚，斜脚，正常 body， 我 body body。
0: 我从一个职业赛手的身份换成了一个职业教师的身份，更多的变化是从我关注自己的舞蹈和自己的赛场这种发挥计划等等，然后改变成了去服务我的学生们。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亚运会拉丁五项舞恰恰舞的双料冠军石磊。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林匹克高等研究院的副教授孙占宁。孙老师喜欢看跳舞吗？拉丁舞？
3: 喜欢看啊，就是充满激情的一个项目，而且看起来无论是观赏体验还是这种情绪体验都很好。
2: 是的，其实孙老师讲出了我们普通人对拉丁舞的这种感受，就是感觉音乐一响起来身体就必须得扭动啊，就一下子恰恰恰就燃起来了，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这种舞蹈的一种感受。当然那个内行看门道啊，我们是外行看热闹，我们就得跟石老师来聊一聊，就是先来解决一个基础的普及性的问题，就是从专业的舞蹈的角度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拉丁舞。
0: 拉丁舞呢，我们是一个完整的身体语言的体系，它属于体育舞蹈的一部分，它是五支舞组成起来的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叫拉丁舞。那这五支舞呢，分别有伦巴、恰恰、桑巴、Jive， 就是牛仔舞，还有我们的斗牛舞，集合在一起叫拉丁舞。
2: 这五支舞的名字一听，马上就感觉就非得要动起来。伦巴、恰恰。其实石老师，我们知道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大神级啊，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您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从业的经历呢？小时候您是怎么与他结缘的？
0: 我在12岁以前，我是弹电子琴的，小时候，所以这个塑造了我很好的音乐性
2: 乐感。
0: 对，然后12岁开始接触到拉丁舞，是因为我妈妈想让我去学，因为我的堂妹妹是被我的当时我的启蒙老师挑中了，去学这支舞，就恰巧他们想让我俩去搭档，然后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但开始去呢，展现出来我不是很协调。像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我小时候站在我们那个大的那个业余机构班里面，我是在最后一排的最角落。那时候参加过一场比赛以后，在北京，那场比赛之后，我就好像突然开窍了一样，我就被调到了中间排面的 C 位。嗯，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被调到了第一排的 C 位。
2: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0: 半年。
2: 那确实是有天赋，
0: 非常快，就是我老师说我开窍了，
3: 打通了任督二脉。
0: 对对，有点这个感觉。
2: 哦，这个太厉害了，可能就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就真正感受到了这个舞的那种内涵的东西，就一下开窍了。孙老师，从您的角度来看，就比如说像拉丁舞，它节奏啊音乐性上面它有哪

0: 一些特别的特点呢？
1: 实际上我早期接触拉丁舞包括拉丁歌曲的时候是跟这个世界杯，你知道有一个歌手夏奇拉、

0: 他的那些舞蹈那些节奏，就给人的感受就是他是另外一种文明文化。然后呢，拉丁舞呢，它又是在这个文化中生养出来的，因为包括音乐，它不仅仅是舞蹈的，它包括音乐，整个律动，整个这种运动的风格，就是舞蹈的风格，都会和我们标准舞有很大的差别。
1: 石老师，从您这么多年的练习的角度来看，拉丁舞真正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2: 我觉得最难的其实除了技术以外啊，就是像大家看起来很轻松很简单，但实际我们在正常在演绎的时候，这个当事人是很辛苦，因为他需要极强的控制力和极深的功底，包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成千上万遍的去重复某一个技术点，才能很轻松地展现给观众某一个瞬间的转动，某一个瞬间的速度，某一个瞬间的变化。
1: 在拉丁舞这个内部啊，石磊是很有名的。两点，第一呢，就是他其实天生的条件并不是很好；第二就是练舞的时候，就是用一个疯子来形容是最合适的。
2: 对，我以前在做选手的时候，反正每天起步要6到8小时的训练，就是除了练舞以外，还要有健身啊、跑步啊这些一系列的辅助。
1: 就痴迷的状态。
2: 对，就是痴迷。
1: 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人说你先天条件不是很好，还是你就真的就悟了以后就找到那个乐趣了？
2: 并没有说别人说我某方面哪里不够我才去努力，并不是，而就是纯粹的热爱，
1: 就是为他而生的。
2: 就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嘛， Dance is my life， 就它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好像在那个年龄段不做这个事情，不去沉浸在这个音乐和舞步当中的，好像感觉自己就是无所事事了。
1: 就讲到这儿，我都感觉我要上价值了。这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你那时候就是疯狂的练舞，练到什么程度？
2: 几乎每天没有休息的时候。我当时就跟自己说，好的舞者是没有假期的。包括我跟我的学生，现在的学生说都是这么说。反正早上起来，反正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练舞。
1: 关键你练舞那个场馆的人家也要下班啊。
2: 就是有些时候人家不让练了要锁门了，我都得阿姨摆瓶水，你再让我多练会儿，我一会儿我把门锁了得了。就经常这样，是最早去最晚走。
1: 所以其实这个艰苦训练的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动作的标准，还是要形成一种身体的条件反射？
2: 因为很多技术的形式是需要叠加的，它必须要有肌肉的记忆，所以你必须要达到某一定的量，它才会有肌肉的记忆。有了记忆之后，你还得增加它的机能，增加它的速度，增加它的力量，这还得要再叠加这个次数。当时我就想，我要笨鸟先飞，因为我的身高不是说1米8几大个，我只有1米74，然后身体比例还行，只是说机能上会比普通的舞者会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并不全面，所以我就要求自己不断的这样突破自己吧。
1: 所以这个训练的结果就是我们用比较大白话来讲，就是真的把这个舞长在自己身上了。
2: 相对来说，我觉得会比当时的同龄人了解的这种舞蹈技术的精准性会高一些。
1: 这是中国古人讲的技近乎道，只有千百次的锤炼，你才能真正的接近，更加接近它。所以我们就不难发现，为什么石磊跟他的搭档张白宇这样的一个黄金组合能够在亚运会上获得冠军，双料的冠军。而且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是完全带来了一种极其舒展和自由的状态，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在比赛。这个夺冠对你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刻。
2: 对，我觉得对我的整个人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笔。那天是确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像做梦一样。就是当时采访我的时候，我就会讲，我说哇，第一次感觉到好像明星开演唱会一样，只是我这个演唱并没有用嘴，而是用我的肢体去演唱，我觉得特别难。

0: 忘了。
1: 大家很好奇说，石磊是拉丁五项是吧？
2: 对。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和您的搭档是在场上跳了几支舞呢？
2: 就是完整的五支舞，我们也叫拉丁全能。
1: 所以您跟这个白宇是全能冠军。
2: 对，
1: 跟我们解释一下，
2: 全能就是五支舞所有的加起来。
1: 每支舞跳多长时间？
2: 1分40到2分钟左右。
1: 这个是连着跳的吗？
2: 连着跳。
1: 那就是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2: 对，非常消耗体力。1分钟左右的这个体能消耗是相当于我们正常人冲刺800米的体能消耗，所以它是需要你整个身体的所有肌肉群都参与。
1: 这已经不是消耗体力了，我觉得这几乎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在场上连着跑了5个400米、800米冲刺。
2: 而且它不是一轮，不只跳这一轮，它要两轮起步，比完这个然后我们才去比单项，
1: 然后还得了恰恰的冠军。
2: 对。
1: 哇，你们这个体能太厉害了。
2: 对，那个时候训练量在那里，作为运动员是必须基础，就是体能得到位。
1: 夺冠那次的音乐，然后包括跳的舞蹈，可以跟我们解读一下吗？
2: 因为当场我们所有竞赛的音乐都是随机的，它并不会让你知道接下来要放哪首歌。对，因为属于竞技赛场的这种音乐性，它不可能像我们编舞蹈剧一样，它没有给你提前准备，只是说你可以提前准备好你自己的套路，自己的动作编排，你的上场的形式、下场的仪式感等等等等，这些你可以自己编排，但是音乐没有。

0: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完全沉浸在里面，无论什么音乐我认为都是最好的音乐，自己首先要认同。再一个，我们在编舞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种以重拍形式的编舞的方式啊，包括小结束啊等等，就是我们正常它有一定逻辑的这种音乐出现的时候，会跟我们的动作会相对就会匹配。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门学问吧，一门编舞的学问。
1: 很多朋友在看的时候以为是提前动作都编排好的，其实不是的，是音乐一响你们两个就要开始产生这种反应，动作就要做出来。
0: 对，它的音乐的这个共性啊，它通常都有一个过门，然后再到重拍，然后再去变化。对，99%的音乐都是这样的形式，然后有第一趴，有第二趴，这样就我们会以这个切入点进入，就可能他在过音乐过门的时候，我们在只是在感受，我们也在
1: 找感觉。
0: 对，当重拍出来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一个好的一个契机，就是同时出现一个，比如说大力量的，或者说大能量的一个结合的一个爆发点。这一刻的时候，观众看到的和他听到的是一致的，他就会觉得，哎，这个音乐怎么跟他这么配？
1: 对
0: 对，会有这样。
1: 哦，这个简直是太高难度了，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就是到那个点出来的时候，你就杀手锏要使出来。
0: 对，但是在跳的人来说，就我们自己来在跳的过程当中也是很过瘾，会有觉得，哎，这个音乐跟我真的像量身定做一样。
1: 应该讲，这个夺冠呢，不光是中国体育舞蹈、中国体育的一个向前走了一步。而且对于拉丁舞这个行业来讲，都是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2: 是，就像我们常说，竞技体育有带动群众体育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这单项也是这样，像网球运动快速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像李娜呀、郑钦文啊这样优秀运动员的带动作用，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但同时呢，它又有更重要的一个责任，它还有一个就是去除偏见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1: 石磊的很多学生应该大概都是在90后的这批孩子里，
0: 现在对00后的、10后的都有。
1: 很多小朋友都说特别喜欢听石磊讲课，就像他刚才讲的样，他会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就很直观的用很容易让你理解的方式传递给你，这个也很难得。
3: 从德国回来，虽然我们获得了一些好的成绩，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通过比赛当中发现的一些元素，发现的一些位置在做一些调整。好吧 2, 3 and cha cha 1

0: three， 恰恰 one two three four and one。最开始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形态、挺拔度，然后包括我们动作的美感，然后其次才能干涉到技术。你是那个叫 three， 恰恰 one， 再来一次，从这个 one and two。我认为这一代的孩子们特别幸福的是，我们通过有了互联网，所有的信息都非常开放，再加上前辈老师们他们都做了一个铺路石，有了很好的一个学习方式和体验，储存了很多经验，然后再给到下一代的孩子，那他们最起码三观正，体态优越。对，因为冠军是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这里是法国巴黎南巴黎竞技场的四号馆，我们正在现场为您带来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第一盘是双方双打之间的较量，中国选手马龙王楚钦位于画面上方，画面下方的是瑞典选手卡尔伯格和 K 卡尔苏。
1: 上来以后啊，王楚钦的接发球还是非常的果断啊，采取了台内的这种抢拉拧拉。
0: 一个发球抢攻，
1: 这轮拿到发球还是效果不错啊，一个发抢，一个发球的直接得分。
0: 劈长，
2: 好球！
0: 一上来衔接紧密，配合默契。
1: 对卡尔松的这个发抢段还是这个准备的非常的充分。马龙一上来直接的一个劈长，啊，王楚钦接了一个反拉。好球！
0: 这一分我们看到马龙的技术细腻。
1: 啊，其实这也是两人配合的这种默契。一个推完了以后，王楚钦下面的这种第四板的防守，也做得非常好。
0: 开局现在中国队取得第一局的领先。
1: 是一个发球的直接得分。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发球其实还是以转的为主，主要也是限制对方的一个上手，自己能够多一些争取上手的机会。
0: 擦边，瑞典这一对选手呢，其实主要是左手的卡尔松在双打当中啊，他有一些发动的点。接发球，一板拧拉得分。马龙想要一个正手的调打。

0: 都要注意啊，这一轮啊，卡尔伯格在接发球当中会有一个调过来用反手拧，特别是一个正手的大脚啊，对于马龙来说一定要把这种台面啊护好。
1: 这两个球卡尔伯格的拧拉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0: 而且旋转非常强。的摆短稍微高了一点，卡尔森也是一个台内的拧拉啊，这种马龙接发球一定要果断。
1: 但是卡尔松他的这一把回摆其实质量也很高，所以赛前我们也说到这一对双打当中，其实卡尔松他的双打能力很强
0: 啊，特别是他反手位半台这个处理球的这种方式方法啊，都是是非常多的。
1: 空短，
0: 这一个球短的稍微打的有点多，其实摆完了以后啊，没必要推那么远，还是要往前压一点。如果要回摆的话，实在不行的话，可以主动的去打一些长球。加油！
1: 瑞典队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六分的连续得分。刘导，您觉得这一阶段瑞典队他们哪些战术上现在有调整？
0: 其实还是从7-3开始，卡尔伯格的反手接发球两个拧拉，然后呢，再又是一些台内的控制这方面做得比我们更加的好一点点。
1: 翻一个转不转？马龙侧身，连续好
0: 球。所以说我们现在在台内控制完了以后，还是要找机会要发动出来。因为后面的相似的能力我们肯定是最强的，但是现在台内控制呢，现在瑞典队做的也是非常的严密。
1: 另外呢，卡尔松在发球的时候，他肯定是想去限制王楚钦的拧拉。
0: 是的
1: 啊，前一分发了一个转不转的转的，看看他第二个发球会不会有变化。拧起来，
2: 对。
1: 那第一局现在瑞典队是拿到局点。够长的哦，这个球卡尔伯格有一些准备了。这样11-8，瑞典队是先胜第一局。回摆，马龙一般上手。

0: 球。奥运会的团体比赛其实赛制也是经过了一个改变啊，就是把以前第三盘的双打现在是换到了第一盘，其实这个改变也是想让比赛增加更多的悬念，因为第一分呢对于任何两支队伍来讲其实都是力搏于拼的一分，能够为队伍起一个开好头的作用。
1: 好球，
2: 好球，
1: 还是有变化，其实对卡尔松的一些技术特点还是非常的了解的。好球，
0: 连续两个，这两个直线其实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智慧的博弈。
1: 是的，而且这两个直线领的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啊，特别是第二个，其实在也是看到了卡尔松的一些变化。对，现在我们在短的当中可以去跟他互斗短，但是我们尽量我们能够不往后退，就摆完以后每个人都往前面，他们一旦给我们藏了以后，我这板球我先形成一个快拉转出来，然后再形成进攻。
0: 好球。那第二局在这六分当中啊，其实前四板里中国队现在是很有优势的。
1: 可以，没关系，这球其实是拉上就行，不一定非要拉多大的角度。
0: 哦，瑞典队的这一分进攻很犀利。接下来马龙发球，卡尔伯格接发，这球其实王楚钦是在准备卡尔伯格的拧拉的，
1: 是的，
0: 拧了一个擦网擦边
1: 啊，这时候要调整一下啊，
0: 对，
1: 控一下节奏，可以把球发得稍微软的，因为对手有可能还是过来拧，我把球发软他不太好接上力。
0: 好球
1: 啊，也是稍微的变化了一下发球，变了一个小侧旋，
0: 对，其实这个时候也要打一种分析思考的能力，包括对对手的理解能力。
1: 是的，
0: 这个球卡尔伯格在发球上也有一些落点上细微的调整，
1: 落点往中间靠了一些。
0: 别看双打当中是打半台啊，但其实这个半台当中也有好几个落点。
1: 好球！来到第二局了以后，王永信的两人的接发球啊，效果还是不错，直接得分啊，防守拧拉直接得分就三分。
0: 嗯。这一局双方都是在拼前面的这几项。
1: 是的，因为瑞典队这对双打它具备的能力其实也是在于前面的控制，包括其发动这块还是做得不错。
0: 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10-4。

0: 王楚钦的回摆也是回了一个擦网球，这样11-4，中国队是扳回一局，双方在前两局打成1-1。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2: 非常好，而且一上来马龙的接发球的落点就有了变化，要摆到了卡尔松的正手点。其实这个时候摆完了以后，对于王永新来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反手长和正手点啊，可以两面上手。
0: 马龙和王楚钦的这一对双打呢，一左一右，一凶一稳，其实两个人之间是一个互相的弥补。
2: 漂亮，抓得很死啊！对于卡尔松的回球的落点的预判非常到位。
0: 这场双打比赛，中国队一定是抢在前面啊，争取是尽快的发动，首先上手。转不转？
2: 很
0: 好。
2: 好
0: 的，好的。
2: 那其实现在卡尔松的所有的回球的点都是在王永新的正手短、反手长这个位置上。漂亮！
0: 马龙的正手一板反拉。
2: 目前王永新反手的接发球领拉啊，这个整个的这种命中率包括效果都是非常好，就领完了以后马龙下面的衔接啊，那一定也跟上。
0: 运气也来了，中国队在第三局开局也是打了一个6-0。
2: 啊，下面来到了这个王楚钦的发球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实发球可以发一些转不转，稍微长一点，就以转的为主。嗯。很好，发球变化了一下节奏，在抛球的时候稍微又高了一些，有相当于一个小半高抛。那过去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球速啊，整个的节奏会有一些变化。
0: 每一分都是在细微的调节和调动当中。
2: 很好。
0: 这是马龙的一个护正手。
2: 因为只要发的稍微平一点，稍微长一点，转的，他必须得去加弧线。只要球速一慢，马龙这边马上就能够形成很好的这种抢攻。在连续回摆的时候，我们的位置还是要往前再压一点。对，又摆到了卡尔松的正手短，效果非常好。

0: 那卡尔松在接发球的时候这种劈长质量还是不错的，而且点都是非常快。
1: 嗯，质量其实发的不错啊，但是王楚钦这边盯得更细。
0: 对，在拉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腕手指对球的有一个强烈的这种摩擦，过来的旋转非常强。
1: 一个侧拧，马龙回搓，
0: 好球，
1: 这样11-3，中国队是赢下第三局，目前大比分2-1反超。好，接下来是第一盘双打的决胜局。好球！
0: 啊，一定要注意现在的整个的这种衔接，因为现在确实瑞典队拼的也是非常的凶。
1: 嗯。
0: 漂亮，
1: 好的好的，台内摆住
0: 啊，王楚钦这个回摆非常非常漂亮，质量非常高，而且是抢到一个上升点。

0: 其实现在卡尔松在接马龙发球的时候，基本上是会摆到王永信的正手表。啊，看王永信的接发球啊，要果断。
1: 伊班宁拉，好球。还是配合的好啊，王楚钦这边拧完之后，马龙特别也注意下一板，其实基本上就是互正手。
0: 其实我们整个在衔接这个环节上，一定是比瑞典队做得更好一些，所以把握好自己的一个节奏啊，非常好。
1: 这是上一局当中其实卡尔森他的一个得分点，就是反手这个地方的顶防。
0: 那确实他在这个点上来说还是很具有一定的威胁，所以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千万不要侥幸，可以拉到他的中间位的位置上。现在来到了王永信发球啊，王永信发球，这时候其实还是可以按照之前一样把弧线一定要压低，
1: 对，
0: 打平。
1: 马龙下一板也要稍微去看一下，卡尔伯格可能会跳过来反手拧拉。
0: 是的，漂亮。他用正手接我们就会更舒服一些。
1: 对，
0: 其实他

0: 这个球也是在一个互相博弈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想有会有一些发球上的变化。
1: 对，乒乓球其实打到最后它是一个脑力的比拼，
0: 是的，
1: 在技术体能之外，最后是看互相之间细微之处的博弈。决胜局现在双方交换方位，中国队是5-2领先。
0: 对，这时候注意一下马龙反手位的短球。
1: 现在发接发的轮次也变了啊，换过来之后是卡尔松接发。
0: 好
1: 的。
0: 啊，变了一个发球，啊，变得非常好。其实前面第四局的时候，就是这个卡尔松会摆到马龙的反手短这个点位置上，稍微有点那个难受。啊，马上变了一个发球，就把这个点给破掉了，非常好，加油！

0: 这样现在瑞典队追了两分。
1: 啊，这时候王祖贤一定要盯一下自己的反手的长球。
0: 因为现在是马龙，
1: 只要把这个点把住了就行。
0: 对，马龙发球，卡尔伯格接发啊，要小心他的一个接发球的筒长劈长，劈长了，
1: 漂亮！
0: 这个球有准备。
1: 对，只要拉上，是吧？落点好一点。那卡尔松他很难直接这种去顶防，或者说这种弹击，马龙这块就能够连续的这种去进攻。非常好，这时候一定要注意上手的命中率。
0: 好的好的，
1: 抓得很好。叫完暂停下来以后，其实这个王祖贤这两个球，一个反手底线长袖定住，包括这个正手短回摆的，也是在一个上升点，一个高点期啊，所以过去的球会比较快啊，弧线压得非常低。
0: 马龙和王祖贤继续两个人在场上啊沟通，这时候一定是互相非常的信任，然后互相去承担。卡尔伯格发球，
1: 对，拉住打球。
0: 其实这个时候打上台率，打命中率，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打了一个什么细节。
0: 还是您说的，中国队的这个制胜法宝，其实是我们的合理。
1: 是的，我们的关键分，我们该怎么去打？漂亮。
0: 两个接发球连拿两分，这样中国队现在在决胜局当中10-4拿到了第一盘比赛的赛点。
1: 啊，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下瑞典队啊，这个时候肯定是要放手一搏，所以我们每一分我们要抠细。
0: 10-5。这个球是在卡尔松的追身位置啊，他的一板撇了一个大角度。

0: 加油加油，中国队加油。
1: 嗯，想好下一分，接下来是卡尔松发球，马龙接发。这球是一个擦板。
0: 调整一下，控制一下节奏。好，加油！
1: 控短，哦，上台。
0: 最后一个球打得太精彩了，
1: 是，我觉得第一盘的双打比赛啊，真的配得上这一场团体决赛的水准，场上的这种比分之间互相的追逐、逆转、反逆转，还有这种智慧和精神的角力，相当精彩。最后一分拿下之后也是很罕见哈、马龙有这么释放的一个庆祝动作。再来看一下最后这一分，冯斜谢看一板，马龙的反拉一锤定音，沈阳中国队在这场团队比赛当中目前是1-0领先。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比赛。现在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在中国队和瑞典队之间展开，目前比赛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这是双方一单之间的较量，中国选手樊振东对阵瑞典选手莫雷高德。我们在看台上看到了奥运冠军武大靖，这是樊振东和莫雷高德自本届奥运会男单决赛之后啊再度的碰面。男单决赛当中，樊振东是4-1获胜。
0: 一上来莫雷高德拿了发球了以后还是有一些这个变化啊，发勾手发到了樊振东的正手短的位置上。
1: 展望决赛的时候呢，樊振东也说，其实我们三个人都经历过很多次大赛的洗礼，经验都很多，但是我们不会特别的去通过以往的经验准备这场决赛，而是要去准备氛围和比赛的特殊性，最终其实还是要回归到技战术的层面。
0: 好球，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一定要盯住莫雷高德的一些变化，因为对于莫雷高德来说，他肯定会打得更加的释放一些，打得会更加的这个轻松一些，所以他的变化肯定也会更多。所以对于樊振东来说，我每一分我都要盯细，一定要扣住。
1: 其实从两个人的战术风格上来讲呢，樊振东还是现在很主流的这种技术潮流，两面的弧圈球的硬实力。那莫雷高德其实他的打法比较古典啊，在比赛当中主要是靠变化。

0: 角球。在前面其实不管莫雷高德怎么变化，我还是跟你打到箱子段，打了反手对反手这个、这条线这个环节当中去。
1: 莫雷高德呢，他的反手并不是强势的这种弧圈球，他主要是弹挡切啊拉，打一个变化。
0: 对，多打到这个环节，而且有时候敢于跟他主动的给他一些长的，就算他反手快拉完了以后，我防完了以后，然后再转都可以。球台已经在球台上已经两跳了。
1: 嗯。
0: 其实这个发球在单打当中，它是运用了非常多的，所以今天一上来以后，他并没有发死转发到樊振东的反手位，而是变了一个勾手，变发到了樊振东的正手位。所以他打球确实变化是非常多。
1: 嗯。
0: 那发完球以后要再果断一些，要劈就劈下去。
1: 7-7。

0: 今天莫德高德在反手位其实还是表现得很硬朗。
1: 嗯，其实从休斯顿世乒赛之后啊，我觉得再到奥运会上，莫德高德他在反手的厚度和能力上还是有提高的。
0: 嗯，是的。
2: 好
1: 球，
0: 这球打得太聪明了。
1: 嗯，这是一个见招拆招的变化。再看莫德高德想要侧身，樊振东果断地切了一个斜线。
0: 在莫德高德在接发球的时候也是拼得非常的凶，包括那种快劈质量都非常高。
1: 镜头再一次的给到了瑞典国王。莫雷高德还是比较富有个性啊，也比较敢于表达啊。之前男单进了决赛之后呢，他就隔空喊话说希望瑞典国王能来看他的比赛。反正都追回一分。球拧出质量了。
0: 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上手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再轻松点，再加点质量。

0: 正手的一个转不转，这个球还是起的质量稍微平淡了一些。
1: 对，
0: 12-10，莫雷高德是先胜第一局。第一局呢，其实从比分上来看，两个人一直是抠得非常紧啊，很焦灼，从开局一直打到了最后的持平。
1: 对，来到第二局以后，我觉得对于樊振东来说，首先第一点让自己再释放一些。
0: 对，
1: 其实第一局打得有点这个磕磕绊绊的，没有完全的这种释放出来。
0: 樊振东换一下发球，现在出手也是感觉稍微有一点苗。
1: 对，
0: 你让自己继续再松弛松弛。
1: 这时候樊振东应该再调动调动啊。确实莫雷高德现在拿了发球，在第三盘抢攻这个环节当中是搏得非常凶的啊，所以樊振东这个时候肯定不能这种去躲，一定在接发球当中敢于加一些质量。好球，这个劈得非常好，一定要敢于出质量。第二板的接发球啊，包括自己拿了发球后第三板的抢攻啊，算好了，一定要敢于出手。
0: 哦，这个球莫雷高德有准备啊。反手是直接的一个翻挑，
1: 其实发球可以发到莫雷高德中间正手的这个地方，可以变变发球。对，
0: 好球，
1: 好球，
0: 得一定要出一些质量啊，不能打得太四平八稳了。
1: 因为你越不敢出质量，对方搏得越凶。一旦对方搏上了以后，你反而会给自己的造成心理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时候我一定要以我为主，敢于先释放。你看今天莫雷高德反手的这种快压基本上都是在一个上升点啊，过来的球比较急比较快啊，樊振东这种节奏没有完全对上。
0: 也是说明其实现在莫雷高德他在心态上啊，出手他没有什么顾忌，
1: 是的，
0: 打得比较轻松。
1: 好球，好球，
0: 慢慢往回摇一摇，镜头给到了刘诗雯。

0: 球拉至中间，
1: 拉到中间，这个落点很好。

0: 分手。对，
1: 漂亮，好球！哎，就要这样的硬碰硬啊，越对越往前压。
0: 莫雷高德打变化，樊振东打实力。
1: 是的。啊，盯住接发球。
0: 好。
1: 好球、啊！
0: 这个变化好啊。啊，
1: 樊振东好样的。
0: 这会儿其实在场上我觉得思路打开阔了，落点打活了。
1: 是的，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让自己释放出去，不要带自己太紧，那出手的时候都很这种加了保险很犹豫的，那肯定不行。
0: 莫雷高德侧身的搏杀球，莫雷高德他的正手还是很扎实的，
1: 是的，能力很强，正手。
0: 嗯，
1: 拿到发球以后一定要打好发抢，包括第五板的衔接。
0: 长球，
1: 漂亮。就当樊振东现在拉到了莫雷高德的反手以后，一定要注意他有一板敲，这个球过来以后节奏会有一点小小的变化，注意这板球的衔接。
0: 正手短，
1: 哎，漂亮，很好。
0: 反手的掰斜线啊，很强势。这个球也是牢牢锁住莫雷高德，其实侧不开身。反正都握住了自己的这一轮发球，现在在第二局局末领先。
1: 漂亮、嗯、
0: 这球太高级了。
1: 像樊振东这个球，这个整个人的步伐啊都飞起来了。
0: 再看一下从左到右，这真是个极限救球啊。哎，全台无死角。侧切，
1: 那确实反手全是节奏的变化，
0: 嗯，
1: 啊，侧切，然后再加上敲，其实都带一些侧旋，还有一些下旋。
0: 对，瓦尔德内尔曾经在他的自传里啊，跟着感觉走这个书里就写到，变化是乒乓球运动中最不容易过时的东西，可能这个变化的能力也是支撑莫雷高德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大放异彩的原因。现在换过来，樊振东发球，10-8。嗯，讲是1-8，樊振东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平。现在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了1-1，接下来是第三局比赛。
1: 这个进攻的点还是要注意啊，还是要到这个莫雷高德中间啊。其实今天莫雷高德的反手啊，这个发挥的是非常好的。也是发转不转，发到了樊振东的反手位。

0: 网球。
1: 啊，现在樊振东上手完了以后啊，一定要注意一个衔接，再一个呢，在对抗当中尽量能够往前再压一点。
0: 好球！
2: 这个球其实从发球就发得很好。
1: 啊，现在樊振东就到反手以后，啊，位置往前压，别躲他那个反手敲过来这种球，啊，赢了顶着他去，啊，去击球。
0: 好球，
2: 好
1: 的，这直线变得非常漂亮。
2: 莫雷高的发球旋转上也有变化。
1: 回戳了莫雷高的一个中间位。漂亮，
2: 搓长之后啊，准备好反手抽一把。
1: 那这个球其实做的就非常好，就不要在里面啊，前面的球跟你去纠结，我敢给你捅反手长球，因为莫雷高德的反手基本都是快拉。
2: 嗯，这几分双方有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意思，比分现在又来到了5-5。莫雷高德的正手确实是世界一流的水平。
1: 对。
2: 起直线，这直线的出手啊，需要一些胆量。
1: 就自己的发球现在一旦被莫雷高德舵住摆住了以后，那慢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直接的劈长劈出去，你要勉强去回短呢，很容易出现一些半出台。好，加油樊振东。
2: 球还是在这种相持当中的节奏上啊，莫雷高德感觉今天出手都是很快，都是在这个球的起跳点上升期
1: 压得很凶。今天的反手，好球，
2: 盯住了长的。
1: 这个球非常关键，其实从主动到被动，最后能够顶回来，非常好，非常棒。
2: 那樊振东这个反手还以暴制暴。
1: 好，打好自己的发球轮。
2: 是的，现在比分是来到8-8。樊振东手握两个发球。

0: 这球穆雷是一个小机会，就拉完以后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恼。
1: 对，9-8，正手短，反手底线。

0: 好球。
1: 嗯，
0: 来到9-9关键分的时候，一定要敢于果断的出手。那樊振东这个摆短其实也是有一些落脸上的一些变化啊，旋转也比较强。
1: 还是空短，樊振东先上手，讲11-9，樊振东赢下第三局，目前大比分2-1领先。这一局很不容易啊，其实一直是在小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咬住局面，完成了一个逆转。其实樊振东一直以来是非常擅长打逆风球的选手啊，包括就像刚刚过去的第三局，从开局到中局可能局末都是小落后的情况下，但是他总能把这个比分咬回来。
2: 好
1: 球。
0: 其实他俩今天相似段的球啊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呢在于发接发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啊这种变化，
1: 嗯
0: 啊是非常多的。所以今天莫雷高德拿了发球以后是变化也是非常的多。
1: 来个加转，哦，这个球莫雷高德切得很转啊，一个下旋。他其实在前两局包括前三局当中，今天他的这种侧切用的并不多啊，主要还是以反手的快压快拉为主。反手对住，您觉得在第四局的开局的这个阶段啊，现在莫雷高德在场上有什么变化？
0: 其实莫雷高德还是他的以往的一些技战术一些套路，就是发球啊，这种围绕自己的变化找一些进攻的这种点。其实来到第四局以后，前面几个球还是在一个相似段当中啊，这种一个对抗。
1: 其实我们对莫雷高德的球啊，可能通过这几次的比赛要有一个新的理解了。他的相持段的能力现在不弱，
0: 是的，而且他不弱的点在于他能够硬，同样还能够变。
1: 这个球很转的。
0: 其实很多接发球的一些手段方法，他有可能都不是他平时常用的，
1: 对
0: 他有可能练都没有练到，但突然我又想那么接，他就敢那么去做。
1: 那他是属于这种在比赛当中能够灵光一现的运动员。
0: 是的，所以还是对球的那种理解和天赋还是不错的。
1: 樊振东现在慢慢在缠住比分，好球，
2: 好球。

0: 这分给双方都鼓鼓掌啊。
1: 是的，其实樊振东接的也很好，
0: 对，接的已经很好了
1: 啊。莫雷高德一个飞挑，
0: 对。今天两个人在场上的这种对抗性啊，甚至要超过他们的男单决赛。
1: 是的，
0: 连续的进攻，
1: 好球，
0: 好球，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1: 漂亮，
0: 真漂亮！
1: 这个防守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其实发完长腿以后就有准备。
0: 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有点棋逢对手的感觉。
1: 是的，
0: 我发长的你算到了，但我棋高一招我还能再给你扛一板。
1: 是的，其实这场比赛打的更多是什么，是一个前面的一些比拼，一些变化。

0: 哎，莫拉高德的反手的快拉啊，其实一个是有节奏的变化，
1: 嗯，
0: 同样还有旋转的变化，
1: 嗯，
0: 因为快拉的时候啊，你如果说你不去摩擦过来的球是不太转的，同样在你击球那一瞬间你加一些，用通过手指加一些摩擦过来是有一定的旋转的。
1: 所以其实也是在现在主流的反手这种强势对抗当中啊，它是一股清流。
0: 是的，这个在我们那时候会用的比较多一些。
1: 哎，这球扛回来不容易。穆雷高德这球打得相当冒险。一个发球抢攻。现在又到了这个终局要局末的阶段啊，七平换过来，樊振东握有两个发球。好球，
0: 打了一个发巧。
1: 莫雷高德也是在争取前段比赛当中的抢攻。现在换过来啊，8-8，莫雷高德发球，
0: 摆高了。其实还是发到樊振东正手短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的点还能稍微的快一点。
1: 嗯，争取并一分，还是正手短，反手并住，好的。
0: 你看这个球跟上个球就有明显的变化，啊，明显感觉在摆的时候我的点就快了一些啊，过去的球速就明显就会有所提升，然后再进入到一个反手的这种相持对抗当中。
1: 第四局9-9，现在樊振东发球，
0: 好球，
1: 漂亮！今天真是打了好几个这种精彩的反手起直线。那莫雷高德更多他的杀伤力还是通过侧身，所以这样樊振东的直线对他来讲是牵制。
0: 是的，而且莫雷高德越到关键分的时候，他一定是想用正手，
1: 想搏的，
0: 对。
1: 樊振东拿到第二盘比赛的赛点。

0: 球发的稍微出台了一点。刘高德的一个极长球，正手短的一个转不转，继续回摆，樊振东先上手，
1: 好球。啊，这球也是展现了这个在关键分当中啊，樊振东那种回摆的这种能力啊，非常的稳定。
0: 经过大赛多次千锤百炼的洗礼。
1: 是的。来哦，樊振东。
0: 11-11。特雷高德的护直线是一个擦边。但这个球确实角度很大啊。这样莫雷高德13-11扳回一局，双方在前四局现在是打成2-2。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比赛。目前中国队和瑞典队的比赛现在是第二盘，樊振东和莫雷高德前四局战成2-2平，接下来是决胜局。
1: 球，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啊，这种短的在拧，包括在上手的时候，还是要果断坚定啊，特别是打到相持这个环节当中的时候，一定要敢于跟他去对抗。
0: 嗯，好的。这个球樊振东在防守当中护住了一个莫雷高德的习惯线路。哇，莫雷高德这个高球啊，放的也真是艺术。
1: 好球，
0: 漂亮。
1: 他反手这条线的时候，一定要敢于加力，敢于在前面跟他去对抗，非常好。
0: 劈长，反手相持。
1: 对了。打了非常坚定，
0: 还打这条线，其实回归到樊振东和莫雷高德战术这个技术能力上的上风球上。
1: 是的，打这条线必须得压着他打。
0: 嗯，
1: 好球，
0: 精彩精彩，
1: 正手护台的能力非常强。
0: 再看一下，劈出去一个大脚，正手的一个反拉。
1: 其实莫雷高德这球拉的时候也是加了拐的，所以落台了以后啊，这种角度也是非常的开。
0: 我们大家从这个慢镜头机位能够看到，落台之后他还往外钻。有护一个，
1: 漂亮，
0: 太好 好了。我觉得打到这个决胜局，樊振东现在整个人激活了，打通了。
1: 是的，而且郑爽的这种能力啊，也很好的体现出来了。
0: 这个时候整个人就是心智合一，人球一体。6-2。极长球。
1: 这个发球的变化也是非常的及时，因为前面几个球莫雷高德都是在这种摆短剁短，肯定他的注意力会往前面盯的会更多一些啊，这个时候变化非常好。继续
0: 两个长的
1: 拿住，
0: 哦，莫雷高德的一个反拉高球，确实在这个大馆当中啊，高球比大家想象当中的难
1: 啊，确实不太好打，
0: 会比较飘，球不太走。没关系，我觉得樊振东不要被这个球影响。
1: 是的，尽快调整。
0: 对，决胜局还有4分的领先优势呢。哦，莫雷高德换了一种，我觉得之前都没怎么见过他这个发球啊。
1: 他有时候拿了发球以后，包括接发球都是现想的。
0: 樊振东7-4领先，4-7。
1: 好球！
0: 好球！决胜局当中反手的这条线，樊振东现在完全上风。
1: 对啊，体现得非常的果断和硬朗。其实还是要打这条线。
0: 对，
1: 一旦这条线打通了以后啊，整个的相似段都能够打开，
0: 心也会更定。
1: 是的。
0: 比分继续拉开，决胜局现在来到9-4。回摆，樊振东再得一分，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那现在莫雷高德又在这种不断这种去变啊，现在对于樊振东来说啊，调整好，尽快调整好，然后盯住，不要给对手任何机会。好球，拿下！
0: 11-5，樊振东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战胜了莫雷高德，赢下了这场比赛。最后这个庆祝动作应该是法国的足球名将姆巴佩的庆祝动作。这样在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
2: 我帮你。
3: 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乒乓球男子团体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和瑞典队时隔二十。

0: 2004年再一次在世界三大赛的决赛当中交手。目前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是2-0领先。
1: 球啊！一上来，王永庆的发动还是非常快。
0: 嗯。

0: 打球。那卡尔松一上来接王永庆的发球的时候，基本上反手这种慢戳到那王永庆的中间位。好球，
1: 反手的一个犀利变现
0: 啊，体现出了速度还有落点上的变化。

0: 马尔松在接发球环节当中其实变化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现在对于王永勋来说发球还是要这个注意一下啊，一定要严密。啊，球飞中间啊，锁直线，非常漂亮。
1: 其实，在瑞典队现在的这个梯队的建设当中，卡尔松他虽然没有法尔克和莫雷高德在大赛单打上的成绩那么的抢眼，但他其实一直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个稳定因素。
0: 其实这个球一定要注意摆的没有问题，卡尔松这个位置的球不太会这个快拉，全是放慢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下面脚下的移动。
1: 王守清可以抓一抓啊，
0: 是的，
1: 卡尔松的这个半出台。好球。这场比赛呢，因为是两个左手选手，所以两个人肯定会在反手这条线上啊有一些硬碰硬的球，这条线上的对抗会比较多，
0: 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一下衔接。
1: 等球打碎了，

0: 现在打来到中局了以后啊，目前啊王楚钦在相持段当中还是做得非常的好啊，整个的反手位看得特别的死，同样在速度和落点上的这种变化也能够很好的体现。
1: 嗯，换一个高抛球。
0: 对，在台内控制当中啊，卡尔松的回摆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一下台内的啊一些球。
1: 对，其实在整个欧洲瑞典对他们前三板的理解其实是非常好。
0: 是的。

0: 好球，
1: 一个罚球的变化。球卡尔松的接发像削了一般，
0: 其实这个球有点短，这球不一定非要拉多大的力量，拉准就是好球。过来的球是往侧走特别多。
1: 高抛，
0: 别着急啊，这种球一定要拉住就好。尽快调整。
1: 好球。这球拧的落点拧得好，那拧到了卡尔松的中间，有一点偏正手。
0: 漂亮，
1: 好好球，这不一定要打得多么的凶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六七成七八成的力打这种稳定性，
0: 对，打速度打稳定性啊，打命中率还是最主要的。
1: 好球，正手快带一个回头，这样11-9，王楚钦是先胜第一局。可以去盯一盯卡尔松的这个拉半出台，
0: 是的，
1: 他很多都是下降点，
0: 对，而且这个球别等赢的球去拉。发球的这种变化非常好。在跟卡尔松打相持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一下衔接，他的反手还是搏得非常凶。
1: 对，好球，
0: 漂亮！现在接发球领拉的这样的一个落点是非常好，而且旋转是质量是非常高。

0: 打球。所以第三板上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这板球的命中率，然后在第五板的衔接一定要跟上，非常好。那注意一下卡尔松接发球当中的一个慢搓啊，其实旋转还是比较强的。衔接，漂亮啊，果断的拧拉到直线。
1: 这换球转不转了？哦，这个球旋转很强。王志清也回敬了一个发球得分
0: 啊。来到第二局以后，王祖清的发球轮打得还是非常好，对，在对反手这条线的时候不用着急啊，多准备几板啊，非常好。

0: 这个球摆到了啊卡尔松的中间半出台，其实卡尔松半出台的这种拉球的能力是一般的。
1: 嗯，
0: 好球，一个接发球的拧拉。卡尔松这板劈长啊，质量还是非常高啊，主要是旋转啊，旋转比较强。
1: 一个发球抢攻，
0: 哎，这个球拉的啊，落点意识是非常好的。如果这球我直接冲了斜线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卡尔松给堵回来，
1: 嗯，
0: 啊，而是拉到卡尔松一个中间位，啊，这时候接发球一定要盯住，
1: 换成反手发球，
0: 漂亮
1: 球，
0: 啊，感觉非常好，
1: 嗯，其实王水清他感觉越轻松的时候出手，
0: 是的，
1: 反而这个球越犀利，
0: 是的。漂亮，
1: 哈哈，反手的一个轻松的拧拉，这样11-5，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目前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第三局比赛，卡尔松一上来用反手发球。
0: 其实这个时候啊，王楚钦只要盯住就行啊，卡尔松肯定会有一些这样这种变化。啊，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开，就发到了白边上面。来到第三局了以后啊，卡尔松也是这种加了一些侧身的意思，他也知道在第二局当中反手对

0: 反手这条线他肯定是对不过的，
1: 嗯，
0: 啊，也是寻求一些变化。
1: 这球卡尔松的接发球质量很高，车身的一个快拉，
0: 是的。还是死死的盯住了卡尔松的中间位，
1: 嗯，这一局感觉一上来卡尔松的发球啊变化的特别多，也是想通过各种的落点发球的方式现在把王楚钦给发乱。
0: 是的，
1: 慢拉反拉，
0: 连续的两个啊带网，
1: 嗯，对，
0: 没关系啊，尽快调整一下。
1: 又是一个长球，
0: 那这几分其实，卡尔松还是有一些这个变化啊，特别是落点上的一些变化。好球！那这个发球啊，王楚钦的发球也是发到了卡尔松的正手短啊，之前也是一直在中间啊，这也是一些落点的变化。
1: 一分一分往回追。中间短，
0: 好球，嗯，对，现在就是什么一分一分往后追，然后每分的并注，
1: 嗯，
0: 其实给对手也是一种压力。
1: 现在要换过来接发球，还是要注意卡尔松的变化，包括有一些这种长球。卡尔松还是发勾手，正手短，王楚钦又追上一分。继续摆住，
0: 好球，
1: 好的，追到7-7。
0: 啊，这个摆短加回摆啊，这个美板球其实质量都是非常高的，嗯，还有落点的变化，抓住了卡尔松的正手半中台这个点。
1: 这几分其实虽然场面上打得不火爆啊，但是其实大家比拼的是细腻。
0: 是的。
1: 防回头穿直线。
0: 拉住，别着急。慢点，
1: 西短， 会，
0: 打得非常的果断。
1: 这个就是取胜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不一定要靠武力取胜，我还可以靠智慧化解。
0: 是的，啊，处理得非常好。其实在这个时候，关键分去吸短是要一定的这种胆量的。嗯。啊，王楚钦做得非常棒，加油！
1: 现在王楚钦连得五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一分帕尔松搏得很凶，快劈长之后直接侧身反拉。
0: 他打到反手这条线的时候还是这个非常的定，而且给了这种落点反手中间的这种变化。嗯，
1: 这个球卡尔松发的是一个有点带拱的小上旋。现在换过来9-9，王楚钦发球。发球直接得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金牌点。第三局10-9，王楚钦拿到金牌点。王楚钦发球，中间短，回摆。这个球的回摆让卡尔松抓到了机会啊，一板抢冲。换过来之后，卡尔松又是一个长球。中间短，反手拧拉。松是12-10扳回一局，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现在是打成2-1。
0: 啊，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第五局了以后，一个是自己的开局一定要这种打好，再一个人再调动调动。嗯。啊，盯住好，盯住自己的正手短，啊，对方发球的这个点。
1: 过去的两局其实打的稍微有点纠结。
0: 是的。啊，没关系，加油。
1: 好球，
0: 好球，
1: 哎，盯住了长的。
0: 现在发球的时候啊，敢于把旋转质量发出来，啊，同时上手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命中率和下一板的衔接。 漂亮，好球，送走一个快带。
1: 拧中间，哎，这个落点拧得好，中间偏反手一些。
0: 这时候还是要盯住啊，盯好每一分啊，包括对方发球的正手短这个点。
1: 多拍的相持。
0: 第一板不好冲的情况下，我加转啊，通过旋转拉起来以后，然后再注意下一遍的衔接啊，非常好。漂亮，抓住了一个正手短，果断上来领到了卡尔松的正手位。
1: 决胜局当中，现在王楚钦是6-2取得领先。其实现场现在特别的安静啊，和这场比赛一开始的火爆不一样，说明大家都看进去了。
0: 漂亮，
1: 连续的拉住同一个落点，
0: 啊，这个就是板与板之间的衔接做得非常好，不在于某一板我发多大的力啊，但是我每板的衔接啊都很紧凑，非常好，加油。好球，
1: 8-2。
0: 而是领到了卡尔松的正中间位，啊，旋转也是非常强。
1: 樊振东这个时候也是回到了场边。长的，
0: 漂亮，
1: 罚球再得一分。决胜局的10-2，王楚钦手握多个冠军点。
0: 拿下，
1: 拿下，这王楚钦是3-2击败了卡尔松，为中国队拿下第三分。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金牌争夺战里，中国队是3-0击败了瑞典队，获得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的金牌，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在这个项目当中的5连胜。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集体项目五球的单项决赛。首先我们看到出场的是保

保加利亚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是一支有实力争夺舞球项目奖牌的队伍。刚才我们看到呢，整套动作的完成质量是不错的。回放中看一下，这是他们的协作。他们这次的舞球的服装的配色呀，非常的有创意，荧光色。他们的球也是一种荧光粉。那么这样大胆的配色呢，跟他们整个节目的风格特别的灵动、活泼、俏皮。再看他们的完成，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好的。保加利亚队难度分13.5，完成分7.1，艺术分7.8，得分是28.40。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节目确实值得一个高分。首先，它的完成器械交换的准确性非常好。那么这五位选手其中有一个人是反方向的运动员，也就是在完成转体动作的时候，他跟其他的运动员的旋转方向不一样，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影响他们在完成相同身体难度时候的整齐和一致性，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他们的这个动作的编排啊，无论是同时完成的还是依次完成的，错落有致，所以它的艺术性这方面呢还是比较好的。巴西也是在最近的这十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尤其是集体项目进步飞速，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顶尖的艺术体操队伍，而且他们是来自南美。以前艺术体操的强国强队都是来自欧洲亚洲，那么现在呢，巴西已经成为了南美最强，并且呢，在世界也是顶尖的一支艺术体操队伍。难度分13.8，非常高的难度分；艺术分8.05，完成分7.6，29.45。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队。中国队的舞球主题是超越时代的篇章，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中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这次中国队在本届世锦赛当中集体项目比了资格赛、全能赛，这次的单项决赛五球他们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首先，这套节目的选曲风格的选定、服装、舞蹈动作的设计，将主题渲染得淋漓尽致。我们会看到五位古典侍女的形象翩然纸上。在这几年，中国艺术体操，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上，我们都是主打一个中国风。那么这样的一个创作理念呢，在国际赛场甚至在奥运会上已经得到了一个成功的印证。这一次单项决赛五球发挥得非常好，因为这次在全能的比赛当中，三圈两棒呢出现了一些闪失，所以没有能够第一时间以集体全能前三名的成绩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但是我们看到姑娘们很快地调整好了状态，因为世界锦标赛的集体项目除了集体全能这个奥运会项目以外，还有两个单项决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五球和三圈两棒的竞争，所以不能因为一场失误而影响其他的比赛。

在世锦赛结束之后，中国姑娘们还将会参加九月份的名古屋亚运会。好，来看难度分13.5，艺术分8.1，完成分7.3，28.90分，这样中国队就获得了5球单项决赛的银牌。获得冠军的是巴西队，保加利亚队是获得了第3名。下面是棒操单项决赛，首先看到的是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瓦这一套棒操当中的音乐和动作的设计有中国元素，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套节目里面听到那段旋律还有密集的鼓点啊，会感到非常的熟悉和亲切。但是呢，棒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它当中呢也出现过器械的脱手，但是反应很快，其实它也是一个动作的力度很强速度很快的运动员，个子也是比较娇小玲珑。动作快啊，包括它的难度器械使用，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设计和编排，它这个器械使用的密度大了以后，它就可以编入更多的难度在里面。这是它的结束造型，有一个小的一个演示。好，来看一下尼克洛娃棒操的成绩，难度分13.4，艺术分8.35，完成分8.4，30.15分。接下来看到是中国选手王琦，这次王琦跟王子路在个人全能决赛中携手进入到了世锦赛决赛圈，为中国队创造历史。

中国选手王琦，通过这次世锦赛，王琦得到了很好的历练。他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个人项目的新生代运动员，能够进入到个人全能的决赛，并且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一个叫靠前的名次，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虽然刚才这个棒操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小的闪失，但是瑕不掩瑜，还是能看得出来他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名选手对音乐的情绪的驾驭能力很强，你看他的动作速度也是极快。这是刚才出现的蒂兹压单棒的时候有一个器械的失控，但其他动作尤其是其他的一些器械的使用，抛接的准确性还是非常好的。难度分12.2，艺术分7.95，完成分7.6，27.75分。下面要看到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兰队的奥诺弗里丘克，棒操比赛结束，完成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有希望去冲奖牌的运动员。刚才因为我们看了前面出场的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这是一个世界顶尖的选手，那么跟现在看到乌克兰队呢，是要想超越尼克洛娃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想获得奖牌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艺术体操的比赛呢，身体难度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尤其是进入到单项决赛的选手，他的身体难度和身体动作姿态的准确性规范性，这个都是顶级的。那么最后比的就是临场对器械使用的复杂多样创新性准确性和熟练性。难度是3.4，完成分8.35，艺术分8.3，30.05分，以0.1分之差落后于保加利亚的尼克洛娃获得了亚军。获得冠军的就是保加利亚队的名将尼克洛娃，中国选手王琦是获得了第7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国队和泰国队的决赛，我们是在天津体育馆的现场为您带来解说。在现场的评论席，我们是非常开心地邀请到了奥运冠军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会长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上来萨奇巴蓬在四号位打手出界。
1: 其实今天在准备活动的时候，我就看到泰国队这边的调整球都是调的相对比较开网的，因为他也知道中国队这个拦网高度会比较高，所以他利用开网希望能够借到手。那中国队这边的调整球都是立在网口的，也是希望通过自身的高度来进行一些抄手进攻、打手进攻。
0: 泰国队的二传手波鹏，中国队一传不错，孟祥宇的中线进攻，泰国队防起来，吊球压住节奏，这个球对方是一个快抓心儿，两位防守队员没有沟通好。今天泰国队是双自由人，皮亚努特来接一传，30号吉达帕来防守，吴梦洁发球，开场还是有点紧。
1: 对，就也都知道这一场球非常重要，对于中国队来说真的是心理调节非常重要，因为之前他们打很多这个淘汰赛的时候或者关键球的时候很容易背上一些包袱，所以今天我们的姑娘们还是要放开来一些。
0: 还是给龚翔宇，泰国队拦网出界，
1: 这个球谢胜玉背后翻的啊，球头立的还是很不错的。
0: 中国队一上来在进攻的组织上还是想让老将来开路。
1: 是的，
0: 这是龚翔宇打的第三届奥运会资格赛。哇，来自了16号平民查亚，
1: 开局我们的拦网一定要精力集中。
0: 庄宇山拦的，一对一了，
1: 还是波鹏手上的这个捏的节奏啊，所以把我们的副攻定在了中间。
0: 对，因为塔达奥也是泰国队的一个核心进攻球员，所以王浩谦不太敢放他这一点，
1: 很有吸引力。
0: 开网，泰国队防起来，组织后三反击。哎，这个球
1: 打手了，
0: 打在界内。中国队有效拦网，
1: 找反击，
0: 快球，这个球打到界外了，王浩谦还是有点紧啊。教练知道，马上请求暂停。今天教练指导首发了小将王浩谦，也是想让他的进攻为中国队做一些贡献。
1: 是的。
0: 传先起高，抓掉长线，泰国队其实防得不错。
1: 好防守，
0: 对，王梦洁防一个，转山三位进攻，
1: 好球，
0: 泰国队直接单飞了。 唐曦、李承轩。唐曦现在也是主攻和接应都能打，随时待命啊。李承轩是一位年轻的主攻手。董翔宇发球，因为之前跟队伍也沟通过，包括跟这个沈静思，因为沈静思是二传手，
1: 对，
0: 在说球的时候就说这个二传啊，一旦他手里边捏得很深，他基本上就没有复攻了，
1: 对，他就是二点了，
0: 就是二点啊。乃馨混乱，
1: 这个时候王傲谦他头脑也要清楚，因为刚才前排的这个复攻

0: 是四十一号，其实他出手的次数是很有限的，所以还是要盯一下泰国队的二点。
1: 另外需要注意把边拦对方的这个主攻，伊斯工打不下去，
0: 慢跳，
1: 后三也出界了。确实这个开局打得很紧啊，
0: 就是太想发力了。
2: Time out China， 中国队请求暂停。
1: 中国队马上请求了第二次暂停。
3: 是这样啊，大家越打越想发死。
1: 泰国队球发的还是很冲，有点上网，打得很坚决。
0: 还有机会，我再组织。
1: 再给赵玉山。
0: 还有啊。
1: 哦，一个轻打。别乱，别乱！快攻，防守变线，王谦拿下了一分。泰国队和日本队的那场半决赛，确实感觉泰国队在篮防上的水平是有提升的。
0: 对。你看开局到现在，泰国队对我们的防守啊，卡位卡得非常准，基本上很少是有扑救，
1: 是
0: 都是站定的位置。
1: 这个时候你如果没有复工的话，你的进攻就会很吃力。
0: 是的。
2: 全场的加油声，
1: 中国队一上来这两位主攻手还是挺活跃的。
2: 中国队
1: 接外了。我有一个感觉啊，就泰国队一上来这个球发得很冲，有没有可能这些冲球里边其实有一些球是有可能接外但不敢放？
0: 但也要看这个球在最后的时间有没有下沉。嗯，因为而且在一开始很紧张的状态当中，可能更多会选择去接。
1: 对，好防守，后三反击，漂亮！
0: 其实打到现在啊，我们也应该前后排结合，然后战术组合结合，甚至我们的攻手啊，现在四号位打不动之后，可以增加一点跑动，长短球的结合。
1: 拦回，泰国队保护，再给萨奇帕蓬，这个腰线出界，中国队追到8-10。加迪鹏请求暂停。
0: 今天两边的主教练都很谨慎啊。
1: 是。这日本队在铜牌战当中是3-0战胜了伊朗队啊，获得了今年亚锦赛的第三名。还是有点开网，
0: 漂亮！
1: 吴梦洁，这是你赛前所说的关键球员，因为吴梦洁他具备这种强攻的能力。
0: 是的。
1: 一个轻打，对，就有人他防得不错，直接防过网，形成来回球，卡达奥。

0: 这次亚锦赛我觉得配得最快的一个球了。
1: 对，这是泰国队防不起来的进攻，
0: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在上升的过程当中把球扣下去，然后对方的拦网根本没有跟上。
1: 这场球啊，我们的复攻这个近底和拉三非常重要。
0: 是，
1: 10-12，这个小球迷现在看不太懂还挺幸福的，一旦看懂了就容易紧张。
0: 是的，
1: 赵颖珊拿到了4分，
0: 漂亮的
1: 发球，连续两个好发球，中国队把比分追成12-12。
0: 我觉得中国队一个是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另外一个刚才王媛媛的这个复攻啊，也很提升整个队伍的士气。
1: 泰国队这轮是大跑动，
0: 好的，还有
1: 球力高给赵颖珊，
0: 慢点跳
1: 回来，
0: 可以
1: 复攻的吊球，中国队反超日本，这泰国队是卡门了。
0: 谢胜玉这个防守转身啊非常的快，
2: 中国加油，
1: 现在慢慢的有点打开了，
2: 中国加油。
1: 压后区，
0: 有效唐琪，
1: 篮网节奏压得不错，
0: 后攻，
1: 还有之后变线了，泰国队没有防起来。
0: 刚才这个球谢胜玉的视野是比较开阔啊，因为他看到其他的攻手都没有来得及回到自己进攻助跑的位置上，然后把这个球转给了后排的吴梦杰。
1: 谢胜玉其实在组织上他并不保守，但可能现在传球稳定性还稍微差一点。
0: 对，
1: 14-12，
0: 还有
1: 再拼一个防守，
0: 然后往慢跳手硬点，
1: 还是破坏性篮板了。

0: 萨奇帕蓬来发球，中国队一传到位。哦，这个球传在了界内。14-14。萨奇帕蓬还是比较有力量，一个长线大力跳发，球是压在了底线上。
1: 中国队这边也是及时换人，换上倪非凡加强后排。
0: 嗯，上来一传接的不错，
1: 好的，
0: 张永祥大后出界，中国队过轮。查呀！

0: from blood.
1: Good pass.
2: 去拦回，这事儿进网，皮皮查亚进攻失误，
1: 也是比较怕我们的拦网啊。其实一上来中国队对泰国队的接应限制还是可以的，只不过两个主攻现在打得有点开。
3: 14号上三号唐昕上，
1: 唐昕先上来，提前一轮两脚换三点，留龚翔宇来发球。
3: 也是加强一下拦网，
1: 对，这轮是龚翔宇来传球。我觉得现在这个王傲天啊，还是无论是拦网还是进攻，还是要更主动一点，更积极一点。现在换上刁琳宇啊。
3: 中国队前排三点攻，唐昕是场上的接应。泰国队也是两点换三点，埃查拉冯和15号纳塔尼查。两边也都是希望自己的前排保持三点进攻。
1: 哦，好一传，
3: 漂亮！最后定点的庄宇山，我觉得经历了今年的世联赛啊，就是庄宇山真正成为一个核心的进攻点之后，他还是有了成长。
1: 是的，
3: 而且刚才这个球，你看刁琳宇一换上来，我觉得他在下面还是观察了的，就是要动起来打，因为定点让庄宇山打，现在稍微有点吃力。
1: 泰国队马上也打了一个战术，这一段泰国队的一传到位率比较高，就是到位之后，埃查拉蓬打了一个背交叉。
3: 对，而且现在因为王傲谦在前面，他们也知道这个战术的跑动是可以能够影响到他拦网的判断的，所以基本上打定点比较少。中国队这边换人了，把郭忠南换上来，
1: 用郭忠南换下了王傲谦。
3: 郭忠南半决赛对阵伊朗队的那一场啊，上来之后打得非常不错。对，
1: 拦网也好，进攻也好。虽然很年轻啊，但是在场上表现出来很沉稳。
3: 对，
1: 比分非常焦灼，
3: 还是要精力集中，先把一传解好。
1: 这是泰国队的一个发球强轮。
3: 中国队一传不错，还是肩太紧了啊！唐昕这一上来，就是太想打死了。好，哎呦，破网，破网击球了。
1: 我们首发队员一上来之后，我觉得打了大半局，慢慢的找到了这种比赛的感觉，可能那种紧张感稍微就消散了一些。
3: 对，
1: 但是这一轮呢，我们两点攻想增加这个进攻点两点换三点，但其实唐昕一上来我一看他第一时间、第二，我觉得他有点等球，就那个是特别匀速的，所以还是有点紧。
3: 其实这个球在中间。

0: 唐鑫整个这个世联赛的最后几场球和亚锦赛前面这个球打得也不是特别顺畅，所以还是我觉得他整个有点紧。
1: 好，一传先顶住，
0: 漂亮，
1: 吴梦洁的进攻。
2: 吴梦洁，
1: 哇，2.98米的扣球高度。篮网手没有照过去。
0: 都基本上到位了，全是移动起来打。
1: 卡卡拉亚，中国队现在还落后三分。进去快球啊，被卡拉奥给直接盯住了。
0: 这时候还是不能乱的。
1: 这个两点换三点不是特别的成功。
0: 是的。二号位的这个进攻也没支撑起来，拦网也没有奏效。
1: 对，这球是高二过来的。萨奇帕朋友，这球直接开到了观众席。打飘了，
0: 想造一个打手出界，但其实这种开网程度打手出界还挺难的。
1: 中国队重新把龚翔宇和谢胜玉换到场上，落后了四分啊，
0: 还是有的追的，还是要坚定一点，要把从发球开始做好。
1: 不错，泰国队直接送了一个探头。
0: 泰国队很谨慎啊，一个球就马上就要暂停。
1: 对，
0: 怕中国队这边起势。
2: 来，暂停的时刻，我们来继续寻找现场的观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
1: 吴梦洁进攻成功率44%，拿到了五分。球依然发得不错，
0: 还有
1: 好球，
0: 抓这分
1: 很快。24-20，泰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中国队挑战。看看对手有没有触网。
0: 其实以前的话，这种进网球梦洁可能就魔手出界了，但是因为现在新的规则不允许魔手出界，所以你看刚才他也是很谨慎的，想高点点一下。
1: 泰国队重新换上了霍鹏和皮皮查亚，四个局点。

0: 球，萨奇帕滕打在界内，这样的话25-20，泰国队先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中国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们继续回到天津体育馆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决赛。中国队和泰国队在前两局打成了1-1平。这场比赛的胜者不单单是能够拿到亚锦赛的冠军，最重要的是可以在第一时间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现在中国女排正在全力以赴。刚才过去的第二局，中国队打得非常的强势。
2: 下沉，中国队反击机会。
0: 拉来给杨淑明，泰国队拦网出界。
2: 其实上一局啊，刚才在局间的统计，我们有一半的球是传给了我们的主攻。我们现在左翼的进攻是非常强势。那其实这一局，刚才咱们也说到，怎么激活我们的右翼进攻，让我们的这个进攻方式更多元、更分散。
0: 哦，段凌宇球发得好，
2: 左外。
0: 对，平米查亚在二号位的进攻失误。
2: 因为现在平米查亚对我们的这个网口的拦网啊，这个高度你看逼着他必须提点升点，而且也不能往下勒。
0: 卡达奥的短平回手。第二局中国队进攻14-8领先泰国，拦网5-1，发球3-0。吴梦洁在前面两局的进攻成功率是55%，拿到了13分。高球立到4号位，
2: 好的，
0: 先打小球线。
2: 这个球也是真的有高度啊，才敢切这么斜。
0: 14分，发了一个中网。
2: 其实前面啊，我们呢看到泰国队的二传是用一点来掩护二点，然后这个阶段他自己觉得自己的二点的进攻成功率在下降，所以已经开始实打一点了。
0: 对，塔纳的长平。判断准确。非常可爱的小球迷。其实因为在第二局中国队网口表现非常的强势，会左右两支队伍在发电上的一个心态。
2: 是的，
0: 也是要拦网，
2: 还有庄玉山，
0: 一个轻打，
2: 很清楚啊，防守。
0: 庄玉山这个球弥补得非常好。庄玉山

0: 张雨山12分，左翼今天表现得非常出色。
1: 漂亮，
0: 6-2。然后去的发球，轻打，中国队防起来，再给庄宇珊，
1: 好的，
0: 实现球在界内啊，这落点打得非常散，让泰国队不知道该怎么防。
2: 这段时间中国队就已经开始打的，你看庄宇珊现在打得非常松弛，
0: 对，
2: 他不是松，他是松弛，就这种状态其实很好的。
0: 这个拐的这个直线不松弛打不过去的，
2: 是的，

0: 现在是泰国队的两点钟，
1: 注意保护，
0: 打腿出界突破泰国队的双二拦网，
2: 我们今天这两个主攻啊真的发挥的非常的抢眼，其实打亚洲队真的就是主攻还是非常重要的位置，
0: 垫到四号位，
2: 好球补得好，
0: 再递给庄宇山，拦住查床，
2: 强行加速啊，在好防守，
0: 看杨书明，哎呦，江凌宇没事吧，
2: 这也是对场馆的这个空间啊，想勒一板但是没打准，希望不要受到影响，
0: 卡床发球一传顶住，吊球这几分要注意一下，因为我们在这次来到亚锦赛周围一直在关注重点对手嘛，像泰国队和日本队，对于泰国队来讲，他在小组赛包括前面的两场淘汰赛查床这轮发球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2: 是他的球有的时候飘过去之后突然会变慢，
0: 这是我们的一个两点攻，王可盯住，交战停了，
2: 对，这段时间泰国队打的精力非常集中，你看刚才那个自由人补的这个球啊，在网口被拦，这个球速度非常快，
0: 这轮是中国队的前排两点攻啊，也是攻打不下去，先把一传顶起来，哦，一传不错，快攻漂亮，柯中南打了对方一个卧拐，

0: 这轮过去了。一传没问题，
1: 其实这个球还是应该防来去弥补一些，因为这个球也不是很重。
0: 顺着副攻这边的手边过来了，
1: 对，
0: 球不太好防，
1: 就这种就是叫拦防弥补。
0: 嗯，
1: 那既然这个拦没拦到，防守要补一下位。
0: 9-9了，好球啊，郭东南，
1: 很硬啊，打的，
0: 对，特别果断。
1: 是的，
2: 又是来自郭东南，
0: 气质非常好。
1: 对，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把自己训练的水平发挥出来，因为球场是一样的球场，球是一样的球，那怎么样能够精力集中到技术的过程中？好防守，有一个保护。
0: 嗯，王源垫给吴梦洁。
1: 好的，
0: 这球吴梦洁自己的调整做得也非常好，
1: 对，
0: 拔高点去拍他，
1: 就第一个斜线不行，转回来打一个直线。
0: 对，因为他自己一直是有高度优势，就看你怎么去选择。
1: 是的，
0: 球在界内，还是卡达尔。
1: 郭中南这个发球轮还是成功的，再把我们的一攻打好，补得好。
0: 嗯，这个球是一个界内球，杨舒明的后二进攻被泰国队给拦住了。
1: 对，其实你看开局到现在，刁琳宇一直在想办法给杨舒明更多的出手机会，他就是希望二点能够支撑起来，就因为一直打我们的主攻，打到后来万一要是阶段性出问题了，我们要做好二手准备。
0: 中国队这边换唐鑫上来，换下了杨舒明。
2: 十号下，三号唐鑫上。
1: 让唐鑫也是参与接鱼船，解放吴梦洁，让他专注的去进攻。
0: 打短球，
1: 虽然没有完全配上啊，但是。打了一个巧球，
0: 那是高点轻打。12-12。
1: 泰国队这边也是打得很快啊。这局也是副攻，一旦到位就开始一点实打比较多了。
0: 其实塔达奥跟波鹏等于都是这么多年的配合，一加一大于二了。
1: 是的，
0: 马上
1: 到这个一个
0: 打了一个拉三，马上回敬一个。

0: 得更细致。
1: 中国队加油！
0: 辅攻。这段时间你看强行加速啊，这个球已经到了大概四米半线的一个位置，郭鹏还是强行加速给四号位。
2: 中国队用倪非凡换下了吴梦洁，加强后排。
0: 接应要想办法支撑起来啊！
2: 13-16，
1: 三号将十号杨树林上。
2: 其实这一局的这一段，中国队在篮网上有点摸不着球。
0: 对，一个是盯一点盯得不够及时，另外一个二点现在开始加速了。
2: 先挺住一次攻。
0: 我们也是加了一个跑动。
2: 我们在针对不同打法风格的队伍，在自己的战术上也能够看得出来，赛前做了充分的这种部署。张雨山15分。泰国的一传半到位。
0: 这段时间平皮查亚也慢慢打出来了。
2: 目前的一个主要问题还是篮网上现在摸不着球了，泰国队进攻点开始变散。
0: 哦，
2: 平皮查亚进攻失误。姑娘们再往上顶一顶，这个时候需要好发球，
0: 这个时候要要劲儿啊。
2: 对，
0: 正好是杨淑明的发球轮，他之前也是多次替补上来发球
2: 啊，对方的一个弱轮啊。
0: 是泰国队这边也是两点攻，二传这边也可以突破突破。漂亮，
2: 终于拦了一个。
0: 你看，其实泰国队啊，就是你给他撩高了这样，我们篮网心很定。
2: 对。
0: 但这一局你。当这个球在郭鹏手上的时候，他在四号位的球也是推的速度很快，所以这种细微的变化中国队还是要及时应变。
2: 萨奇巴鹏这一局在我印象当中他得分的几个球啊，前面一个是分化出来的斜线，一个是中线，这次是拐直线被刁凌玉给直接拦死了。
0: 就他也是需要你看借着二传拉速度给的这个球头借着劲儿打。
2: 其实泰国队的攻守啊，在进攻的时候，他这个线路也一直在变。
0: 是的。别急，好的，张雨山。
2: 张雨山非常敢打，先咬住比分，17-19。
0: 很清醒啊，而且这个球也非常长士气，所以看看能不能借着这个球的整个球劲儿，我们能不能吹起反击的号角。还是一点啊，你看现在就是到位有机会的这一点的出手次数，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把这个人对上。

0: 队
1: 自己
0: 触网了。其实这个也很伤泰国队的士气啊，因为这么重的球防起来，然后前排触网。
2: 焦林宇，
0: 好的，跟得很紧，
2: 扬回去，
0: 漂亮。哎，这球界外吗？
2: 界外了。
0: 哦，太可惜了。其实这个球我们转换的还是挺快的，你看第一点、第二点。
2: 这个球很关键。球失误，
0: 在这个时候就要比拼谁更加的坚定，
2: 对，
0: 谁能在这个球不失误的情况下还能拼得出去。
2: 吴梦洁到后排来发球，
0: 还是一点啊，一点。
2: 这局让塔达奥这点打得太开了。
0: 是的。

0: 泰国队也是连续两轮发球的失误，所以还是要应对一攻。其实这个时候啊，真的背后的这个球实在不行，扔给主攻线一个人看一看。我们还是要看好前面三四号位这个结合。
1: 这个时候，中国队换人发球，换上了龚翔宇。
2: 七号下，六号龚翔宇上。
1: 用龚翔宇换王媛媛，
0: 也是加强发球的质量，看看防守也能不能做出贡献。有
1: 刷篮网，
0: 抓反击啊！
1: 给庄宇上，
0: 庄宇上，
1: 龚翔宇发完之后防了一个，然后庄宇上四号位直线反击，中国队终于是抓了一个反击了。
0: 泰国队是马上就要暂停啊！
1: 刚才过去的那个过程里边，对于两支队伍来讲都想去上分，其实中国队是想去追分，泰国队是想上分。
0: 对。所以现在压力又来到泰国队这边。
1: 庄宇珊17分，进攻成功率45%。龚翔宇继续来发球，
0: 好的，
1: 来回之后泰国队保护，
0: 好球，
1: 卡床，
0: 好，
1: 直接开后了，22平。
0: 所以你看，刚才这两个球波鹏根本没有给到四号位速度，全是两个高球。所以泰国队这边打得也很虚啊。
1: 挑战打手应该是没有。没有打手，挑战没有成功。
0: 很关键分啊，关键分，
1: 关键局，关键分。
0: 对，一定要顶住啊，在这个时候。这个回来，这个发球，只要发过去，对方就有压力。可以。哎，又开一个，
1: 对，
0: 又开一个炮，这给了一个一对一啊。所以你看这个细微的心理变化，就一两个球马上这个形势就扭转了。
1: 其实我也在想，说这个时候换上龚翔宇来发球，他这个球要保证性能，要把他发过去，其实也是有压力的。
0: 是的，
1: 所以把老将换上来，中国队反超。
0: 可以。
1: 这个时候给平民查亚了，哎，比分中国队已经追上来了。
0: 还是先把一攻保证好。现在也是前排的三点攻。
1: 好，一传没问题。
0: 庄宇珊，
1: 漂亮！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中国队率先拿到第三局的局点。真艰难啊，这场比赛。
0: 真的。
1: 杨舒明发球，泰国队前排若伦两点攻，
0: 上网了，上网了，
1: 探头，
0: 太棒了，姑娘们顶住了，
1: 泰国队要挑战。先等等泰国队的挑战。这个时候队友在问小郭有没有碰网，我感觉他的回答是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了，因为一直在等这个球。
0: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精力集中。
1: 三局的比赛结束，25-23，中国队后来居上逆转，拿下了这一局。现在这场决赛，中国女排是2-1领先泰国队。
2: 时间休息，再次有请 XG。
3: 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探索心。
6: 你好，梦想。
7: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队决胜局的先发阵容，龚翔宇和刁凌宇，这是金二传的位置，两位主攻是赵运山和吴梦杰。
0: 好，发球
1: 轻打，中国队一上来有反击机会，撒跳横，
0: 进球外，
1: 进攻失误。

0: 其实泰国队一样紧张。
1: 是的。进攻也失误了。
0: 对，
1: 另外这个球其实王媛媛这边已经过来了。
0: 是的，而且刚才这个球你看他的复攻上的没有前面那么坚决，其实上的有点慢。
1: 对，
0: 当我们在紧的时候，当我们在紧张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你要同时想到对手也是这么觉得的。
1: 快要进篮网了，平平查亚二位进攻。

这个球打杆了。

0: 好一传，
1: 好球啊！
2: 打手变线，宋湘玉。
0: 这是两位老将的连线，所以这次亚锦赛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队在这个周区现在终于是集结了老中青三代了。
1: 是的。
0: 吴梦洁
1: 发球，这段时间皮布查亚慢慢打开了，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注意力其实是在三四号位。
0: 好，一传没问题。
1: 还有机会。
0: 对。
1: 等好。
0: 保护，再给庄宇栓。
1: 这是失误，
2: 进攻失误。
1: 所以我们就是要吸取上一场日本队的这个经验，控制自食，不要轻易送给对手，把这个失误的机会留给对面。
0: 我觉得这个决胜局可能对于双方来讲，这个攻都会阶段性的出现起伏，都会打得比较吃力，所以姑娘们一定要把拦防做好，能防的球一定要全力去防。
1: 是的。好的，拦网，机会球，球好，
0: 带给龚翔宇。
1: 还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挺敢打的，
0: 四比四。
1: 所以对于萨奇帕蓬啊，我们还是哪怕是他非常难受的球，我们还要注意他一板，他一板还是挺有分量的。
0: 对，球接了一个滚网，
1: 好，
0: 两个球，一个气势球，庄宇珊，
1: 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把一个困难球不仅变成了一个得分球，而且非常长士气。
0: 郭振南接了一个滚网，有下沉
1: 机会，
0: 抢一下，
1: 好呀，
0: 庄宇珊直线，
1: 又是庄宇珊，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泰国队的进攻他非常有余。
0: 现在决胜局中国队领先两分，
1: 泰国队这边两点换三点啊，其实前面不是很成功。
0: 对，
1: 看一下这一次，
0: 他这个两点换三点需要勇气。上来其实应该盯住阿埃查拉蓬的。
1: 是的。
0: 其实是有盯住，但是阿埃查拉蓬是撇了一个直线。稍微强攻，
1: 高球，高球，我们别着急，机会，
0: 还要给第二点，这球庄宇珊被拦了，双人拦网，哦，庄宇珊这边应该是有点抽筋儿。

0: 哎呦，庄宇珊还是他也在纠结自己还能不能再坚持。
1: 下场的时候也是在跟自己的队友再说两句。快球，泰国队现在反超了，中国队请求暂停，泰国队等于是连拿了三分。
2: 来，观众朋友们，我们首席台和对面的观众，我们喊中国队。
3: 然后他现在有功的是吧？
1: 插窗来发球，发一个前区，洪阳宇一传不错，直线，王梦杰防起来，再给吴梦杰，球打到界内。
0: 也是很坚定啊，刁琳宇连续给两板的后攻。
1: 小庄今天拼得非常好。
0: 是的。
1: 我们的队伍也是都做好了全队上下去力拼这场决赛的准备，所以你要相信队友，李晨轩也要大胆表现。
0: 时候碰网了，也是体能下降，不能很好的控制住自己的重心了。

0: 好一传，短球被拦了。中国队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要看我们关键球员进攻的表现。
1: 对，这个时候谁能在场上站起来？
0: 对。卡刀拿到了18分。这伊斯贡打不下去，主裁要挑战，自己要挑战。
1: 对。
2: No, no, no, challenge. I didn't decide. This is challenge for me.
0: 对。
1: 他自己要求挑战，也是在关键局的关键分。
0: 这一分太关键，所以主裁要自己挑战看看。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已经是决出了一张门票啊，它归属于。加拿大
1: 没有，这一分太关键了。
0: 他要挑战触网，
1: 没有。泰国队觉得是打了中国队的，不是手指，是小臂。
0: 我们不要受影响。
3: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1: 我们还是要利用好所有可以利用的每一个时间点。
0: 对，
1: 比方说这个就是一个时间点。
0: 刚才龚翔宇很有经验，跟裁判沟通了一下是谁发球。
1: 对，还是要确保啊。
0: 王媛媛到了前排，郭中南来发球，郭鹏和平沙亚继续上。

0: 强点。
1: 这段时间啊，孟湘宇后排的一传保障的也非常好，董梦洁也是抢高点啊。
0: 其实也是老将在为小将保驾护航，就是我能做的是后排防守，
1: 分工明确，
0: 对我出出力。
1: 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个二点啊，因为你看这一局其实一点泰国队失误很多，所以现在实打又变少了，我们二点能不能在起跳的过程当中把这个手能够更加贴过网。
0: 萨奇帕彭到了后排，今天已经拿到了26分，保护
1: 有机会，
0: 这球段立宇跑不上来了，12-9。
2: 全场一起来，中国队，中国队，加油！
0: 中国队这也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决胜局9-12落后3分。
1: 其实这个轮啊，我觉得干脆顾湘宇下去接，然后把吴梦洁解放出来，就专注于进攻，保障吴梦洁的进攻啊。对啊，顾湘宇把他推上去了，小宇还是及时做出了应变啊。就这个时候就是把一传先接好，保证重点人的进攻。
0: 连续两个一传没有接好，这样的话泰国队是拿到了冠军点，14-9。

0: 好，易传贤接起来。平民查亚二号位进攻失误，中国队救了一个10-14。泰国队要挑战。
1: 泰国队提出挑战，挑战人为球射对方篮网队员。失败，中国队的得分
2: 还是要想办法啊！比赛没有结束，
1: 拍响双手。
0: 查床在四号位进攻，全场比赛结束，泰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3-2战胜了中国队。这样的话，泰国队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小慧指导的精彩点评，也希望中国女排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去提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收看2026赛季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西西纳提大师赛的比赛。接下来呢，在中央球场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布兰登中岛和迪亚福。布兰登中岛呢，他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2位，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最高排名了。这是迪亚福呢，职业生涯呢第三次打进大师赛的半决赛。这两位球员呢，在过去呢交手的次数呢还是挺多的，两个人过去呢有过7次的交手。迪亚福呢是6胜1负，领先于布兰登中岛。这球布兰登中岛在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防御做得非常好。迪亚福呢压制对方反拍以后顺势上网，但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刚好是切开了一个角度，迪亚福反拍的半截击很难去控制，这个球在脚线附近反拍的一个反弹截击没有质量。迪亚福在上一轮他是2盘的激战啊，淘汰了意大利的好手穆塞蒂。

0: 报。
1: 过漂亮。那面对对方的二方，我们看到第二幅的正手的接发球迎前，快节奏的一个回发球，借对方的角度，这个正拍啊，快节奏打出了一个更大的角度。在今年西西那提站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布兰登中岛他的一发还是相当有威胁的，造成对方不能够接回的达到了51%的比例。
2: Yes.
1: 第二幅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确实身体非常强壮啊，所以呢他的整个的动作非常短非常小，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所以这个导致他在接发球方面，尤其是接二发方面，他可以抢得很快，他不用怎么大的拉拍，往前一顶。在被对方追到平分之后，中岛的带切的一个外脚的发球，这是一个一发，终于要到了，再次的带出这局的局点。

0: 嗯，
1: 在第三个局点上，格兰登中岛把握住了机会，率先完成爆发。好球啊！发外脚反拍，快速的衔接斜线。刚才镜头也给到了迪亚夫的团队，他这个反拍往前推送的非常充分，然后随上。好球，布兰登中岛反拍直线的进攻。这是迪亚夫的教练员马克。
0: 好，
1: 接发球差了一点，

0: 14-15。
1: 我们来看第二福的这个发球啊，整个动作还是非常的简洁。漂亮，带切的一个外角发球。两个人上来各自完成爆发。

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布兰登中岛整个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这其中呢，包括女王杯打进四强，华盛顿站打进四强，蒙特利尔打进决赛，然后辛辛那提现在至少也是四强的战绩。他现在的即时排名啊，已经进入到了前二十。打长了，你看那个反拍的出手。其实过去呢，布兰登中岛呢一直是显得有点不温不火。屏幕最右边的费雷拉，现在是这个布兰登中岛的教练，啊，前南非的网球名将。过去的两三个赛季呢，布兰登中岛呢一直是有点不温不火，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年他终于迎来了成绩上的一个爆发。

0: 嚯，这个球，好球好球！布兰登中岛反拍反斜线，率先发动进攻，然后持续的向迪亚夫的正手去施加压力，连续的追打对方的正拍。这个球有点不太规范的弹跳，迪亚夫正手拉了一个空栓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因为他力量太大啊，你可以看到，就是他整个的接发球动作非常短小，但是呢，由于他有足够的上肢力量，包括他的手腕、手指的握力都非常好。你看他打这一拍球，动作幅度很小，但是回球的效果就很惊人。
1: Good try.
0: 二区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30-30。

这个球也是迪亚福在被动当中，这个反拍的跑动的出手，这拍还是打开了角度，所以呢造成了中岛的第一篮反拍的截击，这个球质量不高。破发点

斯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就成功的变线了啊，反拍压制住了对方，然后呢正手呢变线，紧接着随上来到网前，轻松的截击下分。第一盘，第二福呢在盘初就获得了破发的优势。哦，这个反拍。这第二福的反拍呢，它整个的技术动作来看呢，就是它推送的比较多啊，不像它的正手，它的正手呢能够制造很强烈的旋转摩擦。但是反拍呢，感觉偏平击一点。

0: 好球啊，漂亮。嗯，布兰登中岛这个反弹直线的进攻打得很坚决，早已经想好了。这个球推过来啊，球没有什么尾劲儿，而且落点也比较浅，所以我们看到布兰登上步入位，这个反拍直线的进攻。啊，差一点。嗯，其实这个接发球接的不错。接发球其实挤压到了迪亚福，但迪亚福这个正手提拉的这一板啊，被动当中提拉的这一板球比较深，而且挺转的。那他正手有很强的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二发。送了一个双误，同时也送出了两个破发点。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拍随上啊，但这个球其实我觉得迪亚福有所准备，这个反拍打得很坚决，对角线利用球速去挤压这个布兰登中岛。这球打得很平很快，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反应非常快啊！反拍打一拍随上，往前的横向移动。截完了以后，反拍第一拦以后，马上扑向自己的正手。挽救两个破发点，追到平分。迪亚福的反拍再次的出现失误，就他这个反拍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推着走的球啊，一旦他就是去发力平击去打的时候，这个反拍其实挺有危险的。但是就是他制造这种摩擦和旋转的能力稍微差一些。
1: 好，
0: 这个发球局迪亚福一发的进球率不高。基本上都是二发。感觉他这个球有点拉不起来，这样中岛呢马上就取得了回破。双方在前四局呢各破对手一个发球局，现在是2-2。各有各的支持者。
2: Love you, Pete.

这球高压球，我们看迪亚福并没有发力，比较聪明，非常聪明的选择了一个带切，带切的一个高压球，把角度打开啊，继续呢去调动对手。对于中岛来说，急需要一发呀，来保驾护航。

不要给他的正手，你看他那个正手啊，就卷带的这一摆球，非常有威胁，拍头走得很快，有球速又有旋转，你感觉这个像雨刷器一样刷过这个球的表面，然后呢能够带着很强烈的这种上旋越过球网，同时又有一定的球速。好球好球，对于中岛来说呢，还是要从对方的反拍去突破啊，去寻找一些机会。两个人开场以后啊，这个发球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发球局也都给对手留下了一些机会。像这样的球，加了很多的侧上旋，对于迪亚福的反拍来说，确实它不太好控制，那球很转。第三个破发点，好球啊，漂亮！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一发。这样，布兰登中岛呢是连救了三个破发点啊，追到了平分。

0: 报。
1: 差一点这个球第二幅正手的接发球也是一个借力打力的回发啊，借角度还角度，但是这个球还是稍稍的出了边线。

0: Yes。
1: 这球迪亚夫还是迎上来啊，反拍在高点去抢对方的那个二发。这个节奏很快，中岛呢？

0: 想去变直线，这个有难度。
1: 好球啊！
0: 你看迪亚斯这个正手啊，就他能够撕开很大的角度。这个还是得益于他的整个的拍头速度啊，就是他整个的卷带做得非常充分。卷开角度以后马上随上，第四个破发点，

0: 截击截得真好。第二球呢，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我们看这次又是利用自己底线打开角度以后随球上网，来到中前场的位置反拍截击下分，兑现了这个破发点。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比赛继续。现在迪亚福呢3-4，压力呢是在他这一侧。不错。感觉布兰登中岛爆发以后啊，现在呢持续的在向迪亚福的发球局呢去施加压力。刚才这个正拍对角线开放式的一个击球啊，打得很深，而且角度也拉开了。这个球布兰登中岛的反拍的切削防御做得很好，这球切得很扎实，而且呢球落地以后就弹跳的很低。制胜分现在是10-11，非受迫性失误啊，8-12，漂亮，这个 ace 球及时的回归啊，帮助迪亚福追上一分。一发

0: 他的进球率两个人今天都不高啊，一个54%，一个45%，各有两届意思。
1: 德里奥，
0: 连续的好的发球帮助迪亚福呢现在追到了30-30。

哦，这个球，迪亚佛因为站位非常贴近球网，所以这个球有时候有点不太好处理，他可能也没太想到，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截击啊显得有点准备不充分啊，以为这分这个截击的质量足够了，没想到布兰登在跑动当中这个正拍贴着球网就打过来了，所以我觉得刚刚在往前迪亚佛显得有点准备不是很充分。好在有一发呀，这个发球局那关键时刻一发建功，挽救破发点。一发擦网了，二发，这个二发太浅了啊，这个二发质量不够。布兰登中岛侧身正手直接打出了一个 return ace， 在高点的正手的进攻挥发球非常的有侵略性。再回到评分，又是一个带切外角，再给迪亚夫加油。你看就他这个反拍受到压迫的时候啊，就他因为欠缺一些这个制造旋转的能力啊，所以他这个反拍有的时候摆脱不出来，他推的比较多，打得太平，一旦受到压迫，他这个球就很难做出这种就他的反拍一旦受到压迫以后啊，就很难做出这种旋转上的这种变化，为自己呢争得一些回旋的余地。这个跟他的正手你看还是形成了很强烈的一个反差和对比。

切长的这球，人和球有点远。第二壶这个发球局也是有惊无险，挽救了破发点，但是最终实现了保发，4-4，双方又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他反拍一旦受到压迫，他很难摆脱出来，因为他整个反拍呢制

到旋转啊摩擦的这种效果不是那么的好。内角单一次好发球啊。各有三 GS 啊。打到目前为止呢，布兰登中岛的一发进球率更高一点，55%，迪亚福是48%，但是一发的得分率是迪亚福更高，73%。二发的得分率，布兰登中岛更高，57%，迪亚福呢是31%。第四节，将中岛布兰登呢在第一盘5-4先发领先。辛辛那提呢，他是在美国的俄亥俄州啊。现在这个发球局迪亚福有压力了。二发

0: 球还是正手开路啊，你看他这个正手确实是啊，既能够拉出很大的角度，又有很快的球速，球落地以后啊，尾劲儿很足，往前冲得很快。你这个到位稍微晚一点儿，或者是击球点稍微靠后一点儿，这个球都很难打到。
1: 好，好。
0: 但你看他这个反拍就差了不少，像布兰登中岛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啊，那他基本上平着往前推，主裁判喊了擦网，

0: 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呢是利希施泰因。
1: Come on. Great work, sir. Great work. Come on.
0: 能中岛两边的角度扫得很开，先压正手，压完正手以后又继续的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压。第二个盘点，现在二区第二发球面临对手的盘点。啊，想法不错啊！但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对布兰登中岛来说可以打得更耐心一点，利用切削球控制对方的反拍。迪亚福侧身正手拉起来以后，其实中岛可以反拍再相持一拍，但是刚刚他是马上就选择了变直线。又被喊了擦网，一发的球速超过了130英里啊，相当快了。130英里应该是208啊。半场的一个正手反斜线，但是这个球角度要的太大了，球出了边线。这样的话布兰登中岛第三个环节，

哇，错过去了，这一分呢，很可惜啊，对于英格兰男中岛来说，有点侥幸的心理。这个球，不能放啊！迪亚福的正手确实是非常好啊，攻防兼备。不错，迪亚福终于是拿到了这局的局点，之前已经挽救了三个盘点。

0: 这一局超过八分钟了。
1: 好。
2: Yes.
1: Let's go, Brandon. Come on. Go, Brandon. Hang tough, Brandon. Go,
3: come on.
0: 今天第二福的第四个双误。目前他是三记 ace 四个双误，布兰登中岛呢是四记 ace 没有双误。就你看他的正手在受到压迫的情况之下，他这个整个的就是反击的能力啊，防转攻的能力，摆脱挣扎的能力还是非常好。你看借力打力，一个正手的提拉，逢直便斜，瞬间就把这个角度撕开了。那个反拍就差了。对方一旦把这个球压得比较深的时候啊，就是迪亚福这个反拍呢，它欠缺一些制造旋转和摩擦的这种能力，所以他这个球很容易拉不起来，很容易打挂网。
2: 哦，
0: 发得够深啊，压在了线上应该是。
3: Come on, man. One more, come on. Let's go, bro. Come on.
0: Oh. Oh. 这局时间可不短。集中火力去压制对方的反拍，那你压对方的正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迪亚福他这个正手啊，确实是攻防兼备，而且抓反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双方战成了5-5，布兰登中岛在这一局错过了多个盘点，迪亚福逃出升天。看他这个正手，现在压力到了布兰登中岛这一侧啊，0-30。
2: 15-30.
1: Neither, brother. Stay tough.

0: 我们。
1: 现在第二福在对方的发球局啊，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0: 之前中岛有九次机会只兑现了两个，这个破发的效率太低了。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双误。接下来是迪亚福的发球胜盘局。
1: Hey, are they ready? Thank you. Please.
0: 上来一个 ace 开路啊！迪亚福四接 ace 四个双误，布兰登中岛是四接 ace 有一个双误，但是那个双误很致命啊，关键局的关键分上送了一个双误。第二发。布兰登反拍，这个直接的直线啊，打出 return ace。又是一个擦网。

0: 这球接得好，接发球接得确实是好，接发球控制了一个很深的落点，而且是在迪亚夫的反拍位置。带切的外脚发球也是带出了这一盘的盘点。之前迪亚福也是挽救了多个盘点啊，关键的一个发球局啊，迪亚福的发球状态及时的回归，最后是二区外脚一记 ace 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第一盘耗时1小时03分钟，迪亚福在第十局啊曾经挽救了多个盘点机会，最终是逆转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7-5。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

0: 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Second set, Nakashima to serve。
5: 一盘的比赛对于布兰登中岛来说有一点可惜啊。其实他有机会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第一盘的第十局就拿下第一盘的胜利，但是他在那一局错过了多个盘点机会，最终是让迪亚福呢死里逃生了。在第一盘，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尽管呢这一段时间过去的两个月当中，布兰登中岛的战绩相当的出色啊，包括女王杯四强，然后华盛顿四强，上一站这个加拿大大师赛在蒙特利尔啊，他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但其实你在场上可以观察到这两个人，就是说他们在整个的在一些关键分的处理上啊，就是包括你感觉两个人在场上的信心方面，我觉得还是可能迪亚福要更好一些。当然了，这个另外一个层面上可能是交手记录，迪亚福之前六胜一负带给他的一些心理优势。那对于布兰登中岛来讲，感觉就是他的这种比赛的底蕴也好啊，就是关键时刻的这种关键分的把握能力也好，就是还需要他进一步的去提高。这球出界差了一点，这个挑高球没有落到界内。迪亚福想看看这个球到底差了多少，这差的还比较多呢。第二盘一上来，布兰登中岛呢率先实现爆发。所以我们说，就是球员的成长，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他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需要他去不断的积累，然后不断的沉淀，然后也不断的总结。

0: 拼了。
1: 你看迪亚佛这个正手，你感觉他轻轻一挥，呵呵，这个击球的效果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
2: Come on.

球不错啊，这个短球的质量还是很好。先是把对方压制到反拍位置，然后呢选择一个掉直线的短球，让对方跑一个最长的对角线上。那个叫雷杰也是好发球。这边的一个爆发，现在布兰登中岛在第二盘2-1先发领先。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在第二盘现在发球的状态啊，其实比第一盘都好了不少。嗯，好球，这球也是第二幅反拍迎上来去打了一板啊。这个球还是，中岛的这拍给的不够深。

从压线了，哦，很惊险的一个落点，差一点儿，嗯，感觉差了一点点啊。中岛来说，就是在场上，我觉得还是要，打得更细致一点啊，就是你还是要尽量的去压制对方的反拍，去寻找一些机会。所以有的时候网球比赛，它不仅仅比拼的是技术啊，是力量，其实更重要的是头脑，是智慧。如何去观察对手，如何去解读比赛啊，如何去扬长避短，然后如何去抓住对方的漏洞，去扩大对方的整个的技术缺陷啊，这个其实是运动员在场上非常重要的取胜之时。

那你要非要是压对方的正手随上的话，那你是面临的风险是很大的。这一分有点惊险，打在网袋上了，但是还是落到了界内。布兰登中岛正拍直线的进攻。

0: 哦，进他进。
1: 好发球，嗯，内角压制对方的反拍。平均的一发球速，两个人我们说了，在第二盘整个的发球状态都起来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盘一发的球速都比第一盘要高，差不多都高了5英里，112，那个是117，然后116、121。在第一盘两个人的破发还是相互之间的破发还是比较多的啊，主要是第一盘两个人发球都不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二发给对手留下了一定的机会。

0: 一发擦网了。可惜啊，就是已经是给对方的反拍制造了很大的压力了，但是中岛接下来这个正拍自己出现了失误，破发点。
1: 好，

好球，这拍够敢打，够敢下手啊！发完球以后，第一拍正拍对角线，这个球打的质量很高，有球速，而且落点打得很深，也撕开了角度，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好容易追到了平分，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又送了一个双误给对手。最右边的啊，这是费雷拉。费雷拉在做球员的时代也是非常出色的选手啊，单双打都排到过世界前十，当年也是著名的劳模。两条线啊，就齐头并进。好球，漂亮！这一分双方攻防转换啊，就看到迪亚福上网以后。布兰登的这一拍的控球做的还是不错的，知道对方要上来，拉开角度，这个球是一个快速下坠，所以导致迪亚福这个正拍呢没有办法赶到第一点啊去截击，只能做一个反弹截击的处理，所以也给这个中岛的破网留下了机会。别发对方正拍，这个球，迪亚福的正手的接发是非常好，因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所以他赢前呢，整个的接发动作很短很小，就借力打力啊，然后呢借角度还角度，又一个破发点出现了，第三个破发点。最终还是迪亚福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啊，在第三个破发点上利用往前的压迫造成了布兰登中岛的正手的失误啊，这个球没有办法落到界内，这样迪亚福破发3-2。这个辛辛那提呢可以说是迪亚福的幸运之地啊，他上一次也是之前唯一一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就是在辛辛那提，1924年，他在辛辛那提打进了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辛纳。今天呢，有机会。

再次在辛辛那提打进决赛。如果今天能够获胜的话，将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师赛的男单决赛。决赛的对手上半区是法国的名将菲斯。他这个正手确实是啊，非常具有爆发力的正拍。现在比赛呢超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长。感觉呢今天这场比赛啊，布兰登中岛好像在精力上、体能上，不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因为他连续作战嘛，从华盛顿打进半决赛，到上一站蒙特利尔打进决赛，然后在辛辛那提，现在又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续的作战呢，可能是对布兰登中岛整个在体能上还是有一些影响。这个球迪亚福太随意了啊，这个球准备不足，这个球可能以为自己能下分了，之前上一拍就能够下分了，所以在往前不是那么的专注。好球啊，布兰登中岛抓住了对方这个偏软的二发啊，反拍的接发球直线方向直接打出 return ace。 追到平分，二发擦网，这球中岛选择一个接发球的随上，但是反拍这个截击啊，尽管够深，但是没有什么球速，也是一个反弹的截击，这球确实控到界内已经不容易了。第二福这个发球局虽然被对手追到平分，但是他没有交出破发点啊，随后连下两分完成保发，兑现了刚才的破发优势。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

踢点上。感觉像是有点累了啊，确实是。连续的作战

好球，卖脚的 James。这个西西那提呢，它呢与北京的时差呢是要比北京慢12个小时。这个上网确实是很突然啊，布兰登中岛随上，然后呢加快整个自己的进攻的节奏，压反拍随上，第二福在第二盘整个的发球状态比第一盘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Ace， 这是他的第六个。这球中岛也不追。长了啊，就他这个反拍，有的时候欠缺一些摩擦嘛，所以呢球不太容易就是在靠近底线的时候掉下来啊，他都是推着往前走。如果有一些上旋的包裹的话，那在底线的时候这个球能够掉下来坠下来啊。但是现在发球有第七节也是。这球发得很脆，这没看见那个时速表啊，应该是200公里以上，肯定是的。5-3。接下来是布兰登中岛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啊。所以你要压他的正手随上，真的是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和压力的。亚福这个正手非常有爆发力啊，你看着动作不大，但打出来的球的效果球速很惊人。尽管是一个提拉出手啊，但你看这个球质量依然很足啊，球很重又快。从

这个整个的过去的几站比赛来看啊，就是布兰登中岛还是发挥的非常好的。那打到今天，打到现阶段，我觉得可能在体能储备上啊，确实是不如迪亚福。那迪亚福上一站在蒙特利尔，他是第三轮就输球了啊，第一轮轮空，第二轮战胜了马林西里奇，然后第三轮2-6、0-2他就退赛了。当时的对手是法国的林德克内西。这样，迪亚福拿到了连续的三个赛点。对角线的回球出界啊，最终呢是在这场美国德比当中，年龄稍长一些的迪亚福啊，7-5、6-3战胜了布兰登中岛，打进了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决赛，他将和菲斯来争夺今年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男单的冠军，这也是迪亚福呢第二个大师赛的男单决赛。上一次他也是在辛辛那提，2024年，他打进了辛辛那提的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辛诺。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这一场辛辛那提大师赛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从这一个竞赛单元开始啊，接下来的四个竞赛单元呢都是四人艇的比拼，分别是四人艇单桨和四人艇双桨的比赛。我们先来看的是男子四人单桨的 A 组决赛。这一枪比赛应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英国队啊，英国队是目前呢场上的所有队伍当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今年三战世界杯的分站赛，英国队参加了两战，全都夺冠了。四名选手格雷厄姆、罗布森、德格拉夫还有乔治伯恩，这四个人除了拿到了刚才提到两个世界杯的金牌之外，那在其他的这个周期当中的项目当中也是保持着不败的，而且阵容完全没有变化。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啊，相对于皮划艇，对于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来说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皮划艇里面水平是非常顶尖的，但是在赛艇里面是有领奖台冲击的这种实力，但他们现在还很难称之为是最顶尖的队伍。比赛开始了。

启航的奖品，哇，罗马尼亚队带到了50啊。罗马尼亚队的赛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罗马尼亚队的四人艇经常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表现。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舰队思路上来讲，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衔接就是四人艇，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四人艇当中会不断的调试阵容。有一些队员感觉这个爆发力更强，可能就以后来去比双人艇。如果要是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整体的频次非常的吻合，那可能就会以后去来打一打八人艇。

船头的选手肩负的是观察的职责，当然其他人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左顾右看一下的。应该说目前呢，一二四五这四个航道的艇竞争还是很激烈，四条艇只差着半秒钟左右。现在的挑战则

在于耐力了，因为起航阶段大家速度带的都不慢，没有任何人具备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观察上的优势，所以现在谁能够杀出来，又或者谁会在和对手啊这样的缠斗当中扰乱了自己的节奏，透支了自己在后面的这个冲刺的时候的体能，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荷兰和英国，交替领先啊，美国队稍微落后一点儿，落后四米，但是在四人艇里面，这个四米的差距不算大。罗马尼亚和美国现在差着五米，而罗马尼亚再往后啊，德国和新西兰差的就比较多了。英国、荷兰、美国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大的，处在不错的竞争位置上。英国，哇，荷兰现在只落后着0.05秒，美国落后荷兰也就是0.7秒左右，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啊。这公共信号的一个制作逻辑在赛艇比赛当中，就是谁领先往往特写镜头给的就多一些。我们从开赛到现在啊，其实看到荷兰队多次出现在了这个特写里面。这项比赛荷兰队在前半段是调动的相当积极的，对他们来说体能上的挑战已经来了。从队员公开资料给出来的体重上来看啊，荷兰队的平均体重是不如英国队的，这就使得呢一定程度可能会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做工能力要弱一些。因为对于赛艇比赛来说啊，轻量级和公开组的区别就是在于选手们的平均体重，在这个公开组当中，对于选手们的体重是没有额外的要求的。那重的体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肌肉，意味着能够更好的做工。但是相应的，面对的挑战就是更重的体重会使得整个舟艇吃水更深，遇到的水的阻力也会更大。兼顾好这种平衡，就是选手们在体重管理上要面对的问题。太激烈了，还剩下500米，三条艇非常接近，英国队现在排在第一，领先荷兰队0.33秒。美国队落后荷兰队不到0.2秒，罗马尼亚队已经是在第四的位置，相对稳定啊，他已经落后着5秒多，想要往前追不容易，但是冠亚季军非常的有悬念。奖品到冲刺阶段都带到了40往上，

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一，美国队其实在刚才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是排在第三位的，距离终点现在还有200多米。在中间位置的这是美国队，画面最远端的是荷兰，从主机位来看画面离我们更近的这是英国队。二号艇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领先着荷兰队只有2米左右啊。英国队现在已经是落入下风了，他们想要追上来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还剩下100多米。荷兰队现在看起来体能也是透支到了一个极限，每个人的表情写满了痛苦。美国队现在节奏看起来还是不错，领先着一个船头，荷兰队在尝试加速，一号艇在尝试追进，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冲刺，美国队拿到了第一，荷兰队第二，英国队第三。这是一项很好看的比赛啊，美国队的比赛策略是相当清晰的，他们其实呢从第一集团杀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有所保留，并没有和英国荷兰争得特别凶，但是始终这个劣势啊也只不过是在1秒之内，更多的时候都是在0.5秒，5分41秒，这个成绩距离世界最好成绩是差出来3-4秒左右。对于荷兰队的选手来说是有遗憾的，还是非常体面的向旁边的美国人竖了竖大拇指。荷兰队没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第二名。卫冕冠军阵容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场比赛是比出了第三，我觉得可能也在于他们前面其实想要去压制对手，建立这个优势，然后看着对手画。但是呢，由于足够顽强的荷兰和美国，英国队始终没有办法取得稳定。

定的超过0.5秒的优势啊，所以他们这个策略就没有能够实现。而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体能上的这个透支啊，也使得他们最后这200米落后下来。在男子四人单桨项目结束之后，接下来将会是女子的四人单桨。刚才的比赛是相当的好看的啊，拿到冠军的是美国队，亚军是荷兰，英国队拿到了第三。那么这一项比赛呢，应该说竞争格局啊也是相当相当的开放。这个项目是92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了奥运会，再然后直到东京奥运会才重新回归，也就是92年加上东京再加上巴黎，有过3次奥运会的摄像经历啊。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说啊，场上的6条艇，美国队成绩上相对占优，但是呢，赛果依然是非常的难去预测的。英国队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第3站当中拿到的是铜牌，欧锦赛拿到金牌。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澳大利亚队和刚才提到的英国队类似，都是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美国队是卫冕冠军，是第3站世界杯赛的冠军，阵容上呢也只是把范德尔摩尔换成了布拉格曼，除此之外其他3个位置不变，这就是保持了世界杯第3站夺冠的那一套阵容。起航阶段的奖品罗马尼亚又是带到了50啊，我们应该有印象，之前在男子组的比赛他们的奖品就是非常的夸张的。荷兰队啊，起航阶段做得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之所以说竞争格局开放，就是今年3站世界杯比赛，就是这么几支队伍啊，来回来去的站上领奖台，而且位置上呢都有变化，没有哪一支队伍具备着绝对的优势。现在起航杀出来，那显然呢，荷兰队目前是排在第1。在他们旁边是澳大利亚队啊，开局做得也不错。荷兰、澳大利亚、美国，来看第一个计时点。画面远端离我们比较远的3条艇速度最快，3条艇之间的差距是在1秒内，美国领先罗马尼亚3秒。其实能看出来，我们说罗马尼亚队呢经常把这个4人艇当成是自己进行阵容尝试的一个项目，所以能感觉到有运动员这个爆发力确实是很强，但是由于阵容的不固定啊，经常的变化，所以呢尽管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这个个人能力，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身体素质，但是在这种团队的默契性上还会差一些。荷兰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啊，目前看起来的优势是在一个船头的位置上。美国队现在是杀到了第2，澳大利亚队显着有一点点掉队，现在排在第3。前3名彼此之间差1米。美国队在第2个500米，现在位置和荷兰队几乎平齐。

荷兰队啊稳住节奏，领先着6%进入到第三个500米。耐力型的项目，赛段来到60%到80%，这个是选手们的体能上的极点，就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强烈的堆积，就开玩笑说这乳酸好像是堆积到嗓子眼了。而这个时候呢，身体上更能够耐受。

乳酸带来的痛苦啊，更能够有效的维持技术动作，有效的划桨做功的一方就会有更好的航速。另外我们刚才通过这个俯视图也能看到啊，三条艇的选手们左右桨的分配是并不一样的，有左右左右的，也有呢左右右左这样的分配。这个倒是没有说绝对的最优解，这取决于队伍的配置和一个整体的习惯。荷兰队啊，起航阶段的桨频就不错，现在桨频也很高，但是现在航速下来了。美国队从第二到与荷兰队争这个第一，再到现在稳在了第一的位置，第三个五百米确实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荷兰队现在已经排到第三了，澳大利亚队倒是稳扎稳打，始终是守在这个位置上。嗯，三条艇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像一个阶梯状的排列啊，每条艇和身后的这条艇优势大概就是在两米多。距离终点还剩下150米左右，美国队现在已经是稳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稳住了10米的优势，澳大利亚队又领先着荷兰队6米。嗯，那看起来荷兰队好像也没有余力啊，能够再把这个航速带起来了。啊，他们还是前面啊争夺的有一点凶啊。通过这个高桨频确实是建立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到了中后段没办法维系住了。美国队相当厉害，在男子刚刚拿到了四人单桨冠军之后，女子组呢同样也是拿到了冠军，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这一枪的银牌，荷兰队两个项目都是站上了领奖台，男子是亚军，女子呢则是铜牌。6分09秒87，哦，6分09秒87，这就是一个世界最佳成绩了，因为此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14秒36，6分09秒，哇，包括第二名澳大利亚队也是刷新了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啊。荷兰队6分13秒，前三名都比之前的世界最佳成绩还要快，这毫无疑问是极其高质量的一枪比拼呐。女子四人单桨的比赛，这个6分14秒36的世界最佳成绩，这已经算是一个胡子记录了，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新西兰队在阿姆斯特丹创造的，就是在这块场地啊，同样的一块场地，时隔12年，世界最佳成绩被再次刷新，而且是大幅刷新的，冠亚季军都创造了比之前世界最佳成绩更好的成绩。这枪比赛并不枯燥，领航的舟艇呢有变化，第一集团形成的比较早，但是也能看到不同的舟艇之间的博弈。美国队今天大丰收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结束之后是拿到过一枚金牌和两枚铜牌，现在已经是又收获了两枚金牌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拿到了前三。男子四人双桨赛艇这个项目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舟艇上人越多，使用的桨越多，那速度就更快，所以呢双桨就要比单桨快一些，四人呢就肯定比两个人快一些。那么您看到的四人双桨就是今天从这个基本的规律上来说啊，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了。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2000米用时5分32秒03。这项比赛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意大利队啊，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并没有频繁的参赛，但是唯一参加的一站世界杯比赛就如愿夺冠了。除此之外呢，德国队是欧锦赛的冠军，两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英国队呢则是第三站的金牌得主，同时也是

同阵容参赛。荷兰人新周期新阵容，今年两枚世界杯的金牌，抱歉，今年两枚世界杯的奖牌啊。所以呢，这一项比赛竞争还是相当的开放的。美国队啊，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此前的四人单桨，男子和女子，美国队都是夺冠了。波兰队，一般来说呢，波兰队的运动员但凡是在这种耐力型的项目上，我们都能看到非常非常的强壮，他们的耐力往往极其出色。比赛开始，这是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决赛，男子四人双桨的比赛，是今天所有的竞赛单元当中速度最快的。比赛的完赛时间啊，大概会是在5分40秒上下。起航阶段，哇，有三支队伍奖频是达到了50次甚至以上啊。起航阶段速度慢慢带起，奖频下降。波兰队看起来处在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而现在最快的是德国，第三航道的德国队啊，已经是杀出了一个船头。俯视图看起来更加的清晰一下，从左到右是从第一到第六航道，现在排在第三的是三航道的德国。途中滑进，现在英国队的桨频是在40桨以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桨幅比较大。第一个500米，德国队优势不算小啊，500米先赢出来1秒11。意大利、英国，包括再往后的几支队伍，这离得都是挺近的。这个画面给到的是英国队的船头视角。嗯，画面的左侧三条艇啊，速度相对快一些。第四航道的这条艇呢，和第二航道比较接近。德国队从起航到现在始终是排在第一的位置的，他们刚才通过第一个五百米的时候优势超过了1秒。德国队运动员普遍的身形上来说也是和波兰比较类似啊，这种绝对的力量很足。从这个身材的健美程度来说啊，我觉得所有的项目当中，赛艇是可以加入到最强壮或者是身材最健美的运动员的这个讨论当中的。这是一个全身型的运动，从腿部再到核心再到肩部手部，不能够有短板。另外呢，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整个肌肉的脂肪含量也是提出了要求。所以你像赛艇啊、皮划艇运动员，这个身材都是特别特别的健美。途中滑奖频，荷兰和波兰都是超过了40，英国队还是维持着自己的一个特点啊，40以下。德国和意大利只差着1米，英国队排在第三，领先荷兰队5米左右。意大利队的特点在于耐力，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进入到了这个中后段，意大利队的优势啊在慢慢的展示出来。意大利队并不是这种肌肉特别的大啊，这小臂维度特别粗，这倒不是，但是呢他们的耐力能力很强啊，不仅是体现在赛艇上，您像是速度滑冰，是包括很多冬季的项目，包括像公路自行车，有大量出色的顶级的意大利运动员。德国和意大利现在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中间加热的是排在第三的队伍，通过1500米的计时点了。意大利、德国差着0.07啊，英国领先荷兰队1秒多，英国队落后着德国。

德国一秒左右，意大利队和德国队的短兵相接，在第三个500米，意大利队实现了反超，但是呢，也没有锁住自己的优势。我们介绍过，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在中国上海就夺冠了，这个赛季只参加了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金牌。今天看起来也是有相当大的机会能够拿到金牌啊！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旁边的德国，终点前还有200米出头，英国人落后着德国5米，领先着荷兰人10多米，英国队应该说站上领奖台没有问题，想要追第二也不容易。最后的150米了，意大利队领先着4米多，领先着大概1/5个传头啊！意大利人看起来是越滑越有劲儿啊，奖幅很大，奖品也不错。德国队的奖品是要慢一些的，意大利队在奖幅不吃亏的情况下，奖品更快。意大利队第一，德国第二，英国队拿到了第三，荷兰队第四名。从两个五百米结束后，也就是来到了第三个五百米的时候啊，意大利队就把自己的耐力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意大利队啊，实现了卫冕，派出来的阵容呢是贾科莫·詹迪利、卢卡·丘门托、卢卡·兰巴尔迪以及安德利亚·帕尼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看到了意大利队的自信啊，不需要全线出击，只需要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当中就能够发挥出来。欧洲冠军德国队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意大利队，应该说给了很大的冲击啊。前面的这个1000多米，其实呢还是德国队领先的时候更多的。现在呢，当地的天光变得更亮了，说是在当地时间晚上下午5点的时候会下雨。现在呢，使用夏令时的阿姆斯特丹和北京时间是差着6个小时。目前来看，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能够帮助选手们有一个很好的竞赛环境。在这个男子组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拿到了第一，德国队第二，英国队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女子的4人双桨，咱们中国队啊，拥有着该项目的目前世界最佳成绩，6分05秒13，这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不过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并没有参加。对于咱们现在中国队的很多的队伍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赛程呢，是接下来的亚运会啊。这一枪比赛比较值得关注的队伍应该说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啊，可以称之为三强啊，也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世界杯比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经啊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输过彼此，也赢过彼此。而且对于英国队和

这个荷兰队来说，这个项目上的争夺实在是太有历史了。最近的一次，这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两支队伍最终的成绩是差出来0.15秒，站上领奖台的是英国，荷兰队是屈居亚军。但是呢，这个赛季荷兰队则是上个赛季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不过啊，荷兰队这个赛季人员变化比较大，阵容上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成绩有起伏啊。荷兰队本赛季目前只拿到过世界杯的一枚奖牌，德国队则是今年的欧洲冠军。除此之外啊，美国、罗马尼亚还有澳大利亚队是另外的三支参赛队伍。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13。起航阶段，荷兰队已经是获得了5米的优势。能看得出来啊，荷兰队无论是男队女队啊，无论是具体的单桨还是双桨，这个起航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罗马尼亚队同样也是一个起航方面比较有爆发力的队伍，他们目前呢是排在第三，和英国队很接近。这就是罗马尼亚队。2、3名之间差着不到半秒钟，3、4名之间差着1秒出头。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半上下。此时此刻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2点多，正是一天当中阳光最明亮的时候。这段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这个天气气温是好的，但是呢阳光太足啊，已经有点晒了。荷兰队还是他们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滑进方式啊，就是高桨频呐，途中滑进，还是维持着超过40桨每分钟。那么对他们来说，挑战就跟之前一样了，在于最后，特别是最后的300米能不能撑住。2、3名差着10米左右，3、4名差着4、5米，4、5名差着5米，5、6名又超出了10米。现在可以说啊，每一条艇都算得上是各划各的，这个时候就比谁的节奏更稳定了。半程比赛用时3分02秒40。领先英国队1秒67，英国队领先着美国队，这个优势已经拉开了比较多了。英国队可能会在等待最后的500米的时候，不断的发力去来迫近荷兰队。现在荷兰队还是处在一个滑得比较舒服的状态，有自己非常好的观察位置，然后能看得清楚其他人的动作。每支队伍按照自己的竞赛计划有条不紊地行进，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结构性的变化。1、2名、2、3名之间都是差着10米，3、4名啊拉开差距了，3、4名现在差出来快20米了。越接近主场看台啊，就能够听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声越大。

0: 然后今天已经是拿到了两枚奖牌，他们现在需要一枚金牌啊。4:36.18，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74，还剩下500米，二三名之间差距是1:05。澳大利亚队想要去赶到第三啊，应该说是非常难的。现在主要要观察的其实是英国队的动作，英国队还要不要往前来赶一赶？一二名、二三名守着这个10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队还是超高的奖频，42奖每分钟。英国队把奖频带到了40以上，但是从实时的差距来说，英国队并没有缩进和荷兰队之间的距离啊，反倒是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距离终点还有200米，英国队看起来已经是没法把这个10米的差距给吃回来了。那么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自家门口拿到本次世锦赛的第二枚金牌，可能是时间的差距了。就是需要去张嘴进行口鼻呼吸，通过呼吸带动自己身体的节奏。二三名很接近，荷兰队通过终点6:08左右，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反倒是英国队，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又想去追荷兰，又得守着身后的美国。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差一点啊，差一点没能够守住第二，但还是有惊无险。6:08的成绩相当不错啊。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比较传统的奥运项目当中，目前呢欧洲的队伍还是保持着相当强劲的战斗力，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美国队啊，目前呢在四人艇上还是有非常好的特点。在轻量级的比赛当中，我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崛起，而在这样的奥运项目里面，这些传统强队还是非常出色。美国队拿到了这一枪比赛的第三名，今天他们也是收获颇丰。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比赛呢，是今年赛艇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对决。现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赛项，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的决赛。赛艇比赛总的来讲啊，就是选手越

越多，赛艇速度越快，选手们手中的桨越多，速度越快。所以呢，这个八人艇都是单桨比赛。那男子的八人艇就是所有的赛艇项目当中完赛时间最为短暂的。目前呢，世界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是5分18秒68，这是由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其实说起来，这也是快10年的一个老记录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不出意外的话，荷兰队会在起航阶段啊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荷兰队他们的赛艇的风格就是以桨频取胜啊。不仅是在起航阶段，其实到了这个途中滑进的时候，荷兰队的桨频也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八人艇，荷兰队的风格略有变化。起航阶段，意大利队做到了50桨每分钟这样的一个高桨频。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德国队，是离我们画面最远的这个一航道的这条艇。荷兰队目前排在第二，和德国队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美国队排在第三，美国和澳大利亚队争得非常凶。英国队目前啊，只是排在了最后一位，意大利队排在第五。荷兰队这条艇应该说还是历史相当悠久的。首先呢，他们的这条艇本身就见证了大量荷兰赛艇的光辉历史。另外呢，现在这一条艇当中啊，拉尔夫·里恩克斯，还有芬恩·弗洛林，这都是荷兰的赛艇名宿的儿子，而且是将门虎子。这两位的父亲啊，之前两人艇搭档拿到过奥运金牌，然后呢，后来在八人艇项目当中也帮助荷兰队拿到过金牌。速度非常快，已经过了第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了。现在呢，画面左侧的四条艇还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荷兰队目前维持着途中滑40的桨频，美国队排在第二，桨频同样也是40次。现在意大利队啊，已经是慢慢的落下，这个节奏上已经是掉下来了。起航阶段50桨的桨频看起来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维系的，这样的一个高桨频，也就是基本上一定伴随着他们的桨幅，包括每一桨的做工会相对有限。现在的局面看起来相当明朗，荷兰队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着美国队0.77秒。在八人艇当中，0.77秒的优势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荷兰人还需要把后半程划好。画面当中，现在我们应该是只能看到四条艇了。从第二位到第四位，差距应该是3米之内啊！荷兰人现在领先着澳大利亚人，达到了5米到6米。从这样来看，也大概就是赢了1/3、1/4左右的一个船头的优势。接近终点看台了，能听到现场主场的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最后的这个比赛日对于荷兰队挺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马上还有500米，荷兰队现在是3分59秒48，领先0.72秒，前三位之间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荷兰队呢，目前整体上啊，在今年世锦赛取得的是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奖牌榜上和美国队是并列第一，但是美国队呢是3枚金牌、3枚铜牌，金牌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荷兰队去年在中国上海，当时这赛艇世锦赛比的就相当好，拿到6枚奖牌啊，4枚金牌，然后1银1铜，金牌榜排在第一。今天的这个八人艇，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包括有混合的项目啊，荷兰队都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的。还剩下最后的200米，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看起来前三位啊只会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了，但是具体的位次上还有变数。最后的冲刺了，哦，这边看到英国队，英国队现在的速度
非常的平稳，跟荷兰队几乎

是齐头并进。那通过这个视觉的透视，通过这个上面的浮球啊，荷兰队应该是稍微领先一点点。来看最后冲刺，荷兰队第一，英国队第二，澳大利亚队第三。这个结果应该说也是符合预期啊！荷兰队这个赛季确实表现相当好，这一场比赛呢，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喜欢的节奏。5分17秒75啊！这个成绩创造了全新的该项目历史最佳表现，他们是超过了5分18秒68，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的记录，包括英国这个成绩也是创造了。刷新了历史最佳的，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没能够战胜荷兰队啊。其实这一块场地对于赛艇比赛来说也是一块福地，在本次世锦赛之前，这块场地上就已经有8次创造世界最好成绩了，历史非常悠久。这块场地当时呢始建于1936年，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对抗大萧条引起的失业，然后来进行挖掘的。紧接着19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然后呢到现在举办了3届世锦赛，后面的这个成绩，后面的 WB 啊，就是最佳成绩。因为赛艇比赛呢是这种露天的公开水域啊，天气条件、水文条件都会给比赛的成绩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赛艇比赛当中并没有世界纪录的说法，但是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样的统计。接下来是女子组的比赛，那算上刚才的这一枚金牌啊，荷兰队现在已经是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第一位了啊。这一枪比赛啊，重点关注的队伍依然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是25年世锦赛的冠军，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吧。3站比赛呢取得了一个第二，还有一次是第四，具备着竞争力，但是并没有说处在一个非常巅峰的感觉。去年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在该项目的一个突破，他们在去年之前从来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目的金牌。那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其他几个队伍啊，五航道的罗马尼亚队值得关注，这是传统强队，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银牌，在今年的欧锦赛他们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新西兰的皮划艇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说实话在赛艇比赛当中啊，新西兰队只能说是作为一个搅局者。另外还值得关注的就是英国队了，英国队在最近的一站世界杯分站赛是拿到了金牌，然后呢第一站拿到了铜牌，3站世界杯分站赛2次站上领奖台，一金一铜，代表着他们有不错的水平啊。总的来说8人艇的起航，这个奖频呢就不会是像4人艇或者是双人艇这样那么夸张啊，能够上到50甚至52、53，因为还是要考虑到整个8个人的协同的节奏。罗马尼亚队直接是杀出来了。罗马尼亚队在这个阵容的编排上挺有特点的，他们的4人艇啊变化是最多的，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传统来讲，就经常会拿双人艇和8人艇中间的这个4人艇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过渡吧，也算是一个实验啊。如果说有一些队员发现爆发力很强，可以去划双人艇，如果要说这个协同啊节奏很一致，那就调整到8人艇。所以罗马尼亚队的阵容上并没有说一套非常非常经过考验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起航阶段罗马尼亚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除了罗马尼亚队之外啊，画面远端3条艇比较接近，这是第一个计时点，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前面500米，领先着对手的优势至少是超过了1秒半。罗马尼亚队，我觉得他们的战略思路可能是想要去前半程杀出来，最好能建立超过10米的优势啊，然后呢观察对手再去调整节奏。因为赛艇比赛大家能看到啊，船头向前，船尾向后，但是选手们呢是背对着船头，面朝着船尾的，所以相对于很多其他的比赛，这个赛艇比赛就是你一旦领先了之后啊，如果说没有特别过分的透支自己的能力，那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野，这就有助于你守住自己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罗马尼亚队奖品还是很快，

荷兰队落后9米，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啊又是比较接近。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具体说来啊，在荷兰的国内，其实他们这个八人艇悠久的历史还是非常多的。就好像我们知道说这牛津、剑桥，包括美国耶鲁和斯坦福啊，经常有这个高校之间的赛艇的宿敌一样。其实呢，在荷兰国内，八人艇也是在他们大学当中开展的最好的项目。所以这样的一种八人艇的传统也是延续到了在国际赛场之上。罗马尼亚队和荷兰队都是保持着超过40奖每分钟的高奖频，罗马尼亚人现在还是守着这个10米的优势，比赛还剩下800米，1200米到1400米，这是比赛选手们体感上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乳酸堆积的简直要从耳朵眼里面冒出来了，非常的痛苦，但是咬牙要坚持，这也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很多队伍呢，看起来输在最后这200-300米，但实际上就是第三个500米的时候。节奏没有保持住，英国和荷兰太接近了，美国现在落后的2-3名呢，4-5米左右，美国又和加拿大队离得非常接近，看起来4-5名这都是捉对厮杀，罗马尼亚人现在守着这个优势，刚才一直都是在10米左右，现在是被缩进到了8米，不知道比赛还有没有变数啊。又是一个500米，罗马尼亚队优势1秒34，荷兰队再落后0.6秒左右。罗马尼亚队已经是从一开始第一个500米领滑到了现在啊，看起来他们应该整体的节奏还是有余力的。是的，实时的速度，这也是目前给出来的前4当中速度最快的。美国队发力已经是把荷兰队赶到了第4的位置。美国队现在距离第二的英国还剩下3-4米，这个3-4米可是不好追啊。而罗马尼亚队现在只要把自己的10米的优势再守250米左右，就可以拿到金牌了。进入到最后的全力冲刺，奖品也都是带起来了。罗马尼亚的第一看起来问题并不大，三行到英国，哎，看一下终点前冲刺，有惊无险，罗马尼亚第一，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我觉得美国队的策略也是挺清晰的，也是赢在了最后的这个300-400米的航段之内啊。其实一开始荷兰我们是眼见着啊，从第一的位置掉到第二，再掉到第三，再掉到第四，可能还是太想滑好了啊。这一块金牌也是罗马尼亚队呢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二枚金牌。罗马尼亚队啊，这夺金率确实是高啊，只要能够拿到奖牌就一定是金色的。英国队第二，5分52秒76。目前来看，英国队在这个赛艇的综合实力上确实还是比较出色呀。单人艇、双人艇、四人艇、八人艇啊，都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但是英国队主要是今年呢，没能够拿到金牌呀。现在拿到的所有奖牌啊，包括2枚银牌还有铜牌。

0: huge congratulations to Romania, and I believe we have some fans behind me. It's that they're out there somewhere. If you can't see them, you can definitely hear them. There they are.
1: 26年恰好是两届奥运会居中的一年，那么我们以奥运会的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呢，往往其实两个奥运会之间啊，中间这一年的话是变化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多时候这奥运会一结束啊，一些老将一些名将可能会选择暂时的先不上赛场了，休息一年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奥运会前面一年的话呢，又会所有的队伍用最好的阵容来去调整状态迎接后面的奥运会。在这个居中的一年，其实每一支队伍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有的队伍的话就是老将开始重新出山找感觉了，有的时候呢则是进一步的通过前一年锻炼出来的新人今年继续去强化新人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所以这种竞争的内容也会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十九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 水平七百二，完成的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七百二，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发后团两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0: 四叉一百八，准备第三串，毽子小方后直七百二，四叉结环，大宽跳结环一百八。转七百二，
1: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0: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1: 燕子，快速快速，不去两周。燕子，快速360，快速快速，团两周。

0: 毽子540，前360。结束串，小山后直900，前传。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精准720。横木十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数分。小翻，后团360。哦，站得很稳啊。提升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毽子后弹两周下。
0: 韩国选手黄瑞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1: 其实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0: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0: 这
1: 种。
2: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计划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截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截环，小翻，路截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竖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后台两周下，
3: 多庆幸。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2: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3: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2: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3: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0: 脆串串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撒跳上，自差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接数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很扎实啊，他动作。撒结环，小翻。四叉90，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四叉跳，数分180，横分270，一转360。准备下法，毽子曲两周下，
0: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的，包括教练看的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的真的是踏实，
1: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
0: 他19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道，
1: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0: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1: 很精彩了的比赛。
0: 对，你就不会看的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1: 感觉他在做平幕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0: 如履平地。

0: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1: 在平衡木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钦颖，
2: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0: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2: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节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0: 差，结环180。后团360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这个小翻1800，900前去180。720，小跳，大跨跳结环180，现在小翻后团200，原地数分360。

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900，前值180，这里有一个初阶。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这次540，跑两周。抱转720。900前团。蹲转720。四叉接环。大快要接环180。水平720。

0: 吃串，进小番区两周结束。
1: 日本队选手小川利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0: 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可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幕、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的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通翻、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这个项目不仅要求难度，也要要求。
1: 其实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呢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做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三，三零八，回笼。这球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接环，四场一百八。看一下他第三钻。三，这球三百六炫。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七百二。

0: 街上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橄榄球结束，原地横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两周720的秀，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个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靠台上，层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结束分。前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子宫翻，四叉结环接倒叉，叉跳，数分180，横分，立转360，准备下法，剑子后屈两多下。
0: 中国选手陈子嫣。
1: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0: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你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2年以

0: 平衡木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节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张！
0: 上14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14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5.40分。剑小芳后传360旋。剑小芳前直360，站得很好。

0: 整齐的啊。准备好解冰块。后期两周结束。下结婚180。
1: 张清颖这套节操也补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针尖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比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在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2: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画面。两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天上的音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1: 哎，当然该是掉啊。
0: 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2: 轮转7.2。

两周开场，原地横分三百六。结环，大快跳结环180。前直，前720。抱转720。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他是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毽子小翻上，蹲转1008。空翻拉拉提，自叉跳横分跳接小翻，侧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前前空翻数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0: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1: 是的，
0: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1: 对的，
0: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1: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0: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1: 是的。
0: 冈村真13.366自由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的，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1: 挺身前空翻。小帆拉拉提，红六红分，滚翻成倒立。深次空翻，刺叉跳，刺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波串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他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他每一个动作前可能要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他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0: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就看得出来他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1: 水平720，前三番后直2周开场。的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下结环，减交360，抱转720。

0: 虎区两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
1: 他这个躯体后空翻两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他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山原爱子，27岁的老将了。
0: 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
0: 是的，他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1: 可以看到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
0: 享受舞台的感觉。
1: 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贝贝德平衡木11.20分。

0: 日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前前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龙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杀跳，横木的舞蹈，蹲转720，准备下法，站子720下，
0: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中崎后面的，那么中崎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1: 感觉整体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0: 山原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

0: 林允虚。
1: 哦，转720不上。减速分，后驱两周。

0: 秦书川、曾小帆后直九百，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卷子，小帆上。小帆拉拉提完成得很好，四叉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四叉跳，四叉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做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藤木刀叉，挺身前空翻，数分，红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踢两桌下。
1: 中旗。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

0: 是很高的。
1: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0: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 U17 国际篮联世界杯的决赛，这是美国队和塞尔维亚队之间的一场较量。美国队今天首发登场的是乔丹佩奇，另外还有布莱克、布姆杰、罗塞尔和丹皮尔。从开局的整体状态来看，两支球队更多的都是在上线多做一些相对简单的战术配合，利用挡拆啊，利用简单的单挡掩护来完成进攻。塞尔维亚队这边呢，今天首发是西米亚诺夫斯基，另外还有卢基奇、米拉迪诺维奇，还有别利查和库斯托利查。两支球队其实相比较，从个人技术、个人的能力上来说，美国队要占优一些。从整体的配合状态，塞尔维亚队是技战术水平非常高的，但是单纯从身体素质和个人能力上啊，这边美国队的几位年轻球员确实实力还是非常好。做了一个连续掩护，直接的外线出手啊，这球被布姆杰直接完成了封盖，但是塞尔维亚队的进攻延续性非常好，纳达尔进攻能力还是很强啊，上线占一个半侧场地的牛角，就这个牛角的位置比较低，也比较靠场地的一侧。单片上线做策应之后，超远的打板三分啊！布姆杰这个球投的还是有点出人意料。目前在球队当中呢，布姆杰是在之前所有赛段当中啊，表现最为突出的，也是美国队的主攻手。从个人的防守能力上来说呢，美国队还是相当出色，直接掉低位，比如说二进攻也没能打开。布姆杰有非常出色的身高，也有很好的身体素质和优秀的投篮射程，所以在美国队这边呢，他是绝对的核心。打反击，旁开之后打进，打成2+1。这球，小佩奇打的还是非常有自信的，看了一下对手，直接找了一个身体对抗，顶开对方之后打成2+1。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靠身板、靠对抗能力要分。

0: 佩奇的空手移动能力非常出色啊，他既能够作为球队的这个控球手，同时他的无球移动也非常的积极。好球，米莱迪诺维奇刚才吃到了一个大帽，其实和队友之间挡拆下顺背传配合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移动和出手的速率上来说稍微慢一点，这球背传的很漂亮。长篮板点出来之后，再一次的外线出手没有能打进。来看塞尔维亚队的反击，转换的三分球同样也没有能投进。别利查的两次外线出手今天都没有。美国队这边又是一个反击，布莱克把球投进，这样美国队在开局2-6落后的情况下，打了一个11-0。
1: Koš ovdje, jurnjava s njima, ne vratimo se nazad, skok u napadu. Ovdje ne pusti pas, sine, pick and roll. Četiri gole. Pusta, ostani ovdje. Ogi, Pepe, Ića, Mata, Pepe istrči. Pas, Pepeu, hand off ovdje, danas. Mata, ajde! To je najbolji, Srbija!
0: 卢基奇啊，示意自己队友过来接应一下。美国队全场领防，过了中线之后突然夹击，利用中线，然后完成抢断，漂亮！蒙哥马利非常精彩的一次暴扣，就这一次过中线之后的突然夹击啊，是对塞尔维亚呀压力非常大的。给卢基奇做掩护，

罗塞尔的弹速高度，让他在二进攻上，在内线的进攻上都非常有优势。两发都没有中，假投真传，在中线中圈啊，这个罚球线下一步的这个圆弧附近做一次策应球。塞尔维亚队的球走的还是很流畅，这两个回合进攻塞尔维亚队做的很好。要到篮板之后的反击又被美国队险些完成了反抢。今天塞尔维亚队在美国队压迫性防守之下频频被断线啊，这种反击给了美国队太多的机会。想隔扣啊，这球打得有点太凶了。 AJ 威廉姆斯好球，抓一个半转换的机会，但是可惜了，在美国队的这种护框能力连续起跳之下，还是没有能直接打进得分。其实这个策应整个过程都非常漂亮。获得一个两罚的机会。库斯托利查，也是塞尔维亚队的主要得分手，技术非常全面。塞尔维亚队守了一个二三连防。

乌基奇，扩大的区域联防，然后回来再守二三，扩大的二幺二回来之后变二三，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还是不错。哇，打进压哨，纯靠个人能力转身飘着把这个球投进。掩护犯规，又是利用转换阶段，罗塞尔已经八分了，三分球四中二，而且还有反击，有扣篮，反掩护之后走蛇形，这球想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去挑战去攻框，有点勉强。双方的罚球都没有那么准，年轻球员相对在罚篮上对基本功练习做的没有那么好。连续的突分，再往弱侧的转移，外线再出手，还是有篮板，空切进来。球顶住防守人指尖把球投进，库苏利查确实是整个塞尔维亚队最能得分的球员，库苏利查也已经八分了。再还一个三分，我们队这边三分线外也是弹无虚发。

那首节比赛结束，30-19，这个美国队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第一节比赛，美国队主要是身体素质上的优势，对抗性上的优势，包括塞尔维亚队给了美国队几次这种反击的机会，连续被抢断，出现失误之后被反击，但是后来塞尔维亚队守了一段时间联防，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球权还是在塞尔维亚队，好球啊，一个后撤补中球，美国队就是快。他的整个转换节奏抓得特别好，给到低位，轻开一侧的一打一，没有做背传，库斯图里查，这球打得比较勉强，纯想依靠个人能力，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出手空间，想造犯规，但是裁判也没有给哨。布雷克再给球，上线没有做策应，选择手递手包切，佩奇。在反掩护，好球，漂亮，对切进来，一记暴扣，这个空间打得非常大，非常合理。丹皮尔的这次下顺恰到好处。

每个队的全场领防，包括他的这种全场的区域防守，还是非常有压迫性，尤其是一过中线之后，他这球给了犯规了，又是一个三罚。防守的敏感性有点高。追到差五分，布斯图利查这节造成的威胁，造成的杀伤还是非常大的。

0: play, do the talking. Everybody understand that? Okay, I want no more talking, no more flexing, just play. Everybody cool? Okay, next on that end. We all good? Okay, let's go, let's go.
1: Energy on three, 1, 2, 3, energy.
2: 闪电回来之后，看一下美国队底线的连续背切掩护，没有怎么太好的形成配合，还是选择了个人的进攻。全场紧逼，防得非常凶啊，防守侵略性很强。这已经攻得非常好。打反击了，这球塞尔维亚队打得有点难，还是要多利用自己外线的投篮去拉开空间，同时呢多利用一些高质量的这种挡拆啊，战术配合，利用中锋的下顺跟进，利用这种侧应球的机会，把更好的

投篮机会打出来。球队这边球员就是这样，身体也好，速度也快。

球其实打得比较简单，就是因为个人能力比较强，不需要太复杂。每一个持球点威胁都比较大，而且转换进攻反击打的都很多，这球打的相对比较简单 ，easy basket， 打了很多规则的比较简单的轻松的。利用传接球过中线，这边犯规次数已经满了，不到半节的时候。美国队这种球打的都太简单太轻松了，个人能力一步过进来，强对抗之下稳稳的能够把球打进。反跑，把上线重新做掩护，好球，拉出了一个空位的三分机会啊！这球能够稳稳的投进。走步，这球确实是走步。

倒是一直没有拉开啊，前面一度拉到十几分，这边塞尔维亚队顽强的追回到四分五分的这个分差，这边美国队空间有点小，塞尔维亚队还是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的效果真的每一次换联防效果都很好，二三一战之后美国队稍微有一点不太会攻了，又是一个上线的走步，美国队就是全场防，你联防我全场防，贝卢基奇做掩护突进来，哎，可惜了，今天塞尔维亚队真是浪费了不少这样的机会，内线球员的把握性不大，挡拆之后从两人中间穿过，然后去挑战对方的高度，就打塞尔维亚队今天其实转换的机会抓的不多，因为美国队速度很快，他攻转手的速度也很快，卢基奇外线再中一记三分，这算是抓了一个半转换的机会，这联防守的依旧质量很高，而且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相对小一点，罗塞尔又是一个空档，抢断再大反击，塞尔维亚队稍微起点势，稍微有点状态打回来一点，就是被美国队打反击，哐哐两个反击，分差又拉开。

走了一个假掩护，但是造成了对方夹击之前的犯规。还是守联防，塞尔维亚队这个联防防到底。这球被美国队就地反抢，哇！爆炸的身体素质，这真是隔扣啊，一个垫不起来，大隔扣，鲍曼二世，朱尼尔鲍曼，空接漂亮，还了一个啊。但是还了对方一个空接，也不容易。若瑟在做无球掩护，要被抢断，塞尔维亚队的反击机会，想来一个果冻上篮没有打进，但是跟进，有二次进攻。还是库斯图利亚没有能上进，裁判要去回看了一下录像啊，回表回到0.3秒，这真是撵着打呀，马上比赛要结束了，上半场差0.2秒了，追着你身后打。

0: 还有0.3秒，整个上半场，这样的半场比赛结束，
1: 4-12分差。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

用罚球线位置策应，直接选择了控球投篮。罗塞尔也是直接出手。全场领防，塞尔维亚队这边啊，可惜了，这还是忌惮贡姆杰在篮下的高度。这段双方打得有点乱，都是没有能保证自己的成功，都想打得很快。鲍查尔上来之后，这一段塞尔维亚队整个后卫线呢相对要活跃一点，而且这种积极性展现得非常好。延迟抢哨，哨响的也是晚了一点，确实现在分差相对比较大，快接近二十分了。裁判呢，对美国队这边哨控制就更严格。传切，然后右侧直接再重新来了，还有上侧的两个，险些又被断线，两队抢断。

孟杰今天12分。球传的太随意了，美国队这边当然也是比较放松的。

球摘下来，快速的推进。这比赛打到没有什么悬念了，已经20多分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孟杰的身体条件是真好。还有10几秒，看塞尔维亚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哇，这个球！裁判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吗？给了一个假摔？我这个有点值得商榷啊。确实手上是有推人的动作，裁判直接给了对方一个，给了美国队这边一个假摔，给了一技术犯规，执行罚球，那多少值得商榷一下。

三节比赛结束，看一下双方的投篮方面。想利用侧应做空间，这是被塞尔维亚队识破了。美国队防守侵略性依旧是比较强的，啊，过中线之后还是想利用中线、利用边线去做一些夹击。这边挡拆往弱侧的转移，库斯特利查再来一次。篮下低位的进攻一打一，只要形成了，美国队这球还是优势比较明显。

直接吊篮下，有不错的机会。两人球队之间确实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队无论从单兵防守能力、转换的速度上，包括一打一的个人进攻能力上，都确实要更强出一块。所以这个球呢，节奏还是始终在美国队手里掌控的，还比较放松。又是一个前场篮板之后的进攻。杜姆杰这球打得也很轻松，

0: 赛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啊，美国队还是利用边线去做夹击，扩大的二三，非常扩大的一个二三或者幺三幺变形到，这防守做的相当有侵略性。布姆杰再要一个前场篮板，低位，罗塞尔、布姆杰，这两个人在低位的优势非常好。
1: Thank you.

球打到30分分差啊，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对于比赛结果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年轻球员都打得还依旧很认真投入。美国队这边人员调整啊，贡杰也换下，最后距离比赛结束也就5分钟左右，已经30多分的分差，就一众球员没必要在场上，却守了一个全场21。给塞尔维亚队留了一些空位的机会，这个全场21守的侵略性没有那么强，连续的对切再回球到上线外线的三分球。

球正面的打板。出现了一次失误啊，让塞尔维亚队有反击的机会。不是孟查

再往低位周转，小抛投，火，这球能扣进。托利查啊，最后时刻还在不断的得分，他的个人得分已经来到了30多分。比赛呢确实打得没什么悬念，打到最后这段时间双方基本就是对攻啊，防守质量也明显下降了很多。美国队再压一压时间，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又被美国队抢断了，直接空接一个暴扣。乔丹佩奇也打高兴，这球不打了啊！最终比分定格在107-81啊！美国队成功拿下国际篮联U17世界杯的冠军。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团体全。

全能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团体全能比赛的第一项比赛，也就是男子的滑降比赛。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捷克的选手杨萨贝斯特拉姆，28岁的年纪，在本届冬奥会上他已经参加了男子滑降个人赛，在个人赛当中拿到了第24名，当时呢他的时间是1分54秒39，而当时男子滑降的个人比赛呢也是在这条赛道，也就是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个滑降赛道上来进行的。那么这条滑降赛道呢，它的起点海拔是2268米，终点海拔1245米，有着1023米的垂直落差。另外呢，它的赛道总长度是3442米。在男子个人赛当中，在男子个人滑降比赛当中出战的这些选手呢，其实对于这条赛道已经并不陌生了。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男子滑降的这些选手基本上都是参加过了男子滑降个人赛的选手。而从赛制上来看呢，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的这个项目其实是本届冬奥会的一个新增的项目，取代了上一届北京冬奥会的混合团体和男子和女子的全能。这样的话呢，使得运动员可以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强项，比如说更加专注于竞速类的项目，像是滑降和超级大回转，或者是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技术类项目，比如说回转和大回转。那么从赛制上呢，就是率先进行滑降的比赛，滑降比赛的结束之后呢，根据他们的用时排名，是用时最少的选手排在第一。而在回转比赛当中呢，会根据滑降比赛的成绩来进行倒序排位的出场。每支队伍呢是由2名选手出战，一人参加滑降，一人参加回转。而每一个代表团，也就是每一个国家呢，可以派出最多4支队伍来参加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所以在这一次的参赛的21个组队当中，像瑞士、奥地利以及东道主意大利队都是4支队伍满额参赛，另外呢法国队是有3支队伍参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西蒙约赫，西蒙约赫呢是29岁的年纪，他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13位，在本届冬奥会上，在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排名第21位，他的成绩是1分54秒01。从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滑降赛道上来看呢，在刚刚出发的前2个计时点上，除了这个大直角弯之外，相对来说呢，主要是以坡度为主。这条赛道呢，它的最大的坡度值、最陡的坡度值呢是达到63%，基本上是在32到33度之间。而在进入第3和第4个计时点之间，会有连续的变向转弯。这个连续的变向转弯呢，每一个弯道之间的距离很近，这非常考验运动员们的技术以及他们对赛道的熟悉程度。而在经过了第4个计时点之后，就进入到选手们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加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在通过第3个计时点的时候，可以看到西蒙约赫呢，他比目前排在第1的捷克的选手萨贝斯特拉姆的成绩呢要快出0.36秒。这是一个可以进行加速的，先是一个跳点，然后可以进行加速的一个长直段。在第4个计时点呢，已经比排名第1的选手少用了0.73秒。现在排名第1的选手应该是来自于瑞士的罗根廷。那现在呢，德国选手约赫的他的总时是1分53秒13。1分53秒13，这样的话呢，约赫呢就可以暂时在3个已经出场的选手当中呢排在第1的位置上。
德国代表团呢，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是只有这一支队伍参赛。

约赫是和施特拉瑟两个人组队，现在出场的是来自于法国的组合的滑降选手马克桑斯·穆萨东。穆萨东呢已经是35岁的年纪了，他在本届冬奥会参加了男子滑降的比赛，但是很遗憾呢没有能够在比赛当中完赛。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他的最好成绩是一次第三，那是在奥地利的基斯比厄尔站。

在这一段的滑降当中呢，感觉穆萨东他的这个抽血的情况还是比较的严重，这就说明呢，他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外脚承受了更大的离心力的冲击，在这个滑行线路的选择上，或许呢是有待改善。所以在这个连续的转弯过后，他已经比第一名的选手呢是落后了0.56秒。进入到这个大弯之后呢，是有一个相对长的可以提速的阶段。现在它的速度呢，刚才最高时速是达到了125公里每小时，但是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跳点之前，为了安全起见，做了一个减速，在100左右的时速呢去进行完成这个跳点。在跳点之后，又要面对一个小的连续转弯，在这一段的处理上，再一次增加了0.3秒的时间，所以现在是落后了0.85秒。穆萨东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是排在第16位，这其中呢，单看滑降的项目是排在第10的位置上。已经到了1分50，看看是不是能够再冲一下1分54秒31，1分54秒31，完成了他的滑降比赛。我们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滑降选手和回转选手两个人，他们的用时相加，用时更短的选手排名呢就更加的靠前，所以说每一个选手都需要拿出自己的最好状态来。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这是尼尔斯·阿尔方，29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男子滑降的个人赛当中是拿到了第22名，当时的成绩是1分54秒06。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52的位置上。由于这个比赛开始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更早一点，比个人赛的开始时间呢提前了1个小时，所以说对于选手们来说，无论从温度上还是从光照的方向上来看呢，跟之前的滑降比赛还是有所不同。尽管是在同一条赛道上，很多的选手呢也是经过了之前的官方的这个训练，适应了场地，再加上第一次的个人滑降赛，对于这条赛道相对来说呢会增加熟悉度，或许会有助于啊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成绩提升。哦，刚才阿尔方也是刮到了一个旗门标志，所以刚才呢导致自己的身体形成了偏转。由于滑降比赛呢是所有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就像这个巴赫先生曾经说过的，滑降项目就像是滑降项目之于冬奥会啊，就像是这个夏奥会当中的百米赛跑一样，所以其实任何一点外力的碰撞呢都可能会对选手造成比较大的身体姿态身体动向的影响。所以说碰到旗门之后，在这样的高速的情况之下，如果破坏了选手的重心和整个身体的平衡性，在如此高速滑行之下呢，确实会使得选手产生比较大的身体位移，严重的情况呢有可能会摔倒。最后的一个冲刺段，133.8公里的时速，把整个的身体压下来，继续再往前冲。现在是到了1分53了，1分54秒29，这是阿尔方的成绩，1分54秒29，比他的个人滑降成绩呢是慢了0.2秒。现在出

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赫梅茨伯格。赫梅茨伯格呢，他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滑降个人的第21名的成绩。另外呢，在2025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当中，当时参加男子团体全能拿到了第5名，而滑降的个人是拿到了第7名。在本届冬奥会的男子滑降个人赛当中呢，也是拿到了第7。其实成绩还是相对的不错的，是1分52秒58。这一次呢，他是和马克施瓦茨来进行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的搭档。第二个计时点前的直角弯过得不错，所以把时间给追了回来。紧接着进入到这个连续转弯段，看看是否要牺牲一些速度。果然在这个时间段呢，确实是稍稍的慢了一点。现在呢，时速是降到100以下。其实在滑降，如果说男子选手他们的速度冲起最高的话，甚至是有可能达到140公里，现在是130多。在刚才的那个转弯过来下坡之后呢，再做一个降速，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跳点，100公里冲上去，腾空37米，108公里每小时落地。每一个选手呢，在处理这个跳点的时候，确实还不太一样。有的选手呢是喜欢呢借助这个跳点，尽量的完成自己向前的腾跃；而有的选手呢是更希望把这个跳点呢压得更短一些，以便呢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冰撞雪上进行更长时间的雪板和这个冰撞雪的接触，利用这个滑行速度啊完成更高速度的冲击。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但是呢，想要压这个跳跃距离，其实还是一门技术。还是很讲究的，1分53秒07，在现在已经出场的运动员当中呢，是可以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瑞士的选手马尔克·奥德马特，也是非常强劲有力的选手，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排在第一的位置上，但是在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呢，他一度排在第一，但是最终是第4名，无缘奖牌，与排名第3的意大利老将帕里斯呢只相差了0.2秒。看看这一次奥德马特是否能够在这项比赛当中为自己证明，毕竟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目前呢，他其实已经拥有了53个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了，连续的4次拿到水晶球奖。这个赛季呢，也是奔着自己的连续第5个水晶球奖而去，但是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能够证明自己啊，还是他非常看重的。北京冬奥会呢，他其实已经拿到了大回转项目的冠军，但是赛前他也坦言过，其实他其很想拿到这一届冬奥会的滑降冠军。当然个人赛已经结束了，看看在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证明自己的滑降实力。刚才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去平衡，还是这种在这个赛段他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这个连续转弯段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连续的2段都是能够在相比之下，横向的对比之下呢，用时最少。奥德马特他确实啊，在个人能力上还是非常出色的，从滑行的线路迅速的调整能力，103公里的冲击，52米的腾空，从一系列的细节处理上来看呢，他都是能够很好的应对赛场上出现的挑战，并且在过弯，特别是斜坡过跳点、斜坡过弯的时候，整个的身体姿态非常的顺滑，又是创造了一个单段的最好成绩。奥德马特这绝对是世界名将的表现呀，世界杯积分排名第一选手的表现。最后的冲刺段，奥德马特再做一个加速，1分52秒08，1分52秒08，这个成绩如果放在滑降上，那可以拿到金牌了，放到滑降个人赛上是可以拿到金牌的。这应该是弗伦佐尼本次参加男子团体全能的搭档，意大利的选手阿莱克斯·菲纳策在看着自己的队友的表现。弗兰佐尼本届冬奥会男子滑降的亚军，1分51秒81，当时呢和冠军冯阿尔门相差是0.2秒，
他也是在这一次的冬奥会上。

大利的滑雪迷们非常关注的一位年轻的选手。弗拉佐尼呢，在出发的时候脚下还有一个强发力，在第一个计时点上拿到了一个最快的速度。看看这一次，哦，过跳点的时候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偏移，但是很好的调整了过来。过直角弯之后，在第二个计时点后要面对一个连续的转弯。雪面上的暗包呢，会使得选手的滑雪板板头不停地去震动，进入到连续的转弯当中。看一看弗拉佐尼他的处理的情况，滑行的非常的顺畅，在身后只有轻薄的烟雾掀起，并没有大幅度的搓雪。连续的几次转弯都做得不错。在这个赛段呢，他是稍稍的要略慢于奥德马特的。在身体大幅度倾斜的情况下，完成立刃之后，向内侧，向自己的左侧去做转弯滑行，接近一个长距离的冲刺。长距离之后会有一个跳点，看看这一次42米的腾空距离，110公里每小时的着陆速度。过了最后一个计时点了，现在完成最后的冲刺，看看他是否能够追上奥德马特呢？1分51秒80，1分51秒80，这样的话，他的时间是超越了奥德马特，应该可以上升到目前第一的位置上。确实是后生可畏啊！这比他的个人赛，在个人赛的基础上又提高了0.01秒。弗拉佐尼呢，他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跳跃能力还是相当的出色的。虽然说在中间的这个连续转弯的地方，和奥德马特相比呢，在同赛段上会稍稍的有所放缓，但是由于他的爆发力，由于他的这种腾跃能力和直线的冲刺能力呢，又把这个差距给弥补了回来，甚至呢，最终是超越了奥德马特所用的这个时间。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格里什迈尔呢是34岁，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最好的成绩呢是在平昌和北京两届冬奥会上拿到超级大回转的第6名。本次冬奥会男子滑降比赛是以1分52秒38排在第6的位置上，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过弯的时候身体其实抬的还是比较的高的，是属于一个比较谨慎的方式，以便呢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速度之下完成这几个连续的转弯。

这一段是比较要滑行线路的，怎样在相对没有那么多弯的情况下选择最好的最直接的滑行线路。这一次的腾空是46米，着陆的速度是113公里每小时，这也有助于它在后面的提速。果然在这个赛段由于它的正确线路选择呢，所以稍稍的追回来了一点，追回来了0.01秒。最后感觉好像体能稍稍的有一些问题了，外脚刚才差一点失控。1分53秒05。1分53秒05可以排在出场选手当中的第三位。

现在看到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他们参加滑降的选手是阿莱克斯曼内。阿莱克斯曼内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第五名的成绩，也相当的出色，1分52秒36。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当中呢，滑降的这个项目上是他是能够排在第11的位置上的。连续转弯到目前为止做的还是比较的顺畅，接下来有一个大斜坡的转弯，感觉这一段处理的是不错的。果然在这个赛段是滑出了一个最好的成绩，这样的话也把自己的用时呢追回来了一些，跟第一名的差距追回来了一些。目前为止呢，滑降比赛上就是在男子团体全能的这个滑降赛场上，弗兰佐尼排在第一，奥德马特排第二，帕里斯是排第三。同月48米，落地的时速是113公里每小时，进入到第四个计时点。哦，又是划出了一个单段的最佳成绩。这样的话，他在第四个计时点呢，其实是超越了弗兰佐尼的。但是要看看接下来最后的，又是划出了一个单段的最佳成绩啊！阿莱克斯曼内要冲击第一的位置了。看看他是否能够成功的如愿，虽然刚才过弯的时候被旗门刮了一下，还有机会再继续加速，最后的一次加速1分51秒91。这样的话呢，他是把老将帕里斯从第三的位置上挤了下来。其实啊，如果说不是最后一个转弯他刮到了这个旗门，不是最后一个，是最后一段刮到一次旗门的话，其实他连续三个滑段的这个最好成绩真的是有望去冲击滑降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同样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本届冬奥会的男子滑降冠军冯阿尔门。年轻的冯阿尔门24岁，和乔瓦尼弗兰佐尼呢是同龄，两个24岁的选手在滑降的赛场上让人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力量，让人们感叹后生可畏。他也是在去年斯洛伐克世锦赛滑降冠军和男子团体全能的冠军得主，这一次也是拿到了滑降冠军。在第二个计时点上呢，是要比乔瓦尼弗兰佐尼多用了0.35秒，在第一个计时点和弗兰佐尼呢持平。高山滑雪这个项目在瑞士呢非常流行，所以说在高山滑雪赛场上取得佳绩的运动员，像奥德马特，他几乎被很多人称作呢是在费德勒之后大家最为喜欢的，就是瑞士的这个体育爱好者最喜欢的运动员。那现在呢，冯阿尔门也成为了奥德马特的接班人，甚至呢大有超越之势。第三个计时点前和弗兰佐尼持平，在这个连续弯加跳点之后，第四个计时点，哇，少用了0.21秒。最后一个计时点又找回来了0.05秒，冯阿尔门现在最后的冲刺。1分52秒22，那这样的话还是没有能够超越乔瓦尼弗兰佐尼。第15组出场的选手，滑降的选手呢是马蒂亚卡塞，这是一对意大利的组合。卡塞呢在本届冬奥会男子滑降的比赛当中拿到第11名，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虽然已经是35岁的年纪了。过这个小跳点的时候稍稍的有一点失衡，迅速的做调整，但是是以降速为代价。现在呢除了排在第一的是东道主

0: 连续的三个赛段呢，和弗兰佐尼相比用时都更长。确实弗兰佐尼和冯阿尔门这两个年轻的选手，中间又加着曼内这样的成熟选手和奥德马特这样的世界顶级名将，后面的选手想要冲击他们的成绩并不容易，但是体育竞技项目就是这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比如在赛道的两侧呢，在灯架上包括在赛道外都会有工作人员，有的是运动员团队的成员，有的呢是这个转播的人员，有的呢是场地的工作人员，都会给他们留有工位，甚至连赛道边上的树也进行了充分的利用。看一看最后卡塞他的成绩，1分53秒26，还在第10的位置上。卡塞的组合回转选手萨卡尔迪刚才呢也是看着自己队友的表现。萨卡尔迪其实他非常的年轻，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并且呢在世界杯上并没有太多的表现。他和卡塞的这对组合呢，应该说是一老一少这样的一对组合。对于萨卡尔迪来说，在冬奥会上去吸取经验，更多的吸取经验，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意大利的小将弗兰佐尼，排在第二位的是瑞士选手阿莱克斯莫内，排在第三位的是瑞士的名将奥德马特。男子团体全能仅仅进行了一半的比赛，所以说悬念犹在。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阔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项目的比赛，现在进入到了第二个赛段的比赛，比赛的项目是回转。下面我们看到的出场的呢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参加回转项目的是马蒂亚斯·伊滕，26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只有第78位，但是在回转上呢是能够排到第26的。他的队友罗根廷在滑降的

项目当中是以1分53秒66的成绩排在第14的位置上。

艾德。感觉支撑脚外脚向外打滑的比较厉害，这确实呢影响了过弯的速度。接下来是来自于芬兰的组合，参加回转项目的是哈尔贝里，他的队友埃利安莱托在滑降比赛当中是1分53秒51获得第13的位置。看看哈尔贝里，哈尔贝里的启动速度是不错的，能够在第一个计时点前如此长的距离当中都保持着绿色的计时效果，说明了他的启动爆发是比较强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啊，刚才好像有一个重心后座在过组合门的时候，现在进入到一个调整的阶段，刚才的那个重心后座啊，确实是使他自己受到了速度上的影响。但是接下来迅速调整做的还是可以的。52秒14，2分45秒65的总成绩，现在呢是上升到了第一位。接下来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法比奥施特赖因，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去年的舒尔巴肯世锦赛当中拿到了团体全能的第5名，而他的队友巴宾斯基在滑降当中呢是取得了第10的位置，他的时间是1分53秒10。出发时还是比较稳健的，那接下来呢就看在这一段的哦，刚才支撑脚有一些外滑，这会使他的速度受到一些影响，但是过组合门还是不错，很顺畅。52秒35，总成绩2分45秒45，这样的话可以升到第一的位置上。由于呢之后出来的选手呢，他们的第一是实力越来越强，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滑降的队友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用时呢是越来越少，所以说在排名第一的这个位置上相信会出现频繁的交换。在回转出场的20组选手当中，现在呢也已经是过了一半了。

0: Ready?
1: Ja, auf geht's.
2: Auf geht's, Mann. Gemma.
0: Go. 在男子团体潜能的比赛当中呢，是每一支队伍有两名选手参赛。那么两名选手呢，一个人比滑降，另外一个人呢是比回转。最终在两项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的时间相加，用时最短的组合将会获得最终的胜利，也就是会获得最终的冠军奖牌。那这场比赛之后也会决出这一届冬奥会高山滑雪第三枚金牌。是奥地利的选手马努埃尔·菲勒，他作为回转选手出场。那么他在完成自己的比赛之后呢，其实在下午出场的20组选手当中，已经有14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滑行。马努埃尔·菲勒呢，他和自己的队友格里什迈尔两个人的总用时是2分45秒03，现在呢是上升到第一的位置上。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每一支队伍由两名选手来组成。那么这两名选手呢，一个人参加滑降，另外的一个人参加回转。在滑降比赛当中呢，由于意大利的一对组合齐德尔未能完成比赛，所以说呢，他同队的选手卡斯特隆格尔呢就不能够在回转的比赛当中出场了。那么下午的比赛呢，回转选手就变成了20个人，现在已经完成了14个人。那从现在来看呢，克里什迈尔和菲勒这对奥地利组合排在第一，现在暂时排在前三的全部都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由于回转比赛如果是个人赛的话，是需要两轮比赛，然后通过成绩的叠加来决出最终的冠军。但是呢，作为团体全能这个赛事呢，和滑降一样，在回转的项目当中，各个选手也都是只滑行一次，而这滑行一次之后和之前参加滑降选手的时间所相加，那么哪对组合相加起来用的时间最少，谁就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这个项目其实包括女子的团体全能项目，也就是男女团体全能这两项呢，其实也是本届冬奥会的新增项目。这样的话呢，也可以使得选手们更加的专注于或者在竞速类的技能提升，或者是在技术类的技能提升。而按照项目来划分的话，滑降和超级大回转应该是属于竞速类的项目，而回转和大回转呢，则是属于技术类的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回转比赛呢，其实它的赛道相对比较短，但是奇门设置最为密集，这就更加考验选手们的身体灵活性以及技术使用的方式，因为选手们需要绕过每一个奇门。52分45秒，总成绩2分45秒16，这个成绩呢是没有办法超越菲勒和克里什迈尔的。菲勒和克里什迈尔呢，他们的总成绩是2分45秒03。刚刚完成滑行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克莱蒙诺埃尔。克莱蒙诺埃尔和阿莱格雷的组合现在呢，他们的总时间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由于呢下午比赛的出场顺序，当地时间下午比赛的出场顺序是按照之前滑降成绩的倒序来进行，所以越晚出场的选手呢，他们就拥有了更多的时间优势，这就意味着他们的队友是比完滑降的那个选手啊，他们的用时呢是更短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内夫，他也是在一遍一遍的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回忆着自己的动作，对于这条赛道的记忆。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的组合，参加回转的选手是托马索·萨拉，30岁，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获得过男子回转的第11名。而在之前的滑降比赛当中，他的同组选手意大利老将帕里斯是获得了滑降并列第5的成绩，获得了滑降第5的成绩。出发呢稍稍的显得

慢了一些，没有把速度完全的蹬起来，可能呢也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希望以稳为主。当然萨拉呢，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的积分排名是在第54位，其中回转呢是排在第19，最好的成绩是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拿到了第7。在中间过组合门的时候呢，也是以稳为主，并没有做太多的压重心加速。这段的速度呢是有所上升的，之前有帕里斯的成绩打底，所以说萨拉也可以在自己的滑行过程当中减少很多心理的压力。52秒77，总分呢是2分45秒16，可以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第1的依旧是克里施迈尔和菲勒这对奥地利组合，现在呢排在前4位的队伍当中有3队都是奥地利的组合。那在这项赛事当中，每个国家就是每个代表团其实最多可以派出4支队伍来参赛。那在这一届的男子团体的比赛当中，瑞士、奥地利这2支传统的强队是满额参赛，包括东道主意大利也是4队满额参赛。其中呢，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排在第1的是男子滑降个人赛的亚军得主意大利的新星乔瓦尼弗兰佐尼，而在第2到第4位的全部都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而在个人的滑降当中拿到冠军的冯阿尔门呢，在这个项目的滑降比赛当中暂时排在第4。斯特尔维奥的滑雪中心的这条回转的赛道，它的起点海拔是1432米，终点呢是1229米，垂直落差是203米，而赛道的长度是607米。这在竞赛当中，所有的竞赛项目当中呢，属于相对较短，但是奇门又非常密集，这需要选手们不停地去做动作。而接下来要出场的是瑞士组合，他们出场的回转选手是吕伊克梅亚尔，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回转的第5名。而他的队友其实是瑞士大名鼎鼎的奥特马德。好，抱歉，这是盖坦内夫啊，盖坦内夫，首次参加冬奥会的盖坦内夫。他的队友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冯阿尔门。他的出发之后虽然说显得起伏没有那么的强势，但是迅速地进入到了自己的一个加速的状态，整个的身体状况非常的顺畅。看过组合门，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整个的身体姿态也非常的平稳，没有过多的起伏，同时雪板无论是立刃还是转弯都很顺畅，就好像是刀刃刻过冰面一样。最后的这个小组合门过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通过自己的胯部扭动，用最小的转弯完成了比赛。这样的话，51秒82，这应该是在回转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的回转比赛当中第一个破52秒的选手。盖坦内夫，他和冯阿尔门两个人的总用时是2分44秒04，这样的话呢是超越了克里什迈尔和菲勒，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当然，在接下来还有3组实力非常强的选手。接下来的3组选手当中呢，有2组都是来自于瑞士，还有1组呢是意大利的本土组合。通过慢动作可以清晰地看到呢，为了追求最小的一个旋转半径，所以选手们呢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往往会提前增加自己的角度，这样的话在过弯的时候是用自己的小腿去撞击旗门，而回转比赛采用的是这样的一个单旗门的设置。选手们在最短的距离内完成最多的技术动作的使用，所以说呢，从难度角度上来讲，回转是对技术要求最高的，而滑降项目呢，则是对速度要求最高的。将这两个项目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团体全能的比赛，这就要求一个人拥有速度的极致，另外一个人拥有技术的极致。

0: même chose en bas. Prends le noyau de 8 de virage et pousse, pousse, pousse.
1: Vraiment, pas réfléchir, mettre le pied dedans et go, go, go, go.
2: 在团队的助威声中，马上将要出发的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当中的回转选手里克梅亚尔，他的搭档瑞士名将奥德马特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以1分52秒08的成绩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梅亚尔呢，29岁，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回转第五的成绩，过去两个赛季都是排在世界杯总排名的第二位，而这个赛季呢，目前是排在第四的位置上。他的出发速度并不是非常的快，看看过组合门，感觉呢稍稍的有一些过弯的时候会有一些涩，没有那么的顺畅，身体的节奏感觉调的不是特别的舒服。当然随着比赛的进行，由于选手们通过的都是几乎相同位置的旗门，所以说雪面的情况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能够清晰的看到其实后面出场的选手有时候会进入到前面出场选手他们的雪板滑出来的这个雪槽当中，52秒95的成绩。然后每一个选手比完之后呢，会显示一个实时的成绩，这个实时的成绩呢只是选手完成比赛的一个成绩。那么如果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需要裁判去介入的话呢，那最后还是要以官方的成绩为准。当然现在呢我们看到梅亚尔和奥德马特他们的组合的总成绩呢是2分45秒03，目前呢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并列第二，他们是和这个克里什迈尔以及菲勒的这对奥地利组合是并列第二。如果说出现完全相同的成绩的话呢，选手们将会分享这个位置。这是倒数第二组了，同样是来自于瑞士的组合选手参加回转的是达尼埃尔·尤勒，32岁。在平昌冬奥会拿到过混合团体的冠军，而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是第60位。他的队友曼内在滑降的项目当中呢是以1分51秒91的成绩拿到了第二。哎，尤勒刚才的外侧支撑脚感觉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撑住，这可能也是受到了雪面的影响，所以说这一下会比较明显的影响他的速度，赶快去做调整，过组合门，然后再争取最后冲刺的时候在最后的一个计时点能够追回来一些。其实呢他们的很多选手，就是参加这个项目的很多选手啊，在上午就已经来到了赛场看自己的队友进行滑降的比赛，所以说呢他们在这个赛场的时间是停留了比较长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很理想，54秒02。现在内夫和冯阿尔门两个人依旧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而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组选手了。冯阿尔门已经在滑降当中呢拿到了一枚金牌，如果说在最后的一组出场的选手意大利的回转选手菲纳策保持稳定发挥的话呢，可能和冯阿尔门这组的组合会形成非常激烈的竞争。从目前来看，高山滑雪男子项目的比赛已经进行的和正在进行的男子项目的比赛当中，2名24岁的选手，瑞士的冯阿尔门和意大利的弗兰佐尼，这两个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抢眼。刚才尤勒啊，就是在那个过弯的时候一下

自己的身体重心没有回来，整个的雪板呢向外侧滑出去，外侧支撑脚也离地，所以这使得他失去了速度。虽然很快的调整回来完成了比赛，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自救成功其实也不容易。现在呢，相信最后一个出场的意大利的选手费纳策，他身上的压力啊也是不小的。因为其实呢，内夫他的回转滑行相当的成功，这样的话叠加冯阿尔门的成绩，现在呢排在第一位，超过了第二位菲勒和克里什迈尔以及米尔和奥德马特的组合0.99秒，领先的优势比较大。现在就看看菲纳策，26岁的他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冬奥会了，这个赛季的世界杯排名是第14位。他的队友弗朗佐尼在滑降的比赛当中是以1分51秒80的成绩拿到第一的，在第一个计时点落后了0.71秒。接下来的组合门，出现了雪板离地的情况，但是一瞬间呢能够自己调整回来。从整体的滑行上来看，还是受到了那一次离地的影响，速度没有能够加起来，这样的话是53秒46的成绩。那这样总成绩呢是2分45秒26，2分45秒26。2分45秒26的这个成绩，应该说对于这对组合来说呢，不是特别的理想。那现在，冯阿尔门和他的队友内夫可以庆祝本场比赛的胜利了。冯阿尔门和内夫呢，在高山滑雪男子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两个人的成绩叠加，最终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而弗兰佐尼和菲纳策的组合只落在了第7的位置上，确实是比较遗憾。但这也就是高山滑雪这项运动的魅力，在整个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你所面对的一切都是未知，每一次滑行场地都是新的，因为任何一个细小的雪道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影响选手们的发挥。这场比赛之后，冯阿尔门也赢得了自己在本届冬奥会当中的2枚金牌，而排在他之后的呢是来自于奥地利的组合克里什迈尔菲勒，以及来自于瑞士的组合米尔和奥尔德马特。对于这个结果呢，弗朗佐尼可能会有一些失望，毕竟在滑降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第一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位置。但是其实呢，在他之后的这几个选手和他的差距也并不大。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祝贺冯阿尔门再一次拿到了1枚冬奥会的金牌，感谢您关注本场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今天的比赛项目是女子3000米的比拼。我们的杨斌瑜出场了，年轻的杨斌瑜，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会。他的头像也保持着他生活当中的乐观，即使在遭遇伤病，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他也同样保持着非常努力的微笑。他对阵的是法国的选手布劳恩，布劳恩只有19岁，很年轻的选手，所参加的4站3000米的比赛当中，大多数也都在 B 组。看杨冰瑜

今天在同组的选手当中能不能够战胜自己。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杨碧瑜今年在盐湖城划出了4分05秒286，在卡尔加里是4分372秒。那么接下来呢，在哈马尔和因特尔都是4分10秒以内的成绩，是不错的。而且就在一年之前，杨明瑜是哈尔滨亚冬会这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我们还依稀记得当时他登上领奖台那个可爱的头饰。普劳恩呢，他的后程是有一定优势的，在整个的4站世界杯当中，有3站他的3000米成绩比杨明瑜还要好一点。看一看杨明瑜，镜头再次对准内场，现在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选手逐渐的开始到内场来看一看场上的情况，同时也开始适应场地的温度。今天呢是-8.8度，湿度是36%。这个冰场的制冰师也是加拿大卡尔加里那个大家所熟悉的速滑馆的制冰师。所以呢，这个冰场在冰面湿度在30%到40%之间，应该能够更好的去除雾和霜，让冰场冰面呢保持一定的所谓干爽，而绝对干爽是做不到的。现在布莱恩在跟滑杨明瑜，因为今天呢，这前面的1800米还是滑得非常的有冲劲儿，先跑。两位暂列第6和第7，看杨明瑜后程如何。现在的杨明瑜是在外道，布莱恩呢比他呢会稍稍的省一点体力，距离差距并不是很大。通过这个内道，布劳恩超越过来。总成绩上，杨明瑜还暂时领先一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现在杨明瑜转到内道，进入到决胜圈当中。对杨明瑜可能略有利一点的就是他最后是个内道，但是呢现在成绩上双方仅差0.01秒伯仲之间，所以在速度滑冰的赛场上，不光说是要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战胜自己。这个时候呢，杨明瑜是进入到外道当中，布劳恩是内道，这样对布劳恩就变得有利一些。两个人都是4分08秒以内滑完，布劳恩是4分07秒17的冲线成绩，杨明瑜是4分07秒62，结束了比赛。来看一看第8组，这是加拿大老将35岁的马尔泰斯，在盐湖城获得该项目亚军，卡尔加里获得该项目季军。这是意大利的速度滑冰女王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

布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全场观众的掌声。他在第一站获得第四名，第二站第六名，但第四站和第五站处于调整期，成绩并不尽如人意。看一看在自己的本土作战会有什么样的成绩出现。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两位选手出发。马尔泰斯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盐湖城的亚军，卡尔加里的季军，除此之外呢，在第四站挪威哈马尔获得了第四名，而在因策尔也是获得了季军，他有争夺前三名的水平。两位选手的第一个计时点都没有那么突出，果然是老将要把力蓄到最后。马尔泰斯这已经是第四次亮相冬奥会的赛场，他是北京冰丝带团体追逐的冠军获得者之一。看一看洛洛布里吉达已经在第二个计时点拿到了第一位，而马尔泰斯也有第三位这样的一个排名。那更正一下，刚才呢洛洛布里吉达是从第一个计时点开始就已经领先了，领先莫洛佐娃，他是19秒47，当时马尔泰斯则是要把力蓄一蓄。现在马尔泰斯在这个计时点又超越了洛洛布里吉达，两位也是老对手了。这种交错领先的情况有可能在这一对老对手当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停地上演，而在他们身旁的练习道，乔伊贝恩已经开始自己的热身滑跑了。意大利的教练员在大声地提醒着洛洛布里吉达，这个时候经验更可贵一些。卡尔泰斯从内道超上来，但这并不重要，保持自己的滑跑节奏从一而终，滑的主动更重要。第四次冬奥会的亮相，他在北京获得了女子集体出发的铜牌以及女子3000米的亚军，当时她的成绩是3分58秒06，而那个时候冰丝带是被所有包括她在内的很多欧洲的选手称为是世界上最快的速滑馆的。今天在她的主场能拿出什么样的成绩呢？所到之处是欢声雷动，这才是速度滑冰的魅力所在。又一次反超，但是双方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女子3000米渐入佳境，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现在洛洛布里吉达领先的比较多了，现在他是采用大开大合的滑跑方式，两人姿势完全不同，两种技术流的代表在这样的冰场上展开对决。我们身旁的很多意大利同行都已经站起来观看比赛了。洛洛布里吉达如何？3分54秒28，新的奥运会纪录诞生。主场作战有这么神奇吗？就是这么神奇。这个赛季他从来没有滑出过这样的成绩。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迎接全场的欢呼。第九组对决是来自荷兰的怪滑手格勒内沃德，27岁，正是当打之年。他的对手是在本赛季，特别是第五站世界。

0: 杯分站赛，德国因策尔拿下过三千米冠军的挪威选手25岁的维克隆德，两个人都是最好的年纪，
1: 我
0: 们拭目以待。格勒内沃德在内道出发，维克隆德在外道出发。之所以管格勒内沃德叫怪滑手，是因为格勒内沃德非常追求耐力赛的成绩。在去年的2月14号到16号荷兰国内世锦赛选拔赛期间，他除了参加1500米、3000米集体出发的比赛之外，还到300公里以外参加乌勒支速滑马拉松比赛。速滑马拉松要跑65圈，各位，也就是说，在44小时22分钟以内，他参加了4项比赛，一共在400米一圈的冰场上滑了104又4/3圈。他渴望这种速度耐力战，对身体的考验加大了他对荣誉的追逐。而现在他的对手维克隆德则是在这个赛季一直和乔伊·贝恩竞争不相上下的挪威选手。维克隆德在盐湖城获得季军，在卡尔加里获得亚军，都是比贝恩要差了那么一点点。而在因策尔，他是以3分54秒743的成绩获得了冠军。维克隆德目前状态非常不错，而格勒内沃德目前还没有展现出来今天的超强竞争力。不着急，我们慢慢看。维克隆德独有的滑跑姿势会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每一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谨慎，有点锱铢必较的。目前他的状态还优于同时段的洛洛布里吉达。维克隆德在北京冰丝带女子的5000米和3000米都是第5名的成绩，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4年过去了，他也成长了。而格勒内沃德呢，在北京的时候呢，参加的只是女子的团体追逐，当时他获得了一枚铜牌。镜头再次对准洛洛布里吉达。格勒内沃德目前的竞争状态要劣于维克隆德。维克隆德呢，现在是孤军作战，没有参照物，没有参照对象，就是和感觉当中的洛洛布里吉达在赛跑。现在他已经在同距离里慢了下来，决胜圈看后面他还有没有突进的起色。毫厘之间，但400米一圈并非没有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最后的冲刺如何？不是很理想了。奥运会记录依旧属于意大利选手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获得3000米速度滑冰最终冠军。当你看见他的亲友把孩子急速向他抱来的时候，这应该是今天比赛最让人动容的夺冠庆祝场景。这个时候你最想分享的一定是你最亲爱的人。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男子5000米的比赛。在今天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共同期待啊，看看 主场

0: 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还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当然，中国选手刘汉斌也将会出战。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第三组的比赛，在这一组当中，有东道主的选手出场亮相。在外道出发的是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内道出发的是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选手里卡多洛雷洛。
1: Go to the start。
0: 现场也确实来了很多挪威的兵迷，也看看这一组对决本土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洛雷洛能够有怎样的表现。两个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洛雷洛今年是23岁，02年12月份出生的选手，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从整个赛季的表现情况来看，他赛季最佳的表现是在本赛季卡尔加里站的世界杯，当时在 B 组他是排在第二，完赛时间是6分07秒861。主场作战的选手肯定会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当然主场作战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他们来说动力和压力并存。目前来看两位选手旗鼓相当，我们也跟随无人机镜头的视角，能够近距离感受整个速度滑冰的魅力，尤其是当选手开始转弯的时候，我们仿佛置身于其中，我们仿佛就跟在他们的身后，充分感受着选手们在转弯过程当中身体和冰面所成的一个完美的夹角，感受在转弯过程当中选手充满速度的前进感。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现在是内道，他也是本届冬奥会挪威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当然对于他来说，可能最擅长的单项是1500米，因为毕竟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是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拿到过1500米的金牌，而且外加挪威在速度滑冰的比赛当中确实有着很强的实力，像上一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也是随队拿到了团体追逐的金牌。划过18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的成绩都要优于之前已经完赛的选手。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一个排在第一，一个排在第二。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孔斯海于格和洛雷洛两位选手的时间差距非常小，这一枪谁能够笑到最后犹未可知。经过38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孔斯海于格仍然保持领先，大概领先了0.5秒。可能现在对于洛雷洛来说就得咬住了，他需要跟上孔斯海于格的节奏。在这个弯道处，我们看到洛雷洛开始加速了，接下来洛雷洛是内道。在刚才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洛雷洛已经是形成了对于孔斯海于格的反超，目前他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后程能够看到洛雷洛对于自己的滑行是有要求的，在上一圈他就已经开始加速了。最后一圈洛雷洛现在保持领先2.77秒。

0: 且上一圈啊，他的单圈用时也滑进了30秒。现在我们看到孔斯海鱼河也开始提速了，尽可能去压榨自己身体当中的每一丝能量。最后一个弯道出弯，直道的冲刺，意大利选手洛雷洛率先完赛，6分09秒22。这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啊。目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洛雷洛暂时排在第一，挪威选手孔斯海鱼格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第四组有中国选手的亮相，中国选手刘汉斌在这一组当中是外道来出发，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佐佐木香梦，外道出发的是06年出生的中国小将刘汉斌，这也是刘汉斌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两位选手今年都是19岁啊，都非常的年轻。
1: Ready.
0: 比赛开始。对于小将刘汉斌来说，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参加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角逐，也是帮助中国代表团在多届奥运会之后啊，再一次拿到了这个单项的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因为中国队已经连续4届冬奥会都没能拿到长距离男子的参赛资格了。那上一次有中国选手啊参加奥运会男子5000米的比赛，还要追溯到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当时中国选手高雪峰是第25个完赛。所以在长距离的比拼当中，其实中国年轻的选手们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他们的成长和努力。也来看看这一枪刘汉斌的表现。经过1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中国选手刘汉斌暂时落后2.45秒。上一个单圈计时的成绩啊是30秒出头。今年也是佐佐木香梦啊首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还剩下9圈，目前两位选手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滑行。其实前1800米啊，两位选手的速度保持的都很均匀。因为毕竟5000米的比赛啊，需要选手对于比赛进行拆分，前段怎么滑，中段怎么滑，后段怎么滑，都需要根据选手的比赛特点、身体条件、滑行的习惯啊，来进行对于比赛的拆解。而且运动员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也会收到来自团队的一些提示，那比如说这一时间段的配速怎么样。从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情况来看，佐佐木香梦在5000米这个单项上，其实在 A 组的比赛当中没有很好的成绩，也是以 B 组参赛为主要目标，

像是在今年盐湖城站啊，他是在 B 组的比赛当中排名第四。而中国选手刘汉斌啊，在本赛季一共就参加了两场五千米的比赛，两场呢都是这个赛季世界杯的前两站，在盐湖城和卡尔加里。其中在卡尔加里 B 组的比赛当中，刘汉斌是排名第四啊，完赛时间是6分08秒363。然后在本赛季第一站的世界杯盐湖城站的 B 组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七，那当时的完赛时间是6分11秒109。对于首次参加长距离奥运会争夺的年轻选手刘汉斌来说，可能今天的比赛啊，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要找一些大赛的感觉，给自己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毕竟奥运会的比赛，这是所有选手梦想的殿堂，四年的备战都是为了此刻。而在过去连续的四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其实中国男队都没能拿到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的奥运资格，所以此番在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上再一次有中国选手亮相，而且又是这么年轻的选手，我想这也会给我们未来啊，在关注冬奥会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的比赛当中啊，留有更多的遐想。看看这些年轻的选手们在未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接下来换道，刘汉斌滑内道，刚才他也是在弯道之前啊实现了加速。最后一圈，目前横向对比的话，刘汉斌是快过佐佐木翔梦。现在对于刘汉斌来说，是需要和自己来做横向的对比，他需要滑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快。最后的直线冲刺，看看刘汉斌的成绩啊，最终定格在什么秒数上？6分24秒26。这样中国选手刘汉斌完成了自己男子五千米的比赛。因为对于刘汉斌来说，无论今天这一场男子五千米的角逐结果如何，他都将会刷新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奥历史上在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上的最好成绩。在此之前，中国队在男子五千米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刘衍飞排在第24的排名。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第九组的对决，外道出发的是目前男子五千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挪威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而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19岁的伊莱克。这都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开始，哇，刚才起跑感觉艾特雷姆脚下有点没太蹬住，但好在起跑对于五千米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影响不大。两位选手前200米都不快，这两个人呢都是后程能力非常突出。接下来两个人换道，伊莱克滑外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起跑之后，艾特雷姆脚下有点踉跄，有点没太蹬住，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这名选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艾特雷姆是2002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他是在距离冬奥会最近的一场世界

杯的比赛当中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世界纪录，5分58秒52，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因为他是历史上首位能够划

期待啊他在冬奥会比赛当中的表现了。15天前，可能大家对于他更多的讨论啊，是他能不能站上领奖台。但是15天之后，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现在大家讨论的是他的极限到底在哪儿，他有没有机会获得金牌。两位选手现在都是已经超过了蓝线，也就是他们的成绩都要快过洛雷洛。经过22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埃特雷姆领先0.92秒，暂时排在第一。伊莱克领先0.27秒，暂时排在第三。伊莱克本赛季的表现非常之稳定，他也是快速的从青年组的比赛啊过渡到了成年组竞争更为激烈的赛场，而且过渡的时间非常短。大家也看到了这名选手的天赋，也看到了他现在的实力啊，年仅19岁的天才少年。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当中啊，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在哈马尔站收获了金牌，在盐湖城和因采尔站都是收获了银牌。其实，在因采尔，也就是本赛季第5站、最后一站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伊莱克的表现非常出色。完赛时间是6分01秒984，但没有办法，他当时碰到了状态更加出色的艾特雷姆，一个创造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对决啊，其实早在本赛季的多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啊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奥运会两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上，这两位选手被分到了同一个组，也让男子5000米的竞争啊变得更加的直观了。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艾特雷姆领先2.33秒，伊莱克领先1.30秒，两位选手也是排在前2位。目前来看，两个人的节奏保持的都很稳定啊。上一圈单圈速度，两个人都滑进了29秒1。当然，艾特雷姆这边要更快一些。之前也为您介绍过，两个人的后程能力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毕竟像伊莱克，他的主项除了5000之外，他还是10000米的高手。所以后程啊，他是能够顶住的。而艾特雷姆现在没有任何的掉速，上一圈单圈28.90秒。要知道，在他创造世界纪录的那场比赛当中，他的后程啊，尤其是最后8圈，每一圈的圈速啊，确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于自己的滑行的节奏有着非常好的保持。进入最后一圈，目前艾特雷姆领先4.63秒，排在第一，也领先同组滑行的伊莱克。艾特雷姆将自己的状态啊，确实调动得非常出色。很多人都在担心，在因采尔内战世界杯，他是不是状态出现得太早了？但是目前来看，他的状态刚刚好，6分03秒95，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波尔在2002年北京冬奥会上创造的，当时的奥运纪录是6分08秒84。而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挪威的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奥运纪录，6分03秒95。

0: 这一组的对决啊，确实不负期待。而且最后终点线之前的冲刺，能够明显看到艾特雷姆还有时间庆祝，还有精力，还有体能去庆祝。全新的奥运纪录诞生了，6分03秒95，通过创造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本届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的冠军。捷克选手伊莱克收获了银牌，意大利本土作战的选手年轻的洛雷洛收获了铜牌，中国选手刘汉斌最终排在第17位。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速度滑冰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第五组，中国选手田瑞宁在外道来出发，和她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科尔佐克，今年30岁的选手，来参加自己第四届冬奥会的角逐。来自于新疆的田瑞宁，今年29岁。对于他来说，自己的单项上还是500这个项目要更强。但是本赛季田瑞宁也是刷新了自己在1000米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五组比赛开始，田瑞宁出发不错，整个的滑行节奏能够看出来啊，是比较紧凑的，这个启动很快啊。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田瑞宁能够排在第二，暂时落后0.18秒，比赛还剩2圈。目前田瑞宁的实时速度接近53公里，咬紧牙关啊，将这个速度保持下去，保持的越长越好。最后一圈，田瑞宁目前是落后0.87秒，暂时排在第三，科尔索克暂时排在第二。教练员也是在提醒田瑞宁，在滑行过程当中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田瑞宁进

0: 卖到。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17秒87，中国选手田瑞宁暂时排在第9。我们先来关注第九组，中国名将韩梅在内道来出发。这是韩梅的第3届冬奥会，很有意思，之前韩梅参加过1500、3000、5000，前2届冬奥会她都没有打过1000的赛事，所以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今天是她奥运会的首秀。和韩梅同组的在外道出发的是莫罗佐娃。起跑出现了一点小意外，通过慢镜头再来看一看。
1: Go to the start。
0: 比赛开始，刚才在起跑过程当中，莫罗佐娃身体是提前移动了，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两位选手在这一项比赛当中的表现。韩梅目前的实时速度能够超过49公里每小时，目前韩梅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8，落后0.50秒。因为之前登场的选手他们都是在最后半圈掉速会掉得比较明显，所以对于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来说，他们需要格外注重自己的后程。目前韩梅的速度保持得不错，实时速度也超过了51公里每小时，进入到最后一圈，韩梅目前落后1.03秒，暂时排在第9，但他是要比同组的莫罗佐娃稍微快一些。接下来韩梅滑内道，最后的直道冲刺，韩梅目前稍稍领先，最终的完赛时间韩梅定格在了1分15秒98，暂时排在第3位。刚才这一枪韩梅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接下来第10组，中国选手殷琦将在外道来出发，和殷琦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波兰的博谢克。这是博谢克参加的第3届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当时女子1000米她是排在第17。33岁的殷琦来自于哈尔滨，这是她参加的第2届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殷琦是排在第15。出发之前再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比赛开始，上一枪韩梅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暂时排在第3，看看这一枪殷琦能够滑出怎样的成绩。在本赛季对于殷琦来说，他也是收获了个人生涯的最快的一个1000米的成绩，在卡尔加里他是滑出了1分13秒81，刷新了个人的最佳。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04秒。最后一圈，经过600

0: 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因其暂时落后1.14秒，看看这最后一圈能不能将自己的单圈速度再提升一些，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完赛成绩。现在实时的滑行速度方面，因其要比波兰选手博谢克稍微快一些，快了接近2公里，最后的冲线。这样因其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5秒87，暂时排在第三位。这样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韩梅现在暂时排在第四。第13组，在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里塔尼鲍，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铜牌获得者，37岁的老将，也是女子1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这是她第4次参加冬奥会，也是她的最后一届。外道出发的是荷兰名将费姆克科克，本赛季费姆克科克的状态极其出色，能够看到荷兰观众对于费姆克科克的表现充满着期待。现场也变得非常安静。比赛开始，这一枪确实是万众瞩目啊！费姆克科克本赛季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金2银2铜，这其中在卡尔加里是收获了金牌，完赛时间是1分12秒366。两个人滑得非常快，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这儿科克是领先0.49秒，暂时排在第一，鲍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相信两个人这一组的对决也不负期待。两个人换道，能够看到现在实时的速度，两个人都保持在52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科克现在领先1.24秒，暂时排在第一，美国选手鲍落后，但鲍的即时成绩仍然能够排在第二，都是要快过刚才已经完赛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杰克逊。接下来就看看科克的速度还能不能保持，目前来看他的状态不错。最后的冲线，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2秒59，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哇，这一枪科克和鲍这两位选手的对决确实不负期待，也让我们对女子1000米的这一场奥运会的决赛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1分13秒19，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在北京冬奥会夺冠所创造的成绩，但是现在这个纪录归属于费姆克科克。接下来第15组最后一组登场的两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金牌获得者。在外道出发的是荷兰的名将尤塔莱尔丹，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银牌获得者。
1: Go to the start。
0: 比赛开始，女子1000米决赛的最后一场，看看两位选手的表现。莱尔丹本赛季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3枚金牌。他在银湖城是赢了科克和拉马什，在海伦芬和因采尔都是赢了高木美帆和科克，所以看看这一枪，莱尔丹的表现。目前莱尔丹暂时排在第三，高木美帆暂时排在第二。现在现场的声浪确实非常的大，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两位选手在这一枪当中的

行，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起始点，莱尔丹现在领先0.19秒，暂时排在第一。奥运纪录会再次被改写吗？莱尔丹确实是把悬念保持到了最后。莱尔丹和科克两个人不仅是队友，同时还是对手，两个人的缠斗从500延续到了1000。莱尔丹现在的速度能够保持在48公里以上，最后的冲线，奥运纪录再一次被改写了，1分12秒31，莱尔丹刷新了刚刚被创造的奥运纪录。尤塔·莱尔丹的表现不负众望，他是这个赛季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表现最出色的选手。能够看到，在打破了科克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之后，自己也划出了全新的奥运纪录，莱尔丹非常激动。我们也恭喜莱尔丹，刚才这一项的表现极为出色，1分12秒31，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今天已经是本届科尔蒂纳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的3个比赛日了，连续的3个比赛日，奥运纪录全都被选手们改写了。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始，连续5届赛事，荷兰队都登上了女子1000米的领奖台，而他们现在将这项纪录扩大到了连续的6届。但上一次有荷兰选手能够在女子1000米收获奥运金牌，还要追溯到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当时约里恩特·莫尔斯收获了金牌。而如今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莱尔丹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冠军。相信今天的表现会给荷兰队释放掉一定的压力，因为毕竟今天两位荷兰选手分获金银牌，而且两位荷兰选手的表现都极其出色和优异。费姆克科克最后在场边关注着自己的队友，同时也是对手，他见证了莱尔丹打破了自己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对于莱尔丹和科克来说，他们的缠斗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女子500米的争夺。其实在此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科克也表示过，虽然本赛季自己在很多单项上的表现都很出色，但是500米的金牌才是他最渴望的。好的，观众朋友们，那这一时间段速度滑冰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的比赛对阵，我们能看到啊，中国选手周跃龙对阵大卫吉尔伯特。吉尔伯特第一局有一个单杆65分的表现，总分拿到96分，先下一城。我觉得对于周跃龙来说，还是要把前面的几盘比赛啊，要格外的注意啊，不能让吉尔伯特把状态打出来。

0: 两场的四分之一啊，然后这个四名球员应该说在这次中国国赛的表现都是非常出色啊，
1: 是。
0: 就是至少通过这个前面的几场比赛啊，墨菲也是创造了一个这个职业的斯诺克新的纪录，这连续啊
1: 对，
0: 607分，就
1: 太
0: 是
1: 夸张了。
0: 这个连续得分就指的是他的对手在此期间一分
1: 一
0: 未
1: 分不
0: 得
1: 得，
0: 啊。

0: 这种记录是很难去主动追求的，可遇不
1: 对，
0: 可求的记录。
1: 是。因为哪怕你可能连续的这场比赛打了，咱们比如说你打了6杆破百，但是你可能中间有一局让对方先进了一颗红球，
0: 对，
1: 那就没有这个记录了啊。
0: 没错。

刨进啊，看看顶一下，不太理想啊。这个咖啡球中带还是可以进攻的，虽然是难度不小啊，但这个位置还是可以去打。再看一下防守的位置啊，这杆球就在进攻和防守之间，要自己做好决断啊，还是选择防守，绿球低杆啊，藏到咖啡球后面，中了啊，左边这颗还是出来了。

看这样是有可能，左边这颗也打不到。那就是轻轻的贴这颗红球啊，一库。哎，这块儿直接漏了中袋出来。

这杆还是要够细啊，要避得开黄球高杆。没问题，刚好避开，力量还是有些轻啊，因为这杆向下的角度，现在粉球和黑球这边并不好叫，还要带弹库上来。看一下这个力量。

0: 量，
1: 轻
0: 了，感觉是轻了啊，好像过不了中线吧？看看，还可以啊，
2: 对，一点点，
0: 好像过了一点点中线，
2: 一点点过中线，
0: 嗯。有一点点就管用啊，这个可以高杆弹一苦。嗯，看有没有机会去解这个黑球和粉球了啊。现在也是再看一下黑球的左边底带的线路，叫到哪个位置啊，能去击打这个黑球。那先这个角度先打中间这颗啊，那就是还是要篮球啊。
1: 17。
0: 嗯，这个最好衔接这个黑球呢，其实是这个现在红球队右边这颗啊。哎，现在比划的这位置就是要叫这颗红球，然后推下来一点。嗯，看来是低杆回来先还是叫下面这颗了。看看啊，角度，中带也有啊。
1: 22。
0: 看这是不是利用这个角度轻带红球堆，轻轻带啊，哎，不错啊，这个效果相当好啊。
2: 嗯。
0: 难点现在都是在于 K 到粉球之后啊，要控制好能叫到红球。嗯，好球，
2: 好球，好球。
1: 30。31。

0: 38.
1: 中间的一颗刚好轻轻的蹭一下边上的红球下来。可以中高杆蹬一库上去啊，要这个上方这颗红球右边底带。

0: 选择较左边，没问题啊。现在看看上方的这五颗红球还有没有单下了啊？
1: 46. 47.
0: 刚刚站的位置应该是在看五颗红球中间那一颗能不能够这个直接叫到啊？但是要叫的就非常细了啊！看看这杆这个角度是可以 K 的，正好中间有一个缺口啊，从这个位置要 K 上去是很大机会出机会的。这个是单叫的，没有想 K 啊。还是想滑着贴着红球滑上去，叫刚才他
1: 54.
0: 看的中间那颗啊。那这样的话，现在只有右边的架杆的这个红球了，这个难度就比较大，看看啊能不能打进。打进可以叫蓝球，好球，
2: 好球。
0: 看一下蓝球留出向下角度，不错啊。
2: 好球。
0: 55. 这杆可以。如果没有单叫，就带一下啊！现在看最右边那颗有没有单叫，如果没有，就去 K 一下。这个 K 球呢，就轻 K 啊，轻 K 下来。哎，
2: 哎呀
0: 这个肢体语言应该是告诉我们，这个球没
1: ，sixteen，
0: 有的打了。对，贴住了。
2: 贴球
0: 他第
2: 了，
0: 一眼就已经看到这球贴上了，
2: 对，
0: 再看那个红球继续往下运动啊，就知道肯定是没有了。这杆实际上 K 的位置啊，还是稍稍杆法高了一点啊。

0: 还是应该带一下，就现在白球上方那颗红球，
1: 嗯，
0: 就 K 下来的时候蹭一下它，然后白球再 K 这个现在这个右边啊带口这颗，这个就很大机会会有球打。那这个 K 球应该还是杆法高了一点。这个打到非常关键的这个分数上啊，61台面67，然后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嗯，这球只能薄球啊，来做个防守。
2: 周跃龙 60，
3: 单杆60分，还没有超分呢。
0: 这杆球中间的红球啊，是有机会去连攻带防的啊。嗯，还是选择了最右边这颗，这是感觉再往下薄啊也。哇，打进，白球弹上来，看一下啊，弹上来。哎，不理想啊！这个球如果攻的话，现在就必须得是蓝球，就拼一杆了啊。粉球也行，但是粉球感觉比蓝球的难度要大一点。嗯，选择粉球啊。粉球就是，嗯，还是有点犹豫啊。再看蓝球，粉球就是给你感觉直球，就是低杆拉一点点就叫到。啊，相对杆法上的难度小一点，篮球呢因为有角度啊，控杆法难一点，但进球的两个篮球可能还简单一点。嗯，但粉球控球简单，所以综合难度差不多。嗯，好
3: 球，好
0: 球，
3: 好球。
0: 哇，这个粉球打进之后，现在我们看彩球全在点位啊，黄球不在啊，但基本上就算全在点位了啊。所以这个还真不好说呀，那红球的位置也都不差。

0: 13. Fourteen.
1: 现在这个目前来看啊，必须得打，剩下两个红球必须得有一颗是黑球，
2: 是的，
1: 才能赢一分。嗯，也在算这个分数啊。
0: 20。
1: 嗯，这颗应该就奔着黑球来了啊。
0: 21。

0: 33分啊。这个打粉的话，青苔是赢一分。还是推过来黑球。
1: 29。
0: 哇，这盘球，现在这么看的话，这个青苔的概率就会比较高了啊。没有什么难点。杆法稍低了一点，力量也是有一点点重啊，所以这个黄球现在是有一点点难度。

0: 还是打进了。啊，这一打进，现在调到这个绿球就比较容易了啊。低杆推一点点。
1: Fourth one.

0: 45.
1: 等一会上来。
0: 50.
1: 这局这个 K 球没 K 好之后，你跟防守防的也不算到位哈，这个白球没能再继续这个去到库边啊，直接就给这个吉尔伯特留下一个薄球机会。哇，逆转取胜，而且是他非常喜欢的这种节奏，打得相当的细腻啊。前两局比赛结束，现在吉尔伯特2-0领先于周跃龙了。
2: 那么目前前面三局比赛结束后，大卫吉尔伯特已经是3-0领先了，这是11局抢6的赛制啊。这一局比赛无论如何啊，希望周跃龙加油。如果要是落后4局啊，进入到第5局比赛的话，那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3: 。
2: 解到，而且应该是贴球了。
0: 阿金波。

0: 好球，
1: 好球，好球。
0: 率先的拿到这局的第一分。
2: 前面的三局比赛，周渝伦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啊。可能第三局会稍微这个对手啊，让给周渝伦打得难受了一点。要看自己的进攻延续性了。
3: seven

14. Fifteen.

0: 红球队啊，下方这颗。
1: 22。23。

0: 两库啊，先上去把上方那颗红球给打掉，然后再用篮球连接下方红球。
1: Sorted。

0: 36.
1: ，看来还是够不到啊。再加长一点。用加杆。

0: 没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个黑球的角度是可以去 K 球的。目前看上去，如果中间没有这个组合球能够直接传进的话，这杆要 K 了。高杆啊，要带一点点的左边的旋转。这球有单下，这么叫就是中间那颗，中间有一颗，看来是不是组合球。
1: 44。
0: 哦，是组合球。
2: 哦，组合球
0: 还真是组合球，我还以为是组合球下方那颗够单下呢。
2: 这个
0: 非常正啊。
2: 对，
0: 完全没问题。
2: 好球。
0: 哎，粉球啊，有一点向下角度。看看啊，现在最右下那颗如果有单下，可以单叫这个角度。没有的话，还可以 K。中间也有一颗，这回中间是有一颗啊，就刚才传球完了之后，后面那颗啊，白球打中的那一颗，中间是有通道可以下球的。这个镜头就看得很清楚啊。哎，这个应该是叫下面这颗了啊，右下角这颗。这盘也是有机会。这个一杆啊，来打超分的。
2: 目前已经是单杆超过50了。

0: 带一下，弹起来。嗯，还有红球啊，能够继续连接。像这个大角度要小心一点，而且是避不开这个上方的这个粉球和红球了。这杆要算准 K 球的位置啊，高杆冲出去。嗯，但是进是进了啊，但没有叫到彩球，而且又是60分啊。
1: 对呀、
0: 啊，这个分数又是刚好跟第二局有点像。这杆又是进攻没得打了，
1: 嗯，
0: 只能防篮球，看看能不能把篮球给打到库边去。薄了。嗯，不太理想啊。这个球想的是再打厚一点啊，再打厚一点，把篮球停到这个边库啊，最好能贴库的位置。
1: 嗯，
0: 那现在这局面又跟那局像，就是像在红球、彩球都开放啊，这样你领先了这个分数吧，就这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就是都是有可能给对方一个机会啊。

其实我应该是在看中间的单独那颗红球够下，应该是啊，刚才过来看了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咖啡球会不会挡到？看来咖啡球是把袋口的一个红球给封住了。

0: 这球要用库边一库把这个红球给解进啊，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因为这个红球离袋口还有这个有这么一段距离的、啊、
1: 是两颗球左右的距离。
0: 嗯，这个真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啊，因为有可能漏一个机会啊，这局就有可能又丢掉了。因为中袋也有一颗，这个所以这杆确实不太容易去防啊。嗯，选择还是从右边防回去。看看白球弹起来，篮球
1: 藏到篮球后面。哎，
0: 嗯，这个位置好像红球是不是？就中袋那颗红球是不是挡一点啊？
1: 挡了一点点左下红球下球路。
0: 对，看看有没有挡到。这个球还真不好说呀，
1: 哎、
0: 我这么看真不好说。啊，我们看看杰伯特也是走过这边再看一下，这球好像是有下了，
1: 是
0: 因为这个球即便是挡上了，因为我们刚刚看通过那个镜头扫一下的话，对
1: 对，
0: 这个球即便挡一点点啊、加一点左边的旋转，这球可以过来的。
1: 嗯，确实加了一点左塞啊。
0: 嗯，加一点左塞就可以了。
1: 哇，
0: 嗯，但是没叫到。
1: 对，红球进了，彩球和刚才卓玉龙情况类似。
0: 嗯。

0: 进攻的话就是篮球，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是可以防一杆，因为分数还是足够。第二局也是五颗红球嘛，五颗红球，然后翻盘，现在也是还剩下了五颗。这是在看打黄球啊，打黄球白球停到这个篮球这个上方的位置防守啊，因为现在就是说要考虑的不光是要防，还要想打到了彩球之后，这颗彩球不能给打死啊，就这颗彩球还得是在活球的位置。
1: 对，像您之前提到这个周杰伦，进攻中段的那一杆打篮球要打到库边打死，也是防止对方能一下子反超。
0: 对。制造更多的难度，即便给对手留下进攻机会的时候，他也得去解决难题。那现在，这个换了吉尔伯特不一样了，他是想办法要让这个局面更开放。
2: David Gable one。
0: 利用咖啡球防一杆，咖啡球上来这个位置也还可以啊，现在还是球局还是很开放的。